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九月三十，礼拜三，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温度上低23度，上高甲35度，温差非常之大哈。古历是8月20日，今日呢较出无虾米日啦。头头新闻关心的是教宗。天主教的教宗教宗呢真烦恼烦恼什么呢？就即马 AI 呢这么进步所以罗马天主教的教宗呢梁14世，伊就是咧礼拜迄一天头一遍公开批评真少咧批评啦是一个宗教的领袖嘛，但是烦恼就是讲这个 AI 的进步所以表示讲呢，包括回答执行长黄仁勋是咧台湾人啊，台南人哈，定来登来台湾穿一件皮衫哈，当个真客气哈，真幽默哈，买讲是 AI 的教父啦啊，伊讲啊，黄仁勋呢，即嘛针对到 AI 这方面啊，这风险方面呢，好亲像好亲像呢，一直强调无这方面的问题哈，但是啊，教宗是表示讲，这个风险呢，不是假新闻哦。所以 AI 威胁对咱人来讲呢，造成世界毁灭，有这种疑虑，唔是假新闻。伊认为讲啊，咱应该爱认真来看待这项代志。啊，回答呢，李贝有推出一种安全工具叫做开放代理安全平台。阿美联社嘛报道，用这个新的平台呢，就是。针对的，你开发者，咱透过一个权限的限制，包括呢及时的监控，防止呢 AI 代理来超过计算。简单来讲，即马已经进步到一个代理 AI。什么叫代理呢？譬如讲阿亮出差，出差就无法度来只主持咯。但是有一个人会当代理我来只主持。安尼我就会当去出国也好啦，出差也好啦，因为伊会当完成我的工课嘛，这叫做代理嘛。所以这 AI 呢，这人工智慧已经进步到会当代理我，安尼是，这实在是好代志啊。安尼我会当有人代理啊，我会当去出国啦，去出差啦，去安怎呢是？但是确实讲，这个代理的，一淡薄呢糟践去啊。我希望伊做呢，安尼是。但是伊超过我希望做的，安尼是吼，安尼糟践袂，当然会咯，所以即卖就是讲有这种新的限制，确实讲会当代理的这 AI， 因为糟践起的时候呢，马上就介入，那限制这种 AI 代理产生包括系统方面其他方面的问题，包括持续监控。伊代理活动安尼是一旦呢不对啊，马上介入。几秒钟甚至是数毫秒，一点点的时间时，咱就马上将这科技 AI 代理咱就甲隔离出去，甲隔离开就对了所以呢，即马回答表示讲，包括呢微软呐、摩根大通呐、上百的组织嘛，采取了这套的平台。简单讲，袂讲会走进去啊，这套会当用安就对，好啦，针对这方面呢，教宗也是感觉会烦恼就对了所以呢，梁14世这个教宗呢，伊是去法国访问，结束访问了，坐飞机嘛，要登去罗马，这伊就是中途所讲安尼先咯伊也讲这代志靠艺术的是讲。就是讲，就咧激烈，今日这个回答诶，负责人就咧讲，用伊找到某一种方式，会当咧 AI 当中呢，伊放入去一挂安全的一个保护标准。但是这位黄仁勋最近的讲话，伊感觉讲呢有矛盾呐、矛盾哈、就是讲你认为讲伊确实有一个风险，但是你个认为讲唔免甲限制，嘛没有什么法律的规律。
哦，这不是矛盾吗？啊，所以咧表示讲，黄仁勋一部分推出了新的 AI 安全的工具，另外一方面，伊个主张讲，无应该对 AI 产生咧一个什么款的限制啊，嘛无应该由政府来监管 AI。哦，伊是这方面的一主张，所以教宗是认为讲咧，我确确实实认为啦，有一挂 AI 的一个专家，因所提出的疑虑。咱应该认真个看待，我无认为讲因所提出的是假新闻安尼是。好啦，当然，这引起了相当的一个对台，包括美国总统嘛，邀请到这 AI 这块大头鸡，啊，像 Anthropic 的执行长哈、啊、阿莫戴啊 ，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丁丁，大家来见面来做这方面的讨论安尼是啦哈、啊。当然有一挂业者是认为讲。这也打动啊哦，哦，袂当速度也紧哦，哦，政府也监管哦，安尼是啦哈。但是针对这方面呢，咱教宗也表示，伊讲我嘛无烦恼，甲暗时也困袂去。哦，讲话真趣味啊！伊讲我嘛袂讲安尼啊，惊吓啦啊，不甲暗时也困袂去袂啦，啊袂甲这程度。但是我嘛希望咱来好好来讨论，啊，讨论这个话题安尼是。当然，记者一定去问黄仁勋嘛。哦，哎，有什么看法？哦，啊，回答这边呢，伊无做任何的评论啦。哦，这个教宗安尼讲话啊，哦，你个介伊小抢，迄绝对唔对呵呵。所以点点安尼是对呵呵。好啦，所以这呢，黄仁勋是表示啊，伊讲我是较同意啊，美国总统的看法啦。外界呢，夸大了 AI 咧安全方面的这疑虑安尼是哈。好啦，所以本身呢，即卖个教宗，伊是美国籍的，伊是咧芝加哥出世的，哦，咧真侪看法甲议题上呢，伊甲美国总统意见是相对的，无同的，安尼先就对了哈。好啦，所以这未来呢，嘛因为教宗的讲话，绝对的大家也搁较注重，哦，咱嘛安尼认为呢，这 AI 的发展无可能打动啊。安怎讲呢？因为咱人就是一个竞争的社会嘛，是不是？我绝对要赢你，我绝对袂当输你。你讲你走较慢的啦，哦，袂当较紧啦，危险啦，哦，伊对走较慢的吗？无可能。哦，啊，好人歹人呵呵，你叫好人走较慢呢，歹人呢，下死命走啊！啊，你嘛是会烦恼，敢袂会啦？吼、哦，所以这呢要安怎呢？但你袂烦恼吗？敢那头拄啊教宗所讲的，这唔是假新闻哦。哦，你要认真对待哦。那绝对不是假新闻。咱会记得讲，咱的节目几啊年前阿亮啊就坐在这一直咧讲啊嘛。哦，那伊即马初开始，生成式 AI， 咱就咧烦恼啊嘛。啊，未来是咱咧管电脑，是电脑咧管人呢？未来是咱咧叫机器人甲咱做代志，还是机器人叫咱做代志呢？咧管人呢？哦，这也真歹讲呢。咱人会老。咱人的记忆的退化，咱人的机能会愈来愈退化，但机器人袂呢？而且机器人记在头壳内底，伊永远会记的呢，啊，不断的进步，所以到尾啊呢，什么人较强？这唔免讨论啊，绝对是电脑，绝对是机器人较强啊！哦啊，安尼是呢，要安怎呢？互伊来互咱运用，唔是咩啊呢？咱咧互伊管，哦，安尼是会真大条呢。代志也真歹处理呢哈，所以呢，这是安怎呢？大家共同来思考啦。阿伯啊，话讲大家打动啦，实际上无啥可能啦，无啥可能。好啦，这是一个重点啊。另外，咱先来讲的是怎啊，加一挂朋友咧讨论呢。即摆要发一万块，就咧人问，哎呀，要过年啊呢？过年前紧发，啊，时间上呢，无一定会付啦。啊，即马讨论呢，唔是发一万块，哦，即马财阿栋认为讲那一万块，你税金收遮尼多，哦，安尼是两万块，哦，这当然甲选举有关系啦吼，大家啊，拢希望对老百姓较好个嘛，啊，然后咱票会转互伊嘛，哦，所以这呢，真正吼，我真听个听，对执政党来讲，总统讲发一万块，财阿栋讲个两万块，啊，老百姓个看法呢？哦，啊，免问嘛，知影嘛，是不是啊？哈、哦，啊，所以呢，你看伊新会期呢，涨，哦，就开议咯。这个发现金
有真侪议题啦，但是发现金的代志呢，才变作是重点。哦，国民党这边表示啊，伊讲你今年啊，咱呢税金收偌济呢？咱今年超收的哦，超过一条的新台币，安尼应该一个人换2万块。哦，不，院长是安尼讲，吼，院长伊是安尼回应，有啊，这袂当安尼是，这到尾也变债务呢。啊，债务留予咱子孙啊吗？哦，伊讲袂当，哈、啊，袂当哈。啊，所以呢，总统八月时宣布，明年来一人发1万块现金，现金哈。啊，而且呢，明年度中央政府的总预算有编2357亿，哦，大细汉大家拢有。安尼是啊，因为啊啊 AI 啊，生意太好咧。咱连咪会讲 AI 赚偌侪钱，咱连咪卖将咱台湾科学园区做偌侪生意，讲互你呢欢喜一下。迄、那个数字啊，啊，以目前全世界1-200个国家来看啦，哈、啊，真正要找个咱感官生意正好诶，找无几个国家。啊，所以呢，哦，安尼税金嘛收遮侪，但是讲真正。每一个行业税金生意拢较好吗？嘛，敢那唔是呢？嘛，敢那唔是吼、哦，所以是电子业啊，这方面特别较好安尼是吼、哦。所以你讲呢，税金收遮多，应该发2万块安尼是吼、哦。而且呢，你推动一个叫做全民共享经济升级，包括稳定民主特别条例啊，这个会议是优先法案啊，拍算讲呢。特别医生啊，生效了3个月来，来发出去2万块安尼是吼。好啦，这数字是安尼吼。去年咱国家呢超收5283亿，其中差不多40%啊，就是要还税于民嘛，来发登去啊，就是2300亿嘛哈。啊，即卖呢全民呢来发1万块，啊，今年来讲，诶，超收呢超过一条。啊，那以40%来讲，就差不多4000亿吧。啊，那安尼是就一个人要发2万才丢啊，干啥呢？吼，所以是你讲，行政院提出的追加预算当中，啊，是中华民国呢史上上悬的6000亿嘛。啊，所以这呢，咱唔免阁借钱来还呢，将今年超收的一部分发到老百姓。而且呢，要马上执行，安尼是吼。当然啦、啊，伊一个在野党就是油门甲吹落去，吹落去啊。所以呢，表示讲呢，明年冇可能呢，国发。诶，明年呢，国家的超收呢，绝对会比今年还佫较侪，可能超收会达到2条的新台币，啊，有可能哦，有可能。哦，所以全民呢，普发以明年来讲，上少了2万以上起跳啊。啊，到底偌济啊？到时的国家安怎呢？是吼，好啦，所以这阿尼斯呢结论是虾米款呢？唔知影，知影啊、哦。不过你讲啊，马上跳出来反对，对执政党来讲，嘛唔敢马上呛登去。哦，所以民进党的干事长庄瑞雄是安尼讲哈，伊讲啊，根据咱《议政法》91条，你立委会当提出相关的立法，但是你那边啊增加这么多，你啊呀。讲清楚你本身的财源，就是你钱从哪来。啊，你嘛应该先跟行政院议会啊沟通嘛。而且咱宪法第70条的规则，立法院你咧审查行政院所提出的预算的时阵，你是家己袂当讲增加什么钱，增加什么钱。啊，立法委员是政府提出的预算，而这条袂当开，啊，迄条袂当安尼开，是安尼先。不是说你要增加什么钱，增加什么钱去发，哦，是无安尼是的。哦，啊，当然国民党党团希望安尼是，民进党干事长伊表示讲，我尊重了，我尊重。但是你应该讲清楚，哦，你究竟是要安怎发放安尼是啦哈。所以这个话题啊，才变作是目前来讲，可能啊，这跟这时间点有关系，因为要选举啊嘛哈。过来，咱提醒啊，一项另外嘛真重要的代志。流行性感冒，哦，死亡的人数30个，这是5年来新冠的记录，所以提醒大家哈。流行性感冒呢，即马呢还佫咧流行，疾病管制署的公布了哈，因为即马放假都要收假，
但是放假顺，哦，人来来去去啊，是不是啊？游览啊，什么样的事哈？所以呢，干练的团练的，有当时啊，团练好难，有当时啊，那咱较忝，哦，较忝呢啊，这个吹到风啊，什么哦，感冒啊，愈来愈严重安的事哈。所以咱国内呢，顶礼拜门急诊的人数138,000人次。138,000人次哈，所以呢，希望大家要注意哈。而且增加了87例重症，包括30例亡生。死亡人数创下了5年来同期间的新冠纪录。也咧流行哦哈，伊讲啊，爱到10月中才有机会啊啊，较无遐尼流行。啊，即卖呢10月初1，10月初1就明仔日嘛，就开始呢注疫苗。包括流行性感冒，包括新冠的疫苗啊，所以如果是呼吁啊，应该注疫苗啊，你都要注疫苗，啊，不是注落去你要得保护力了呢？好，啊，注落去一段时间才开始有保护力，所以希望你啊，早早就来注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人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入。
2: 瓦棍也好呢，阿里类也袂苦啊，啊，即摆用好水好水苦的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输啦，拍袂起来。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即摆是过起呢。
4: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2: 主要是几啊年袂苦啊，啊，即摆食了吼，感觉较能料的。
3: 拢袂落面上卡，食迄瓦棍加三招吼，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咱卡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我亮亮啊哈，
0: 嗨，
5: 我请问哈，
0: 嗯，请讲，
5: 是咯嘿。迄个雪梨旺暗时啊六点我会使啉无？
0: 雪梨旺暗时食饭前后六七点啊拢会当啉啊，卖困前啉就好。
5: 好、哦、好、哦，就啊十八啉买晒啦。
0: 哦，会用的无问题。
5: 啊，三椒三椒暗时啊会使食无？
0: 会用的，三椒瓦骨、三椒瓦骨、连高筋暗时啊拢会当食。
5: 好、哦，我是讲三椒暗时啊食较好困了。
0: 伊会镇静神经啊，会较好困着啊。
5: 啊，我请问你吼，
0: 系
5: 尿酸管是唔好就上好。
0: 尿酸管就是较卖食豆啊类嘅啊，较卖食，较卖食海产呐、啊，较卖食一寡黑锅汤啊。
5: 无啦，无食啦。
0: 嗯，安尼就好啊。
5: 好、哦、好，谢谢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呀。
0: 嗨，你好。
6: 你好。啊！你这瓦骨啦？
0: 啊，瓦骨嘿，瓦骨安怎？
6: 瓦骨这我一罐我一两两千五，
0: 两千五内底有一百二十粒。
6: 啊，这么大组来是促销呀？
0: 大组的是内底有三百粒，是五千块。啊，你若买一罐的是一百二十粒，两千五啊？
6: 我知影啊，大组是医生讲买大组的，
0: 三千块
6: 对。
0: 对啦，有诶，长期间咧顾脚头嘛吼，老大人因拢会买大组呀。
6: 啊，即么问题有是素食诶呢？
0: 素食咧啊，我讲互你安心吼。
6: 嗯。
0: 咱咧出街舒服哦吼，嘛咧食咱诶三椒，食咱诶瓦骨。
6: 诶。
0: 啊，伊自细汉就出街啊，食比较咱较清诶啦。
6: 我了解，
0: 嘿嘿嘿，
6: 啊，那讲你遐吼，
0: 系，
6: 咱食骨头的，咱来食
0: 迄
6: 个，系，卡拉乌的嘛吼，
0: 食瓦骨对，
6: 瓦骨啊，那比如讲，咱的迄个肩膀迄个骨，肩膀迄个手骨遐，咱有差。
0: 当然，来，伊即马食入去了吼，咱身骨的关节的所在，譬如讲有的人手举袂起来嘛吼，
6: 伊讲人是讲五十斤，
0: 对，啊，有的呢甚至啊无法度脱衫吼。这拢是食瓦骨啦。
6: 伊这是、哦、我这是伫迄个动作，规工安尼头夹，安尼夹到夹规身个。
0: 对，恁咧就是啊。
6: 职业病。
0: 对，恁就是固定关节的过度使用。
6: 对。
0: 哦，所以这食瓦骨，但是你的骨头嘛绝对歹。假使讲你超过六十五岁吼，你三朝爱加咧食。有吼，
6: 嗯，
0: 安尼用诶，就是安尼食。
6: 有啊，啊骨头嘛，我嘛割骨头问题，咱这使用吼，骨啦吼，
0: 是
6: 较紧位啦。
0: 对，啊，就是你讲过度使用啊。
6: 对啊，啊，即最近讲安尼怪怪啊，要蛮紧搞者。
0: 啊，伊会当打一百斤，啊，你拢要叫伊打两百斤呐、啊？
6: 我知了解，这是。长期的试用啦，
0: 好、哦、是啦，是啦。
6: 我这做这岗位就是做三十几年了，拢是熟啊。
0: 对啊，了解。
6: 哎、啊，我知影。
0: 职业病，
6: 要啊，你病啊，是要走去药房。
0: 你去多一间？
6: 我拢走去，将园林工程。
0: 工程，你电话卡去，服务经理就给你送来啊啦。
6: 我知影，我拢伫遐买。
0: 冇问题。
6: 哎、啊，什么问题？你促销也未发布，伊嘛也未有啊。
0: 伊也有啊，伊也有啊。我头一线就甲加去啊。
6: 哦，你有加有
0: 加去啊？加去啊，哈。
6: 哦，你算
0: 头一线就甲加去啊？
6: 你算后一抓去，你拄啊是五， 五千块来的。
0: 对，今麦话话过三百粒之内哈，伊也已经有啊。
6: 五千块，五千块三百粒对啊。
0: 对，
6: 了解。
0: 好，谢谢你，
6: 谢，
0: 再见。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了。
2: 瓦棍也好呢，阿里类也入库啊，啊，即摆拢好细好细，库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术啦，拍袂起来，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即摆即个起呢。
4: 较早爬楼梯，哪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2: 我是几啊年入库啊，啊，今摆食了吼，感觉较能料，
3: 拢袂落变成卡食。迄瓦棍加三招吼，食好。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过来。卡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啊，咱瓦骨大灾，瓦骨大灾，今日呢，拢会全面到咱的指定药房哈。当然有一挂阿公阿妈呢，已经瓦骨吃完了啦。啊嘛，差不多半个月个无通食。我讲啊，你先买一罐嘛，大组来你才买嘛。喂，我要等大组的哈，等大组的。好啦，甲公司报告哦，啊，所以公司呢就较早一挂，较早一挂，啊，咱就开始呢啊来出货安尼先哈。所以今日呢全面性的大组的三百粒整个瓦骨拢来到咱的指定药房。哦，卡叔讲你已经提早啊药房住门啊。啊，你买当电话甲提醒一下，梁阿公寄到你遐呢，啊，紧甲我送来，啊，伊马上来甲你发落，甲你送来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布帮阿良公新闻哈。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昨昏可能大家看到一个镜头啊，一个查囡仔在路咧行，胸前咧挂牌啊，抓绑牌啊，讲伊是讲贼啦，真离谱哈。这个囡仔咧，查囡仔咧，才也未十三岁，讲是偷摕因阿爷的弯骨。阿兄也受气，爸爸也受气。爸爸四十四岁是黄，都不满足这查囡仔呢偷摕阿兄的玩具哈。昨下晡呢要求这查囡仔呢无穿鞋哦，脱车卡，脱车卡，身骨呢挂着写写贼啦小偷嘛，写畜生精尸，会抓帮安尼啊，你街啊路叫伊点么行？这阿兄十四岁。在你后面用手机啊，你改这个录音，你路行当然有人看到嘛，看到嘛，甲伊讲啊，你唔通安尼，警察呢接到消息，当然要来处理，尾啊，才两点钟的时间呢，就找到这个老伯啊，因为这个爸爸吼，去年嘛，因为不当的管教，犯有涉犯两年的保护令呢，这边你又个不当管教。所以警方就赶紧通知社工讲这个阿兄、这个妹妹应该爱做安置啦。这个爸爸呢，就违反了《儿童少年福利权利保障法》，包括《家庭暴力防治法》，以上地检署来个办。这是咧昨日下晡三点外，真侪人咧三林埔捷运路遮看到这查囡仔挂着纸箱啊做的。头前一面，后边一面，写到这，嘛写到查囡仔什么名？佫写到呢，贼啦，畜生，腾车卡，跟那游街同款啦。当然有人看到啦，翕起来啦，嘛铺上网安尼是，冇晓得讲这查囡仔看起来吼，跟那戆神戆神，面呢佮手诶，拢有伤痕。这什么时代啊？所以有人破门讲，这什么时代啊，佮有这种的做法？是不是咱社工应该介入？警方呢，接到通报了，就赶紧做处理啊，将这老爸啦，包括这阿兄，这阿兄十四岁，拢总抓抓回来。爸爸是讲这查囡仔吼，讲袂听啦，偷摕物件，所以这安尼是个管教呢，后来这个一个警方先来表示，伊讲中秋嘛，中秋放假。好心的甲爸爸讲，讲妹妹呢偷摕我的玩具，阿兄建议讲，这爱驾驶，爱可以呢设计，游街，而且呢爱街路呢，我意思讲哪有街伊要阿兄要哪个翕起来就对了哈。所以这小女阿兄是表示讲呢，就是伊家爸爸做这抓帮，和妹妹呢挂咧，挂咧，健康嘛甲问安尼要创啥呢？这阿兄讲觉得好玩呐、啊，很好玩呐、啊。查落去才知影讲，这老伯的旧年就因为有不当管教，迄阵啊呢，法院有合法两年的保护令呢，限制这爸爸你袂当安尼不当对待啊，而且佫安排伊十二礼拜的上课教育课程，而且嘛今年。已经完成这课程，但这上课有效无效？我看这看起来是一点仔效都无啊！变安尼是吼，所以这是安尼吼。妈妈已经无咧身躯边啊啦。妈妈咧，这查囡仔出事了，就因为甲这老爸生活方式呢，无多呢磨合啦，相当的摩擦，相当的压力，所以妈妈呢，准啊安尼是就离开啊。离开呢，剩这爸爸。爸爸的顾这两个，安尼是坦白讲，这爸爸呢收入也无稳定，而且呢单亲爸爸，这教囡仔教养方面，普通时啊，伊的教法就甚水配，找牵拖啊，安尼用拍，就是安尼咧处理。所以呢，这查囡仔定定被拍，甚至拍个流血。这哥哥呢，后来即嘛嘛淡薄有爸爸种。暴力倾向呢，甚至有样看样的，会学老爸迄个款来拍这小妹。
所以这个校路呢，去年一阵啊呢，新开读国中嘛，啊老师啊好，厝边啊好，就发觉就讲这个女同学哈，那点点安尼情绪呢很低落，哦啊，身躯呢点了叫凶，叫凶啊那些，哦，但感觉怪怪嘛，怪怪就通报，啊再进步知影讲呢，原来厝内这个爸爸有种敢那虐待啦，敢那会怕啦那些。所以相关单位唔只赶紧申请呢家暴保护令啊，安尼是不是应该做处理？但是你要叫像狗，无人偷狗啊！哦，所以伊完或者早囡仔甲爸爸呢带到阵，甚至呢较了解厝边啊，感觉讲啊很心疼啊，很心疼。甚至讲为什么社会局那也无来保护这早囡仔呢？一直到佫出代志啊！啊，结果要安怎安怎来啊来做处理安尼先？哦，所以这个代志啊，引起啊教育界一个讨论啦，哈啊，就是讲这热天烫车卡啊，啊咧游街，敢那过去咧犯人犯罪有无？啊咧咧游街同款，是虾米时代啊？各有这种代志咧发生？哦，这个咱台湾呢，哦，真的不可思议安尼先哈。过来咱来讲呢。迄阵啊嘛真轰动诶，迄、那個、李团长，李团长呢，甲李信依然呢判十一年，就是讲骗。然后规家伙啊呢，安怎呢，挡袂牢嘛，规家伙啊即马拢死啊嘛，死五个安尼先吼。所以这外号叫李团长，45岁李慧文呐、啊，讲投资金啊啦，啊团购啦，后来骗着咱家洪文，洪文王家。包括其他的被害者，哦，金额超过1500万，恐吓嘛，恐吓呢，王家爱害小啦，爱安怎呢？是咩啊呢？王家五个人呢，拢自杀。啊，即摆审判判这位啊，李团长这位这查某啦，哦，李慧文啦，11年有期徒刑。啊，检察官认为讲，啥物事人规家伙啊，何里安尼逼家安尼死，啊，拢自杀死。什么叫判十一年？好，所以个上诉，个上诉了呢？台中高分院是认定讲一审嘛呢判，差不多相当呢。好、哦，所以维持原判呢是啦哈。后来高庭的议员是表示讲呢，面对五条人命啦、啊，哦，那是安尼是呢？哦，应该有100%的真相，而且呢，有一挂强化的结构，爱弄啊查清楚。唔，只是有公平正义嘛，啊！而且台湾诈骗的代志太多，每一条诈骗都造成一个家庭，还是一个人，伊可能一世人都完全呢，无共安呢，都凄惨嘛呢。哦，所以诈骗确实讲是这款的判法，这诈骗安怎抓嘛抓不完。哦，不过呢，检警调查就是李慧文，伊就是家己本来做团购，做团购呢经营呢失败。欠人真侪钱，啊！对我就讲，哦，有偌侪会员的呢？好、哦，会当安怎安怎呢？啊！李嘉义啊，代刷黄金呐、啊，啊！哎，教你安怎趁钱呐、啊、骗税啦，等等，安尼咧吸收资金，所以方圆这王家呢，因就是啊，安怎被骗嘛？好、哦，资金落入去啊，钱落入去啊，借钱等等安尼先。其实呢，这个李慧文就是。提他們的錢來給以前的會員、啊、有一些錢呢給以前的會員表示說他這整個還在運作這樣就對了只要一直都會大家賺錢所以呢前前後後詐騙呢就剛拿到1536萬、啊、去年的那個王家呢發覺就說奇怪呢這事情好像不是這樣、哦、就決定怎麼要法庭吧我伫我钱买个落入去啊！啊好，哦，这李慧文呢，哎，就避免了哦。哦，你这合约安怎写？你若安尼是违约哦，你安怎哦？啊，你要赔偿530万哦。啊，个人恐吓嘛，啊恐吓啊，所以呢，这规个家庭哦，这王家人个真单纯的一个家庭啊，哦，迄精神压力啦、折磨啦，哦，迄挡袂掉，咩啊自杀啦？咩啊自杀？你看这外空哦，讲。是不是啊？过来咱讲的嘛是另外一条类似安尼先哈，就是咧苗栗街迄个邱明志，邱明志伊是假毒，假毒了后呢，
将一支草三十公分的刀啊，拔个刀手的，啊，食毒癌，他个混沌啊，哦，太人，啊，拔个刀手了呢，伊就攻击了两名国小的查囡啊，包括有就林先生，哦，挺身来告这个囡啊，是啊，伊嘛刚抬，所以一心一叫到三个太人未遂，甲合并呢判刑29年。啊，台中高分院长宣判，李立功这个区的吼，伊再犯的风险非常之高。啊，这无法度讲乖乖的，然后呢，当安怎矫治啦？而且伊犯后有答应赔偿，啊，这可信度不足啦，所以撤销原判。本来29年嘛，即马个改判无期徒刑。啊，那安尼是这两个案件比较起来，另外迄个案件。五个人诶，自杀死亡诶，这个有缘是原判11年，哦，所以有当官司诶判刑呢，嘛引起大家一挂声音，啊，啊，这案件是咧去年10月7日，这个区诶就食毒啦，食毒了伊骑车，咧瞄咧鸡仔头，哦，啊也倒啊嘛，啊一个小妹妹一下课，啊一个人行啊，姓姓齐啦，啊伊我来讲台嘛。啊！这小妹妹赶紧走去敲胸，啊，哭的呢，都跌来啊，跌来啊！啊，然后要个抬嘛，哦，啊，这林妹林先生，我这真勇敢，出来个动，啊，哭的嘛就个嘛个抬，安尼是吼。然后佫抓到另外一个11岁查囡仔，啊，姓丁，向着查囡仔胸口呢要个丢落去，啊，迄阵啊有一个安心班的老师呢，真勇敢，我冲起来。啊，救到囡啊！安尼是吼，所以啊，三名的被害者经过抢救了，啊，是拢无性命危险，安尼是啦吼。所以一审的时候呢，就是杀人未遂嘛，针对三个人杀人未遂，唔知呢，佮判刑29年嘛，是不是？但是呢，拢提起上诉，来到二审。哦，二审呢是安尼讲，伊讲这个区的，你什么心情歹？下课时间呢，你公共场所你压人压多少台人？而且这区的吼，伊咧2015年的时候，就8点的超商呢，压加多呢，看到人的台，所以法官唔知连讲这未改。2015年就安尼死啊，啊个食毒，所以这是咪食毒食个头壳歹去啊？唔知讲咧，甲毒品案迄阵啊是合并哦，执行9年1个月。所以是咧去年3月才放出来呢，啊放出来了呢，都无干呢7个月伊就再犯，啊所以呐像这种人，你这边甲判29年，伊嘛免关29年嘛，伊就阁出来啊，阁出来了伊会阁食毒未，伊会阁杀人未？法官认为讲这会啊，哦所以甲判无期徒刑啦，意思讲这未改哈。另外咱要提醒的是针对着这个安全的问题，因为这数字啊。台中吼，台中这数字啊，是无介理想。这是交通部长公布的，今年正月至7月啊，咱这道路安全的统计，拢总有1569个人因为交通事故死亡。哦，死亡哈、啊，这人数呢，以老大人死亡的人数较侪啊，697个人，所以有统计啦。老大人咧发生问题啊，然后死亡，你什么所在发生特别较多？结果呢，老大人走路发生问题，死亡有52.06%是发生咧。我即马要过这条马路，哦，你路中啊，过马路时被弄到的这种的，造成死亡上盖多。所以过马路啊，是希望讲啊。咱只阿公阿妈咧，这方面咧较注意。啊，你开车，你骑车，你拄到老大人，你会让嘛？咁是安尼是，哦，这也非常非常之要紧哈。过来又讲到，哦，他拄啊讲的往生的人数啦，发生的代志啦，以三个所在集中，这3个所在特别较侪，桃园、花莲、台中，哦，台中哈、哦。另外呢，有7月份来讲哈、哦，这个食毒。开车出代志的这個，目前呢，这个食毒毒驾的状况呢，敢那嘛一直无较退呢。
哦，这有两项代志发生嘛。头一项就是讲，哇，这代志安尼持续的发生。第二个问题就是啥物？为什么这么多人食毒？哦，尤其是电子烟出来了，这毒驾的案件呢特别较多。哦，啊，这你若毒品无阿多哩啊，无阿多处理，这毒驾的代志都无可能消失嘛，吼、哦。

0: 得利零五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洲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入。
2: 瓦棍也好呢，阿里落去啊，入库啊，啊，起码拢好水好水库落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输啦，怕袂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起码是过去呢。
4: 较早对老肥拢用白，落老肥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2: 我是几啊年入库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力，
3: 拢袂落变成卡食。诶，瓦棍加三招吼，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过。咱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关节的退化啊，尤其是脚头啦、大腿头啦，啊，这是咱呢较活动的关节。啊，其实呢，关节的所在真多嘛，吼、哦，你的手腕、手脚啦、肩胛头啦、你肩头啊啦、你腰脊骨啦，拢是关节，就是咱们当时咱们啊，咱们核心的所在，拢是你的关节，拢需要软骨啦，拢需要瓦骨来帮助咱伸软骨啦。啊，所以有年纪啊，补充瓦骨就是有必要嘛。哦，依咱呢所需要量，那是讲啊骨质。补充三周，迄一天是需要1000至1200毫克。哦，啊，那是骨髓方面的补充呢，一天是1500毫克。所以呢，安尼是瓦骨的补充，早起2粒，暗时2粒 ，OK， 有够啊，有够。啊，为什么讲三顿食呢？因为你退化较严重嘛，因为你共拖刷去啊嘛。哦，所以讲啊，退化进行分作五级。你若是来到第三级以上呢，安尼瓦骨呢，你爱三顿食，一顿爱食两粒。哦，啊，第三级是啥物意思呢？以背老腿、落老腿的疼啊来做一个标准。哦，确实讲，你背老腿、落老腿的疼呢，安尼你三顿食，有咧食三周到顶食哈啊，这是非常必要的啊。所以咱呢，这个重阳嘛，重阳敬老嘛，十月份。重阳敬老，所以咱这大组的三百粒真的瓦棍呢，每一年啊，就是一桶一桶哦，啊，一组呢两阿加半阿5000块的瓦棍，起码呢药房开始拢有啊哈。以上广告，谢谢。啊，时间的关系，先和电台刚上刚上等来讲啊，一寡数字哈，咱这个景气。啊，咱的九月份的景气灯号有可能的连十红，连续呢十日灯号拢红啪啪红啪啪的是表示什么？表示咱台湾的经济呢真正是热扑扑哈。咱两面报告，待会见。
5: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专业关怀。

0: 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9: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0: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1: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来来讲啊，景气，景气好啊歹啊，咱呢出口的数字啊，啊，互咱看了呢，拢会微微啊笑啊，是吼、哦。咱的国发会昨发布了八月份景气什么款？哦，是红灯呢，还是黄灯呢？哦，还是哪灯呢？结果呢是连续第九日，代表呢景气热扑扑的红灯，这当然是史上最高纪录。哎，咱嘛是高点，安尼是吼追平最长纪录。啊，因为 AI 嘛，哦，其中呢，咱的经济呢是不断的啊、成长动能很强，所以国发会咧讲，伊讲呢安尼是呢，哎呦，九月份就这个月嘛，九月份哈，九月份顶后呢，嘛可能继续是红灯哦。啊，那安尼是的创下纪录啊！连续十粒的红灯安尼是吼，所以咱的国发会的这个处长也表示啊，伊讲咱八月份有九项的项目拢是啊啊灯号呢维持不变，其中什么上好？伊讲出口，出口上好。哦，啊那批发的、零售的，也是讲啊啊餐饮方面的嘛是新冠，啊厂商针对未来半年看好的比例嘛是增加的。哦啊，过去啊，连续九粒的红灯呢，是咧2021年的2月至10月，安尼是吼。啊，即摆呢，因为中秋嘛，中秋过去啊，要看中秋这段时间咧国内消费，啊，就内需的市场，诶、欸，持续真好呢，啊，持续真好呢，吼、哦。所以讲啊，九月份的红灯应该是无虾米问题，安尼是吼。好啦，除了这以外。啊、哦，咱某这个中央大学这边的研究中心，昨发布了九月份的消费者信心的指数 CCI， 就是讲你是消费者，像咱消费嘛，开支嘛，啊，你有信心啊，哎、哦，敢开就是有信心嘛。哎呀，我无什么信心，你都唔敢开嘛。哦，所以看这个信心指数呢，比八月份是更加高哦。哦，安尼敢开，有信心。啊，这是好代志啊！因为前一段时间呢，美国迄个关税有无？对顶关税啦，什么？哦，大家安尼惊惊，较唔敢消费，会产生这状况哈啊！所以呢，目前看起来呢，这状况呢，应该是还不错的，还不错的。而且不错呢，就是讲各种的行业，较唔是遐尼全面性的好啦。啊，电子啦，各方面啦，啊，当然是较好，啊，所以也有写到这方面。啊，你是比如买房地产，啊，中央大厦这边呢，甲台湾房屋有合作一个叫做买房地产的时机，结果也指标是98.8，哎，有较悬一挂哦，哦，要悬一挂呢是哈，啊，最近房地产呢，敢那有较好一挂，哦，啊，什么呢？啊，因为就是讲啊，这个利息无调整啦。哦，你若讲利息个调整更加悬，哦，这当然就影响到。过来就是讲，啊，有一挂松绑嘛。咱中央银行的总裁表示讲，哎呀，这房地产这方面呢，看出来一个效果啊。啊，所以呢，即卖呢，放予银行家己去做一个研究。哦，啊，所以当然安尼先就比较松绑了嘛。好，我来讲到银行，咱来讲银行欠钱啊，银行哪有可能欠钱呢？真正欠钱。啊，股市真侪人去借钱出来。过来，咱以前讲啊，台湾的是安尼，台湾钱阴卡白，哦，钱放喺银行啦，钱放喺邮局啦，钱放喺遮，放喺遐，吼、哦，大家唔知讲用钱要投资咧，什么戏？当然，过去有一挂专家咧讲，台湾拢无一挂投资的管道嘛。啊，大家惊惊啊，钱寄银行好啦。哦，所以这钱是死钱。无咧运用，哦，其实运用咱看得出来迄个效果诶，譬如讲咱诶退休金啦，有无？咱劳保啦，什么退休金？吼、哦，诶、欸，落去投资了，你看，哦，替咱诶劳工朋友呢，加赚一寡呢，退休金干毋是呢？哦，所以钱啊活用，啊，即卖钱活用无？哦，真正活用啦！安怎讲呢？赶紧借，哦，借出来买股票。对吧？所以呢，这段时间以来呢，真正吼收真白了，为银行借钱啊，借个呢，中央银行讲哦，这要注意啊，有无？袂当安尼是，尤其啊，
用刺激酒啦，用什么酒啦？吼，这当然，咱嘛无遐尼赞成讲，安尼想尽办法借啊侪钱去买股票。啊，即摆钱呢？安尼咧，安尼咧借。啊，过来呢？哇，台积电，还是讲真侪咱电子工厂。啊，一定要设厂啊，因为订单遐侪，订单遐侪，紧嘞紧嘞，工厂搁下落去，设备搁买落去。有生意啊，那也不会谈啊，所以别安怎呢？啊，你啊买厂房呢，买土地呢，买机器啊，来银行借钱啊，银行借钱，好啊，借啊借啊借啊，那是哈。但是即马呢，有一个问题呢，台积电去美国设厂，啊嘛需要钱，需要设备啊，啊，所以呢，银行这边伊嘛可能来借啊。啊，干那台积电去美国、去日本、去德国。啊，相关的这些厂商嘛，地咧算，啊，伊嘛是借钱呢，啊，钱资金走去倒，走去国外呢。哦，所以一间大间银行的高层伊安怎讲呢？伊讲过去台湾钱是安尼，迄阵啊呢，吼、哦，你什么投资大陆啊？啊，每一年个几千亿的钱啊，走去中国嘛。啊，即嘛当然大家为中国较脱离脱离，啊，真侪也转来。哦，不过前一段时间往南嘛，钱个走去倒，走越南啦、啊，走去东南亚啦、啊，哦，个走一去。啊，即卖呢，伊讲即卖钱啊，走去美国。哦，所以讲每一边大商呢，只要开始咧，哦，点么咧大迁移啊，咧刷的时阵呢，就会造成咱资金呢就外移啊，就走出去啊，走出去啊。伊讲伊即卖来讲，台积电去美国设厂。咱昨下讲啊，台积电迄边啦，要去德州，哦，德州股呢，好、哦、大出手，哦，啊钱呢，就阁搬过去啊，搬过去了以后呢，相关的厂商、供应链这大大工厂，啊，大家嘛来借钱嘛，啊钱就过去啊，哦，所以国家前一段时间，阁一点啊无讲，安怎无讲呢？迄阵啊是咧台湾这边一直咧找地，啊，本来咧竹科嘛。啊、哦，说中科嘛，啊、哦，说到南科嘛，是嘛？啊，大到多一多一多一，一直泄落去，泄落去当然是好代志啦。哦，一直咧台湾遮嘛，哈、哦，所以呢，云南讲要钱借去，去设备啦，各方面拢台湾这边啊咧投资嘛，是不是啊？所以 OK， 啊，无问题。哦，啊，这波呢，云南欠着钱，除了股市那边呢借真侪钱以外，哦，啊，供应链的借钱。本来是投资在台湾的钱行，现在在国外嘛，所以钱搬出去也很多，所以从银行的一些钱抽走去了，抽走去了、哦、所以这呢、啊、就是用银行的高层在说，用老百姓借钱买股票，企业借钱在台湾黑工厂黑机械 OK， 钱还在台湾，但这些钱在国外设厂的时候呢，买原料的时候呢，钱就真正出去了，真正出去了，所以现在呢，咱国家银行积极在建立一个保卫战、啊、叫做 LCR 保卫战。什么是 LCR 呢？那是一个叫做流动性的覆盖率、啊、这不是说我现在借钱啊借钱啊，这利息一直调高之外，确实说银行呢哦，一个月伊这 LCR， 那确实讲无到一个安全的法定的标准以上者，安尼银行界资金呢就会产生问题哦，是安尼先吼。因为咱呢本身呢，国内为2015年开始，咱就采取呢有一个 LCR， 啊，就是讲咱国内银行，你本身呢你流动性的资金，哦，爱保持咧130%以上。但是今年的七月底时呢，已经落到115%，甚至本来有一间哦，落到一个连这标准都无 哦，所以比如说银行的高层呢，爱去安怎，爱去啊，爱去装钱，因为你月底还报好顶面呢，啊，你若无到这个标准的时候要安怎，会紧去调钱，啊，是讲有一款的大户，真侪钱寄咧我银行的，你也先给拜托一下。啊！你月底你唔让钱从那抽走哦，哦，你钱即马唔能叮当哦，我先报一下安尼先哦。哦，银行哎，
惊讲呢欠着钱，爱去讲拜托。哎，即马才变做这种状况安尼是哈。好啦，另外咱来讲呢是长照，厝内有人需要照顾。哦，当然啦，咱一定爱照顾嘛，是不是哈？但去个照顾的人呢，顾个家己啊，出问题非常之多，所以要有一个替手啦。好，这替手真正非常的重要。啊，即马卫生福利部咧讲，吼，伊讲全国有超过180,000人，就是伊是照顾别人的照顾者，但是伊啊承担了真重种照顾压力。所以今年到即马来讲，发生的毋是一层两层，已经有四层，就是照顾者啊，一个悲剧啦，吼，悲剧大家听有啦，吼。所以咱为了要支持啊，一个家庭主要照顾者，所以咱卫生福利部陆续发着191处，就是支持这个家庭咧照顾厝内人，这个人。咱们安怎给倒三工？安怎有一个替手员的时候？所以呢，这叫做是家照共融据点。咱有这个服务点就对哈。啊，咧专业人员的陪同之下，照顾者呢，咱做好照顾的分工，而且你袂当安心，你休一下，人来给你替手一下，安尼是哈。当然，伊讲啊，这重点啦，厝内，譬如讲厝内弄一个。查某囝咧顾老大人，哦，即马我见啊，你休一下，人家你啊替换一下。但是啊，这个查某囝讲袂当，哦，因为阮爸爸安怎，阮妈妈伊是安怎呐？意思讲安怎顾呢？别人来顾，你都唔知影安怎甲顾啊？会有这种烦恼无？会啊？哦，所以包括咱卫生福利部处长伊嘛咧讲，伊讲真侪咧顾是大人诶，啊，即、這個、照顾。照顾者，伊咧照顾厝内人时阵，往往认为讲伊的状况，哦，老大人的状况，我想了解嘛，是不是爱安怎个顾？哦，当时爱食药啊，哦，当时伊需要什么款的一个照顾，对不对啊？恁别人唔知嘛，所以你讲咧叫我休息，免得休息啦，哦，免得叫别人来顾者。安尼是吼，所以哈，也统计哈，照顾者平均照顾的时间呢，佮了解起来呢，差不多要花10年。这10年的时间呢，伊哪有甚物社交的工作、社交的生活，佮朋友呢出去行行呢，啊，佮甚物游览之类，啊，是讲去倒位呢，啊，即、這个食饭者拢无嘛，差不多无社交的生活。啊，生活的品质，伊讲哪有什么生活的品质？所以，这照顾者本身，伊的身体也好，伊的心情也好，负担是真沉重的。所以，即马颠倒希望讲，一个家庭内底，确实讲有这款的照顾者，你唔通点点，哦，你要勇敢的去请求人家你援助，啊，那么一定给你援助，安尼是啦吼。所以，即马呢，就是讲安心交接。啊，咱即马希望讲，甲你斗三工，咱嘛都要互对方，就是厝内主要照顾者，互伊感觉讲，你来也当安心呢，先休一下，啊，无伊袂安心嘛。啊，要安怎互伊休一下，会安心？哦，你个先甲即个照顾者了解讲，我即马咧顾是大人，我即是大人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要注意，对吧？哦，先有相当的一个了解啊。包括讲，哎呀，我这妈妈吼，好也个性安怎，好呀，好你了解，啊，好你了解，安怎去过，安尼伊是咪更加安心？哦，有一招一招，一步一步呢，啊，好也当安心呢，啊，家己先放松一下的时候，其实即马真侪家庭内面，包括阿玲阿接的电话，拢是虾米人咧？个性大人。拢是无嫁翁的查某囝呢，上界为主。好，唔知你所了解的是不是呢？是吼，我即马甲看起来呢，啊，一个家庭内底啦，哈，后生咧顾会较少，新妇咧顾也较侪啊。卡说讲，这個家庭内底啊，有一个查某囝，后边两个查某囝，三个查某囝，哈，无嫁翁的查某囝，甲即马咧顾老爸老母的，
目前看的这比例是上界最暗的时候。好啦，另外一个是较属于政治消息啊，就是讲第七届呢监察院啊，监察院即卖已经啊放空城已经是两个月嘛。啊，立法院长呢监察委员呢临时同意啊，这个同意权的案件，就是要表决啦，投票啦。啊，结果呢，包括呢院长，包括副院长，包括呢全部27个被提名人呢，拢总被封杀。啊，因为你要超过一半的选票嘛，哎，投票权哈，所以拢无达到57票的同意的标准。哦，啊那阿联西啊，阿联西就是呵呵啊继续国务院的委员嘛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了。
2: 瓦棍也好呢，阿里落去也入库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库落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输啦，拍袂起来。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即摆即过起呢。
4: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2: 主要是几啊年入库啊，啊，即摆食了吼，感觉较能料。
3: 拢袂路边上卡食，迄瓦棍加三招吼，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个人卡头位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哎，你好，
0: 嗨，
5: 我亮啊，
0: 嗨，
5: 哎，你好，我请教你好不好？
0: 好。
5: 哎，我什么责任？只是做两脚都很酸呢、欸，
0: 两脚都很酸。
5: 对啊，都没有力气呢、欸。
0: 有可能是脚无力，有可能是心脏无力，拢会安尼酸啊。
5: 啊，对啊，心脏不好啊。
0: 嗯，加苓果精，加、哦、三椒啊，加这两项吼。
5: 哦，吃做两个就可以了。
0: 欸、你敢是有在吃吗？
5: 以前有吃了啊，很久没有吃了啦。
0: 后来我建议你加苓果精，三顿加一顿一包吼，啊，然后三椒一顿。欸提两粒夹来吃，
5: 哦，两个一起吃哦。
0: 哎、欸，啊，会记的吼，
5: 换钱换货都可以吗？
0: 哎、欸，对对对，爱走路爱拍日头，好冇？
5: 有，都每天有在运动啊。
0: 安、嗯、尼好。
5: 啊，说做几个，走路都没有力气了呢。
0: 本身呐、啊，筋骨的方面就是讲啊，咱脚较无力，才要吃三椒哈、哦欸。但是一般呢，真侪人是心气不足，即规身骨嘛拢无力。
5: 哎、欸，都、哦、
0: 哎、欸，
5: 对对，
0: 啊，佫有这循环脉，哦，所以呢，练高精一定要加掉的，安尼是才对，哈、
5: 哦。以前我都有在吃呢，啊，都放弃没有在吃。
0: 嗯，好，这两行买来吃哈、
5: 哦。哦，这两个啊，那个，你是哪里在卖？
0: 园林、公行、立信拢总有哈、
5: 哦。哦，都有啊，我们永进呢。
0: 永进金河岛嘛有啊。哦、
5: 我都去那里买菜，我就随便在那里吃，就是慢慢那给他买。
0: 咱永靖金河洞遐嘛有哦，哈。
5: 那个是都没有大桌的哈。
0: 今嘛，林高正大桌的三椒大桌应该阁有哦，
5: 哈。有。
0: 我知影是园林这边的拢还阁有哈。
5: 啊，大只的怎么卖？
0: 大桌是三椒大桌的3000块，哈、哦，林高正大桌的4000块安尼先哈，
5: 这样就可以了，
0: 对，好没有
5: 哈，做两项就可以了。
0: 嘿，你先买这两项吃才对
5: 哈、哦。啊，有效啊，有效啊，
0: 对，有对症啦。
5: 我脚很酸呢、欸，为什么这样啊？
0: 啊，愈行愈力哈，买来吃好没有
5: 哈、哦？这样好，谢谢你啊，
0: 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啊，阿亮先生，我给你叫门嘞哈。
0: 好，请讲啊。
6: 好，我这膝盖阿边那两个阿靠筋拢会酸啊，感觉会用靠板啊，那筋拢板啊，你是要食啥？
0: 嘿，食瓦骨啦。
6: 瓦骨啦。
0: 嗯，你开始啊，你退化。
6: 哦，你退化。
0: 嘿，你今年几岁？
6: 68嘞。
0: 好，你三椒爱加咧食。
6: 什么？加啥？
0: 加三椒盖好两粒，瓦棍两粒，食饭前15分钟食。
6: 啊，这是跟迄个椎间盘突出的是跟咱讲坐骨神经有关的。
0: 哼、嗯，不是，伊个是咱脚头吼，来对一块软骨啦，哈，叫做半月软骨哈。啊，边啊就是较筋条的，这软组织包括韧带哈。啊，咱起码伊咧退化，啊，退化就安那较硬。
6: 嗯，
0: 哦，安能过来较大、较薄皮啊，哈、
6: 嗯，
0: 啊，所以伊就会愈来愈严重。
6: 哦，
0: 啊，你即马就是个补充骨伤，啊，修补边啊那个筋条在软组织。啊，但是因为咱已经超过60岁啊，哦，所以咱的骨头呢较袂自然。
6: 嗯，
0: 啊，瓦棍呢是一定爱食，而且爱三顿食。 啊，三招呢，一开始要教你吃安尼先哈。
6: 哦，好。
0: 好，你再去多买哈。
6: 我知。
0: OK， 好。
6: 好，谢谢啊。
0: 三椒两粒，瓦棍两粒，加半斤，十五分钟到顶吃，哈。
6: 好，谢谢。
0: 拜拜，再见。
6: 拜拜，好，再见。
0: 喂，你好，阿亮啊。
7: 喂，阿亮。
0: 嗨。
7: 你请教一下。
0: 好。
7: 我呢，一阵子有五斤哦。
0: 嗨。
7: 你有怎么让？那一阵子无听咧，头会听咧。
0: 林哥，因为你啊，心气不足啊，
7: 心气啊，这是五脏血通胃哦。
0: 伊本身的当啊，帮助咱的心脏有力，将肺上个头壳顶起来呀、
7: 啊。哦，我是讲，那让一两礼拜无食，哇，头都疼呢。
0: 你即马林哥精一定爱三顿食好吗？
7: 啊，三顿食，啊那一天。你讲要
0: 一顿食一包啊，啊三顿拢爱食啊，吼。
7: 三顿都要食三包了，对吧？
0: 对，哈。
7: 好，阿哥，问不问你一项？
0: 嗯。
7: 我较早哦，我即摆73啦，吼。
0: 嘿。
7: 啊，较早迄阵啊，我六少年嘛，伤着啊，即摆算有当时啊，六我啊袂好，即摆70我说用要骨灰头前来安尼是，即。啊，
0: 食三椒甲瓦棍咯，对，哦，有年纪啊，有，你即马三椒瓦棍吼，
7: 嘿，
0: 拢两粒三顿食，甲你的零果精斗阵食。
7: 啊，三项敢会使做一只？
0: 三项会当斗阵食，饭前食，饭后食，拢无要紧。
7: 好，安尼好啦，安尼我甲去中华红星遐买啦，
0: 好，遐买无问题哈。
7: 好，
0: 谢谢
7: 你啊，
0: 拜拜。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300粒的瓦棍来了。
2: 瓦棍然后呢，阿里个也入库啊，啊，即摆拢好些好些库了呀。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输啦，拍袂起来。像你这三招瓦棍吼，像我即摆是过起呢。
4: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2: 主要是几啊年入库啊，啊，即摆爬了吼，感觉较能力。
3: 拢袂路边上卡食，诶，瓦棍加三招吼，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瓦骨大灾，今日啊，瓦骨大灾，今日呢，拢会到咱的指定药房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咱讲即马全世界啊两个所在，啊，各有呢这个冲突地嘛哈，美国加伊朗，然后呢乌克兰加俄罗斯，目前的状况是虾米款哈？咱先来讲的是美国加伊朗之间呐，双方面当然拢袂当讲啊，哎呦较舒适。公开表态，讲法嘛无啥共款，但私底下一定是有咧进行这方面的谈判啦。所以外交方面嘛是啊，拢有咧推动啦。双方面即摆透过卡达，有一寡中啊，即国家呢咧做调解嘛，交换呢你的看法啦，我的看法，你的意见啦，我的意见啦，你先好。美国总统川普是否认讲。有答应要来解除伊朗这方面的制裁，因为伊朗即卖呢美国个制裁嘛，制裁我要卖油啦，我要资产啦，或即卖制裁封锁掉的，干那呢？干那甲北条共款嘛？这是不是一旦个解除？川普总统想无啦，我哪会答应这個？但是即卖所了解双方面，咧未来一礼拜。会重新启动谈判，伊朗也表示说他愿意谈判，但是要求美国要回应他所提出的七天计划，所以这个七天的计划现在才变成是重点。什么是七天计划？七天计划，这是在顶礼拜伊朗在联合国的在开会期间，他又提出一个七天的计划。这计划里面包括什么呢？对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重点，就是美国要解除呢海上的封锁，要取消石油销售的制裁，因为伊朗也卖油啊，伊无卖油，伊哪有钱？伊国内无钱，这国家变来运转，所以你美国要取消对我石油销售的制裁，过来。要恢复地方的停火，而且针对伊朗的资产，你嘛爱甲阮的解读啊，迄种制裁领导，因为伊朗有资产啊，美国干哪呢，甲冻结起来啊。你有钱就不要你用啊。所以规个冻结起来呢，嘛是白掉的啦。所以伊朗也诉求，就是讲你爱互我呢，会当趁钱，你爱互我本来的钱，我会当运用。伊朗这边呢，就在七天内，我针对这个海峡，霍姆兹海峡，我开放，重新开放。你讲这个核武方面的限制，好啦，无咱重新来讲嘛，核谈判重新个启动，这就是即卖重点七天计划，七天计划。那阿尼斯应该是通啊。应该通啊，但是现在呢，川普呢，26日一天他公开说的，我拒绝，为什么呢？因为伊朗为什么说要希望安尼先？因为因伊朗啊，哎呀，输了真凄惨啦，就当这川普说话屈死啦。不过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伊朗的外交部长是安尼讲，伊讲啊。中央在调解那些国家，并还未正式向美国传达呢这方面的消息，嘛无对阮伊朗表示讲美国拒绝啦，美国哪有拒绝嘛无啊，中人嘛无讲美国拒绝啦，所以呢伊朗表示讲，阮就等啦，等调解方向，是不是针对阮的立场？有什么款的一个结论出来？安尼是哈，所以川普呢拒绝伊朗的这个计划是真正有安尼讲啦。但私底下谈判是什么款，咱是唔知影。但是伊讲拒绝了呢，你看油的介绍就阁贵啊嘛。即个嘛，即嘛油呢百外块的美金嘛，啊唔是哈。而且呢，美债呢十年期的殖利率突破了5.27%。这是19年的新冠，这对美国嘛不是好代志。所以油啊，国牙
美债殖利率呢，佮安尼佮其他情况之下呢，美国的股市呢就歹嘛，啊，就歹呢，唔当袂记的，美国要选举，美国选举哦，所以这呢，就看后续是甚物款的变化，但是谈判哈是咧进行当中。哦，过来咱讲另外一个所在，乌克兰加俄罗斯，即马俄罗斯呢？伊会当找到斗三江的钱方面，私底下一定是中国甲斗三江的啦。啊，那咧战争呢？伊找北韩嘛，啊，北韩呢派部队来，派部队来。所以呢，乌克兰这边伊要跟呢俄罗斯战，但是咧战场顶面呢，伊嘛拄到北韩的阿兵哥啊。所以乌克兰总统表示讲，目前有超过8000名北韩的军队阿兵哥呢，是咧俄罗斯的境内。哦，而且北韩即马准备，佮另外有10000名的阿兵哥，哦，准备报销入来。过来呢，有一件代志，就是韩国、南韩呐、啊，韩国呢本来有答应，要提供予乌克兰1亿美金。甲斗三工，但是你袂当武器啦。好、哦、啊，一个美金你用咧刀咧，用咧补给啦，用咧虾米安尼先得着。但是咩啊呢？因为啊，有一挂北韩呢，阿兵哥去乌克兰掠着了，要安怎呢？这人呢，会送来南韩。啊，本来讲好，这袂当对外讲的，但是乌克兰呢，讲出来。讲出来啊嘛，引起了南韩的总统呢，非常的不欢喜。哦，啊，就讲好袂当讲的，哦，你个讲啊，那是哈。所以即马呢，泽伦斯基又破门，表示讲呢，北韩的军队即马呢，向乌克兰，向俄罗斯这边，啊、哦，要训练了呢，要来到俄罗斯安尼是嘛。所以泽伦斯基啊，伊咧八月时阵就把讲起。伊讲有可能上侪会来到50000名北韩的阿兵哥呢，派来俄罗斯家，会到乌克兰战哈、啊。所以泽伦斯基的意思是讲，北韩你斗三江俄罗斯，啊，你南韩无应该跟我斗三江，但你南北韩嘛是啊敌对的嘛。啊，北韩呢，甲乌克兰斗三江啊，你南韩无甲，无你嘛提供一挂空中的防空哦，这方面的支援，是不是？哦、所以呢，根据乌克兰甲韩国这边的估计哈，2024年以来，北韩咧俄罗斯这边呢，已经派遣呢，差不多14000名至15000名阿兵哥啊啦哈，而且大部数是部署。哦，咧库斯克这地区来协助俄罗斯来打乌克兰的军队，安尼是呢哈。好啦，另外一方面呢，泽伦斯基呢咧联合国大会有宣布，哦，宣布讲乌克兰呢有掠到北韩的阿兵哥，哦，讲已经将掠到的阿兵哥有2个送去南韩。哦，所以泽伦斯基是表示讲，卡斯讲。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哪会当促进呢？甲一寡呢，叫俄罗斯靠爱乌克兰的人呢，来做交换。阿尼斯呢，泽伦斯基意思讲，阮乌克兰嘛，阿兵哥去俄罗斯掠去嘛。啊，你北韩呢？你派人来替乌克兰为替俄罗斯甲阮战，啊嘛，互阮掠来啊，啊无咱对换。我将北韩的阿兵哥害你北韩，啊！你将呢俄罗斯那边掠我呢乌克兰的人呢放倒来给我，我安尼是也可以。我就将我掠到北韩的阿兵哥害了你北韩，安尼是。但是北韩呢，伊是共产国家，哦，伊派出去阿兵哥呢被对方掠去，哦，就算讲个放倒去北韩呐。一等于北韩的恐惊的买比修理哦，甚至是爱安怎处决哦。所以呢，北韩这两个阿兵哥被掠去啊，对不对？
伊嘛希望讲会当登到南韩哦。哦，所以呢，泽伦斯基唔再做这方面的处理，一切南韩，将北韩的阿兵哥呢，要到南韩这边，哦，做移交就对了。但是这讲好啊，讲好无代志，无问题啊。但是咱讲好，咱袂当对外想袂到。哦，哎，泽伦斯基对外讲啦，所以即马南韩的总统李在明啦，哈、哦，针对讲，你将这代志公开，哦，伊感觉啊，我感觉非常的遗憾，你哪会当公开呢？咱两个拢讲好，袂当公开啊，是不是啊？咱有保密协议啊。所以要求乌克兰，你也甲做者解说，你甚至爱甲道歉安尼是哈。所以这呢，佫产生了韩国这边本来答应的$1亿的援助，或者后续会佫产生呢啊，甚物款的一个变化呢是哈。所以这呢实在是美国真多啦，美国真多啊，未来这两个所在会产生甚物款的大问题，实际上吼，即马乌克兰。真欠钱，虽然伊无人机啊，哦，拍登去俄罗斯嘛，得到相当的成绩，但欠钱欠加非常之凶。啊，欧洲这边的资源有啦，欧洲这国家资源来，但是你也知影战争啊，真正无钱无得钱。啊，相对的啦吼，俄罗斯也无外好啦，经济方面、经济方面。嘛是真凄惨啦，哈！所以这即嘛是咧拼什么？拼看什么人会动较久，包括拼看后壁面要斗三工的，哦，多一边会当动较久，哦，结论就是安尼。啊，那美国甲伊朗迄方面呢？哦，伊朗即卖态度，经济方面真正嘛差不多要袂堪的啦。哦，所以结论是虾米款？可能伊朗那边会当较紧有一个结论出来。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攻股。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了。
2: 瓦棍也好呢，阿里落去也袂苦啊，啊，即摆拢好水好水，苦落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怕输啦，怕袂惊。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即摆即个起啊呢。
4: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2: 主要是几啊年袂苦啊，啊，即摆食了吼，感觉较能料。
3: 拢袂路边上卡食，迄瓦棍加三招吼，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关节的退化，你也是我也是啊，所以关节的退化产生咱的观众呢，咱讲的红肿。热痛啊、哦，会疼嘛？啊、哦，会肿肿嘛？啊、哦，红肿热痛安尼是哈。所以咱咧食瓦骨的时候呢，哎呦，本来已经产生问题关节，食瓦骨呢，哎呦，那颠倒较反疼，会也袂会啊、哦。但是唔是每一个人拢会，就是你家本身已经解掉啊，到一个相当的程度的啊，伊就会反疼。哦、所以你要先喝奶一下，然后他就越来越不疼、哦啊、我们的瓦骨呢他现在有大嘴，但是确实说、哦、你不吃过、哦、人家你说多好多好，我也是建议你先买一罐2500块的那种的、哦、我们说的水罐的、啊啊、先吃、欸、吃了好像、不错、啊、你叫药房给你留大嘴，不要一个就买大嘴，这是我的建议啦，啊，让你做参考安尼是哈，因为食瓦骨呢，初初食，你有得到神经解掉所在是会反疼的，好、啊，你先买细罐的食，啊，感觉 OK， 啊，咱家呢叫伊老大组，你再过去月底嘛，十月底会当去提嘛，哈、啊，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这部时间啊到站啊哈，感谢你的收听。全部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林果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洲钙富哈。无清楚、无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啊，咱现场只有三线电话在接电话。啊，另外咧下晡的四点半至五点半呢，阿亮啊麦来接接电话。哦，啊，下晡呢无咧做节目，就是专门来接接电话。哦，所以节目来电话较歹卡，你会当下晡四点半卡来找阿亮啊哈。感谢收听，拜拜。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滴乳，完整保留叶

0: 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全省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府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7: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来来哦，欢迎收听《跟大家 B 的领先德力公司改风改油》，未来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0: 今天九月底了呢，哈，明天
1: 塞得啊，哈，
0: 明天就是哈，那第四季的开始啊，再不会猜一套第四季的开始，哇，很快呢，今年哈已经剩最后的三个月啦，
1: 没错，
0: 10、11、12，
1: 没错啦，好来哦，再不就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心天气。

0: 天气方面哦，天气方面呢，哦，大家注意哦，真的会有变化了哦，天气方面，有变化哦，要湿湿凉凉的天气要来了，入秋最强的东北季风，好 ，It's coming， 好。
1: 东北季风什么时候要来的、嗯、
0: 深秋啦，等于就是进入要进入深秋，深秋不远、下星期这里预计有入秋最强的东北季风、嗯、尤其是在迎风面的北部东部在、在这一波呢可能、就会一口气直接转入深秋20度差不多20度出头的这样的气温、嗯嗯嗯嗯、
1: 所以真的一开始、嗯哦、我在秋天的 feel， 因为最近规干吼，其实吼，中岛拢较暖哦。秋下中午跟下午其实还蛮热哈，秋燥的感觉。
0: 对，这秋燥哦，这而且就是无风啦哦。秋天的那个秋燥哦，一种的天气就是无风啊，烧哦，就是烧烧啊，无风安尼就完了。然后你就感觉讲很闷骚，有一点闷骚哈哦，又闷又烧烧安尼哈。好，来日本东京呢，吼，这个今年为八月二七号开始，天天观测到降雨 ，every day， 哈，为九月二十九号，为加啊，直到九月二十九号，吼，那日本东京已经连续落雨了34天，嗯，好。34天了，每天都在下雨。东京每天都在下，每天 every day， 然后已经哈，到昨天哈，到昨天总共已经下了34天的雨，没有一天不下雨就对了。
1: 对啊，
0: 打破日本气象厅为1886年有通给哈，有这气象干活的通给以来最长的降雨记录。
1: 嗯，哇，对啊，34天呢，这比丁高伟哈、葛永贝混到下的时间还要久哈，那足缓的啦。
0: 对，
1: 哎呀、啊，连当家人干嘛讲？哎呦，何时还我一个哈晴空万里的日子？而且这下雨不是讲绵绵细雨呢，哈，因为这期间哈有那种暴雨哈，惹个这类鬼的这类当家到成田机场的铁路没办法行驶，这成功就是旅客哦，哎，高楼底的这类楼顶，所以今年真的是哦。但前几天提过嘛，就是超级盛音现象，反映在今年的8月份的高雄跟9月份的东京。
0: 哎、欸，而且哈，听讲这个雨势真可能会继续延续到下个月哦，哈，10月份哈，一个继续延到10月份哈，有这个记录哈，记录可能还会再拉长哦，哈。

0: 一个人呢，哈，我一个人杠上了黄仁勋，哦，辉达执行长 AI 教父黄仁勋，哦，是谁呢？谁会杠上黄仁勋呢？AI 现在是多
1: 爸爸吗？
0: 你慢点敢讲
1: 啊！又不是讲亚洲父母。黄仁勋自己讲诶。
0: 今嘛伊无咧听啦，伊无咧笑啦
1: 吼。那谁黄仁勋？爸爸妈妈我无咧听啊，谁讲黄仁勋他会在乎？除非川普。川普没有，川普跟黄仁勋。
0: 黄仁勋对川普其实伊嘛是有当下介伊嘛是。小话还对顶呢，哦，
1: 但是最近习近平来坐上宾，他蛮开心的，应该会打有机会把晶片卖去中国。
0: 好了，哈，这个人呢，到底谁呢？哈，他哦，其实说杠上也不是，就是批他啦，哈，好批黄仁勋的，对了，讲黄仁勋哦，已经买这个 AI， 接着这个玩两面手法，
1: 嗯，谁呢？
0: 呼，哈，啊，这个人叫做梁思思，哎。梁十四，
1: 哈，梁十四，哦，
0: 梁十四
1: 教宗，
0: 罗马天主教教宗梁十四，我看不见梁十四，哈，看他，
1: 他左派的嘛，欸，
0: 他真的，
1: 就是，他是 DEI 黑人，欸，美国黑人，
0: 欸，对，我一尴尬，没有在杠这杠这个杠那个呢，哈，来，罗马天主教教宗梁十四，哈，在昨天呢，哈，前天，哦，记得28号的时阵，他公开批评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嗯嗯嗯，他批评说黄仁勋对人工智慧的，就是 AI 的风险，哈，诶，看缓，哈，伊认为讲，哦，这个黄仁勋呢强调 AI 可能会威胁人类，甚至造成毁灭的疑虑，哈，这不是假新闻，哈，哦，所以讲应该要认真看待。好，就是这样子，哦，啊，但是在同一天，辉达又宣布推出新的 AI 安全工具，就是开放代理安全平台，哦，可以在 AI 啊，哦，这个代理越权的时阵，在几秒钟内底将它隔离，哦。简单讲就是说，黄仁勋呢一边又一直不断的在啊，这个研发这个 AI，哦，然后一边呢，哈，哦，一边又好像在说，哦，人工智慧 AI 的。这个有什么风险啊，呢，哈，啊，可能会威胁到人类，然后心机会造的哈，好，这样子，哈，就一边的来讲啊，可能啊未来啊这 AI 的发展可能真的会对人类有毁灭性的疑虑啦，哈，卖公告毁灭性，好，对人类真的会有构成威胁啊，呢，但是一边呢又一直不断的在研发提升这个 AI， 哈，所以就是讲啊黄仁勋伫咧玩两面。手法安尼吼，所以呢，哦，这个教宗伊的质疑黄仁勋的立场，哦，立场，哦，所以后来，哦，伊讲哦，这个吼，
1: 其实我觉得黄仁勋这样讲没有错，啊，就是说，啊，用药对，哪公把这个 AI 当作吼一帖良药的话。黄仁勋公用药过量也真的会致命啊 ！AI 一发明 AI 嘛，他发明 AI 改进更好的 AI， 但是使用 AI 的人，他如果太过依赖阿西萨，其实真的有办法毁灭。这是变得公哦，使用的人才是关重点啊，有点说像警语嘛，那如果警语提出警告啊，要不要遵守？其实不是黄仁勋能够，黄仁勋不做那个也会做啊 ，AMD 也会做啊，而且黄仁勋算是比较诚实，说 AI 可能这样子发展下去的话，没有好好控制的话，真的会毁灭人类，所以他才给 AI 的系统做一个什么防火，类似这防火墙，没有错啊，我干嘛这没冲突啦，对啊。啊，但是宗教的东西就是非我族类者，全部都是邪恶的，所以而且还有一个很重点啊，过去咱人哦有疑惑、有困难或感到迷惘的时候，在 AI 还没出现之前，很多的时候都去找什么？找宗教
0: 神明，
1: 神明啊，宗教告解啊。
0: 你怎么能蒙 AI 的，
1: 哎，对啊，这个，我觉得这才是真的。
0: 没什么信用啊，
1: 对啊，对啊，
0: 那我们信。
1: 而且人家会对你讲的话，去喂给 AI 质疑你。 没有错啊，他觉得他的那个天主啊宗教的那种威严被威胁到，所以他才会讲这个话、啊。可是这挡不了啊，因为这贵体可能哦挡，嗯，在啊，我们贵体要行呢哦，资讯不发达时代，宗教可能是一个群聚哈、哦，然后信仰的中心。那现在那人手一机，每个人都可以对你上帝的话做一个解释，
0: 不用去问上帝，
1: 对啊，
0: 不用去问神明，
1: 对啊，对啊，
0: 我问 AI 就好了。
1: 对啊，没有错啊，没有错啊，AI 能给的东西哈。比跟神明能给你的那种安定感对，不会差啦。我觉得这个才是本质上哈，被威胁到这东西，所以他才要批一下。
0: 好嘞，本身是出席的美国芝加哥以及嘞罗马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以及古尼啊任啊担任这个教宗廖一的气休，一体都在关注的这个 AI 的议题。
1: 对啊，
0: 那今年呢，
1: 大家不信神。
0: 对啊，他就是反正他就一直都对 AI 好像有
1: 敌意哈。
0: 啊，对的AI 的发展以后很多的要意见的对啊，哦，好来啊，不过呢，哈，现在就是连川普哦，川普也说将跟科技哈高层讨论哈啊有关这个 AI 的这个安全呐，哈，确保 AI 服务人类哈，确保 AI 是服务人类，不是要伤害人类。好，川普是安尼讲，讲他会跟科技高层去啊这讨论这个问题啊，呢，哈。
1: 但是这个其实已经是不可逆啦，即便美国的科技高层不做，其实其他国家的科技大公司也会去做，也会去抢啊。我们在之前告诉大家，听别人讲过，我最近看到日本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就是说有这个外国的业者，就是非日本的外国业者，跟日本大量订购什么呢？古书籍、实体书，还实体书大量订购啊，订购是一本两本三本哦，是用这个当量来算哦。然后通给鬼讲哦，最近一个月哦，是从八月底到九月哈，一个月的时间，日本的这个古书啦哈，古书籍哈，实体的古书籍哈，被订了超过五吨，重量五吨呢，五千公斤的古书籍。然后呢，这些书籍哈，其实都是古书嘛。订完买完之后呢，其实已经这个版本就没有了。然后一件书籍全部都上去外国，全部被载去国外。哎，怎么会有突然有国外的这个哈、哦、那这种买家对日本的那种经典的古书，包括什么哲学的啦、哦、文学的啦，还是说医学、哦、化学等等这些古书籍，都是比较文主的这个东西大量订购，让人叶公哈。买这的车人是啥？国外的 AI 科技大公司，一家 AI 科技大公司买这的车创啥呢？就是买吼训练他们的 AI 嘛，吼 AI 数学精啊，化学精啊，吼画画很厉害，但是对这种古书、日本的古文物的古书的哲学啦、历史等等，他们可能还没有这个训练，所以一家这的车买等于要训练实体书也去躺嘛，而 AI 会念，读完之后呢？这些书籍是怎么样？他们会收起来吗？没有，也把这书籍、实体书籍给销毁掉。所以变成未来这些过去那个人类精华存于实体书籍的这种东西，你只能在这一间大公司里面的 AI 学习到。很可怕，我干嘛他恐怖是这哈、他去掠夺了哈每一个人本来都应该拥有的这种智慧，但是以后你可能比如说用 Google Gemini 啦或 ChatGPT 啦或者是那个马斯克 Grok 这种东西，你才能够得到过去人类的精华跟文明，而且你要付钱，这个是比较可怕的。这个真的是比较可怕。
0: AI 哦，它在就是
1: 啊，可这个就趋势啦，
0: 无所不能的哈，无所不能。
1: 对啊，对啊。强如教宗，他在抱怨，他也没有办法去扭转这个现在这个趋势啊。
0: 较早恁搞我教宗吼，哇，动着心啊，那膜拜哦，啊，现在那样。
1: 对啊，对啊。然后您所有的话，人家问说，哎，教宗这样讲这句话是不是有错？有没有道理？如果不对的话呢？教宗面子挂得住，尊严重，还有神性，重点是神性。人设嘛，人设一旦崩塌，这个社会就没有用了。
0: 就不知道为什么哈，教宗对这个 AI 那么有意见。
1: 他可能看到现在整个，因为说实在了，你两个教会公这一个教宗教成为组织的话，他们需要拉人嘛，他们要拉人啊，每个月的这个奉献啊，来上教来上教堂越来越少。我跟你讲，这个是。
0: 跟咱讲的，像咱即马实体店面的卖物件生意，拢去哦，这个网购抢去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啊，我这宗教的教堂的教会的信众，拢去哦 AI 抢去啊。
1: 因为过去的宗教聚会，他们提供的是一个安定的情绪价值嘛。现在人不用了，我只要打开Google， 我要不要 Gemini 或者是 ChatGPT， 什么上天下海都可以疑难杂症，情感的然后人生苦恼的、烦恼的、哲学的全部都。AI 都找得到。
0: 好，来，咱来讲吼，这个第七月底时阵呢，这个把我们台湾列入呢，不承认我们的护照，不承认我们的国籍，无法入境的一个北非国家叫摩洛哥，好，来，昨天我们长南已经有讲，摩洛哥呢，现在又为高位里一头开始，又开始接受咱台湾以观光名义签证入境摩洛哥，OK 的，是 OK 的，为高位里一头开始哈，关公的啦哈，关公签证的，大概伊嘛查讲，这个台湾这个观光旅游到摩洛哥的算是多啦哈，那比较起来哈，因为摩洛哥虽然它是也是热门的一个旅游国家，但是说实在也还不是到那么普及大众化哈，但是我知道我们国人也很多蛮喜欢去的哈，所以讲停了哈，这七月底给咱停，不承认所以咱袂当去了，可能后来又有一些协商吧，加上应该你国内可能未来也感受到讲不行嘞，这少了这一块，台湾毕竟它的观光这个、去摩洛哥观光的还算是优质旅客。来，我今天要讲的是，不是要讲这已经 OK 啊哈。如果有想要去摩洛哥旅游的，现在又 OK 了哈。好，来，摩洛哥王室呢，的长宣布，这个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呢的昨天呢任命哈一个50岁的给这个曼苏里哈，曼苏里任命一个50岁的名字叫曼苏里的来出任担任。给因竟然摩洛哥是有王室有国王任命。总理好来，因为摩洛哥他还是有王室的，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有王室的国家，好来，这个苏里曼啊，曼苏里50岁，好，第一次摩洛哥出现女性总理，查某的哦。这一位呢，曼苏里一本来呢，他一路是从马拉喀什的市长一路进入中央政府，那么他将青年问题列为未来他担任总理了的施政重点，他誓言说要让少年人对摩洛哥是的重拾希望，好，被摩洛哥的少年郎哦，各在对摩洛哥。
1: 摩洛哥现在很没有希望，
0: 很没有希望，很没，对对对对，所以说这实在是这个国家其实它也有很多资源真的实在是可惜哈。咱先来讲这一位新的新的这一位总理，摩洛哥总理所以同时我们刚刚也讲，他是由摩洛哥国王任命的哈。好了，33岁时阵，伊的担任当选马拉喀什。第一遍的马拉喀什的女市长，两年了，伊就进入国会。最近伊接受访问的时阵表示讲，我为地方参政起家，我的信心是来自信任我的马拉喀什民众。如果有去过摩洛哥的人都知道，马拉喀什是一个他们相当大的，也相当重要的一个大城市哈，大城市。其实呢，这个曼苏里伊在2015年。的时阵，伊市长选举失利，2021年阁选的时阵，才阁定心动算。刚迄年，了无偌久，同那一年没有多久，伊就担任国土规划以及住房部长，因了阁有住房部长甲国土规划，先即马成为总理了后呢，伊也面对着国内即摩洛哥的 国内经济问题还有社会问题。那么伊要监督摩洛哥共同主办2030年世界杯足球赛哈。哎，2030年，
1: 你活吗？
0: 啊，在摩洛哥哦，
1: 是哦，
0: 哦，好啊，对啊，在摩洛哥
1: 已经确定了哈。
0: 对对对对，哦，他将监督摩洛哥共同主办，共同啦，共同哦，这可能还有别的国家哈，主办2030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好，并且要推动政府针对的西撒哈拉地区的自治计划哈啊，摩洛哥最大概去摩洛哥旅游，那当然最知名的就是撒哈拉沙漠哈。我听一个迄个啊旅游业者伫咧讲啊哈，伊本身是旅游业者，也是啊一个专业的领队哈，伊讲。台湾人啊哈，咱今嘛讲的是台湾的哈，一共啊，他就说每一个啦哈，每一个去参加摩洛哥旅游的啊，这个迄个民众哈，一共几乎每一个人都是为了三毛来的，是为了三毛，然后去摩洛哥。啊，去摩洛哥就是为了要去撒哈拉沙漠哦，
1: 嗯，
0: 就是这样子哦。伊讲我这领队这么多年，我第一点了错。伊讲他带摩洛哥这个行程带了30-40趟了哈，三四十抓。伊讲几乎每一团每一个旅客都说哦，我都是三毛跨三毛诶，的撒哈拉沙漠，所以我才想要来摩洛哥。我就重点我就是要去撒哈拉沙漠，都是这样子哈。好来。我看哦，有那个在国外的这个华人的对了，在国外诶华人哦，哎，他们也是自己自助去那个摩洛哥，好啊，他们都会进入那个撒哈拉沙漠，而且啊，他们是啊不，他们走的又有一点不一样哦。我看过好多个哦，这个海外华人，他们去撒哈拉沙漠都去怎么样寻找三毛的足迹。三毛哦，他们其实哈很多华人，特别是中国人，很多人他们也都是哈对三毛哈看过三毛的小说，对三毛也是很崇拜的哈，所以讲哦，他们也是都去找哦，我看伊呢讲啊去找讲哦三毛哦，跟因翁好些结婚的时候住伫对一间厝，拢共租的哦，在撒哈拉沙漠的哪里哈偏远地区啊，然后就说啊，伊去了撒哈拉沙漠的时阵，他第一次去的时候。是租房子住在哪里？哎、欸，到现在都还保留呢，不是讲保留啦，还都是拢伊拢租出的嘛。他三毛那时候在撒哈拉沙漠，他都是租房子的哦，包括他结婚了，他也是在当地租房子嘛哈。哎、欸、啊，还我只挂这华人都是专门去寻找三毛的足迹安呢，讲啊。哎呀，而且那厝吼，其实都很旧很破了，但是当地人房子可能知道说，好这个观光旅游旺起来之后，因查讲有足侪华人喜欢，好就喜欢三毛，所以就讲哦，这个房子就是三毛哈，刚来撒哈拉的时候租的就是这一间，好结婚的时候是住哪一间，又搬到哪一间，那个房子都很破很旧啊，平时的房东嘛拢无咧用啊，哈拢收起来啊，就是有一点有时候就是有些人哎，一平常一忙。上面观光景点，但是有些个人的啦，然后哦，个人很多都是华人呐，包括哦，可能新加坡、马来西亚哪里的华人，中国的华人都有哦，都是说啊要去看啊要去看，变成公哦，一弄透过管道知道说在哪里，然后就拿一点钱，拜托提一寡钱，拜托人迄落吼，阿来给你带咯，然后找到房东啊，开门给你看呐呢，哦，你入去看看，去缅怀三毛，真正就是有人安尼啊，你看三毛哦，三毛的这个哦，这个撒哈拉沙漠那一本小说哈，哦，哎，塞公哦是三毛的小说来对，可能是最畅销的一本哈。我那时候也是看得很迷醉，你知道，很迷醉哦，我这印象深刻哦。后来三毛一。她老公过世了嘛，哈，啊，死掉之后嘛，啊，这死掉之后，伊后来就要离开，哈，好离开伤心地啊。我还记得吼，伊小说内底的讲啊，伊家厝吼，啊，那整理个足清气，要还给房东，他把它整理得很干净，然后把那些吼，刀叉，他可能平常生活对这个生活的一些用品，他还蛮讲究的哈。伊讲把那些碗筷、刀叉啦，什么锅碗瓢盆呐，啊，一挂卡迄落的物件，他没有想要带。 走的，一拢改塞个金细细，路个金细细，然后整整齐齐的摆在那个屋子里面啊，把房子也是整理到安尼吼。反正那时候一心情也不好，心情混乱，每天都要一直整理间厝啊，塞碗碟啊，塞刀叉哦，啊个撸整理个吼，安尼清清气气啊，有一些可以送人的，他就送给啊这個、当地啊附近的邻居安尼。哦，那个他在写那一部分的写得很细腻哦，我干嘛讲哇？怎么一个人哦在沙漠租了房子住那么久哦啊？结果哦啊那本小说里面写了很多他在当地的生活啊，他跟他的老公和谁怎么认识，怎么在那边生活，到他的老公过世要离开撒哈拉沙漠，的确，所以我就这人看了那一本小说，你真的会想要去那个地方。但是你起码一看哦，我讲嘿，那个房子是破破烂烂的啦，啊嘛拢无咧用啊，吼啊，但是有足侪人就是叫你崇拜，哦，就花了一点钱去吼，安尼啊打点一下，也是去那边拍照啊，就说哦，你看我来撒哈拉沙漠，哦，三毛以前住过的房子呢，哈。

0: 好嘞，咱都在来讲哦，这个摩洛哥哈，哈，这个、摩洛哥就是很多人去摩洛哥就是要去撒哈拉沙漠哈。摩洛哥呢，其实呢，哈，今年它有爆发大规模的这个移民危机哈，哦，当时是数以万计哈，主要拢是年轻的摩洛哥民众哦。好，主要东西摩洛哥，而且是年轻的民众，好移民大规模的移啊，这个离开摩洛哥移民哈，到哪里涌入西班牙的这个啊海外自治市休达，有没有？大家还没有这个印象哈？就规批哈涌入啊，好这个西班牙的这个海外这自治市安内的叫驻地区哈啊，就是等于他们是要离开摩洛哥，想要往欧洲，
1: 对啊，飞地啊，就西班牙，嗯，西班牙在那个北非的飞地嘛，
0: 没错，
1: 休达，还就喊嘛，那个
0: 所以这个问题对摩洛哥来讲是很大的冲击哈，就代表说这些为什么这么多摩洛哥的年轻人要这样子要离开，好，这就是说失业，在摩洛哥失业、生活成本啊，个贫富差距很严重哦，这些问题很严重，所以今嘛这个起来这个查埔的总理，其实他也不好干呐，但是哦，伊表示伊讲啊，这个摩洛哥年轻人今嘛正伫咧经历的一场危机，我们必须要为他们提供解方，哦，也要让这些年轻人。对摩洛哥再重拾希望，嗯哦嗯，但是恐怕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啦，哦，
1: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啦，哎呀，哇，这个政治人物你若讲吼，每个革新吼，真的要做很多的努力，嗯，而且以摩洛哥今年。太散了，没有产业，没有产业，这个是真的是比较，好像都跟他听到，跟他摸
0: 观光
1: ，
0: 哎呀什么噻，哎呀，还什么
1: 油，那是农产的，啊，观光跟农产品，那产值就拉不上来，观光我们就大家拢假掉啊，所以啊。嗯，对，辛苦了哈，对啊，我干嘛隔壁西班牙现在卡衰哦，
0: 西班牙现在其实也都不好过，欸，
1: 但是就是产是比较出来了，摩洛哥说你西班牙很惨，但是比我摩洛哥
0: 隔壁你啊啦，
1: 隔壁你，
0: 以前那是隔壁你，
1: 真的。哎呀，所以哦，不简单了，啊，哈，为政者。你的兄弟啊，这部是米雷林香兰进攻阁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

0: 维他干，维他干哦，这个过关过关足重要哈。哎、嗯欸，最近有位35岁查甫，伊脂肪肝哈、嗯，啊，他脂肪检查出有脂肪肝，医生哦都甲伊讲哦，你要少吃油啦，多运动嘞。结果一顿去哈，严格遵守哈、嗯，少吃油，多运动，多做，结果呢都没有效。拢无效，完全只用肝过去检查，一点点啊都拢无降低吼。经过半年哦，吼，努力了半年吼，但是哦。等等哈，这虽然体重好像有减轻了5公斤，嗯，好，但是脂肪肝竟然不但没有改，没有差，还更严重。啊、所以就去看医，医就可以问医生啊。
1: 那发生什么？
0: 医生，我拢遵照你的医嘱呢。
1: 对啊，叫你讲诶。嗯，
0: 后来呢，医生咧介一个讨论讲，伊个日常生活甲日常的假设，结果呢，唔再是医生啊，只讲诶，进前讲诶，做咧，这叫你讲诶，做不好吼。未来讲啊，安尼吼，因为这些先生有讲，伊讲他每天都要喝1罐到2罐的啤酒。哦，哈、
1: 哦，医生甲讲，大刚爱啉啤酒。
0: 唔是，是这个。一个35岁，这个男的就有脂肪肝，这个男的，伊就是讲，伊叫医生，第一遍伊去看医生，医生嘱咐伊少吃油，多运动，等伊又叫着半年了，体重减5公斤，但是脂肪肝等都较严重，所以伊才去问医生，伊咯啊，才讲，哎，安奈安奈，我得叫，我拢有足认真执行啊。后来就医生可能跟他又从日常生活饮食个做检讨的时阵，哦，发现讲，哎，可能跟他喝啤酒有关，嗯，哦，伊讲伊达刚起。差不多拢会啉1罐至2罐的啤酒，有当时啊，甲朋友聚会聚餐的时阵，拢会啉愈济吼。后来医生讲，这就是这个习惯让脂肪肝持续恶化。
1: 酒是液体面包
0: 嘛？哦啊，所以得死了。天气热热吹大的时阵，哦，我嘛就爱啉啤酒的讲，所以讲，哎、嗯欸，原来哦，这个脂肪肝跟你喝啤酒也有关系。
1: 当然了，
0: 所以讲少吃油，多运动，半年都没有效。个愈严重，脂肪肝来论，好来啊！所以讲哦，今嘛临床上来讲，脂肪肝诶病种愈来愈侪，而且年龄层有年轻化的趋势，
1: 精致饮食的关系嘛。
0: 对哦，所以呢，除了努力节食、运动改善脂肪肝，往往有当下你忽略饮酒哦，饮酒哈。那既然呢，啤酒会这样，其他酒类应该也是哈。好，这个酒有致命哈，对脂肪肝有致命的杀伤力。嗯，
1: 尤其是啤酒啦，啤酒，因为你讲搞酒，你可能。不可能你们想这嘛、嗯，但是比如我你干嘛讲啊凉凉，
0: 吹打刮刮刮刮哈，
1: 对，那个就喝酒跟喝油一样、啊
0: 好啊，所以讲吼，咱的肝，咱一定爱喝的呀，叫做为什么要吃维他肝哦？维他肝，维他肝对你吼，这个肝脏的这个健康也是一个辅助。它一辅助二保护，吼，就是安尼，有辅助作用，吼，好抵挡一些可能会造成你肝脏疾病的哦，在外来的因素以外，另外就是讲让你的肝脏有多一层保护，哈，阻绝外来的哦这种毒素的侵入，哈，所以讲指这个维他肝，哈，吃够肝的维他肝啊，本身。你家己就较有这种哦，这个肝脏啊方面的疾病诶风险的人，你家己就主动买来吃，就这个也没人跟你逼啊，没人跟你讲啊，你都是维他肝就对了 ，MIT 的吼，好，咱台湾这座全球一定一的维他肝哈，维他肝哈，谢谢啊，咱的德利酸哦钙粉也要哈，德利酸哦钙粉其中功能就这，它其中有一个就是它改变体质，好，咱人一般呐、啊，你像酒喝多了之后哈，油油腻腻。酒肉哈，哦，吃多了哈，这个都也容易造成酸性体质。那酸性体质就等于是发炎的体质，就等于是容易生病的体质。所以讲酸哦钙粉这个吊贴紧哈，好，这个其实极度碱性的物件，有法度哈，家己的这个体质做一个酸碱综合，好综合这个平衡安得掉。所以为什么要吃这个钙？一定要吃钙，吃钙的作用喝太侪太侪。好处诶，吼，特别是咱这罐德利酸哦钙粉，不要嫌贵哈。真正这个物件是超级好，你真的不要嫌贵哈。嫌贵你吃其他的，你达不到纯甲酸哦钙粉诶诶，这个那么多功能、多方面诶啊，一种啊，这个效果。所以讲，唯一选择，我跟你讲，要吃钙，真正唯一选择来自日本的德利珊瑚钙粉。你一定讲啊，酸哦钙有诶，足侪酸哦钙啊，人诶有诶嘛无遐尼贵啊，恁诶2000块。 不赶快，我就跟你说不一样。我们的是100%纯天然珊瑚钙，也是呢最早最早引进哈，从啊它日本引进的珊瑚钙啊，珊瑚钙一炮而红了后呢，后来就变了很多啊。但是呢，哦、啊、市面上的珊瑚钙有些呢哈，有些呢伊的是讲啊，伊改稀释化、改液体化，啊是讲重新个组合，加入其他的成分。纯南极罐得力酸哦，钙粉是100%，所以它2500跟你说一点都不贵。如果你若知影讲啊，因内部的成分哈，啊你讲啊你买其他有诶讲啊，一1000块、1000几块、2000块，恁诶2000块啊，就是无同款哈。你要买的人会算，人咧买的人嘛是会算啦，哈、哦。好、嗯嗯，我诶物件就是安尼，我诶成本就是伫遐。我懂，我嘛会算啊。你要买的人要算，我买的人嘛是会算啊。那为什么它会成为最啊畅销热销，口碑一直都是遥遥领先哈、哦？这都你家己用得知啊，哈、哦，你自己用了就知道，来自日本得力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听有人咧讨论讲，哎，饮酒是面的红是较好，还是饮酒面袂红较好？吼、哦，吼、哦、是较健康就对啦，吼、哦。而且吼，咱甲听众朋友讲吼，咱台湾的酒精肝的问题愈来愈严重
1: 啊，对，没有错。
0: 酒精肝，嘿，酒精肝，吼、哦，我就讲讲奇怪，但是欧美人可能喝酒都比较不会脸红，嗯，好像咱台湾吼，所以台湾的酒精肝的问题吼，好像是比较真侪人啉酒了，有的人讲哦，那啉酒面的红子代表你代谢好喝，会啉吼，安尼有人是安尼讲，哦，其实呢。其实并不是这样子，
1: 观念是错误的、啊。
0: 嗯，对啊，哎，对、啊，喝酒脸红其实是身体中毒的一种表现哈、嗯嗯，身体中毒的一种表现，所以好以后你那注意哈，你家己啉酒边的红哈，那就是好你喝酒造成哈这个中毒哈，肝中毒哦，所以。就少喝啦哈，
1: 就喝酒哈，喝酒脸红，不是你肝功能好，而是讲代谢快的表现。你卡在干嘛讲？哇，啉酒了，随便啊，代谢掉没有？不是，这是错误，是错误的观念哈。因为这是身当然心态来对缺乏哈一个元素叫做乙醛去青霉哈的基因哈，这是这个乙醛去青霉的基因。这个基因是干哦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就是对于酒精会有不耐症，酒精是不耐症哦。当身体正常。代谢酒精的时准无法正常代谢酒精的时准，具有一级毒性的一级致癌物，跟着乙醛也快速的在我们身体里面累积，然后刺激咱的微血管扩张，导致咱的脸红、心跳加快、头痛，还有呕吐的症状。你较早感觉变红吼是代谢好，不是，还是无法度把酒精代谢掉了。刚才讲的是安尼啦，所以造成微血管的扩张，脸红就是微血管的扩张嘛。所以
0: 差不多有一半的台湾人拢有这种这个基因缺陷，所以比例是哦高居世界第一位哦。
1: 对啊，
0: 所以你看欧美人他们喝酒不太会脸红啊，这就是咱啊这个咱台湾人吼啊，可能就是有这一方面的基因缺陷，对身体无法度顺利将酒精代谢，好、这个。代谢这个产物，这个乙醛哈啊，你没有办法把乙醛代谢掉，对，转为哈这个这个有可能
1: 致癌物啊，
0: 因为这乙醛是一级致癌物哈，对，变成功这些乙醛在体内的囤积的丢了哈，所以对身体健康来讲哈，就是一个警讯哈，
1: 没错，所以喝酒脸红反不要开心，
0: 那
1: 是你，
0: 我人个感
1: 觉，那是你的基因缺陷，
0: 我人个哎呦，爱啉一挂酒冰昂昂个。睡啦，哎呀，所以不要鼓吹啦，吼嘿啊，当然小酌无妨啦。
1: 现在有 AI 啦，稍微问一下、这个
0: 小酌无妨哈，但是
1: 不要被歪理给骗。

0: 昨即台北吼，有一个85岁吼，85岁的老先生吼，啊，伊去迄个台北101吼，101
1: 101
0: 对，啊，结果呢吼，去第四楼上厕所了，转来甲伊的包包袂记咧，转来蛋伫厕所，吼，厕所了人走，啊，包包蛋伫迄个。啊，一个包包遮大个，遮大个吼，都是像咧查甫人会提迄种敢若手拿的那种这样的一个皮，你讲皮夹又好像太小，的手拿式的那种皮包安尼的对吼。他竟然上完厕所，包这个皮夹这个包包啦，吼，应该讲是包包，就把它忘在厕所里面。等佮出来一款，唔知偌久才想到的时阵。哇，进去找已经找不到啊！哈，再跑回去扫的时阵，包包就不见了啊！啊娘喂！啊，就快紧走去那个什么服务台去哈，这个啊失物柜台啊，去问说有没有人捡到包包？没有，也说没有。哇，大家都好紧张哦。后来就是可能这个老爷爷哈啊，85岁啊哈。伊甲因家人讲，啊，因家的人，即、這个卡电的吼，101董事长贾永杰赶快发动101的工作人员呐、啊，吼，啊，甚至调那个监视器啊，吼，去找，吼，结果呢，当地的找的时阵，吼，就是在看啊，监视器在找，大家一起101工作人员一起合起来找的时阵，哦，突然就传来，本来讲拢无啊，拢找无都没有嘛，哦，该找的地方都找了，啊，唔知被对吹啊，吼，就啊该。问的哈啊，也没有人柜台什么都没有人，没有人啊说有拿来送交，结果底下的工哇，他紧张拜啊拜啊哈啊，哎的这个老爷爷哈，我问伊讲这皮包内底有啥物件？竟然这老爷爷皮包内底有啥物件嘞？因媳妇讲嘞，全部家当。全部家当都在那个包包里面。全部家当的是哈，内底有7本银行的存折，7本，还有印章。所以莫怪讲全部家当，哈，7本的银行存折啊，个印章拢伫内底。啊，所以讲哦，后来就赶快说，这个贾永杰就赶媳妇公公，你要叫你公公哦，赶快银行哦，先也赶紧去甲通知银行一下，吼，讲遗失，对，好啊，同时也报警，吼，我那跟报警讲啊，遗失，吼，啊，结果都要要去报警啊，吼，这件代志，吼，就是讲，哎，有啦。找到有人送来了，哦，有人上来哈，这个服务台哈，讲哦，哈紧哦，欢喜加紧走的念哈，打开看原封不动，物件拢无碰见啊，拢无哈，且看到这多钱，不是钱，是银行簿啊，7本，啊个印章拢装伫内底哈。
1: 啊，想到要哇，要把全部的家当带在身上，蛮危险的。
0: 不知道啊，去逛101怎么会这样啊？搞不好一起去银行办代志嘛。啊，也有可能他去银行办事情，啊是伊去办啥物，啊就转嘞，哦这样，啊也有人可能，我无甲你骗嘞，也有人出门的是行行拢爱甲全部家当拢砸出去呢，尤其我发现年纪愈大人愈这种很凶，我今嘛在想着以前哈。有一个跟我出国旅游认识的啊，出去旅游认识的一个室友的对，伊就是安尼呢。我感觉讲很奇怪，怎么你出门？你出国呢？你出国你家你厝的遐银行啥物吼，遐物件拢炸出来。伊讲对，伊拢安尼。我那时候听到，我真的是觉得，哦，后来吼，我咧甲想，后来我跟他有出去几次之后，后来我发现吼，他可能是安怎，唔敢坑你厝诶。他觉得他对家里人不信任，尤其是可能，我觉得是对他儿子啦，应该讲啊，嘿呀、啊，就是很有钱啦，他是很有钱，没错啦，我干嘛就奇怪，你怎么会出国旅游把这些东西就带在国外，带出去，一共我都带着啊，我出国都这样都带着，我所以讲，在里面他讲，我当出国你大家你不是给压给吗？阿哥你得爱就点下
1: 去，
0: 搞不好你带出国都胖给，
1: 他就是
0: 他要带着哦，搞不好我干嘛一离国内，搞不好就要一 无伫厝内底，伊嘛拢炸咧吼。所以这个阿伯啊吼，85岁啊，嘛有可能吼是安尼。我来101食早顿，我来101啉咖啡，我来101踅街，我嘛是全部。
1: 应该是关系不错啦，不然怎么个一通电话就打给贾永杰？
0: 因媳妇啦，
1: 对啊，所以
0: 他媳妇跟
1: 的，他已经是不简单的人物。阿伯，
0: 对啊，对啊，
1: 你阿伯打个以后，那个失踪物协寻就打给贾永杰，绝对是有头，比较有头有脸。
0: 七本银行破案，各有捡，各也讲会普通的嘛，好对不？哈，哎，好了，好进攻个啊。
1: 你的现在节目是美丽人生的进攻个，得力公司盖风盖雨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然后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分享。盖混，
2: 盖混加加油啊！食到我安尼骨头也好，啊，喙齿加六十几岁，喙齿无一支假。
3: 盖混加油好，我就准备甲吞啊咯，有效有效，确实有效。
4: 盖混，我甲减咧，我即马甲食一礼拜吼，全袂摇啦。
5: 我昨天跳，昨摆去厝了点，啊，嘴也讲着用喙齿点，用讲着喙齿啊，啊，我转来管盖混管伊甲抹，啊，抹抹咧吼。
1: 隔阵
5: 刚困醒就好
0: 了，袂
5: 痛
0: 了，
5: 有够赞的
0: 呀、啊嗯！
1: 哇，
0: 有够赞，今天有够赞的哦。
1: 安怎食安怎好啦？
0: 抹空嘴也好啦，抹咧吼煮人老汤老血也好啦，抹喙齿也咧疼咧腰络也好疼吼，疼也好啦吼。吼、嗯、啊，医生讲要拔牙吼啊，当然哦，我感觉讲听众朋友，你还是牙齿有问题吼，身体有问题，第一还是要经过医生检查吼啊，或者是做详细的体检哦，从牙医你得啊牙科把一个喙齿你得爱去牙医吼啊检查看啊。医生阿拉讲吼，啊，当然咱都是有真侪听众拢讲，啊，医生有当时啊，出去咧摇，伊就讲，哎，要不要慢条止牙好啊？吼，啊，伊就感觉讲，你喙齿也无旧，无迄落，就是干呐摇落安尼吼，摇小可就是会开始安尼吼，安噗噗，有的人拢会定来用喙齿去干呐对不？迄喙齿个喙，迄个喙齿来叮当的时阵，拢习惯的用喙齿了干呐来呐，啊，迄喙齿就底下咧安尼安尼看了，底下咧摇咧摇咧，我常常就看到有人啊，有些长辈都有这习惯吼。其实这种咧食钙粉哦，啊，真的是有挽救哦，吼，有挽救吼，钙粉爱食啊，甲抹吼，抹你就是甲卡咧嘴啊，甲干干的安得对啊。哦，干干的，干的安尼啦，含着啊，让它在哦，伫你的牙齿啦，伫你的齿缝哦，啊，你的喙齿甲牙齿、牙齿旁的所在吼，你安尼哦，甲干干的、干的啊，搭搭搭搭的、搭搭的吼，啊，甲哪哪的，可以安尼均衡安尼吼。是足侪人的感觉啦，啊，或者是牙痛吼，足侪人的使用的经验，拢讲真的是很不错吼。相当袂歹，
1: 对啊，咱咱钙粉哦，上好就是加加薄啊，加加薄，因为听众朋友有听，听有人问讲，我钙粉当时爱加，啊，当时当薄，不要为这个问题烦恼，随时哦，答案就是随时都可以哈、嗯，吃跟抹通通都可以。
0: 对，得力珊瑚钙粉哈、
1: 哦，来做日本100%酸钙，得力酸哦钙粉，
0: 全国北中南全国哈、哦，这各管区都有指定药房都可以买得到哈、哦。猛基定有房，你卡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买当直接卡这个电话直接订购也可以哈、哦，0800-7755-99
1: 以上广

0: 两天呢，吼，这两天呢，吼，啊，都啊伫朋友遐，吼，啊，就好跟啊几个就。朋友店里面的客人啊，大家在那里聊天，一个啊，一个朋友说他10月1号要去开刀啊，就开刀做心脏的纤维手术
1: 啊，心脏的灯，
0: 他说啊，是那个啊，这啥就是他的属于就这样听的，阿恁讲你要去装心脏，要装支架，伊讲唔是，它是属于一种心房颤动吼。心房颤动，有当时会跳跳跳跳跳跳，啊，有当下跳足紧的，啊，有当下跳跳全无跳。会转咧定起安尼，哦，定起安尼，啊，伊人都会准备昏，就会像要昏过去安尼。啊，伊讲哦，啊，我听到我也感觉足恐怖。我讲啊你，伊讲伊他曾经就在外面这样啊。有当时啊，哦，譬如有捌去银行啊，捌去捌伫菜市啊，哦，啊都发生讲，哎，好像要昏倒了。家己事先我讲，哎，会有迄落前兆吗？哦，你有先有啥物感觉？伊讲会。会，伊讲伊会感觉讲，足像阁无咧跳啊安尼。咱若正常心脏好势、正常健康的人，你规工你嘛无感觉你心脏咧跳，对无？你会吗？你会听？吼，你会等心脏跳不跳？你对你来讲你无知觉，迄得正常嘛。啊，你若无正常的人，哦，有当跳啊蹦蹦叫，伊家己拢有感觉吼。啊，有当就安尼存咧脑过去，咱讲诶，莫打胖胖啊胖胖嘛，哦哦，安尼伊就耳我听伊讲诶，存咧莫打咧胖袂过啊啊人。你的干嘛？就有感觉，伊这个时阵，伊讲吼，他就赶快蹲下来，好，伊就紧哭来，吼啊，找一个壁角啊，吼啊，找一个会当偏的所在哭来啊，休息一下，啊，可能就一下，等一下，可能一下子了，也跟慢慢个恢复安呢，啊，所以讲吼，他常常就是会有这样快晕过去的哈，啊，所以讲后来去做检查，吼，经过几下边的检查了，医生给断定，因为有很多种，要心律不整、心房颤动，什么都很多，吼，医生给讲吼，你这种的有当时啊，就会感觉讲，底下咧砰砰砰砰砰足紧的，有当个砰未过的时阵，吼，对，心脏敢那存咧莫打砰未过的时阵，好，啊，有当时啊，你若砰未过停较慢较慢，还是停来了，啊，较加向。蹦一下，佮蹦出去，佮蹦出去的时阵吼，伊讲有时候因伊个就是讲伊个心血管、心脏血管已经有血块，好，就是有血块。啊，有当时你系往蹦出去的时阵，佮迄个血块咱蹦出去的时阵会爆掉，哎，所以就有可能也有猝死的风险，哎，就这样子。好，用个蹦出去的时阵吼，所以医生说。那种风险是很大的，所以后来评估了，经过几啊间的检查评估了，最终决定吼，这个明天10月1号要去进行手术。啊，就规定人底下咧讲的时阵，他就说啊，他们的哪个朋友哪个认识的人，哦，也是怎样啊，然后就说啊，好像都是从这个 COVID-19 疫情了熬哦啊，他们很多人就讲归咎起来吼，结论起来的讲，可能跟COVID-19 的时阵打。疫苗，打疫苗关系，伊讲啊，原本有的人好好的，哦，这个COVID-19 啊，注疫苗了，过几当年哦，过一两年，过偌久的时阵，这个癌症，就得癌症，所以我这个朋友以前伊嘛是伊家己怀疑讲，以及一类心脏的情形也是跟打疫苗有关系，所以伊去检查的时阵，伊问医生讲，医生啊，这个迄阵啊COVID-19 打疫苗没有关系，医生改讲。有可能是诱发，就是疫苗打疫苗诱发，可能你应该本来的肝脏这个所在较弱。它不合啊，本来的稍微有问题啊，那疫苗可能是一种诱发，那其中呢，迄间阮伫咧讲，底下大家都底下咧讨论很多啦吼，都有的就说谁也是这样吼，好也是就是后来疫苗的啊了吼，这些疫情过了就引发身体的这个这边都是一些比较重大的疾病，其中有一个就在现场有一个哇，这是我听到感觉足恐怖的吼。哦，伊嘛是讲，他也认定他是疫苗。我们不讲他是说，打什么疫苗。他们几个归这个结论起来，因拢打同一个支疫苗，哈啊，其实都一样，包括我自己也是打那一支疫苗，哈，国外的啦，哈，国外的疫苗，哈。那其中这个我感觉讲，哇，我听了真的实在是瑟瑟发抖，哈。伊的情况是安那个人无讲的，伊是引发目睭。目睭会造成瞬间失明， 已经贵啊你啊，伊讲为个，伊讲其实从疫情了，伊都安尼啊。啊，其实我常常也碰到他，我都不知道，哎，都不知道。因为你平时看伊目睭金金吗？啊啊啊！我讲瞬间失明是安那，瞬间失明哈。伊讲诶，就是胸胸目睭皮全咧砍落来，安尼。就是讲，你家己全咧目睭眯起来。咱啊好，咱啊白天咱家己咧活动的时阵，咱目睭袂去眯起来嘛。除非你家己要甲眯起来，伊讲就好像你个目睭眯眯，伊就讲你即马目睭放我眯眯眯眯啊，就是安尼，伊就是安尼。啊，但是呢，不定时的，迄种的是不定时发生的。嗯，好、哦、啊，熊熊熊熊哦，啊无前兆哦，也没有前兆哦。哦，就从重点是伊目睭要眯落来是没有前兆哦，伊就安尼熊熊熊熊，目睭就全咧家己会砍落来。嗯，眯落来安尼，啊都无看，熊熊安尼吼，看啊大概哦，大概伊讲大概一二十秒啦，吼、哦，较久那有当几秒钟啊，有当大概一二十秒啊了，伊就目睭家己个剃金起来安尼、嗯，啊但是安尼就足危险嘛，对不？万一你若开车伫路，啊是你伫路去做，
1: 对啊，足恐怖，
0: 啊是突然有咧落楼梯
1: 蒙上眼，
0: 嘿、哦、对，突然落楼梯、哎、呦啊熊熊目睭。你啊，而且没有前兆啊，不是像我的朋友讲，伊那特别昏去，伊家己知影啊，伊就紧哭落来啊，系啊，所以讲哦，哦，我讲很危险，你讲对啊，所以伊就是安尼，伊即马拢唔敢开车，出门拢坐警车哦，啊，出门坐警车嘛，有者迄落哦，伊讲有一边叫警车哦，要坐叫来因兜要载伊，伊要出门哦，叫来甲载的时阵，啊，伊即马为因兜出来，警车来为因兜出来，啊，要行去要上车，嗯，哦，坐警车要上车的时阵，行、哦嗯、到计程车的门边的时阵，向往目睭佫砍落来啊，又佫无看的啊。嗯、啊！伊全咧唔敢叮当，伊都无看，拢无看啊！你唔得多望，啊！伊全咧徛伫啊，定定定定，啊！大概经过十几秒了、
1: 哦，
0: 啊！这自行车司机讲，啊！这人都搞，人都来到我车边啊，个谁那唔上车？所以后来伊目睭个金起来了，他才上车。上车了，伊讲自行车司机一直骂他。就说你为什么得卡一步过唔上车
1: 吼？嘛，不过都该解释啦。
0: 哎、欸，有啊，伊就干脆伊就个指甲嘛，伊、哦、就讲我的眼睛吼、哦，我的目睭就是安尼、哦、啊，多啊，迄一瞬间我的眼睛又不见看不见了，嘿、欸
1: 哦，好可怕哦！
0: 对，
1: 那你过马路时阵更可怕。
0: 过马路，所以伊讲伊即马过马路，伊拢算几秒爱行几步。伊、嗯、讲我拢算好我的脚步，几秒行几步。所以讲哦，有时候你都要过到快完了，啊，斑马线快走完的时阵，向咱砍落来，嗯，啊，向我砍落来，目睭砍落来，你都无看啊，你都变成瞎子摸象啊。那是不是很危险？你若讲盲人，人个知影你盲人哦，所以我改讲，你去认养一只导盲犬，还是你给几个乖啊？吼，哦，伊讲啊，哎呀，他就很听得很反感啊，哦，哎，伊讲啊，平时好好啊，都唔是讲纯人个真正拢无看你个家乖，
1: 这比全盲更可怕，
0: 更可怕，嗯、
1: 对啊，
0: 吼、哦，你讲全盲的人知影你盲了，吼、
1: 啊，是讲伊知影讲全盲是全部生活拢爱改全盲的模式，
0: 哎、啊、对，
1: 啊，伊个个有当下突然看不到，那个好可怕。嗯
0: 吼、
1: 哦，我就恐怖
0: 啊！所以吼，我甲伊讲咧，伊讲无，所以我即马咧过马路，我拢会算几秒，爱行几步，安怎安尼嘿？啊，所以伊就扎伊迄个脚步啊，所以讲伊若讲万一讲哎呦砍来时阵，伊就搁安尼行，我就觉得我还是很危险。你目睭无看是，你咧走路毕竟是会失去平衡嘛吼、嗯。好，等一下我们再继续讲吼，这个
1: 真的太可怕了。
0: COVID-19 注疫苗的后遗啦。
1: 那先第二个讲。

0: 白云在欢笑，微风在唱歌，听听太阳说什么。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超美味。
1: 挪威博盐。

0: 人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3: 中八五年廖敬顺甲九二八年祈求地方平安。伫古历十月七三拜六，一直到十月十一礼拜，开机三马甲十岁马廖敬顺甲。
4: 彰化市分亨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利溪堤玻璃各色遮个乡镇角头，
3: 敬请乡亲拜乡晚接妈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敬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5: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好来 COVID-19 了吼，诶，这个后遗症吼，哎，其实这个朋友这几年当中，偶尔我还是会在朋友的店里面跟他有见面，但是我一直都不知道吼，所以刚在咧讲的时阵，我讲你这经验外久，伊讲啊，得 COVID-19 了，得安尼啊，吼，好，已经好几年了 ，COVID-19 几年啊？哦，伊就跟他讲足侪年啊，安尼。啊，我说以前我也不知道，伊讲啊，伫室内当然不要紧啊，室内伊目睭也袂，你看袂出伊目睭有啥唔对，有当时啊，家己眯落来安尼就对啊。伊的状况唔是目睭银差不拢正常吼，眼睛是吼是正常的，就是突然有时候家己眼皮自己会自动盖下来安尼就对啊，家己眼睛会闭上安尼哦，伊的情况是安尼，
1: 伊是闭上还是讲瞬间一睁睁着？
0: 唔是无看，唔是瞬间无看，是目睭皮家己。看落来，诶，眯起来安尼，
1: 所以他看不到是眼皮盖住，不是
0: 是眼皮盖住，
1: 不是视网膜。
0: 对、啊，所以我唔知道你讲、啊，
1: 但是家己无得跳开吗？踢开吗？
0: 啊踢开的，啊你就爱安尼啊，系啊系啊。
1: 没
0: 有啊，哦，诶，对啊，我就讲
1: 是眼皮的关系，我有是视网膜。
0: 哎、哦，重点的是讲他都是突然的，临时的，你也不知道，没有前兆、所以讲你呐，第一个时阵哦，伊怎啊想想啊，伊家己即卖已经拢知影讲，大概看落来偌久无看的吼、哦，对，上镜即那底室内拢无差嘛，对不？
1: 对啊，
0: 你都卖叮当，都反正在家里面，在室内都没有关系。就是讲啊，才有像在外面过马路走斑马线，而且讲上下楼梯。哦啊，开车就不用讲，开车他已经老早都不敢开了哈。哦啊是啊，但是后来坐车叫警车，因为那我都只讲嘛吼，警车来到伊面前，伊都突然无看的吼，就咧徛伫警车遐一徛一群，无入去。哦，后来警车司机就骂他，说是铁卡固唔记白鞋冲啊吼。后来有一次伊讲伊坐公车哦，好啊，就已经揪迄个要下车啊，揪迄个公车铃吼要下车啊，结果徛起来准备要落车的时候。汹涌个砍起来呀，又个无看到啊！啊，伊转徛掉诶，伊转唔敢落车。公车停了，伊转唔敢落车。然后转呢，动作迄唔是我，反正我总是有人会救唔到吼，还是后边救诶吼。所以他又多坐了两站。他多坐了两站才下车，然后再往回走啊！就搭公车的时阵嘛，不出现的这种情形哈。后来我冇解问啊，当然他也有去看医生，他本身还是个女老板呐、啊，哦，家己其实

0: 咧开公司诶，事业嘛做了未歹吼。好、哦，这个我今天早上才了解他，我讲诶、欸、啊，到底是几岁啊？吼、哦，伊讲他今年刚刚领那个敬老卡，今年刚好满65岁，可以领敬老卡呢吼、哦嗯。那个诶，迄、欸那个、我拄则要讲的是安怎的讲伊吼。有治疗嘛？吼，这几年嘛，遭足侪所在啊，他已经很确认，可能真的是跟那个疫情过后的疫苗也有关系哈、啊、疫情过，我讲啊，你是不是有确诊过？伊讲有啊，有确诊过啊，吼，好，几乎啦，几乎啦，大部分人拢有确诊过安尼吼啊，他们也认定是疫苗啊，就几个人在讲说啊，他们也是刚好打那一个疫苗哈，好啊，这疫苗所产生的副作用都有听过啦，这疫情这之后疫情呢？
1: 对啊对啊，
0: 都有听过，
1: 或多或少，
0: 真的哈都有啊。所以难怪有些人很坚持都不打疫苗的是安内啊。这本来讲，哎，不是打了就一定会怎样啊。有人同样打那个疫苗，他也不见得哈。好来啊，所以他说他这几年看了很多医生呐哈。到后来，伊讲哦，伊讲伊即卖经验有较好啊，有较好是安怎？伊讲较早是看落来时间较侪，看到的时间较少。啊，即嘛是看落来时间较少。看会到的时间较侪，嘿，安尼，啊，但是还是会有吼、嗯，就是有差别啊，有进步就是安尼啊，就讲伊前一两年可能拢跌砍落来，跌来砍落来，目睭向点来眯起来，眯起来，眯起来这样子吼，嘿，啊，现在就是眯起来的时阵较少啊。啊，看得到，因为有当时啊，伊你若讲伊砍落来，你可能你蛮在，伊在你边咧跟你讲话，已经当下已经目睭已经又眯起来啊，哦，啊伊嘛会当继续跟你讲话，只要唔是咧行路的时阵都 OK 啦，哦，啊大概一二十秒啊，伊就目睭个金啊，你蛮在啊，其实你也不知道，所以我讲这几年我见过他多少次面，我都不知道啊，伊在咧讲啊，哦，伊讲我伫室内坐咧，咁你也未唔知啊，就是我咧，目睭眯眯咧闭目养神咧，哦，不一二十秒而已，一二十秒，啊伊讲。后
1: 一二十秒，其实
0: 大概一二十秒
1: 就很可怕了。
0: 嘿，有时候就是几秒钟，有时候一共哪可以都可能一里十秒安尼。嘿，啊，迄个一里十秒，你变成你来动底下，你那底外靠时，你都唔敢叮当。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啊，就很危险呐、啊，
1: 就危险呐、
0: 啊，非常危险、
1: 啊。你讲啊，叫惊去惊了，还是讲啥？你的那一瞬间看不到，
0: 我咧砍落，
1: 你的狙击思密达。
0: 哎，刚才我一阵去倒位啊，去迄个乌兹别克斯坦，我伫乌兹别克，迄个。我就刚去上厕所啊，你知道因那厕所就简陋啊，乌兹别克因那点了停电哦，突然瞬间就停电了吼，啊，都要去厕所出来啊，出来因那路都本来都坎坎坷坷无平啊，汹涌出来了后，伊个电火全无电器，就全咧停暗起来。熊熊要出来的时阵，咱暗起来，啊，熊熊诶，熊熊，啊，你转，啊，那一步就是踢到了，就去踢，不是踢掉，不是踢掉，有一个窟啦。啊！我都打出来都歪掉啊！哎、所以我伫乌兹别克的时阵，我这歪的边卡刀边卡刀吼，哇！安尼卡尖卡尖歪歪尖歪歪呀！哦，我都印象，你看汹涌暗起来啊！啊，你这样就出状况了吼、哦，就是这样吼、哦，我的手的安尼。好嘞，后来呢吼，伊讲伊安怎治疗较好诶吼，这听起来吼，听这种病你就听听就好。伊讲有一个心理上的客户吼，本身原来啊身体啊就是有生病吼，有破病啊破病了家己吼，迄个也是老板啊，也是一个老板的对吼，他就自己也看病也医病啊，然后自己也研究各方面中医吼啊中医术啥物拢去研究吼，所以到尾啊有一点就是久病成良医啦吼，嘿啊所以。讲伊关底迄个病吼，照讲是不太好治的病，后来竟然好了，安尼就对啊吼、嗯、啊，所以后来变成讲加减啦吼，伊唔是去共看伊也无计较吼，就是有当时啊拢甲会甲人交换意见呐，身体有啥物状况的时阵吼，会甲人交换意见啊，伊的这个家己吼啊，这个钻研的中医术吼，啊个针灸吼，好来，咱先接电话，
1: 太太你好，
0: 你好，哎。喂，你好。
2: 刚小军，
0: 好嘞，我小军扑个家。
1: 奶奶你好。
2: 哦，来当线下的来签告节。
0: 线下哈，来好线下哈。咱今天整个开用 call in 电话。 好嘞，那要卡电的以外，有话要讲，产品无清楚，要问较了解，食产品心得分享，点讲注文0800775599哈，咱今嘛几点钟故开放现场call in，0800775599。

0: 啊那好。
1: 老板，你讲哪国刚才取消我们入境啊？我讲一个摩洛哥啊，
0: 这个不用限价好不好？听众朋友，
1: 对啊对啊，
0: 像这种我们就直接拉线上就好了啊，哎呀，
1: 没有啊，现在已经取消了啦，
0: 哈，哎，对啊对啊，哈，听众朋友哈，这个线上线下，除非你问产品的啦，哈，啊，因为
1: 讲你家己个人问题，
0: 哎，个人较私密的哈，啊，那无这
1: 这个线上就
0: 不要电话来，就叫我们线下线下哈，线下你变做爱一个人爱个底线下跟你讲哈，啊，像问这个问题就不用线下了哦，好。谢谢摩洛哥嘛，啊，已经嘛，咱唔是讲啊，为高伟离开始个恢复可以啦，
1: 哎，没有错啊，
0: 观光签证可以，
1: 已经可以了啦，
0: 哎，对，好，
1: 哎，来你好，
2: 我厦门出主持人哦，看有啥物人发生同我同款的，我目睭吼，哎，上两上上怎规暗的啊，起来砍下个起哩，就乌顶砍下，
1: 哎呦，哎呦，
2: 咱咧关门安尼啦，
0: 安尼安着，
2: 我抓着啦，
0: 啊，就甲同款啊，就甲这个啦，都咱我咧讲这个。我是西人同款啊！
2: 我这唔，这唔是目睭皮哦，是迄个乌云怎想想要正砍牙去随便去哩？
0: 哦，
2: 我正起来，我去问医师，伊唔知讲迄种，迄种病例，我就听无。
0: 嗯嗯嗯，所以你还是看医生，还是看医生嘿啊哈。
2: 哦
0: 哦，啊看有人敢有同款啊呢？啊，但是伊嘛是搁看有就对啦吼。
2: 搁看差一秒钟，我
0: 一秒钟哦，哦一秒钟暗去安尼哦。哦，
2: 两片。都出
0: 都一秒钟全咧停电去，安尼就对啊啦。
2: 好，我加一下。
0: 哦，好好好好好，谢谢。敢有人同款安尼？敢有人安尼？哦，这个咱这个大哥吼，好来吼，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599来了 ，Hello， 嗯，
3: 我吼嘛是安尼嘞，我唔是谈起来，我从迄落去带因带十五天嘞，
0: 你安怎？
3: 诶，我就从吼，敢那像规个拢
0: 暗去安尼，
3: 无暗去，啊就是规个拢暗暗暗，啊拢一直流白流白油流白油安尼，嘿嘿嘿，啊爱搁点迄个白。有水一点钟，爱点一盖，啊，结果无效果。我讲哦，医生咧，我收单，啊无吼，我干那这无困，一点钟点一盖都无法度困嘛。爱搁抗生素的诶，白药水爱搁平
0: 诶。啊，你去大医院了咧，落尾咧。
3: 诶，啊，到尾伊有好啊，有好，正好我出院。
0: 哦，好来了，嘿 ，Hello， 来了，嘿 ，Hello， 嘿。
4: 主持人您好，
0: 哎，
4: 叫您
0: 好，
4: 嘿。刚才说您的一个朋友明天心脏要开刀，他会下次反过来会晕倒那个，啊，他是要装心脏接力器吗？
0: 不是，没有，不是。哎，
4: 他不是要装心脏接力器哦。
0: 有一点，伊跟他一共好像是。电烧啦，电烧，对，我改问是跟他讲要做电烧啊呢，嘿，好哦，好来你好，嘿 ，hello，
5: 哎你好，
0: 哎你好，
5: 温堂妹，因为是安尼，那是心脏的问题啦。
0: 你是讲心脏嘿哦，嘿，
5: 阿姨进前我们是嘿心脏有震动，
0: 心房
5: 安尼熟悉啊，成功力去啊放电，放电那是一个很痛苦又很。时间要很长的，我都是打无电，那个棒都是打。啊，尾啊，伊就是搁有这个，目睭因那里瞧到啊，嘛是，常常不管在路中落去，会一两秒都全部是黑的。
0: 哦。
5: 哎，今嘛都要因为了龙总话，他有两个医生跟他说马上要开刀，啊，可是他好像不怎么相信不过爱听哦，也医生看
0: 他。哦，了解，哦，这一定要看医生，一定要看医生哈。好了，来你好，嘿 ，Hello， 来你好，嘿 ，Hello。
6: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嘿，你好。
6: 我刚听你讲，你那个朋友明天心脏要手术呢。我回想，因为我爸最近也是心脏有问题，他从头到尾都是打那一支疫苗。都是同一个牌子的疫苗。他就是跟你朋友那个有点。那明天要血管摄影，心脏血管摄影。
0: 哦。
6: 再下一次就门诊，如果有问题，直接就住院。
0: 是。
6: 医生是这样讲。啊，听你回想起来，真的有哎。我们全家就是我爸爸打疫苗打得最脚稳。我打第一剂会过敏，我就都没有打。
0: 哦，了解。好，所以那个他都讲这贵啊，通通赶快。
6: 然后那个眼睛，你那个另外一个朋友眼睛那个问题，请他去检查脑血管。
0: 有啦，他什么
6: 神经阻塞？
0: 对，有啊。对啊，咱的听众讲，有足侪人讲嘛，有这种情形。其实这可能就是他本身原本可能也这一方面就比较衰弱衰退。 退。
1: 对啊，本来就这样的。
0: 就你看咱多，
1: 疫苗会就帮你做啊，
0: 赶快拿。因讲因的胸用嘛是暗器啊，就眯起来啊，过啊几秒钟尔啦吼，多啊咱过两三个钟安尼吼，好，好，好，好。所以我都只讲这两个例子吼，多啊咱的听众卡起来，这两个例子都有嘿。哦，我讲是一秒钟、两秒钟安尼啊，就汹涌的在暗去，目睭会砍落来，完了有吼，啊，一个是讲伊会转咧无目睭无眯落来，但是会转咧乌银，转咧乌去安尼嘿，啊，这一下子又好了。哦，来你好嘿。
7: 小君哦，我昨有听你咧讲慢性病人忙食药啊，甲葡萄药对无吼？感冒甲流点敢有同款？
0: 同款柳橙类的吼，这柚子类的啦，柚子类油啊，葡萄柚这一类的，嘿，好，尽量哦，好，来你好 ，Hello，
8: 所有线路，
0: 来你好，嘿，
8: 你好，小君哈，我跟你讲，我顶届吼，有一天安尼熊熊困起来吼，阿目睭拢
0: 无看，
8: 怪怪怪，啊，你骑机车吼？超前一台车拢变两台车哦。我去陈大哦，医生看哦，伊甲我照足，甲我检查足侪项拢无好。伊个尾啊甲我讲吼，你这三个月置换当若无好吼，永远得安尼。
0: 哇！
8: 尾啊，我总去甲恁买恁的进行。
0: 你好，
8: 我嘛是打迄个莫迄个疫苗，一个月出血15遍。
0: 什么出血？
8: 迄个眼睛。
0: 眼睛。
8: 嘿，眼血管破裂，一个月要出血15遍哦。我隔一去一四个大间来检查。
0: 好哦，
8: 谢谢。
0: 哦，来你好 ，Hello， 好来0800-775599。讲起来吼，就这人当然也有可能，他就是。本身那一方面就已经在衰退
1: 了弱了啦，啊，疫苗本来就是要先让你等于诱发那个免疫系统反应嘛，但是你不能这样说，这样疫苗就不对了，你说你没主力的得 COVID 的漂移啊，你连嘛后边再告诉拢无啊，所以对啊，疫苗还是要打了，如果那个时候了，
0: 来六，嘿，
9: 你好，我要
0: 线
9: 下，
0: 好来线下哦。来你好，嘿，淑君普健。
10: 你好，
0: 你好。
10: 线下，
1: 是。
0: 来线下，请说哈，嘿。
10: 那个，
0: 嘿，
10: 我先订个商品。
0: 好。
10: 好。

0: 来谢谢你，好，多谢吼，好嘞，苏文斌。我讲你甲唱歌咧讲咩？讲无无无，我是苏哦，哦，我是苏，不是诗哦，吼。0800775599，0800775599。
1: 来，你好哈，小棍 pocket。哎，小棍 pocket， 嘿，来你好哈。
2: pocket 啊，
1: 哎，是。
2: 我个姓林哈，我
1: 你好。甲
2: 你买迄个富二代哈。
1: 嘿，
2: 啊，我食袂困。
0: 算卡来吼，好来，小军不给你好，嘿 ，Hello。
3: 哎，小军啊，出门来哦。
0: 嗯。
3: 我迄两军哦，第四包甲第五包遐，啊，困客户。
0: 两军遐退化，
4: 对对对对，
0: 喂喂喂，啊，这家你卡入来，做这电话去断去吼，啊，来，咱都在听讲吼，你的两骨退化吼，两骨退化，不管你是骨质的退化、骨质的受伤、骨头的怕痛，或者是骨膜吼，骨膜就是咱的软骨旁的吼，一骨一骨吼，迄两骨吼，咱讲两骨，两骨是脊椎啦吼，脊椎很重要啦吼。我有一个朋友最近嘛讲啊，大刚腰痛，腰痛到吼，啊，因为工作上的关系，久坐吼，久坐啊，所以骨料吼，造成了这个也是脊椎的压迫吼，所以讲这种的，当然你爱去看啊。某各种的物理治疗的方法辅助，但是一定爱加的钙粉钙油哈，这个帮助是最大的。得力钙粉跟得力钙油哈，好来谢谢哈。对啊，咱那天就拿拿拿迄个你再个卡入来哈，谢谢医生公哥哈，美丽人生来你好 ，Hello， 嗯，
5: 哦，我嘛是诶，我看他是做疫苗，我嘛就出过。拢无看呢，
0: 哦，
5: 系啊，几年啊，啊，即马
0: 拢完全
5: 无看，看有看，
0: 哦，
5: 所以看较无滴，
0: 哦，
5: 啊，关于身躯无病了呢，我唔敢做诶，我做两日个，我唔敢做，
0: 嗯嗯嗯嗯，
5: 好，谢谢，
0: 好，哦，来你好，嘿 ，Hello， 吼，来谢谢，嗯。身体保重哈，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
3: 喂，
0: 嘿，
3: 我咧讲我迄两股安尼退化。
0: 对啊，你拄安尼电话转咧迄落去，啊，我唔，诶、
3: 啊，
0: 来，好，我线卡甲你讲啊，吼。

0: Hello，
1: Hello， 你好，来小公猫，
0: 来断线重打哈，02-2431-0231哈，咱扣印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
0: 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嗯，
2: 嘿，正在，
1: 哎、欸、是，哪里啊？
0: 小公猫给家来，
2: 哎、欸，小公猫，我请教你好不好？我改这上楼改问。我听讲啊，一咱我想我会使个，
0: 可以啊，
1: 可以，
0: 我想我足好用啊，好用，你若有一定摕来用，绝对好用的吼。
2: 我之前拢在买，当我出去干好用，
0: 我不出去干好用吼。
2: 就话我即阵嘛，拄好听你讲我想真好用，
0: 我想足好用的好不好？哦，好用噶嘿啊，比上个。
2: 我足久啊，我等我请教你，用滚滚摊台。真正迄两块小菜话，即马灌浆落来，啊，这个这个这个食无？
0: 伊要做长期保养，灌浆嘛是冻，嘛是一时的尔尔吼。啊，你长期安尼，逐工食嘞，补嘞，安尼就敢那像讲，咱逐工食饭，咱逐工安尼加减安食嘞，较唔是讲啊食一顿啊冻三工吼，安尼就唔好啊。吼，咱长期保养来讲，也是爱钙粉钙油吼。
2: 哎、
0: 喔，对，长期保养来讲，
1: 吼，
0: 钙油补软骨旁的，啊，钙粉就补你的骨质体质嘞，吼，好，谢谢，加油，谢谢，哈，
1: 祝福你哦。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3: 总归是秋天，总归是秋天。
0: 对，我讲你的朋友哈，后来哦，当然啦，这侪年啊，伊嘛是有经过足侪治疗的哈，啊，伊本身公司即嘛，伊家己就是。是较无差啦，因为伊个工课有当时啊，你是目睭有当时啊，迄落尔，你咧办公室电话联络啦，吼、嗯，啊是讲客户访问啊，这个都还可以啦，吼。哎呦，啊，我讲，伊讲伊即马较好啊，较好是安怎呢？伊讲较早目睭砍落来时阵较济、较接，啊即马啊咪啊金的时阵较少，啊即马是砍落来时间较少。金的时间较济，安尼就对啊，就是较好，就是安尼啊。所以今嘛有讲有笑哈，有讲有笑，比起来了。当然这是比较的嘛，哈，比较出来，他觉得现在这样已经是好很多，
1: 有进步很多了啦。
0: 我说你现在目前是怎样治疗？伊就讲啊，其实伊嘛检查足济，啊嘛治疗足济，哈，好啊。但是后来他有一个客户啊，哈，就是咱都讲，伊久病家己陈良医嘛，啊研究的哦，这个各种的中医术啊，针灸术哈，所以。伊也捌去学伊做吼，伊讲啊，伊个客户嘛，啊，怎讲伊家己本身啊，都玩啊强强啊，啊个家己有去学吼，学到尾啊，伊家己个病拢好去吼，所以伊就去学针灸吼，伊也学伊针灸，啊个来吼，伊就讲啊，就是每天要按摩那个眼睛跟头皮，吼，都为这目睭家吼，从我们的眼头这个地方按摩，往上推，吼啊，然后再按摩到头皮啊呢，吼。伊感觉讲，哎，有影呢。伊讲有当时安尼个按摩，安尼吐吐，吼，噜噜的，吼，目睭感觉较金起来，吼。伊讲按个金一款啊，吼，代表讲本来视力无遐尼好，但是噜噜的了，感觉目睭有变较金吼。啊，但是伊讲是动无久啦，吼，动无久，就是啊，算讲啊，今年就完啊65啊，吼，目睭完啊视力就较有较雾啊，吼。伊讲啊，但是就只要有个噜噜的就较金啊，就动一款啊，就个又恢复正常啊。所以就是讲随时啦，随时拢在按摩这个眼头、额头到头顶啊。我讲啊，你用些按摩嘛。小胃皮包捞一只出来，啊，一根木头的，敢那木头爪子的，就讲安尼一根啊，一根安尼撸，安尼撸，安尼撸，安尼撸，哦，所以好吧，哦，虽然情况还不是完全那个，但是就伊就讲啊，现在无看的时阵较少，有看的时阵较侪，甲较早比起来的啊，算是相当有进步啦。
1: 嗯，所以心健康最重要嘛。你话你若讲人得安呢？不管你靠这来的，偌济多少个人吼，拄着这问题，你上烦恼嘛是想要解决嘛是这个问题。
0: 好嘞，
1: 我相信您朋友不管再花多少钱，如果有一个可以，让他根治治疗的方式，当然偌济钱嘛会开吼，啊不得，听这种真的太恐怖了，好像随时随地不知道在何处的人，把你双眼给你蒙上去。
0: 都家你咧接线卡电话的时阵啊，我咱线顶听众卡进来，毛贵也听众安尼呢，好，也有好像两个还三个，伊讲，哎，伊嘛是安尼。 因目睭的有当时啊，会怎眯，敢那无看暗起来安尼，嘿暗起来。啊，但是一款啦啦吼。
1: 那线下有人讲嘛，伊嘛是安尼，但是伊是讲伊是青光眼，但是这么青光眼啊，这中文叫变为是眼皮啦。
0: 那也可能是眼睛的毛病嘛，所以才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才会诱发嘛，
1: 没有错，
0: 诱发哦，对对啊，所以
1: 不然一转疫苗的是讲，尤其是莫德纳疫苗，它是先让你身体产生所谓的抗体，先引发你的免疫反应，产生抗体啊，但是你转产生免疫反应的时候用假的病毒去攻击你啊，但是你一反应，你可能身体就会受灾，全部都被攻击到了，可是那个是不得不啦，那个时候啊，不你不住，你的你俩你要真正得新冠，你的人就再见了。

0: 好，来秀坤破给家，你好。
1: 那个淑君你好哈，
0: 哎，
1: 那个刚刚说你那个你们
2: 有一个
1: 东西一定要开刀，他是用要用电烧的哈。
2: 好，我的意思是，我心里你讲该会好哈。
0: 嗯，
1: 医生是建议我装
2: 心脏
1: 节律器。嗯，啊，请问你那个朋友是在哪一家医院？
0: 长庚。
1: 嗯，
0: 高雄长庚，高雄长。
1: 高雄医生哦，我的心情都跟你描述的都一样，突然进佛缘要蹲下来，
0: 对对对，其实那有很多种啊，哈，心脏方面，哦，有的心力不整，有的心房颤动，有的什么心啊，什么挖割了，我听我朋友讲，嘛讲足侪，伊讲啊，其实嘛足好呀，嘛足侪种的呀，嘿呀，哦啊，反正
1: 我是打疫苗完之后，
0: 哎，
1: 后遗才这样，过两
0: 天，
1: 那好，那谢谢您。
0: 好好好，你还是跟医生详细研究了解啦齁。好，谢谢齁。

0: Hello， 你好，你好，小坤 Pocket。
1: 我要问小坤啊，
2: 直接讲得。
1: 下降好唔好？
0: 要线下。
2: 线下哈、哦，来，还有线下你讲。我从山

0: 希望花开早。
1: 先讲哦，
0: 谢谢。一日看三回，一看的花是我。
1: 好来，扣印电话是0800
2: 7755 9900 0800 7755 99。

0: 哎，来，你好哦，小公婆哥。
1: 哎，伯姐、淑君，你们好。
0: 你好，
1: 请问现在播的《兰花草》这是谁唱的？
0: 刘文正，好，刘文正唱。
2: 你听不出刘文正的声哦，哟，哎，
0: 刘文正唱的哈。
2: 哦，你好，嘿。
3: 杨耀基。
0: 现价。
2: 杨耀基刷卡哈，好。

0: 啊、来，淑君扑个掌嘿，你好，嘿。
1: 我感觉讲吼，我刚看迄个公司报迄个啥巨匠民歌的团员，全部的人都是我们以前喜欢的人，而且那个歌真的很幸福，很快，那个时代真的很幸福，嗯、真的，我很希望我们现在的台湾要回复以前那个快乐幸福，不要那么乱。
0: 嗯，好，谢谢。
1: 保护台湾。
2: 好啦，现在也蛮幸福的啦。每个人都会停留在他自己最美好的年代啊。
0: 自己不要，
2: 对啊，
0: 自己不要乱就好。

0: 好来，咱啊，前几天有讲到这个绿蜥哈，
1: 对啊，对啊。
0: 啊，即嘛吼，也足够繁殖的嘛吼、啊，哇，就很多很多吼、这属于外来种。
1: 对啊，没有错。
0: 绿鬣蜥它原始它是来自中南美洲，中南美洲。
1: 对啊。
0: 在当地啦，在当地吼，有人用一种形容说，绿鬣蜥其实它是很好的蛋白质。诶，来源蛋白质哈，好绿鬣蜥罢了哈，它其实也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啊。迄个啊，所以的中南美洲人工绿鬣蜥叫做什么？叫做树上的鸡。
1: 对，
0: 嘿，伫树啊顶的鸡啦，敢那鸡吧？哦，伊讲啊，迄个肉食起来嘛，像鸡肉安尼，哦，就有点像鸡肉啊。但是呢，为什么绿鬣蜥它虽然来自中南美洲，为什么中南美洲无像咱碳噶安尼遐尼济？哦，就是哇，这个哈，为什么呢？
1: 它有天敌吗？
0: 哎、啊，对，它有天敌嘛。哦，在当地有天敌，
1: 在台湾没有、
0: 啊。哎，对，在台湾没天敌，为什么呢？中南美洲那边有什么会吃绿鬣蜥呢？
1: 什么？
0: 蟒蛇
1: 哦，
0: 鳄鱼，
1: 比较多起来了。
0: 还有老鹰老鹰，
1: 这真台湾拢无啊。
0: 其实老鹰哦，你卖看一个伫天顶飞，你看敢那几只叫老鹰，其实它飞下来，伊那飞在头壳，你敢看，足大只诶。所以老鹰它那个爪子的抓力是很大的哦。有当时啊，也当掠几只也小羊啊，那个飞上。
1: 对啊对啊，还是狗啊，
0: 哎对，
1: 还是刚生出来的什么。小的马都有可能，
0: 对，很他那个力道很大，还能飞啊！你看，
1: 哎，跟你开始开始想起，过来慢慢的蹭的啊。
0: 所以绿鬣蜥哦，中南美洲绿鬣蜥，因为有这么多天敌，蟒蛇、鳄鱼、老鹰都是他们的天敌，别那有通火力寡在绿鬣蜥，结果来咱家没天敌，无人会去甲食吼。啊，即马都都一直团一直坐，啊，都只好用掠，啊掠你都爱人去甲掠，啊掠来你买使食伊的肉可以啊。咱进前有一边咱节目中听众都有甲咱讲过啊，讲有啊，哦，他们就很多人，哦，在屏东啊也有很多人就是专门提供绿鬣蜥肉做三杯啦。
1: 就是咱政府让一个方法，
0: 伊讲食腿尔啦，我记得迄个听众伊讲食腿尔。
1: 这个不够快啊，我觉得政府可以提出来，就是。如果抓到一只绿鬣蜥然后呢，送你一股台积电的股票，但没，还没讲完。但是哦，你不是够力当娃哈，你要集满一千只，换一张给你。我讲，那台湾绿鬣蜥没几个月就掠了。那没有多少钱啊，说实在的，一张台积电现在200多万嘛，对不对？花个几百万就可以解决的，大概可不可以俩吼？绿鬣蜥你唱一堆，我相信全民找绿鬣蜥，真的可以试试看。阿伯你就换，说几百块换钱，大家意兴阑珊。阿哥我对我讲，开放能够抓绿鬣蜥的资格又少。他好像又要你有什么猎人的执照，我也不会。
0: 对啊，
1: 我还讲你还讲，台积电好让上台积电的股票又不用训练，好像上台湾地裂系统是有少料一样。所以就是这个东西不够严重啊。所以，但是说不够严重，我一遍哦，在咱公司哦，有一次真的亲眼见到，那种要跳到外来公司，因为那边卡口的时候，那天可能刚下雨完的，放晴的天，那个日子哈、哦，几家绿鬣蜥了，真的，几家绿鬣蜥的对咱公司的停那个停车场哈、哦，要下去停车场那个地方来，啪啪啪啪啪啪啪招过跑过去，我跟那个守卫都有看到，我傻眼哎、欸，这个是市区绿鬣蜥已经逛街逛到市区来了。所以真的蛮可怕的，
0: 所以还是这样子抓哈。那你刚不是讲有一个女的绿鬣蜥猎人，一直刚用两能霸价，
1: 对啊，没暖过的到几张台积电的高票。
0: Hello，
1: 哎，你好，就跟 Morgan，
2: 你好，请问你们是哪一台？我的电台跑掉了。
1: 啊，你是住哪里呢？
2: 我是那个树林的
1: 哇，
0: 新北树林哦，
1: 哎，树林你可以听这个北台湾之声啊，北台湾之声它的那个
2: FM107.1 吗？
1: 没错，
0: 哎，107.1，
1: 没错啊
2: ，OK，
1: 好，
2: 我可以点黄飞的追追追吗？
1: 点歌参考哈，谢谢哈，谢谢，哎，谢谢，
0: 好，谢谢，好。 好好，其实咱听众也可以一种另外的，就是讲你那伫室内，你用用手机听，啊，你那手机顺便改下载咱微微下广播网，那这样就是吼，好，无论你人在何处，你人在哪里，吼，就要手机一机在手吼，你那个那个迄落走个队吼，东南西北拢不要紧，你的微微下广播网
1: 锁定就好了，
0: 锁定咱微微下广播网下载这个 A P P
1: 哈，时间哈，
0: 拢唔免换台，唔免存手机讲啊，手机我换所在可能啊，都爱转别个频率哈，这样子哈，那你要记得很多频率，所以讲用手机下载手机收听是非常网络收听啦，
1: 很方便哈，随时随地又不用转台。

0: 咱常听讲肌少症，肌少症吼。
1: 嗯，
0: 来你好，
1: 哎，来你好，小坤宝剑。
0: Hello，
1: 请说，请说。
0: Hello，
2: 小坤啊，
0: 直接讲嘿。
2: 哟，你在护理人士哦。
1: 嗯。
2: 哎，别博士啊。

0: 咱一般咧攻肌少症，好像大家会想到的都是啊，卡无烂哈。
1: 嗯，
0: 其实人讲吼，肌少症最早发生是从哪里？人老脚先衰，没有错，脚会那个，但是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所在也是一个肌少症的观察指标哈。
1: 嗯，哪里？
0: 脸。
1: 嗯。
0: 面。
1: 嗯，应该
0: 面
1: 胶原蛋白比较多吧？
0: 那个其实我就只能讲啊，那个脸哈，其实很多人脸会偏瘦，皱纹又多，口腔干燥哈，其实这都是脸部肌少症哦，哈，脸部的肌少症。啊，脸部肌少症会怎样呢？当然脸就会偏瘦嘛，啊，等于跟那散蕊哈，啊，然后咀嚼无力。
1: 哦，
0: 你在吃东西，嗯，就反映在你的咀嚼的无力嘛。啊，你卡肌少症，你卡无力，哦，啊，嘴巴，所以你看有就这样的嘴巴，上年纪哈，他嘴巴就哒哒哒哒哒这样子抖，这样子抖，可能那个都是肌少症的反应哦，哦，所以人工其实脸部的肌少症有时候会是全身最早表现出来的肌少症，然后你得变成讲啊，吃东西的时候咀嚼没有力量。哎啊，东西就吃卡没暖，补卡没暖啊，那就会造成说啊，消化啊不良啊，就造成胃部囤积哦。其实其他啊，脸部会显得消瘦哈、哦。所以不该在去你咧看一个明星吼，较早水个呢啊，今嘛看吼安尼哇，才看得出来有这医美啊。但是我看下面的留言，有人讲，看得出讲伊目睭骨啊凸凸，嘴皮骨啊凹凹，所以还是有做医美了啊，那无用。应该他的脸颊可能会更凹，其实那也就是哦，有人说啊，可能那个就是胶原蛋白的流失啊，其实也是肌少症的一种哈、哦。嗯，
1: 肌少症最重要的就是营养不足啦。嗯、对，肌少症的就讲、是、我就你记得我加大颗啊，加这个哦，胆固醇过高就吃的比较少，比较清淡。
0: 嗯，
1: 那其实人类身体本来就是所谓的基础代谢嘛，你这个不够烧，所以你人就小三了吧。少年时尊哦，你还有但那个所谓的胶原蛋白可以去撑，但是你年纪老的话，你就没有营养，营养不足，胶原蛋白就流失啦。
0: 所以医界在讲哦，医生在讲，因为肌少症不是一种单纯的现象，
1: 对啦，
0: 肌少症是一种病
1: 啊，对啊，对啊，
0: 它是病，
1: 没有错。
0: 哦，如果你肌少症，其实就是你身体也是有这一方面的疾病了哈。好，所以说、除了什么啊，要营养啦、蛋白质的补充、衣瓜哈，重训很重要哦。重训
1: 讲到烂掉了，
0: 哎、哦，对，好，这条就别有
1: 为啊。
0: 那个长辈有当时也、好啦，我要去哪里了？嘿了，拍石头去走路得。
1: 无啦，不用那么极端啦。
0: 背书啦，背书啦，卖拍石头。
1: 营养还有搞，对东西，
0: 蛋白质要多吃，
1: 营养够啊，然后有重训，吃散步没有什么用，
0: 哎呀，
1: 就实话就是这样，你就你的轻微的运动都帮助不大了，哎，
0: 好，所以你看有些人呢，慢慢有年纪了，哇，爱去刻医美去啊，煮，哇，像哦煮哦安尼，哦面安尼较蓬起来，啊不，哦，因为有的人就是感觉讲迄面安尼，啊面啊脸部吼脸啊眼窝凹陷啊脸颊凹陷啊看起来的安怎？人讲苦命脸哦，都看下跟他苦命苦命有没有？啊，那没办法，就是肌少，因为你别讲胶原蛋白流失也 OK 啊。医美你做伤济的时阵，又会造成脸颊蛮化哦，安尼两弯那馒头的安尼，哎，就不好看，就这两坨这样嘛。你看看，我就得做医美，你看看哦。以前多美啊！年轻的时候多美的，然后今嘛这弄刻医美啊，都要跟他那两撸脸颊那两撸哈啊，结果呢下巴是凹的啊，眼窝也是凹的哈。哎、眼窝你无法多煮嘛，把酒困了对吧？把酒困了，那瑞你讲我都要做碰起来哈、好像没有，目前没人在煮眼窝诶。
1: 我一个以前那个以前女生的朋友的同事哈，她现在也差不多跟这个兰达公园那个女星哦，女明星差不多岁数，小个两岁哈。一过去嘛，是安尼散散呐哈，但是在这几年呢，这个朋友他在重训，他脸也是这样很小啊，但是他没有做脸部没有任何动这个医美，嚯、哦，哎，起码龟狼的肩膀哈，还有大腿，就是变得就很厚实。 那反而就是说，哎、欸，他这样子体态上哈，所以呢，你卡一卡扎姐又骨的嘛，他是那种骨架很小、嗯、哦，他现在整个人就是撞了一圈哦。上次我们大家有出来这样子，大家在运动走路的时候，哇、嗯，干嘛一直干了去尊哦、嗯，这个体态哦，他有在重训嘛，压、欸、而且压的还蛮重，壶铃啦，然后深蹲都有在做，哦，他现在体态变得很好，都这个变功已经嘛已经对这人生下半场的肌吧的量其实储存的很好。欸欸腿部有力啊、嗯、
0: 对，好，你好，嘿，嗯，
2: 小姑娘，
0: 嗯，
2: 去做医美哈，去做入毒啊，是做诶，咱其实哦，做一定爱做哟，我有一个
0: 是啊，对啊，无咧做咧都一劳永逸，
2: 无做哈，七十岁啊，啊，看敢那八十多呢，
0: 无做则都愈操劳的对啦。对啊，本来就是安尼啊。
2: 那些目光呀，吼，那眼袋拢流落来，哦，真歹看。迄种伊不断都要花钱，花钱。
0: 是啊，是啊，是啊，医美就是安尼啊，系啊，
2: 我感觉是哦，
0: 嗯，
2: 煮头就卖煮哈，自然，啊，食侪较蛋白质食较侪吼，
0: 嗯，
2: 啊，买一个营养品较好诶，
0: 嗯，
2: 安尼是毋是较自然？
0: 自然的老去哈，好，谢谢。
2: 对啊，哎呀，安尼煮吼，煮啊，你像即马吼，我即马唔是讲对只，我看迄即马吼，台南要算镇长迄个停飞啊啦。
0: 嗯，
2: 看起来
0: 也嘛也也嘛是有煮啊，也有煮的啦，系啊。
2: 这是不一样啊。
0: 是大的啦，吼，好啦，即马人啊，即马大家拢是。好，弄个减啦。
1: 我觉得医美哈，医美其实哈，就是给自己看的啦。嗯、啊，医美没有什么好或坏，但是我如果对我来说，我觉得医美的没要做的话，我如果去做医美，我就觉得你这个会手哈，状态最好的样子，朝这个方向去做会比较好。你卖讲哇，讲可能六十几岁还要搞得像二三十岁的这个少男少女，这个就过头。但是你想六十岁啊，但是我当下你可能真的有没有精神啊？我觉得医美是让你不要看，让你人不要看起来比较有精神。就是我倒没看到，就那我们赖总统哈，这几年是他操劳哈，一个月这样子哈，这个眼窝的部分
0: 都没有医美，
1: 都眼袋都掉下来。对啊，他如果去把他眼袋去把他割掉的话，看起来人会精神嘛。
0: 但是眼袋要割好哦。哦，要不然会像前任的安尼哦啊，这挂眼袋的上脸皮，
1: 对啊对啊，我就说除了就是把眼袋的这些吧，那人会看起来比较精神啊，啊你该有的皱纹细纹，那有那是人到那个年纪本来就会有那个东西啦，所以是比较精神比较好的状态，而不是回春呐、啊。竟然一开始医美那边这回春，哦，那就真的那全然逃到这些条件，比如你就变得有点。看到现在一丝丝的这个细纹，你都受不了。
0: 所以你看，啊、你看有年纪啊，一点五年纪啊，两个面啊，那个安尼碰破一家呢吼，很多其实就是都是
1: 没关系啊。他对对对对，他喜欢他那样的自己啦、啊、
0: 当然，有些人是一天生脸颊肉就比较多的，也有哎、啊、嘿，我人脸颊天生就肉比较多哎、啊，所以。好吧，
1: 希望自己看照镜子的时候会喜欢每一个时期的自己，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哈。而且干妈公不喜欢镜中的自己的话，那就想办法去改变了哈。不用做一面，不是给别人看，是自己看得开心。

0: Hello， 你好。
1: 喂，小坤哦。
0: 有，喂。
1: 哎，阿辉在三边线下。
0: 好，线下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我要线下。
0: 好，线下请说，嘿，来。

0: 好好好好，我们的客服小姐给你通知哈，好谢谢哈，好好谢谢哈。咱节目中点讲哈，啊，阮订单节目刷，阮会送出去，送给客服。啊，客服的会甲你联络吼，啊，所以讲咱所有伫节目中做定岗的动作就好啊。剩的阮，剩的你拢唔免去问，阮一定叫阮的 SOP 的会有客服人员啊，会报吼，上应该啦，上紧拢是会报的，随甲你联络啊，吼，会甲你确定这张订单安尼吼，好。来0800775599，咱到节目了的时间，你赶快卡这个电话嘛，会当注文咱的产品。
1: 是的，
0: 唔是干那节目进行会当点讲注文呀？节目刷了，你若想到要买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维他干、舒鹏，赶快卡这个电话。嗯、你问，你若家己买药房买，你问指定药房。哦，啊，你要叫啥？你就直接讲啊，我要叫钙粉、钙油、舒鹏、维他干，还是护理元素安尼哈？啊，是讲啊，我要问指定药房，你甲报，我带你对指定药房哈、哦，拜托阮客服小姐跟你讲，安尼都可以哈、哦嗯。好嘞，谢谢以上广告，美丽连线。
1: 哎，你好。
2: 喂，你好。
0: 嘿。
2: 哎，杨公，你的什么珊瑚钙真有效？
0: 真有效的，嗯嗯，没错。
2: 脆气的，你啊。
0: 脆气骨头，身体体质拢总好，通通好。
2: 啊、嗯。啊，要在买啊。
0: 你住倒？
1: 你住倒？
2: 我住珠光。
0: 好，刷卡跟你讲哈、哦。

0: 头来，你好，嘿。哎，
1: 小坤，
0: 哎，
1: 请教你一个问题。
0: 嗯，请讲。
1: 啊，我有一个朋友在问我啦，我来讲钙粉袂歹，好，叫伊讲出去，伊讲伊有一支牙周。

0: 来，你好，嘿，你好，嘿。
1: 我想要请问一下，因为我是恁的新朋友。
0: 哦，是，嘿。
1: 我刚买那个钙油跟钙粉，
0: 嘿，
1: 是。啊，我是要请问你讲，恁迄个钙油吼，伊个盒子有？
0: 我来，我跟你讲吼，我跟你讲，你先卖挂掉好不好？你先电话稍等一下，等一下吼。啊，我节目结束了再看，跟你讲哈。
1: 好，
0: 你不要挂掉哦，哈。好，来，谢谢哈。好，来，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好，时间到了，德利公司德利酸乳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为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淑君甲 Pocket 感谢收听，悄悄祝福大家。

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带金石深海黄金

0: 0266633。
1: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哇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啊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博光路二段248号，瓦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2: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间。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66。

来哈，身体讲安怎爱顾啦，身体爱顾，因为呢每一个人身躯上拢有毛病哈啊，我们就是讲小心嘛，每一个人都很小心，但呢吼，咱啊本身怎样有身体哈诶这个疾病缺陷，一定爱特别注意，因为呢命就是无价。

0: 好，来哈，最近呐、啊、哈，哎，在已经一年前啊，一年前发生的代志，那这两天啊哈，已经水落石出哈，水落就出怎样？台南有一边有一间嘞哈，食品厂的员工暴毙，家属家个，各公安呐。过劳死，因为呢吼，这名员工确实啦吼，伊嘛是一直咧加班。好，来间隔事件就是讲，台南新华有一间食品厂，一年前发生了呢一名姓颜的员工伫工厂内底暴毙。那台南市吼职安健康处吼调查，认定讲。是不是这个员工工作超时？哎，加上呢，最近公布到，这个姓颜的男子做工课的时阵，哈、哦、啊，总啊形容倒落涂骹，控诉讲这间呢就是血汗工厂，事后公司这边不闻不问。哎，阿哥，而且呢，推卸掉责任。好，这个台南呢，哈，劳工局表示讲，对着这间工厂已经开发掉四万块，没有错。那呢，哈，今年，就是呢，哈，已经确定哈，非过劳死。并且通知到家属，为什么呢？吼，整个监视画面，这是发生在去年九月份啦。吼，啊，做到大夜班，半夜啊一点，厂房的生产线，吼，继续在运转。那有一名身穿白衫的男子，惊向到机械，惊无几步，吼，安尼，摇的。啊！就规个呢，吼，从啊趴落去呀。诶，一秒钟，吼，就是整个瘫软啦，吼，趴伫迄个涂骹，大约差不多有一分钟久。同事看到呢，吼，总啊改伊，这个呢，吼，伊叮当，吼，改伊呢破开安尼。好，间隔呢，吼，家属就讲，就是因为施救。当下无改做着 CPR， 吼，那当家嘞吼，四分钟后，同事正改做着 CPR， 吼，过来就是呢，十三分了后来报案，家属的呢吼，感觉讲啊，你公司呢吼，促成他的过劳死，过来就是安那，第一时间无改做着呢急救 CPR， 好。那整个监视画面包括着呢，哈，检察官这边，哈，看，确定，哈，法官家就感觉讲呢，哈，他不是过劳，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哈，人这，落去安尼，为什么过劳死？因为呢，本身这个肾癌的男主啊，他本身就有心梗的病例，哈，病史，过来就是呢，哈，因为伊。哎，迄个公司就咧讲啊，我看到咧吼，迄个员工讲啊，遐就拢安尼啊，淡淡啊吼。我迄个时阵伫遐，我嘛无法度甲伊做急救，总是爱甲伊移去到着一个比较较空旷，或者是讲咧较适合的场所，才去甲伊做 CPR 吼啊。那咧吼，已经确定不是过劳做工课吼，啊，佮伊加上着咧吼，可能就是过度的疲劳，唔知爱财政伫节目来。在拢咧甲人讲啦，趁钱有所安怎？生命爱国，艰苦钱安怎？快活趁嘿，咱一班的同学拢总怎样？趁钱对一个吼，无艰苦的，对一个无辛苦的，亲像我今日去这个漂亮的吼助理吼吼，安尼呢暗飕飕吼，天也未光。那呢吼，要来上班，要来跟我斗资源，开到一半哇，车吼故障啊，安尼怎么办呢？这个时阵要叫车吼，也是很难呢。我刚才有一个吼好妹妹啊，赶紧来支援哦，我拄啊好诶，你靠我的时阵吼，我刚在走路哦，要去买咖啡。 你靠我，你讲啊，讲啊，啊，亲爱的，哎，你等来嘞，吼，等我一下，吼，车子抛锚了。
1: 你把车等在路边。
0: 哦，搁把车等在路边，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1: 那重要就
0: 好啊。好，对了哈，啊，就是呢，吼，以工作为重啦。哎，车呢，吼，铁啊做的，都会故障啊，搁咱人，对吧？好，啊，你嘛是知影，新车绝对袂故障啦，就是呢，吼，老车。
1: 但是我咧按时
0: 咧
1: 保养哦，
0: 啊无唔对哇、啊，啊咱人嘛同款啊，咱人嘛同款啊，按时保养啊，哦，一定的啦，什么物件哦，你可能吼一些动物啦，啊猫啦吼，啊狗啦，食了嘛是有毛病，
1: 哦，啊
0: 咱咧
1: 保养啊，
0: 对啦，哦啊车啦，哦无论车、奥多麦啥拢同款啦，你汉拿搞的时阵。总是有一个使用周期，啊，咱人类吼有固定的寿命时间。那食老的时阵，问题就足大。啊，有的人是安那，哦，有的人诶，车吼，车会当开吼二十几档，吼，甚至讲个老爷车开个二三十档吼，够有人咧好好啊维修开四五十档。啊，有的人咧吼，我进前刚买一只诶，很多年了，差不多二十几年前买一个咧吼，朋友的车。啊，新的哦，一手车哦，咱拢感觉讲，哎，一手车足好对无？
1: 无一定。
0: 他才开多少？他才开四年多，四年外。
1: 但是他如果没有在重视这部车，其实很快。
0: 欸、你讲到重点。
1: 对。
0: 嘿吼、哦，车看得来吼，四年外，唔捌换过乌油，唔捌去保养就保养，哈、哦，四年外，迄车是呢吼，刚那有开车的人就知影。拄啊好，长好开的时阵，结果我买倒来啊！我靠，我头晕目暗啊！一年啦，伊自看倒来拢无等于保养啊，几只车毛病一大堆。有个人老爷车好好啊顾，会当开四五十档，迄个无咧顾的吼，四档毛病就一大堆。人嘛同款呐，有个人咧吼，可以呢，食到八九十岁，好八九十岁有八九十岁的退化啊。但呢吼，有个人就是安那四五十岁啊，而身体度呢吼，歹到差不多八九十岁的程度，所以呢吼，凡事啦，拢爱保养保养吼，无论人，无论物，无论讲机械，拢总同款。哎，彩珍你好，
2: 哎，美女，
0: 哎，
2: 你来放烟火啊？
0: 嘿，在放烟火呀！哦，
2: 我叫一组好啦。
0: 好啊，好啊，
2: 一组啦，对，
0: 一组一行四罐，总共八罐，安尼九千呢。
2: 好啦，
0: 好
2: 啊，当时要来，
0: 明仔我叫助理给你写哈，哈，
2: 明仔载啊，
0: 系对，哈，好来，阿妹咱办宴会呢，吼，等你个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产品无加的邮局，哈，啊，卡等你来，咱有着总部家，好，出来报给你寄出咯，今仔日即马叫，明仔载就到啊，明仔载就会当享受健康，明仔载就会当保养啊，喂，彩珍你好。
3: 你好，我买了请红潭海洋青要买三组，
0: 好买三组哈，安尼两万七哈，
3: 好，
0: 啊你等我一下哦哈，等我一下哈，谢谢，好来以上公告，来佮咱讲到健康宝宝，好，新北市三点播，哎传出掉嘞哈，真的很夸张嘞，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哎来董大哥。
4: 哎、
0: 欸，一组你等我哦，哈，谢谢。三点半传出着讲嘞，吼，一名女同桌收到爸爸哥哥，逼伊哦，逼伊穿着吼，店管写啥？小偷，畜生，嘿，家己的亲爸爸呢？家己的亲爸爸呢？家己的兄哥呢？吼，喂，彩珍你好。
4: 我咪。
0: 好，快来一组哈，来一组高清哦哈。啊，地内哈天气这样啊炎热，烫脚卡油鸡，虐童，啊你个想，你有感觉讲吼，昨天咧看迄个包公孙安哦，就是咧吼电管啊下咧下一种不雅的字眼，啊个烫脚卡啊天气这样啊热，但油鸡呢？现在还有什么在游街来三重埔、分局得到民众报案在捷运路 行啊来，找到这个师伯吼，的爸爸姓黄的男子，当场来给他逮捕吼。那这个爸爸呢，拒绝着夜间侦讯。第三个在坚持，吼坚持，吼啊，要找到法服律师告状，但呢吼相关的单位啊查访，查讲呢吼，这个姓黄的男子因为什么事情会把这个查某囝穿到迄种小偷畜生的抓皮，嘿，啊个呢吼游街，就是因为呢吼后生。去投啦，投公安啦，讲啊，这个呢吼，妹妹呢吼，偷摕着伊的玩具
1: 公仔，
0: 嘿，爸爸呢吼就是重男轻女啦，即马叫咧重男轻女，你看吼，咱这查某囝偌优秀的呢，对无？
1: 对
0: 没？对嘛吼？好啦，啊，就听到咧吼，这个后生的建议，讲啦，后生讲来讲，爸爸，你甲妹妹教死。你结果咧，真正个驾驶，又个啊哪件哪个翕相，这已经咧造成着囡仔心内很深很深的阴影。经过着超商的时阵，看袂过的店员、路的人，甲制止，这种咧吼，真正是有够离谱的，伤憨妈啦！这代志咧正。相关单位呢向着姓黄的嫌犯了解，吼、哦，就是讲啊、这个哥哥，吼、哦，啊，投工啊，甲爸爸投，爱着偷起玩具啦，吼、哦，啊，佫说落去呢，讲爱甲妹妹教死，总啊来去抓批，吼、哦、啊，伫了派伫咧行政，派伫较只片，一边写小偷，一边咧吼写畜生，我讲实在呢，啊。伊家因早囝写畜生，啊！伊家己因老爸嘛是畜生，畜生唔知系谁畜生，啊！骂因一直用因早囝，是咪骂着家己？系啊！这真的太离谱了！即摆是什么社会啊？即摆是什么时代啊？个人安尼哈，那警方去报了后，唔敢怀疑啊！锁定着这名44岁姓黄男子的身份，进一步哈来。了解到讲为什么那有这离谱的行为啊？伫咧入冬旧年吼，到家新的学校读册了后，就发现讲有异状，有问题，违反对着子女身体精神的侵害，表示讲啊呐，这个查某囡仔呢吼，这个啊女童啊，已经伫厝内底吼，就像我讲的，迄爸爸啦、哥哥啦吼，已经互伊。心里面呢，吼，造成很大很大的阴影啊，吼，这日后呢，吼，爱做着心理辅导，嘛构成家暴，构成家暴，所以当时呢，啊，这个呢，吼，警方嘛替着这个女童啊，吼，申请着保护令，好，啊，那呢，吼，嘛是该张啊张会再将伊的爸爸吼，移送到新北市地检署来侦办。应该的，好、哦，把这个畜生爸爸，畜生爸爸，哈、哦，立起关开，都多喝你啦，好、哦，都喝你，真的太过分了，哈、哦，啊，日后哈，咱讲实在啦，食老哈，什么人要对伊好，也个唔知影啦，对啦，食老你就知啦，食老你就知啦，哈、哦，那、另外呢，哈，这里哈发生伫对台南永康。患了精神疾病，这个影片我有看到哈，就看到呢哈，这公司傅啊，诶，迄个开心哈，一边去开心，一边去菜刀，神经病诶，啊个真正神经病嘞哈，这名嘞哈有精神疾病，诶，45岁姓邓的男子，怎啊哈，意思呢哈发作啦哈，哦，啊都啊嘞哈，伫个家厝边头尾，哦，关键嘞哈。啊，这个人吼通知到警察吼，啊警察，我讲吼小人惊怕啦，迄无影咧笑啦，吼，人讲饮酒心头定吼，小人咧吼，什么菜刀咧吼，我看警察嘛咧足紧张诶，诶小人有小力咧吼，啊等下底下吼，客吼啊要拍啊，警方咧吼就安尼吼闪诶闪诶安尼，尾啊警方感觉讲咧吼不行了，吼讲叫伊咧倒啊吼坑落。 好，倒下坑诶，伊嘛是同款伫遐呢，吼，伫假笑啦，吼，真的是假笑。那警方呢，吼，这里讲来讲，你倒下坑诶哦，无咧吼，要咧拍枪啊，吼，要咧吼，枪咧吼，要弹去啊。结果呢，迄个警方盾牌放下，吼，啊，这里诶，枪咧吼上膛。这个呢，细地男子，迄靠伊阿咧笑啦，吼，倒下菜刀。怎啊唔迷啦？迷，迄个举动咧吼，敢那才像囡仔，囡仔咧吼做唔到的，我放下咩？讲要讲了啊，怎啊赶紧来弹起啊咧？哦，真正你看吼，你感觉讲啊，很像小朋友的举动。尾啊咧吼，警方叫伊拍的，吼啊，甲伊咧吼送去到病院。那啊，这个出病刀吼，都咧讲啊，讲咧吼，这呢。就是呢吼，敢那参像一个无定时炸弹，因为这个人长期呀吼，在食着强力锅，平常时呀呢吼，有阵时啊，乌白起火呢，乌白起火呢，这嘛是附近呢吼，很头痛的一个人物哦。喂，彩珍你好，哎，阿瓜姐，
5: 喂，阿瓜变两组吼，
0: 嘿。
5: 明
0: 天再搞吧。好，你等我、啊、哈。好，谢谢，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等来卡回通，身体才会健康。
6: 七六五。

0: 各位同学们，注意听，注意听，注意听哦，注意，注意，注意哈、哦！放烟火活动已经开始咯。起跑，起跑哈！放烟火，一组一组就是呢，哈、哦，省省三千，赚三千，买愈多，俗愈多，买愈多，俗愈多，要得要快，要得要快，哈、哦！今仔日定，咱明仔载就予咱收健康哦。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
0: 喂。
1: 我买一组啊，给啊贵，我。今仔我甲你应今仔日啊，今仔几点会到？
0: 明仔载啦，明仔载到啦。
1: 今无呢？你讲今仔今呢？
0: 无啦。
1: 明仔载哦。
0: 系啦，明仔载啦。
1: 明仔载拜几？
0: 明仔载今仔日拜，
2: 今仔
0: 拜三，明仔载拜四啊。
1: 哦，拜四才会到。
0: 嘿，第一批就是爱明仔载，啊，今仔日定嘛是明仔载到。
1: 啊，也安尼，我唔到，今仔免只等啦。
0: 嘿，今仔日免啦等哦哈。
1: 啊，一组偌济？
0: 一组九千啊，同款拢无起价，吼、哦。石董唔敢甲咱去啦，只咱只吼，有个人食年金，有个手面趁钱啊哩。
1: 我明仔会知啊，嘿，我那这里会知时。
0: 嘿，会知时啊，对，我拢改写会知哦。
1: 好、
0: 哦、好、哦、好，谢谢你，好好再见。来哈、哦，超跑，滚滚滚滚滚，哎、欸，我家有一个滚滚滚的哈，来个吹来好唔好？我家有一个滚滚滚，我哦来得资料哦，吹足侪啦，来。好、哦、来，这超跑呢，这超跑呢，喂，彩珍你好。
3: 你好，
0: 林大哥，
3: 我九千的一组，
0: 好，九千的一组来哈、哦，谢谢你，来超跑哦，来超跑得开哈，阿伯爱顾健康哎，等你加卡开，买越多赚越多，买越多啊省越多。

0: 来，手尾手啊，要先白，就先拉紧；人要先嗨，哈、哦、老，就是呢，这两支卡。安尼翘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一旦人吼、哦，这两支卡未行，身体得白就足紧啊，尤其是跌倒。尤其是跌倒，那为什么跌倒？就是呢，脚无力，软脚，甚至讲肌少症的一个问题。来，要予咱脚行、手行用心命，绝对心动要马上行动。尤其是咱今嘛咧办宴会哈，办宴会最佛心的价钱，甜甜价，等于甲卡入来，0800-77-66-99来进广告。你讲你海王煎吼，清汤食了好是好，什么种好啦？
1: 啊，就爬爬起来吼，爬爬起来，啊，今物食起来，爬起来起来啊。
0: 好，爬起来起来啊，好。啊，你阿爸姐，你讲。
1: 阿哥，我问你吼，我有糖分啊，啊，我现在开始食一罐的时阵吼，开始糖开始欠罐呐。
0: 有会啊，不会糖的，就敢那产生酸痛，好转反应。伊咧调整的时阵，拄头啊食，有当时呢，伊迄个数字吼，较袂稳定，迄无要紧，嘿，迄无要紧。因为这吼对着恁这种新陈代谢症候群吼，会当和你个机能正常，啊代谢会当正常，自然你的血糖就会稳定，你的糖化血色素就会降。长哦，长足侪人吼传来甲我讲要爱吼，迄个怡然适应呐吼，就是伊检查糖化血色素的报告啊吼，我拢传出去互人啊，恁若爱拢会当传来甲我讨。
1: 海王煎吼，
0: 海王煎甲清通两行。
1: 哦，
0: 嘿，对，哈，好，好，谢谢你哦，哈。嗯、好，再见。
2: 无有我食侪呢，食侪项，啊，搁食侪食袂去。
0: 好，食袂去哈。
2: 伊喏，啊，都食无下，我讲啊，规腹肚做药。
0: 哎，规腹肚做药毒安尼。啊，你讲
2: 我。我就讲你这药啊吼，就两粒两粒较少。你看生食个个健个个啥，迄人九粒十粒，突然人吞袂落去，吞到哪哦，就搁加，就搁脱掉个安尼。
0: 吼，安尼哦。
2: 啊，都胃枵啊，肚饱，肚枵啊，疼饱疼，啊，肚落到着心肝头是安尼，开喘气喘袂出，啊，着安尼啊，然后三高啦，我啊安尼就胃就搁袂困的啦，出头真多就死啦。
0: 哎，规身躯拢吼毛病了了啦。
2: 嗯，
0: 哎，啊你讲你要食我的产品，你甲什么人求啊？
2: 去问佛祖啊。
0: 问观世音菩萨呢？
2: 系
0: 啊。嘿，观世音菩萨甲你讲安怎？
2: 我都问讲，都听电台伫咧讲，啊讲我都在查你这电脑嘛，啊个海风精甲精通，啊个这你的名彩珍，啊我咧讲来食伊这药啊，啊就这药啊免平平关的关了遐济。啊，就搭试看卖，看会做，看有无会做，连连跋三杯，
0: 连连跋三杯。
2: 系啊，
0: 我讲吼，观世音菩萨是闻声救苦啦，吼。你啊看吼，咱吼，
2: 开万万钱，我开正侪钱呢。
0: 吼，安尼啊，今嘛未啊，今嘛出路呐，海王将清通吼，唔免搁互你瓶瓶罐罐，啊，搁在全方位的。你看佛祖吼，要甲你饮三个杯吼，真正是无简单嘞。
2: 我都专讲佛祖遐。
0: 哦，对，吼。心诚则灵，
2: 啊！佛祖啊，你大伯报大帮忙，你大伯保庇有啦。
0: 哟，哟，有啦，嘿，对，吼，好，好，安尼你电话加一个哈，哈，唔要挂吼来。无咱大德当的书记姐，你海王精情况阿未加进前是安怎？阿即马姐姐是安怎？
3: 我头一日先熬放尿啦，啊膀胱无好啦，啊我本身我那有糖尿啦，吼、哦、我本身有糖尿，啊正着三高都对啊，啊我眼睛姐姐哎，即马目睭啊加较好啊，膀胱啊加较好啊，我即届吼是定第三届啊，
0: 对，你一届拢一万咧卖掉，
3: 嘿，
0: 啊你除了讲吼，你迄个膀胱啦吼，啊你讲吼肝炎都。一个问题改善，你够有改善其他无？
3: 有啊，迄个血糖较袂悬啦，较平常。
0: 哦，血糖较稳定，对不对？
3: 啊，该血压吧。
0: 哦，血压的问题吼。
3: 反正我三高拢大项拢有标的。
0: 嘿嘿，啊，即马海王精清通姐姐是咪继续稳定诶？
3: 哎，加较稳定啊。
0: 诶，较稳定，咱就较安心呢。
3: 我姐姐皮肤哦，加较迄个，我家己较紧不得，我捌咧化妆咧。
0: 嘿，
3: 我是老啊啦。
0: 嗯。
3: 因为我头。退休了，我现在给我今年71岁
0: 了。
3: 我才开始吃，这次才订第三次，我这次在订都订一万。
0: 对啊，你我问你啊，书记姐，你说你吃这个皮肤比较好，是你自己感觉的，旁边的人跟你说的？
3: 我自己照镜，我在说。
0: 好，谢谢，又来，水到我，又来健康到我，海王精清通哦，以上功德。喂，财政你好。
4: 喂，
0: 哎，周大哥好。
4: 我大早啊，我拢要二十二个。
0: 好，拢要二十二个哈。好，我请助理给你写哈。好，谢谢来伊哈。0800-77-6699。新同学、老朋友哈，阿哥，咱这班的学姐学长，一定来哈，大家要告诉大家。好，有的人讲好，快点，快点，来讲讲，你有在帮人吃，还是咱家己的亲戚朋友哈，在运动诶，哈啊，即个老板诶，哈，即个咧同事哈，通通讲讲，财政家咧办宴会啊，办宴会哦，原价万二，啊，即卖来优待9000块，所以一组呢，哈，就会当来赚3000。赚3000哈，这是呢最佛心的价钱的，0800-77-6699，咱拢知。外口哈万物齐涨啊，今麦以前呢，迄、那个鸡腿饭哈，你还记得吗？几年前哈鸡腿饭哈，当然足久啊，55块嘛，来哈70块嘛。来80块，今麦鸡腿饭嘞吼，爱差不多80块。啊，咱嘞吼，拢无甲咱起价呢，拢无甲咱起价呢。而且嘞吼，汉药吼是起足悬的哦。喂，彩珍你好，
5: 哎，
0: 嘿，你好，
5: 一组9000啊，
0: 好，一组9000的来哈，谢谢。0800-77-6699，紧哦。

0: 喂，彩珍你好，哎呀，来电话吼，半山啊那半山，这个麻烦卡到等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等你卡回通，身体健康哈，没得着身体健康呢，搁兼趁钱呢。一通电话一组哈，阿豆呢赚三千哈。刚刚这一首歌，那家老板呢听得出来谁唱的吗？应该呢哈听不出来哦。
1: 我嘛不是你唱的，
0: 对啦，总之不是我唱的啦。我讲的，我讲的比唱的较好听，所以我是职业讲的，我不是职业唱的哦哈。这首歌呢哈，是天妞呢，好天妞。田妞的歌声，歌名叫做《趁着风儿跑》哈。这首歌呢，趁着风儿跑，我可能唔知道有听过无，我嘛唔知呀。啊，不过我感觉讲好，
1: 有听过，
0: 有听过就是可能呢，年代已久啦，哈，变成是历史啊，所以我们完全没有记忆，没有印象哈。好嘞，赶紧嘞，来跟咱讲到什么？讲到呢，怎么对着咱的身体啊？大家都讲啊，养老养老啊，食老呢吼，不爱拖累着今日也是谁，不爱造成着呢吼，今日也是谁麻烦？哪一个人好想要造成着人的麻烦？你讲着养老啊，哪要养老？爱先养健康，好养老先要养健康。你这样袂呢吼去？拖累到下一代，你才不去麻烦到下一代，就这样、一点点小小的空档、才增加到做你的工，说实在现在呢老的跟少年的大智慧没有身份没有地位呢，你每项怕老的怕少年的生气，所以捏手捏脚的说话都要特别小心，很怕触怒人家四代真这边啊，这老的吼，真正吼，你讲的可怜嘞哈，可怜啊，可怜呐，哈，老的老的，家己身体够用哈。喂，彩珍你好。
2: 一组了。
0: 高清诶，好，放言会，好，来，我请助理下哈。好，来来，跟咱讲哈，养老先养健康啦，有健康的身体啦，会行，会走得好去，袂行袂走真晦气。啊，一旦咧吼软卡，还是讲咧吼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痹啦，过日吼，就敢那亲像比过年要搁较久啊，哈。好，现代医学研究，咱人体的器官这种衰老，甲着慢性疾病有关系。可比心血管疾病，也是讲咧吼，咱这种阿兹海默症，也就是咧讲的吼失智啦，吼啊癌症啦，这就是咧吼身体的这六十条细胞气血未通，气血未通，这是咧吼咱中医。的碎化，啊，那西医嘞，就是讲细胞缺氧啊，吼、哦，缺氧啊，这拢有密切的关系。咱人啊，老了后爱活得有尊严，啊，唔好卧床，会当嘞四界行，吼、哦、啊，至少咱嘞生活有办法自理啊，要行去对呢，有法度行。好，除了讲咧吼，食老啊，吼，咱的口渴易度外，身躯边一定爱有口渴，所以呢吼，唔好囡仔那咧挨的时阵，咱就敢那亲像咧吼，迄个啥，万应公万应婆，人讲啊那有求必应，有阵时咧吼，即个老的爱学较巧的，吼，学较巧的，钱藏伫身躯边啦，较实在啦，吼。我阿母阿人讲诶，下包啊件上友好啊。喂，彩珍你好。
2: 办年会一桌，
0: 好，办年会一桌，好，谢谢。啊，来，哈，啊，要甲咱讲养老，养老，哈，伫中医咧讲诶，阳气一定要足，这样我当然吼，和咱的细胞供应着呢养分跟氧气。啊，那咧中医咧讲诶，气血一定爱通，气爱足，血爱饱。 的通透，会当然吼化灰化温，拍通着呢吼，咱规身躯的经络啊，任督二脉60条的细胞，拢会当然吼收到即个血液的营养分加着养分来滋润。为什么讲呢吼？食老了后吼，这个气血拍回通，都、就是健康的关键。财神伫节目内底拢有咧甲咱讲，气血若无通，你阁食神丹都无用哈、哦。来，咱啊气血若通，会当咧预防着细胞老化。啊，讲着细胞老化，人一旦啊45岁了后，咱人体心肺哈、哦，包括着呢这个含氧量都会。加速来下降，细胞一旦来吼，那缺氧，你的代谢功能就不好，的变坏。啊，代谢功能那无好，细胞就会产生着慢性发炎，包括着基因的衰老，基因衰老器官吼，咱的关节。拢总同款，衰老了后，无你也看，年纪那侪，哎呦，毛病一大堆呢，哈、哦，啊，无论来啦、外啦，毛病都拢来呀。啊，为什么安尼？因为还是回归人类吼、哦，60条的细胞，细胞呢无滋润着，无论讲咧你的腹内啦，哈、哦，无论讲皮肤啦。哈、哦，无论目睭啦，无论头壳啦，人类吼上个基本的，你的头毛，你的指甲，你看，迄囡仔嘞吼指甲安尼有弹性，红个啊红个，迄老大人的指甲，总安尼吼啊变高，呼呼，啊拢无弹性，啊囡仔的头毛吼，伊、哦、是有。迄、那个亮泽度的呢，安尼金金呢，一丝一丝呢，啊那食老嘞，迄、那个头毛呢吼，一点弹性都没有，一点亮度都没有。我都讲啦，吼、哦，你血液循环会够的，血液循环无够的，吼、哦，你那一旦气滞血瘀，咱用肉眼拢免去检查，你用肉眼就看会出来，你的指甲是安怎，你的头毛是安怎。啊！你揢你的头毛，夹着呢，恁的孙，夹着恁的囡仔孙，夹着迄个囡仔，尤其是呢吼，你看那个出世囡仔哦，到家呢吼，差不多国小吼，遐、哦、你也看，迄头毛呢是安尼乌金啊乌金吼，都敢那亲像帕拉同款，啊那食老嘞，都亲像迄个稻草同款，一点啊嘞吼亮泽度拢无。啊，这就是呢，加着咱的气，加着咱的血，拢总有关系。MSM 以前加完2倍，能够做玻尿酸葡萄糖、氨氧化丁脱了，经过了医生加姜黄蛋壳膜、黄金鲜乌加，可能多点去黄芪、甘蔗、川芎、黑芝、枸杞、桂枝、玉桂，加着呢。美国原料进口。零下有加做伙食，你家己有食着就知。甚至讲咧吼，咱一挂新同学，你拢会听出来讲啊，咱这班的学姐学长，哦，才真吼啊，像拄只咧讲的，以前咧吼背未开，今嘛背会开呀，究竟咧也好。退化的，吼，身骨刺的，开刀前开刀后，哎呦，财神，我姐姐呢，吼，头毛继续乌的呢，我姐姐呢，头毛继续未落的呢，我姐姐呢，吼，头毛呢，吼，哦，拢总发新的出来，甚至讲发乌的出来，迄种个安尼，一零啊一零摇摇，敢那亲像番薯零，安尼姐姐都有那长金，迄就是呢，吼，全身躯，咱呢，即个经络，咱的经。迄个啊，脉吼，咱的筋吼，包括着肌肉、皮肤，拢甲咱滋润着。0800-7766-99哦。

0: 喂，彩珍你好。喂喂，你好。
1: 你好哈。我要伫迄个放烟火一组。
0: 好，你等我一下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2: 阿明要在修吗？
3: 喂，彩珍哦。我刚才说刷卡车问我，我是新同学。
0: 好，你等我。

0: 播完了，我叫助理给你服务哦，哈，哈，好，好，好，来，好，谢谢，感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等你卡回通，身体才会健康。来进广告，你都只讲好，你有病，你什么病？你敢讲？
1: 啊，我就是那个乳房有切掉啊。
0: 嗯，乳房切掉哈，少奶奶就对我啦哈。
1: 我到私底下跟人忙忙讲，我有这个症状会当吃这个产品没？你敢讲会哦、喔嗯？我就相信你的可以哈。
0: 嗯，
1: 我真正我不犹豫，我都开始滴滴加滴滴加滴滴加安尼是呀。酸痛啊，黑龙麦讲啊哈，那重复的不要去提起了哈。我要新的一个分享就是，不但不会掉头发，而且。长头发，真的真的真的，我无欺骗你的听众朋友哈、嗯，对我讲长出很多头发来。
0: 哦，因为哈，恁在做过化疗哈，真正细胞哈，真正拢好的细胞啊，抬死歹细胞啊，抬死啦。
1: 没有错，对，
0: 哦，谢谢恭喜秋梅姐，
1: 感谢海珍你的产品哈，对。
0: 以前
2: 啊，我食迄食食唔呀，都拢出个灰指甲拢好去啊。
0: 无你爱食啥物件，敢讲啊？
2: 青葱加迄个海黄精。
0: 啊，你原本你是有迄个臭家哟？
2: 臭家系啊，啊，我无甲你讲，我带足侪年，带十多年啊。啊，阮先生嘛拢食。
0: 嘿，啊，恁先生咧食对部分呢？
2: 他就是有高血压，他们是遗传性的啦。啊，伊吼，伊进前困困了，困到半暝啊吼，拢伊一卡吼，迄个右大腿吼，迄个后面迄个脊椎弯，伊也唔知是。安怎啦？弄啊！结果哦，拼个哀哀叫啊！今嘛，即阵嘛，拢较袂啊！
0: 即阵我较袂。
2: 甲你讲，伊吼，伊是安怎啦？安尼是伊的，伊就是高血压。即阵嘛，食食就是拢袂啊，较袂啊。
0: 哦，较袂啊！吼、
2: 嗯。我昨听你讲，我唔知食偌久，我甲你讲，嘿，啊，食到即阵安尼，才我四个月安尼俩，还没四个月了，才22号，
0: 还没四个月，意见，你看你们两个夫妻哈，身体哈改善这么的多，对不对？
2: 对啊，对啊，嘿啊，嘿啊，真的很感谢你，你推荐那么。好的产品给我们，
0: 还用健全通、哦、最主要是安那，石董讲诶，下当咧吼，出外咧救咱家吼，啊个刷入去咧吼，袂可能开着冤枉钱，安尼这个才是重点呐、啊，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哈、哦，好，
2: 真的，
0: 阿甲、啊、好到小本哦哈，
2: 诶好好，
0: 好，祝你健康，啊嘿，你好，
1: 我跟你讲吼，
0: 好，
1: 我到安尼陪我住，照顾诶，
0: 嘿。
1: 啊！我是甲你买，我顶回就捌甲你买一届。
0: 哈！
1: 啊！食食安尼，甲咪啊讲食迄人参真香啊！
0: 哈！
1: 食食咧，安尼吼，安好，安规家足济，啊！我全部无食。
0: 哈！
1: 啊！伊个我伊嘛，我甲你买五千啊，有无？
0: 是嘿。
1: 伊个买五千啊。
0: 嘿。
1: 啊！我即马食两罐，啊！即马安尼。现在有较少啦，
0: 就讲
1: 无拢真大大吼，啊，身躯拢安尼上。
0: 好，
1: 我是讲无来甲你买较济会使。
0: 哎呀，你会当好，谢谢来买较济。即马咧办宴会吼，办宴会啊，海洋精吼，买三罐送一罐，青通嘛是买三罐送一罐，安尼咧总共八罐，原价是12000块，咱即马优惠9000块吼，9000块，即马是呢吼，爱呢。半当才有一届呢，吼，半当才有一届，这届的办宴会无把握，得爱得个等到明年哦，吼，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喂，财神你好，
3: 你好，
0: 嘿，好，买一组，好，来，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4: 我们都先插电话，
0: 谢谢。

0: 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金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部。

0: 四路彰化银行大对面，以及吉星邮局伫丰四路市场边啊。
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好，来谢谢哈啊！都只刷卡的问讲，财政啊，你讲嘞吼，半年哈、哦，半年正有呢办宴会一间啊，我是爱贵州这只有搞嘞哈，贵州这只有搞。那你吼基本上啦，我会建议哈、哦，半年婚礼个叫五桌哈、哦，叫五桌。为什么呢？哈，差不多四周半啦，差不多四周半，咱就会当嘞哈。啊，食个后一回，每年都吼、哦，每年都四五月份办宴会，吼、哦，讲互咱了解一下。那呢吼、哦，差不多四组半，啊，咱也叫五组，吼、哦，叫五组，拄着啊，加食一个加强诶，拄着啊呢吼，油门甲吹一下。好、哦，真的很好，所以呢，吼，基本上就是呢，一个人在吃，差不多五桌。像呢，吼，这哎，昨天哦，昨天有人吼，甲、哦、我问讲，财政啊，我甲阮翁两个做伙吃，安尼嘞，吼，半年差不多爱叫几桌，就是呢，高桌至少十桌，吼、哦，高桌至少十桌，两个人在吃，吼、哦，差不多安尼是上盖适当，吼、哦，上盖适当。你若叫高桌呢，吼，差不多拢是安尼三顿三顿啦。啊，你若呢，吼，下顿叫个十桌，拄着啊，加食一个加强版嘞，非常的好，倍儿棒哦。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哎、hey, ，你好，我财政。
1: 哎、欸，你好。
0: 嘿、hey.
1: 欸。我做办宴会，我跟你讲，这个你在家用这个什么？脂肪肝好好，
0: 脂肪肝呢？脂肪肝也当应该按你讲，好的是呢，让我们的那个新陈代谢较好诶。啊，脂肪肝吼，脂肪肝今嘛几岁啊？
1: 哎、欸，71，
0: 71哈，71一年哈，咱动得少哈。啊，脂肪肝有足严重无？
1: 中小的中，可是我一个我每天都运动100多步呢，我都有在跳韵律呢，礼拜一到礼拜五呢。
0: 哦，
1: 规身拢规身骨乖呢。
0: 嘿，安尼就是吼，咱即马吼，新陈代谢率吼比较较低，啊，你食会当好咱的机能比较正常，啊，代谢比较好，啊，所以有帮助，安尼。
1: 嗯，
0: 哎、欸，我讲诶吼，就是最保守啊，而且咧吼无夸大诶，这个说法。
1: 哦，
0: 嗯，
1: 安尼我跟你讲，
0: 嗯，
1: 你现在帮我用煮大煮就办年会嘛？
0: 嘿，对，
1: 你我一早上这个台南田边药局。
0: 哦，好，安尼你等我，我叫助理给你写哈。好，谢谢，好，来欢迎收听 BBI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要加油！啊，为什么财政跟人讲哈？爱拄着啊，食一个加强版的。啊，嘛有人咧讲财政，啊，那咧喘气，得好转反应。我感觉讲吼，该食加强的，可以哦，哈、哦，可以哦。你那咧吼得喘气，啊，牙开咧吼较酸较痛。你那食加强的得反应，较紧过。好、哦，较紧过啊！新同学拢会甲我问讲，啊，这反应爱反应偌久？不一定啦，每一个人的体质，每一个人嘞，吼、哦，你的毛病轻重啊，你是老毛病，还是新症状？你是退化，还是讲嘞，吼、哦，一寡嘞，这个外来的伤害，这拢无一定。
2: 啊，
0: 所以讲嘞，吼、哦，你在吃，我甲人讲，就是讲，你莫去开着冤枉钱，莫开钱弄破别人腰刀，啊，你安尼个吃。真的、哦、一行啊一行给你调、嗯、一行啊一行给你改善，你就感觉说、嗯、哎呦有影耶、嗯、财政、嗯、你在说的、嗯、咱这班的学姐、嗯、学长在说的，以前的过去都买瓶瓶罐罐一大堆，我现在没有，就是呢这两行啊，就吃到呢大行好，你看啊，胃肠好啦，啊骨头好啦，关节好啦，筋络好啦，目睭好啦，吼、哦、啊，头壳好啦，啊，大牙好，一年呐，咱的筋络，咱的筋脉，咱60条的细胞，拢会当咧，和咱的气血拍回通，气血那通，身体才会健康。0800-77-66-990800-77-66-99
3: 七、六、五、四。

0: 紧诶，紧诶，紧诶！放烟火，放烟火，大家拢咧等吼，今年都吼，今年都最后一届啊！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嘿，大哥好。嘿，
1: 我听恁诶节目吼，啊，你讲你欣赏啊？
0: 即马系放烟火，得大大的优惠，嘿。
1: 对了，几组被。
0: 啊，哇，大哥，个点卡着嘞哈！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2: 彩珍啊，早安。
0: 嘿，你好。
2: 彩珍啊。
0: 哈喂。
2: 我是新同学啦。
0: 啊，新同学哦。
2: 啊，唔过我
0: 以前食
2: 那个，我天天食，我做啦。
0: 嘿。安尼无算新同学，你即马算学姐啊呢？
2: 我算我老。
0: 哎呀，你已经学姐啊，你有经验吗？嘿。
2: 我甲你讲吼，我头啊食，
3: 拢总备管
2: 三粒，
0: 嘿，
2: 唔是头啊食两粒啦，食三顿啦。
0: 好好。
2: 啊无什么感觉啦。
0: 好。
2: 啊后来这两组啊
0: 吼，
2: 啊我就甲食三粒安尼啦。
0: 嘿。
2: 啊唔。啊，这几天啊，第五天啊，我的后背啊，要疼嘞。
0: 嘿，爱在咧喘气啊，你也表示讲，怕痛吼，得正经入骨啊，所以吼，会牙开较酸较疼安尼。你放松咱的筋络。
2: 那个是反应吗啦？
0: 对对对，反应哦，嘿。
2: 唔过安尼无力好行嘞。
0: 啊，你吼可以喘过就好啊。喘气的搁较有力，而且呢，对着咱的迄个肌肉、咱的筋络、咱的筋、迄个筋脉啊，包括着呢吼，你的迄个关节、骨头，逐项都好。
2: 爱食迄，我就想要食止疼药啊呢。会使。
0: 你等下，我叫助理甲你讲吼，会使吼，好来。可以吼，可以哦哈，你甲讲会当食。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4: 彩珍啊，
0: 嘿，
4: 你的准备到到时啊？
0: 啊，我放烟火哦，放烟火到十月底。
3: 我连香槟也当
4: 接，
0: 嘿，啊，你会当吼先叫一组，叫两组，吼，啊，豆豆啊叫安尼，啊叫回吼，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叫干嘞吼，半年份拢甲炖开，几年套当就是食着上介俗的。
4: 我甲你讲，我只想得。阮老，
3: 阮
4: 囝伫厝，我袂叫先坐。
0: 好，先叫一组。
4: 我叫一组细组啊。
0: 叫一组细组啊，细组啊，两罐五千哦。
3: 啊，马上互你收好吧，明仔载。
0: 安尼都无法度，毋是叫细组啊，无迄个讲吼，四罐加起来4500，这是爱一行三，迄个三罐啊，送一罐，等于吼爱有四罐，才有4500哦。
4: 安尼哦。
0: 嘿，对。
4: 我见。
0: 阿伯，对了，大哥，我来讲，阿伯更叫做咧放烟火，放烟火就是呢吼，买三送一，啊，所以呢一行四罐，安尼原价万二，啊，变成犹太9000块，一组就是会当俗3000。我叫助理甲你解说，吼，来医生吼，甲咱解说一下。你若讲咧吼，啊，我都吼一半一半，吼，啊，两罐，搁收4500。安尼恁就免放烟火啊，吼，总是安尼啦。公司有公司的制度啦，公司有公司的规定啦。啊，公司呢吼，决定的决策，我们就是遵守。啊，无安尼平常时啊，都拢安尼啊，吼。啊，到过年啊，嫁着咧吼，平常时啊，也无啥物差别啦。咱有迄个百货公司吼买物件，你就知影，吼，就像他们的周年庆一样。啊，周年庆他们呢吼满千送百呢，买10000块加1000块呢。啊，咱这里啊看。就可以嘞吼，省掉3000块，赚3000块嘞。喂，彩珍你好。
5: 喂。
0: 你好，我彩珍。
5: 迄个讲个5000个，敢有拍折？
0: 5000个就是属1000。
5: 得4000。
0: 无啦。
5: 哦。
0: 5000个吼，就是呢，2罐2罐，原价6000，啊，犹太5000，所以属1000。
5: 对啊，本来伊毋是讲
0: 的。啊，本来就安尼啊，我规年规年。
5: 啊，今嘛无怕呢。
0: 啊，有啊，今嘛就是咧四罐四罐九千啊。
5: 无啦，我今嘛是要讲五千的啦。
0: 啊，五千的就本来就俗啊，无可能五。啊，你若安尼阁俗四千，就比放烟花阁较俗啊。
5: 无啦，我昨昏咧叫伊甲我讲哦。五千的我那有可能四千五啦，
0: 无啦，五千的靠四千五咧，你爱一项高项高项的吼，到二十米的爱有四罐才有四千五，啊，你袂使讲吼二十米的两罐，
5: 啊，我当时咧甲伊叫，啊，伊甲我讲吼，里面那在较叫，伊有五千的哦，应该四千五安尼咧，
0: 无啦。
5: 啊！恁小姐就甲我讲安尼，我是免哪讲。
0: 系啦，我甲你讲吼，因为呢吼，你若安尼，你甲想，你甲想哦吼，八罐九千。
5: 我无要叫迄啦，我要叫迄个食酸痛啦。
0: 食酸痛，你若四罐就是四千五啊。
5: 就四罐四千五。
0: 对哇，啊你若两项加做伙就是爱五千啊。
5: 两项加做，我是要叫海王精呢。
0: 啊，来产品服务，你若海王精四罐，安尼四千五是无唔对。
5: 哦。
0: 嘿。
5: 对，啊，我就是要叫海王精。无啦，
0: 你讲五千个，五千个，咱都拢是吼海王精清通甲做伙啊，啊，所以讲吼，这话就是爱讲个清楚。
5: 啊，我即卖是要叫海王精。
0: 好，安尼海王精，你有你打要叫海王精尔？
5: 无啦，都唔是两项呢。
0: 无啦，两项安尼。
5: 唔是啦，我即卖是讲海王精。本来是五千五，
0: 嗯，
5: 哦，啊，即卖是算四千五。
0: 来，以上广告，我改转刷卡，吼，即安尼讲咧，我广告时间会超秒哦，哈，你等我。无
5: 啦，就是小姐甲我讲啊，我唔爱讲。
0: 无啦，你，我即卖因为你讲到产品的名，我会记广告，我转刷卡甲你讲。好来，安尼来，吼，好来，二线哦，哈，
6: 好。
0: 好好、哦、来啊、彩珍你好，
7: 我个加一组，
0: 好，你个要对加一组哈，
7: 哦、
0: 好啊，你已经叫啊，啊明仔载要到的哈，好，安尼我个改对加一组，安尼总共两组啦哈，
7: 好，
0: 谢谢大哥，好，好，再见，啊来哈，啊彩珍来甲咱说明一下。彩珍甲咱说明一下吼，产品服务进广告，平常时啊，海王精清通拢总同款，一罐就是千五，啊，你若海王精两罐两千五，就是五百，清通嘛同款，所以呢吼，平常时啊，咱咧买几年套单，你若只要买五千块，你就属一千，那放烟火半年才做一届，海王精买三罐送一罐，清通嘛是买三罐送一罐，我用安尼解释较清楚，啊，你若买两罐，吼、哦，买两罐就无迄个买三罐送一罐的呀，所以呢，放烟火四罐原价万二块，啊，咱即马犹太九千块。我讲安尼应该足清楚，哈，一直在重复。啊，咱这已经遮济年啊，遮济年啊，优惠的方案就是咧吼，用着上届，恁上届下号的，恁上届俗的，你这外口你绝对买袂到，买袂到一度外，就是咧吼，即马安尼一罐，剩一个一千。250块，会当规身躯光顾透透，你买对找，买对买，真正无啊！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直接卡电话来加，0800-77-66-99以上广告，来多加拨线的电话，跟我们说对不起，对不起，好个电卡，哎，彩珍，因为助理今嘛吼电话吼得解释，解释，就做只解释个建议。好啦，吼，袂甲咱骗啦，袂甲咱骗啦，大家拢同款啦。你像阮彩虹哥啊，一年买二十几组，买一二十万，嘛是拢安尼啊，吼，对无？我买的介绍嘛是甲恁同款啦。喂，彩珍你好。哎吼，来啊，咱住伫台中，徐大哥，吼，歹势，搁点卡，吼，歹势，搁点卡哦。喂，彩珍你好。
8: 喂。
0: 哎，徐大哥，哎，你好。
8: 来，有听到吼，一组啦。
0: 好，一组来，好，来，吼，就是这么的简单， 哦，就是这么的简单，做阿萨利的背开，买三组、五组、一组，吼、哦，两组拢总袂要紧。
3: 安尼我甲你讲，
0: 你买的价钱，甲、我买介绍同款，甲助理买介绍同款，咱助理买嘛同款。
3: 对，我买较犹太
0: 哦。无咧，无较犹太呢，哎，
3: 甲你拢同款哦。
0: 有啦，一个有两个人会较犹太啦。就是吼，石董甲执行长啦，嘿，迄介绍在这，甲咱无同款尔啦。出来吼，你我他，大家通通一样，
3: 唔免抢这个时候。
0: 对啦，啊，唔免怀疑我，不用怀疑我，吼，真正。我讲诶，未敢骗。你甲想讲吼，咱若在要办宴会的时阵，我得讲吼，恁买吼，叫做一万，我得甲恁讲，甲恁动会啊。我都唔是一种小贪的人，相信我都无唔对啊啦。喂，财神你好。
6: 喂，
0: 要你好。
6: 喂，
0: 我彩珍。
6: 哦，你彩珍哦。
0: 嘿，
6: 我新同学。
0: 哦，新同学，恭喜你哦，出运啊！
6: 嘿，啊，我想我要甲你叫一组。
0: 迄个办宴会哈。
6: 嗯。
0: 好，安尼我叫助理改写哈，谢谢。0800-77-66-99，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新同学，老朋友哈，老朋友呢哈，咱就吃好，唔好放，唔好冷。新同学，趁办宴会哈，赶紧来。

0: 喂，彩珍你好。
1: 做阿大杨分两。明天发票。
0: 哦，你要两组，啊，要分两件啦，哈。
1: 一个要另外一个人哈。
0: 哦，好啊，安尼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哈，来二线哈，来今麦满线哦，今麦满线啊，一定要有耐心卡，哈，这边啦卡袂入来，咱控制226888，哈，外口有帅哥在斗接无？

0: 来三组五组哈，安尼的叫，谢谢感谢啊，免烦恼哈，保存期限三年，拢总是呢哈，拄啊好出厂哈啊，零下有拄啊好滴呢，美国来呢哈，美国来的美国来的哈，原料进口，所以呢哈，你唔免惊啦。啊，免惊讲啊，唔知会食过期无？哈啊，物件唔知有签无？我讲保存期限三年，你若叫一个呢？哈，安尼啊，一组啊，到要食到三年，我拢讲啦，保证无效啦。咱哦，身体得顾，爱把身体当作事业经营，爱用心，爱尽心，爱呢吼，提出着耐心加信心。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财政你好，
1: 哎、欸，你好，
0: 是，
1: 哎、欸，财政，我有卡电的吼，
0: 嗯，
1: 啊，你讲讲讲，我接个助理接无过呢，
0: 啊，接无过，安尼来，吼，电话接一个哦，吼，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陈九公呢？吼，有人甲我讲啊，财神哦，这安尼咧食食呢？吼，他看吼，给足成功的呢，记忆给足好的呢，他较袂戆呢，较袂吼安尼头壳冰冰，安尼瘦瘦叫丢丢断呢，无唔对，因为呢气
2: 血
0: 会把气血循环哪个气血哪怕回通，会当保护着咱的大脑，预防着呢失智症。咱对遮咧讲诶，吼、哦，迄、那个西医咧讲诶缺氧啊，有人讲吼、哦，什么会啊脑死缺氧变成植物人啊，咱的身体六十条的细胞嘛是同款啊，你若缺氧，心肝脾肺心包含着咧吼，咱所有的机能伊都会退化、老化、萎缩，大脑。就是呢，规身躯气血循环上界大、上界需要的器官，可别讲。咱嘞吼，在困的时阵，你若做个寒的，做个寒的嘿，嘿就是安那，大脑缺氧。所以讲嘞，有个人讲啊，讲哈，睡眠呼吸中止症，有诶嘞吼，总安尼寒惊去。迄就是呢吼，夜间在困的时阵缺氧。那呢吼，你若讲有呢打呼的人，呼吸中止症的人，这呢吼会增加着失智，以及着呢会更老化的风险。所以呢吼，按咱的生活当中，你会当看出着呢吼，咱的身体的健康是不是有疑虑无？通通知道，来，医学界内底指出着讲咧吼，这个气血，咱中医的医理有理咧讲，气血一定爱拍回通，这就是上界大含氧吼有够，气血过关过闸，这就是表示讲咧吼，一个老大人整体哦，整体健康加着你的活动品质。要活就要动，不是呢吼，自然老化，爱个健康老化，安尼表示讲呐，你生活有品质，表示安怎，你身体真正有得顾。你看，迄个啊，无论咧练太极啦，练气功啦，难道不是咧，让咱的气血循环拍通吗？活络着吼，咱的经络吗？所以讲呢吼。有的人老大人都安尼吼，较无啊多动，较无啊多行。你讲呐，叫要叫你吼去练什么会呢？吼，无法度。咱呢二十米的加着练下药，轻轻啊加食，啊顺顺啊加食，伊会拍通，伊会呢生精造血，会当养气，会当调气。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哈，这是石董，石董呢哈，透过着呢这个 GMP 油厂，好好的跟他们沟通哈，嘛是咱独家，独家秘密啊，就正有呢，你外口绝对买无，哈，这个二十米的 MSM 二型高温两百两个手玻尿酸葡萄糖氨营养顶头呢，经过了二型加均衡蛋壳膜精气，我加可能特定叫用甘蔗酸，叫或者枸杞、桂枝、肉桂，总共二十米，一般你来吃，差不多呢三五个，三五个哈，成分，伊都。要做一罐啊，要对找成分这么齐全的，用着呢寒风拍地呢，气血拍回通，啊，搁包括今嘛最新科技的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哈啊，再生医学，甲咱的西药个，哈，搁慢慢调整来，老公子、大细汉、手面探食，大家拢会当食，拢食会起，拢食会起，今嘛放烟花，一罐存一个。1250块而已，来，我来问我助理，上次我们要聚餐，结果那天我刚好有事情没去，咱在吃一顿多少？
2: 2500，
0: 两千没包含哈，那个清洁服务费，哎，那一个人是不是爱吃2200块？
2: 对，
0: 这一罐价值的1250块，等于嘞，你食一顿，你就会当买两罐。
2: 买两罐啊！
0: 是啊，你看，食一顿，即马大餐，你哪里吼？食材好一点，食材新鲜一点，一顿拢爱一个人哦，一个人就爱2000块，所以物件大行拢来去，咱家就是无敢人去，佮会当规身躯。八二八三，这是南部哦，八部买袂到哦，八部买袂到哦。喂，彩珍你好，
3: 阿姐，
0: 喂，
3: 我问你一个，你揪了山卡？
0: 好，揪了山卡，好，我该揪了房间，好好讲哈，好。

好，要得要快哈，啊，卖听人我白讲，我讲啊哈啊，咱嘞哈，活出着家己的价值先得好啊。阿麦听厝边头，有阵时阿讲，哎哟，我惊吼厝边头，厝边头讲安怎，我拢时常讲啦。你有一讲咧未惊厝边头吼，未来甲你杀啦。你那咧吼，底下徛未掉地，无多煮食，厝边头吼，未来甲你煮食，互你食啦，对无？凡事靠家己啦，囡仔，你咧。袂惊袂走，哈！得艰苦，囡仔都无法度来甲咱顾啊！啊，所以讲咧，吼，厝边兜啦，朋友咧讲安怎样，不用听那么的多，不用听那么的多，哈！钱开咱个啦，你咧听遐济，我讲个艰苦是你家己，别人也艰苦袂着啊，对不对？哈！来，活出自己哦。

0: 来哦，来哦，来哦，紧嘞，紧嘞，紧嘞哦！哈，咱来办宴会活动，好，已经起跑了啊！买到呢，哈，上届优惠的佛心价、甜甜价的那个卡啊，两行。补软补硬又补弹性，老公子都可以当来吃。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财政你好。
1: 喂，财政你好。
0: 嘿，你好。
1: 喂，三组。
0: 好，你买三组哈。好，谢谢大哥，你等我一下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喂，财政你好。
2: 嘿，我高清
0: 的一组。好，高清的一组来，谢谢姚大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攻的。你说你爸爸吃海王金青通怎样？
1: 他说那个他的药效对他帮助很大。
0: 哎，怎么帮助法？怎么帮助法？
1: 以前他骨头都会酸呐、啊，啊，现在才觉得慢慢舒缓下来了。
0: 好、哦，舒缓下来哈、
1: 哦。对。
0: 哎，对啊，咱的海王金加青通呢，哈、嗯，都补软补硬补弹性，啊，对着精气神，对着气血拍回通，啊，伊会生精子脆，所以骨头那酸起来，我讲真正一百一中，一百一中。好，啊，甲爸爸讲哈，好，恭喜他哦嘿。
1: 好，谢财神，恭喜你啊。
0: 好，谢谢。我就问诶吼，咱宜兰东山的美惠姐，你哦还用健全通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3: 啊？哦，我顶日髋骨疼干的呀，筋骨疼干的呀，今麦有较好啊咧？
0: 有较好啊？
3: 继续加食有较好啊咧？
0: 安尼哦，啊，你迄髋关骨啊筋骨迄安尼酸痛偌久啊？
3: 哦，我酸痛真侪年，真侪年，啊，食物件嘛食真侪，食啥物骨肉里身加什么，反正就吃那个就都拢无，没有那种感觉啦。啊，当我食你这时阵哦，哦，规身骨疼疼了，疼到把腮拢裂。哦，我听个真正考嘞，哦，就这
0: 样嘿。啊，有影无？啊，反应哪贵吼？反应哪贵的？一届一届轻松对无？
3: 对对，今麦比较好的。
0: 嘿，反在创起的过程当中吼，听到吼把塞顶了，但是吼听到还袂好，还袂爽对不对？
3: 我拢考，无爽。
0: 无爽哦，啊那反应贵有爽无？
3: 现在比较好的
0: 啊，现在的爽啊啦吼。
3: 嘿嘿嘿，哎，精神嘞比较好，
0: 嘿，精气神，嗯，
3: 啊，我本来吼精神就歹。你啦，一坐了就目睭就开了，干嘞要渡孤去安尼。
0: 好好好，
3: 谢谢哦。
0: 好，啊，我讲吼，海王健全通，哎，好，恁开着我拢钱呗。
3: 没啦，
0: 开着我拢钱哈。光这一点就够了，对不对？
3: 对，我跟先生两个拢去吃嘞。
0: 好，
3: 我得用
0: 嘞。哦，别紧，我讲卖家家己计较，投资咱的身体，投资偌济回馈偌济哈。
3: 对啦。
0: 好，祝你健康哦。
4: 啊，伊因为伊就是目睭头仔咧，还袂食的时阵，伊目睭两个影拢会重叠嘛。啊，伊即马讲食起来，有讲即马目睭有较清啊，有较比较早较袂有两个影。
0: 啊，伊啊，恁老公有来讲吼，食起来吼，有哪目睭较袂酸涩无？
4: 有啊，伊讲较袂酸涩，伊讲头仔咧食的时阵会讲目睭屎过会较侪啦。哎，啊，伊即马讲食起来讲目睭有加足清，讲比还袂食正常有较清啊。
0: 对啊，因为吼，我咧讲吼，咱的海王精甲清通吼，我讲敢那参照人体导。老行机，伊会去你吹，你是心胸骨毛病、老症状、老爸母，伊就吹，因为咱目睭只有两条根嘛，哈。啊，内底遐垃圾呢，吼，像恁老公公食，拄头啊食呢，吼，每一个人反应无同款，迄目睭屎吼，伊会生出爱黏黏，你互伊清完吼，规个就清开
4: 啊。哦，嗯、啊，就算讲伊个牙头乌，较早有故乡，今麦这两天啊，拢牙起来来疼，就是嘛，只啊，迄个感冒拢有关系嘛。
0: 对，嘿，迄就是海王精神通吼，得甲你串起咧好转。换的用
4: 哦，安尼哦，
0: 嘿，啊，恁阿孙咧回家，恁阿孙咧回家吼，伊记忆也较好，啊，读老师咧教课吼，注意咧会较集中，佮刷落去呢吼，囡仔较唔免细汉吼，目镜咧挂甲高嘟嘟吼，真正足好诶，
4: 安尼吼，
0: 嘿，对，
4: 好啊好啊。我有来讲，我食要几十项的有无？
0: 你爱讲哦，你
4: 可怜呢？我可怜呢？
0: 无啦，碧雪姐，碧雪姐，来，你先听我讲，你爱讲讲吼，你还未食我的产品进前，你拢食几十项的，啊，无人就唔知你咧讲啥吼，对无？
4: 嘿啊，我食几十项都咧食，讲即我无爱讲我卡筋拢做硬定定，
0: 对，
4: 啊，食你的吼，我即马骨未结中连啊，好，啊无我咧骨吼底下咧有够硬的就对啦，啊，我偌可怜呢，我吼为了要食咧十几项安尼吼，我。
2: 我阿孙咧拢有啊定时间咧，半点钟就养就爱食，半点钟就爱食。
0: 啊，你真正可怜，
2: 嘿，啊，拢无效，真正拢无效。啊，我就讲好咯，爱食菜心咧，安餐呐，那人讲诶，遐观众讲诶，爱饮来，爱这个健康食落安尼，
0: 好好易串起啦，
2: 嘿嘿嘿嘿。嗯哦，啊，真正吼，加足有灵的，啊无吼，即马咧行路啊，加较紧。
0: 对，必须的啊。啊，我唔只咧讲，咱的海洋精加青铜吼，甲你过去所食遐十几项无同款，就是无同款啦。
2: 哎呀，哎，我食一罐五千块，我嘛咧食呢。
0: 对啊，啊，我讲啊，
2: 咱够可怜。
0: 啊，咱的海洋精青铜吼，一罐好好的，平常时啊吼，诶，咧回馈一罐春节咧1250块呢，对不对？
2: 系啦，系啦。
5: 好，谢谢。买会到，他也交到换一只。啊，我讲产品嘞吼，这只不是听介绍啦，你是爱看效果啦。较未去开着冤枉钱，因为呢，咱即马会年会啊，咱即马年会有毛病，绝对袂使拖。藏酒会芳，藏病会重。开钱换健康，少年嘞用着咱的健康去换钱。啊，即马。食老不同款啊，爱开钱，顾健康，控咱的身体。0800-77-6699，来，咱即马咧办宴会，咱即马咧办宴会哈。啊，会使讲咧吼，双重优惠啦。平常时啊，咱过年套餐都咧甲咱优惠啊。吼，两罐两罐，原价6000，优台5000。啊，咱即马办宴会，佮做出着咧吼，较大组，海王精青铜。买三罐送一罐，一行四罐，两行八罐，八罐原价是12000，我们现在直接优惠9000块，一组赚3000，两组赚6000，存迄个叫哈，五组啊，五组赚偌济？15000块呢？0800-77-6699，买越多赚越多，买愈济俗愈济。身体健康顾愈济，0800-77-6699以上广告哦。

0: 好，安尼27000哈，好好，明仔再收哦哈，谢谢你，好，祝你健康，来养老先养健康哈，啊，食老无啥物好追求诶，就是健康两字，钱存较侪就无好啦哈，啊，咱会甘愿辛苦赚2000块。想要吃啥，啊，就买啥来吃。想要去哪位啊，就去哪位啊。哈，想要行，就甲行；想要久，就甲久；想要压，就甲压。啊，千万你唔好呢，哈，存2000万伫迄个银行内底。哦，啊，只有呢，吼，都伫门城，啊，对，拢无法度。哎哟，人是说要招你去佚佗呢，啊，爸母啊，啊，人哦，即马呢，吼，连招要对佚佗呢，啊，你要来无？啊，无法度。好、哦，啊，一寡的老朋友啊，无咱来出国佚佗，无法度。啊，国内佚佗啊，无法度。啊，你拄啊好存无法度呢，啊，无你佫有法度啥？拄啊存无法度，逐项都无法度。啊，要食也食袂落，啊，要行也行袂去。所以讲呢，吼、哦，养老要先养健康，养老要先养健康。食老无啥物好追求的，只有呢健康的身体上盖实在上盖个。喂，财政你好。
1: 喂，
0: 财政，喂，嘿，你好，
1: 你搞我寄一座高清的啦，
0: 好，一座高清的，好，啊，你等下寄一个哈，谢谢，感谢，来，气血拍回通，气血管回归则，这样我都生精则脆，咱的吼，食老一定爱会动啦，国民健康署甲咱讲，食老跋倒都是死亡的第二位，你也看，这些老大人本来拢好好，啊，一阵啊无看到。啊，就听人讲啊，啊，某咪人讲吼，即马跋倒讲袂行，有无？老大人上届惊着跋倒，啊，为什么跋倒？第一，就是安那，你个迄个脚会软脚，吼、哦、啊、骨头啦、关节啦、筋络，啊，佮有肌肉肌少症、肌少症，啊、第只。20米内底走的是咱的肝经，走的是腰子经，走的是呢吼脾经。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这两项在食，不是咱的气血足拍会通尔。精气神，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老大人爱呢，生精造脆。爱呢，会当呢观察时啊个，过来精气神。你看老大人，就是安那精气神不足啦。啊，规工呢吼坐伫遐，连讲话都无爱讲，连呢吼行都无爱行，啊，愈无行，身体就愈害，愈无行，身体咧败就足紧嘞。喂，彩珍你好。
2: 喂，你好，彩珍你好。
0: 嘿，我彩珍。
2: 我问你吼，我头家己是无啥会放尿，啊，暗时若去困，人哭个放尿，啊，食你个两米有效无？
0: 诶，伊夜尿的情形吼，我甲你讲，有人食甲改善，啊，唔过呢吼，就是讲，伊的水分吼，大部分拢差不多，你若差不多，伊拢几点困啊？
2: 拢八点九点遐咧，
0: 8点九点困吼。
2: 啊，倒眠床就哭个放尿，哭个放尿安
0: 尼。啊，我讲寒天会阁愈严重。寒天也
2: 够。我这个简单，我坐，我参与不得出。
0: 好，
2: 哎，伊等一阵，我想问过，哎，伊食这这放就叫差。
0: 会使，有会改善，好，啊，唔过你。
2: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伊个脚吼，手术掉对吧？下底拢加只蛮拢过吧，已经三四回啊，遐开刀的，腰骨啊，啊，下底拢会吧，啊，把加只蛮过哩吧，啊，食这个冇得改善。
0: 伊气血甲拍回通吼，三四月啊，伊即马算吼都我好开刀，等下你食速度啊个较紧。
2: 是哦，
0: 嘿，是。
2: 啊，健康我那会生病的对啊，你喘气生病。
0: 无一定，无一定看体质的，有个人会，有个人袂。
2: 哦，好啊，无你帮我寄一组。
0: 好，寄一组来，医生甲咱做服务，0800-77-66-99，0800-77-66-99。那咧吼，这两行咧食，搁有一点，姿势一定爱正确。财政甲咱讲，老大人咧困诶，门床未使困伤过软，迄个碰椅软诶椅啊，唔好坐。上盖好就是呢，坐较定的吼，差异啊，有诶碰椅吼，一种足软的，一种即卖会泡面毛较定的，反正你就是选择较定的。那骨啦吼，也是讲咧吼，跪啦啊，翘脚啦，盘腿， 都不好，因为这都很伤关节，很伤关节啦。啊，你都头发都不要紧，但是呢，年久为轻，搁刷落去，年纪愈来愈多，你的感受愈来愈深。有人跟我讲，才真以前拢无呢，今嘛呢，无就今嘛，拢慢慢退化，用时间形成吼的毛病啦。所以你在吃产品也同样，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有耐性。0800-7766-99哦。

0: 除了呢，哈，走路移动外，咱达工哈，吃喝拉撒睡一定要蹲马桶。你唔知啊？有人是讲国家嘞，吼，连马桶都顾袂落，你要相信无？来进广告。大哥，你讲你食海王煎全汤吼，加恁太太咧食，啊，恁太太咧食对部分诶。
1: 伊脚头较早嘛是要去弄着，骨无啥会落啊，按按骨袂咧。即马讲去变数吼，这骨诶或者诶骨诶吼，骨块会落啊。
0: 哦。
1: 我迄阵拢爱找迄款有迄个。
0: 有坐迄安尼。
1: 坐迄嘿，对对对。
0: 啊，即马用骨诶买汤。
1: 骨块会落。哦。我了我继续电工，再个改叫一万啦。
0: 嘿，啊，就一波一波调啊，吼。
1: 系啦系啦，有较慢但是吼，
0: 有改善啊啦。
1: 嘿，有改善啦！
0: 啊，你咧，你咧食对部分咧？
1: 我食腰的啊，腰甲三十年前嘛做工过，去伤着啊！啊，徛久会酸啦吼，徛久压袂落啦，啊压伤久爬袂起啦。啊，这样食了会有差，有较灵啊！
0: 你着经过加足扭力啊吼！
1: 系啊系啊，不过我食食有时了，暗是要困之前，搁食者安尼哦，会感觉嘛加足好困的。
0: 对哇，食食加足好困的，
1: 嘿，有影有影。
0: 啊，加减白开吼，精气。先继续执着，
1: 哎，对对对，
0: 好，产品的讲话，产品的讲话，感谢大家避开做嘴软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吃了老好运。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无论讲你开偌济钱，一定爱买到，一定爱吃出到咱俩身体上的效果，免瓶瓶罐罐哦，两项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的问题，全方位，全方位，吃了就是。莫白坐啦！啊，你得靠着海王间前东的可以。以上广告，谢谢。会记得落节目了后，一天24小时拢会当做文定讲哦。咱节目全部受到海王间前东和藤头赞助提供。再
2: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4: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4: 购票请洽07-3487566。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中央政府五年廖敬顺甲九二八年祈求地方平安，伫高丽十月七三拜六，一直到十月十一礼拜，开机三马甲十岁马廖敬顺甲。
15: 彰化市分坑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利溪堤玻璃国色一顶角头，
14: 敬请向。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主要是无假哈，安尼欢喜爱啉就甲啉，爱食甲食者，安尼啊啉了卖开车安得好哈，安尼生活嘛是袂歹过哈。好，大家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5，大大嫌啊袂好做节目哦，唔是我因为我工会拢做好啊哈，我就走去食饭，因为我走去我的办公桌啊食物件，因为我家己去煮，哦我都煮排骨。排骨我煮炖的吼，我不爱切对边，我炖的，因为要添点规矩加来食吼，迄边啊骨咧吼，啊做大排安尼，吼啊番麦，吼啊干贝，吼啊回锅吼，我即摆变最爱食回锅，咱公司之前新会护理师卖回锅吼，自从开始食回锅了，我变最爱食回锅，因为回锅的口感吼足好，迄个有咧薄咧，迄个嚼感吼，安尼足 Q 嫩的，做好食吼，回锅安尼，啊节瓜。哦啊，菜头，哦安尼，啊落去家煮一碗汤啊，淋盐水，落去安好，做欢喜。迄较一卡来啊，食我烤面咧做了，我就好紧来甲食这烧汤啊。食了吼，哈我文心老师边啊，我哦，我食甲唔食汤酸呢，我总想啊食甲了，我等下死人就只无我问物件好食咧，我起爱笑，哦，啊个一个同事边讲要食，牛你姐食啥啊？食甲我。我夹一根鸡腿，你都边啊骨几条？你食哇边啊骨才得长嘿！我夹一条，你食讲好，条食了讲啊，我再够黄梅吼，啊我黄梅啊够菜头，我、哦、菜头足甜足食，买无用好，啊就提我提我来，我等我哩，我倒腾我哩，讲好，食个我心满意足，哇、啊、做小做食，做食，我做下乌白煮煮来做食，做一碗汤啦，啊厝里人啦，啊不多半波半就同他食，啊像我暗时咱们。天天都即马做小食飞机啊吼，你做食飞机，伊种一行一行的番麦应该爱食，金针爱食即马拢嘛，爱食食飞机。我人讲行，阿妈载咱再来买花枝好不好？好，好行去买，买来啊会做花样，做跳样。但我那去大卖场吼，迄个超商迄个较大间迄个吼，全差迄啦吼，迄个即马是几多？我行来买鱼啊，啊那我咧拣我的物件，伊都唔搭拣，伊都拢要走用生鲜遐去看伊鱼啊。伊去见伊爱，我阿妈，我要吃虾虾，阿妈，我要吃鱼哦，很好。阿、啊、你花枝嘞，哇，没有花枝，没有啊，我、哦、无花枝。讲你去寻看，买阿妈去看吼、哦。但是我袂回家己去，我远远甲看伊啦。伊安即行看一行看一行，阿那、啊、看到伊，伊就摕起来，看了伊个坑到了，伊来叫阿妈，伊叫阿妈去看伊遐物件。伊想要食遐，我要吃这个，我要吃这个。我这个哦，大虾虾，咱的冰箱购物嘞，咱带等下煮得用好哦。佮讲比啊来来个水果只，苹果，我们苹果阿妈冰箱，哎妈个切了你食吼，啊葡萄嘛有啦吼，啊芭乐嘛有啊，我食水果，我水果即嘛我即嘛，安溪上头罗安卡白西楼，哦迄、那个天气啊，切气哦，足大了，足甜哦，切气啊佮来啊，哦即嘛来又够好食，足水的吼、哦，我昨暝顶佮食来啊。迄就是安尼，我老因为这南蛮囡仔吼，都因为有伊哦，做老个咧。像迄工，就阮左囝无甲因朋友要带厝吼，礼拜要带行吧。啊，天天甲因阿姨甲妈妈吼，因就去高雄嘛，去地去看鲸鱼展吼，系、哦、去看迄了。阿姨无伫厝，啊，按怎家己啊算哦，按怎做爱画图，就家己啊算吼。啊，迄、那个哎呀，囡仔咧加阮天天啊一礼拜迄、那个。诶、啊，伊嘛坐咧算，啊，拢点上车哦。啊，阮左囝讲吼，兼阮天顶厝里变作静诶，嘿，因爱等下开楼去。我一万年就等下，吼，开间厝挂了要天黑啊呢。啊，我等下一食好，啊，你看咩？我时间到啊，两点要五十啊，哦，一点要五十，我今日起袂收税，紧冲起来，做满足诶。敢有食甲迄落满汉全席无啊？无嘛哦，嘿啊。你著家己去买物件，咱若会当会煮会食是足欢喜的代志呢，好朋友。想要食啥物，咱家煮。那阮天天想要食啥物，甲阿妈讲，阿妈甲煮我食。昨暝吧，昨暝个炒菜粿，因为刚个汉堡摕掉菜粿，啊，迄只菜有够油的油。哦，菜粿啊，我下早个买菜头嘛，是菜头吼，迄进口一条算一条，一支菜头吼，安尼40。啊，那咱台湾伊伫阮个裹个红土吼，好规个裹个红土，裹个一斤40，一斤呐、啊。啊！若进口40，我买较清气的，我来夹两支80有啊，嘿啊！啊买排骨，啊番麦刚烘的，哦啊回锅是这两都买啊，哦啊干贝嘛是有买吼，安、哦、尼，啊节瓜嘛是刚春的啊，我等下落落安尼煮煮的吼、哦，好食安尼，爱买食就该食，会当食就该食，啊那喙齿有问题，紧找医生看，唔好囥啊酒气，
摇落去啊，摇落酒气是把紧个当补吼，当弥补，但是无啊，坑啊含鸡做到萎缩起来，你啊看，看偌高坑，迄偌偌万皮，我落家己出去坑安尼萎缩起，安尼无鸡做，安尼无鸡做，做鸡出去你咩安尼咩哪去落啊？日本即马讲一个新的，就是安那呢？迄、那个喙齿哦，会改再生呢，会再生呢，嘿，会再生呢。迄卖用啥物技术哦？好，咱的喙齿讲会个生啊，咱的喙齿是会个生的吼，咱都唔知呀。咱那这喙齿换过了，第一届个老，第二届个老喙齿，我未换吼，对吧吼？嘿，来，啊，你有去注意到左流感右肺炎无？肺炎链球菌是我是做过啊，唔免达工，唔免达工做，因为我有做啊，我是去年做的。我去年有做肺炎，又流感有无吼？我是唔做，啊，但今年还佫做流感。啊，我吼，我的流感吼，就爱甲即个啊，十一月初二啊，因为我的第二批，第一批就是满65岁，哦，迄个公费吼，满65岁，你怎样要叫你做流感吼？啊，你那是像我，吼，流感爱逐当做，我的流感会逐当做，吼，我就爱甲十一月初，遐第二批，50岁以上起来。哦，即马是满65岁就等于做迄公费。哦，啊，若十一月初二吼，就是若50岁以上去哩，去做十一月初二迄批。哦，啊 ，COVID-19 随时来讲去做。哦，即马嘛是做严重去做。啊，若肺炎像我去年做诶吼，我诶资料是我甲小姐问，像我去年做诶，我都要到65岁才去做一剂剂啊。肺炎链球菌毋免定做，我有做啊。我去年做，爱等到我65岁，来七八档咧吼。等到65岁，再去做一剂安尼，肺炎链球菌，迄爱去做哦哈，迄即马公费免钱哦，好不好哈？哦，恁即马去也正平爱做一剂，倒平爱做一剂，爱做两剂安尼，做流感的，爱甲做肺炎的，安尼好不好？哦，啊，那 COVID-19 爱去做哦，人个那公费的唔免钱，咱就爱去做。哦，你甲卡一甲问，你看你去对间诊所，你甲问哪迄间有咧做无？啊，有货无？你甲去安尼，即马电话联络介方便啊，对不对哦？嘿。我这两天讲的故事阿明阿迄无吼，今日伊都有讲到迄虎牙，无虎牙，虎牙特地讲表阿虎牙。即个虎牙呢吼，即个虎牙离开这间庙是一家子呢，60档么一家子，终于回家了。60年后啊，跋杯饮杯好啦，我要回来啊啦，甲跋杯饮杯，甲要回庙呢，好这代志哦，伊早起都唔等伊哦。虎牙吼离开一处吼一家子，终于肯回家了。这台南安平吼西，这点嘛那么西什么？伊是帝王的帝吼，啊边啊是龙的边啊，迄个部署吼安尼。我甲酷狗看卖吼，这个灯啦吼，啊伊就服侍这个虎牙吼，啊进前可能因为怎请出去了后吼，哦，大家讲这个怎么念有嘞吼？系啊，迄个。龙啊，我把是念作龙啦吼，吼，迄个左帝右龙吼，也是读作龙啦吼，这把是龙啦吼哦，西龙殿啦吼，一尊这个拥有80多年历史吼，用这个阿摩陀空的泥塑的吼，泥塑是阿摩陀嘛吼，阿摩陀空的吼，泥塑这虎牙，好伊啊是诸神吼，苍天的苍，台语冲覆千岁吼。祖先重复沉水会做起啦吼，差不多60年前，因为信徒吼来迎车吼，等于厝吼，即个顶梯起祈福吼，阿圣好友吼，保好友等于拜拜意思对吼。想袂到安尼一大带一家子，即个期间哦，庙方做一家来个宝贝哦，要请伊等伊哦，伊拢不爱等伊哦，一直到即几工啊吼，再厝个请时，终于得到应杯啊。即个庙方做欢迎个迎接伊吼，离开厝啊，一家即老生员吼，即只好也等于厝。啊，即西龙殿为即西城吼，西城哦，王城，王城西城吼，诶，即个王城西城吼，诶，即社景个主庙吼。啊，即当年守护地方啦，所以庙方就咧讲，早期居民都拄着婚丧喜庆吼。啊，还是重要的家属，拢会来迎请庙中哦，这个神明哦，等于厝哦，顶替祈福啦。那么虎牙当时嘛，是因为哦，去信徒迎请等于厝当中，哦，想袂到，可能是比较过了较好，食较好吧吼。啊，虎牙乐不思蜀吼，终于唔管你安那个请，伊就是不爱等于，安尼这家伙有遗言啦吼。啊，这做客无得啦，啊，清水出门都无卡啦啦呢，啊，因为虎牙拢无等来呀。这庙方只吼，搁做一尊啦，搁做一尊虎牙来陪伴冲赴清水哦，出门办事啦。
哦，徛好呢，咪徛马呢？我甲你讲，啊，管你徛龙呢，对不对哈？嗯，啊，那有人是做古做马，和你徛呢哈？做爱讲徛，哦哦，爱个做一尊啦哦。原本因为这学长的这古的这只哈，登记拢无当来啊，啊，就突然即马即马个起的这个个雕塑这只新的哈，会好牙呢？啊，想袂到一辈就是数十年啦。在这六十年间啊，吼，庙方赶快不时的请示着老虎爷，啊，要等来那个西凉殿无啦，吼，但是自头到尾，伊拢无正面回应伊啦，吼，一直到最近吼，伊再次跋杯，虎爷总有阴杯，讲要等来也好啊啦，嗯，你有无看伊去这间主家因家迄老人，这么敢有伫咧？对啊，甲问看卖啊，吼，哦，也是意思，哦，啊，这庙方落尾的安排吼。该赢车吼，等于厝安尼，吼等于庙安尼吼安尼。啊，这个离开厝的一家子的呢，这个老虎爷吼，重新登来到这个仓府千岁身躯边安尼。啊，真趣味的是啥物？昨下这两尊虎爷如今吼，拢个摆座位吼，伫个庙当中，竟然出现着年纪较大比较较白，啊年纪较小比较较乌安尼。吼，啊来个反差，后来吼，这个雕塑吼，这个后来个雕塑这身新的虎爷吼。哦，啊，用登记了伫庙内底接受着香火，不错，开歹香熏神明，好香熏天庭，熏个面乌糟糟，安尼吼，安尼，啊，时段较深，啊，拥有八十多年历史的这个学长吼，啊，因为登记供养伫咧人的信徒的厝，等到是较白较清净，啊，伊都较无香烟，较无香烟，安尼熏吼，系哦，啊，就金学长终于回家。这仓府千岁吧，对一尊做起来，变成两尊做起来吼，再做盘安尼。嘿啦，啊，今日徛一只，明仔徛一只，安尼吼嘿。哎呀，啊，这庙方就讲啊，未来这两兄弟啊吼，唔嘛讲会当做一陪伴千岁，哦，啊，出门办事，搁当轮流吼拜班，哈哈，这段跨世纪哦，跨一家子好呀，等下出来这个吼，嘛是终于圆满落幕了吼。哟，哦，安尼哦，啊，你嘛是真爱耍的，啊，你着即间诶，啊，你着去耍了，着唔等下你哦。诶，我嘛唔知有好呀的歌呢，嘿，这某一个这个好呀的歌。我妈仔刚来播一首，因为这妈仔哪个，因为妈，要恁今日听安琪去讲迄个故事，吼，安尼妈仔刚来播一只好，好，这今日卖播，今日妈仔刚来播吼，哎，我们在七龙有一首歌，来，阿婆啊，吹过倒塔啦，今嘛做者美食吼，啊，拢这网络网红啊，啊，拢去甲你播讲，哦，这间偌好食，迄间偌好食。啊，你来注意看留言哦。有的讲哦，还好你还报干嘞啊！有的讲哦，哦，这间做起来。有的讲哦，你卖个报啊！你报嘞了啊！我老爸要将排队排干嘞啦！好，安尼吼，嘿嘿。这个美食网红给推荐一桩爆红啦，高雄真店啦，碗粿卖15块啦，生意好干嘞。但是人红怕是非嘛，对不对？嘿，这个红起来了后。去哦，这个吼卫生局吼，甲讲你卫生看绿啦，卫生局就上门来甲稽查。我你只穿只红，我看你卫生好无安尼？啊，结果15块碗粿被指卫生看绿，卫生局上门，这两对红阿婆无奈收起来卖做啊！你来看，到底是红好啊，卖红较好啦？就爱到伫因家人家厝的门口啊，摆一个大安尼啊，对不对？高雄镇定一个古早味哦，这碗粿啊吼，碗粿档铜板价15块，哎阿婆你真正是吹碗粿倒贪的，你15块是要贪啥货啊？对不对？嘿啊！我最爱食早顿就是碗粿啊肉粽，我今日食肉粽，我昨食碗粿，这是我上爱食早顿，碗粿跟肉粽是我大刚爱食，我大刚食，哎，做生，那。啊，因为网络被推荐怎红起来？吼啊，但是传出了即阵啊，有其他的网红吼，啊，实地来个走访来个吹，发现这间店的卫生哦，环境，哎呦，很唔好啦！安尼，怎高雄市卫生局接到民众反映了，怎上门来稽查，嘛开始发现足侪违规的缺点呢？吼，啊，经营这個小吃摊的一对82岁老翁阿婆，吼，被要求改善吼，限期限这期间你甲改善好哦。因为无奈只好选择打休休退休卖做啦，危机就是转机嘛。好，恁两阿婆较早享福哩啦，
哎，食到八十几岁，恁敢有安尼手牵连去对行行去个海海，逐工啊烦恼人无往过头好食，对不对？嘿啦，这危机嘛是转机啊！好啊，收当收收，享受恁的人生啊！啊，八十几岁啊，哎，你看做小吃的生意做一下看，都是行路正常的啊，无一个行路正常的。哎，行路那起一边的啦，啊，手歪一边的啦，大多数拢只啊，行路咕咕的，伊拢咕来炒菜啊，一炒。差别在姑姑啦，啊，只差二嘛是个姑姑，旁观你嘛是个姑姑，哼哼，有无？较多家哦，你也看看有生意做个小吃店，吼、哦，那外平，那新婚外平的，八十二也好啊啦，好休困啊，无紧啦，拄啊安尼也好啦，一世人人感觉你物件做食得，啊，这个碗粿店这阵嘛用人家报，吼、哦，铜板价十五块，吼，做侪人拢来个食，啊，不过最近某个别个网红过来，吼、哦。来采访发现这店的卫生哦，相当有问题啦吼。啊，这个鼎灶碗碟啊吼，甲看，哎呦，安尼话，这几个鼎灶啊，太高，甲咧乌索索啊，顶年拢无清无洗啦，啊，卡油盖了，卡油垢安尼吼。啊，这羹的味啊吼，浓浓的烧焦味啦吼，安尼，啉一嘴，加一，哎呦，臭生的啦吼，够可怜。啊，这碗粿甲看起来吼，那种吹的内底是吹神哦，藏足久呀。啊，搞完是吃一口就吃不下去了，那个不要，有人家补个补安尼啦，有一个捧上天啦，啊，有一个讲不好啦，啊，所以边个讲卖红翔好啦，边玩得好啦吼。所以根据这个讲，卫生局昨天27要减30，哎，减到尾个最后一天安尼吼。哎，我问我到尾是安那贵哈？到尾是安那贵？马在十月七日安尼，哟，到时啊，不是讲，嗯，安尼伊到尾。二七啦吼，接到人报案，啊，这个卫生局就欢迎来个现场啊稽查，查到环境正太过脏污吼，啊，冰箱油垢乌索索，开的所在拢臭不闻回，啊，拢乌索索乌身吼乌身，啊，实在无看好好势，啊，也无离涂卡较近关的安，啊，无温度指示器吼，指示器也无吼，啊，这个器具啊吼，诶，容器也。无离涂骹，甲过油款拢无，啊涂骹油通通油落落乌索索，工作人员吼无体验，吼啊着佩戴吼，即、這个呀、啊、工作人员未体检啦吼，啊佩戴首饰啦吼，啊个挂手指啊个挂破链啊个挂手表啊，哎呦安尼袂使，做者缺失要求业者吼限期间爱改善。这个八十岁老头家翁阿婆经营超过六十栋啊吼，虽然知影爱注意食安的问题，但两人年纪也大，阿婆都搁顾虑全方面安尼啦吼，都啊担心说两两滴滴啊都忝啊你吼。这小吃摊这个头家查某囝甲媒体讲，其实足早就爱老爸老母退休啊，啊老爸就讲哦，足早讲足忝的，但因老母就感觉有代志做安尼吼，有代志做你佚佗啊，你是人来吼，你就去公园行行坐坐的安尼，嘛是有代志做啊吼。啊，厝里当顶位啊，你又较清气，安嘛是有代志做吼，吼、哦，啊，生活爱有重心吼，所以才会继续做。哎，我安化忝嘛，我无要去做，吼、哦。啊，如今卫生局个稽查建议，因拢卖去做啊啦，嘛，昨天叫卖去做啊吼，昨天嘛讲个东港就营业结束了，隔天就动手起来就无卖啊啦吼，嘿、哦、啊，安尼好啦，这危机就是转机嘛，所以你讲人言可畏吼，伊若要爱你好吼，捧上天啦吼，伊若不爱你好啦吼。嘿呀、啊，该讲个别吃一安尼无，是不是？啊，但是检举安尼去做是好啦，爱卫生啦。即马真我爱注重卫生，你像我做卫生物件，大物件全做卫生。恁收着包装拢真空包装的无？有无？做卫生的呀、啊，全做方便的，对不？吼、哦，咱人家过过年还搁咧别吃，人搁来，好不？所以你要想过年过节，你嘛唔知啥物人要来啊。但是你如果传我款，咱想要吃豆腐，对不对？吼、哦，嘿呀、啊，这个卫生是阮当署长的要求啦。当署长一贯的要求，卫生一定爱排第一。吃的东西一定卫生要排第一吼，谢谢来听郭金发先生唱歌《男性的可恋》。

0: 男性的苦恋吼，我看真能做，能做过头，做过头了。我最近在广告恁听哦，就甲做见证哦。
1: 对啊，
0: 那遮好的人啦。
1: 较早吼，拢一个心中皮蓬菜，像弄过啊，哭哭哭哭哭安尼啊。
0: 几岁人就安尼？
1: 迄阵啊，敢那唔知四十几岁快。
0: 遮少年哦。
1: 啊，讲行起来喘哦喘啊，睁开袂止后开啊。
0: 足恐怖的哦。
1: 对啊，因为我是在做帮忙嘛。
0: 哦，压档不怪。
1: 算讲，我有一个朋友在听，啊，我无在听，爱报我吃嘛。我拢早暗两粒，一个进来也袂喘，也袂当过啊。
0: 你甲看无电话，看偌好用。
1: 到三楼尾拜拜，即摆拢袂喘啦。
0: 有够好吼。
1: 对啊。
0: 袂喘，咱咧行路脚继续快活呢。
1: 系啊系啊。啊，继续轻松咧。
0: 有够赞，你也免电免转，你甲看。啊，你也甲你的朋友甲咱来斟一下哈。
1: 系啊，我嘛不敢下伊
0: 个。系啊，真正是瑜伽要甲你报吼。
1: 系啊，啊，即摆我听调咧
0: 啊。啊，真的啊。
1: 我甲真香做伙食咧，关药啊，安尼啊。
0: 关药，你食，干个关，咱关药哦，关机咧，健康勇健，认真拍拼
1: 啊。系啊，啊，我即摆咧想讲要来，特别早我已经去买山竹啊。
0: 哦，安尼，好，买第一项啊。
1: 买 Q 啊。
0: 哦 ，Q 该顾着着，爱食爱食吼。
1: 你我甲伊个香果酒，我咧想讲要过来买大竹的。
0: 谢谢你安尼找着方法顾身体啦哈。
1: 系啊系啊，我咪真感谢恁咧。
0: 好，谢谢谢谢，好，拜拜。
2: 心力不整啊！
0: 阿丽讲，阿丽偏来过啊，哪样好？
2: 哦，过心脏吼，就是心力不整吼，本来拢跳四十五啊、五十五啊，今麦拢六十五以上。
0: 哦，较有力啦，有电啊啦。
2: 嘿，是，嘿啊，无我怎无爱去学医生看？医生拢讲。啊！你这免食药，免食药我都会艰苦啊。
0: 嘿，啊，搁若要出门，搁唔知咩出门以后夹起来，啊，搁无力啊。
2: 都安尼会穿，啊，未穿。
0: 嘿，好好，阿姨，你要跳班咩？跳四五十年。
2: 未穿，啊，搁吼，我是讲我想甲无报，我是想无想要啊，你
0: 唔知。无想要哇？干那因为安尼无想要哇？哦，人拢用长的，哎呦，你用长的、短长的，啊，着去做实的呢。
2: 唔是，我是做
0: 粗
2: 水
0: 的呢。哦，我做食力，哇！你做足粗重的啊！
2: 我今麦唔敢做，我搁清水腰啊。
0: 哇！啊你，哎，你拢做下。
2: 清水目睭，有清水目睭啊。
0: 你咧用，你咧做迄小工土，就拢当当地当地下啦。
2: 迄种较土较山的，啊，迄种免担。
0: 啊，不过一工几啊千啊，你就像我讲的安尼样，好不？
2: 人个 Q 有够好，啊，个个福利民宿，
0: 福利民宿安那好，无听你讲。
2: 哦，福利民宿我嘛是。胃肠哦，有时啊呢，像你讲的，有时啊几啊天无放，有时啊会一天放几啊天，食着物件就要放啊。今麦吼，一天吼，算要困要暗，迄阵甲食一包。啊，过今麦吼，一包，我今麦买船，算迄个空班，两三点买来食一包，哦，都好势。
0: 啊，出来就水的吼。
2: 嘿，一条一条。
0: 有影有影哦，做好。
2: 咁都啊，唔通讲白菜，啊唔通讲胖胖，唔通。讲为着咩人哦白白，我嘛我诶人嘛袂安尼咧，我袂下，我就讲，
0: 对对，啊我人去甲你同款，安那就起来讲安那安尼啦，
2: 系
0: 拢同款，安尼无问题，啊你
2: 我食较好，我就讲，
0: 好嘛，啊只你往行好不哈？
3: 我阿爸啊，我小妹嘛心脏断，心脏病断，
0: 哦小妹啊心脏病断嘢啊，
3: 二个月断嘢，
0: 哦，
3: 啊我只七十五啊，
0: 哦你七十五啊，你过啊做好哈，
3: 哦。就好咯，当然嘛好。阮翁即摆对我咧食呢，阮这两年一年拢爱加咧几十组呢。因为无法度两个咧食。
0: 啊，食到会唔敢无啦？
3: 未啦，好，迄个唔敢。哎，你讲的啊，比人一个月若要请人三万块，我不如免。
0: 家己苦开呀。
3: 家己苦开呀，还会行会走哦。我也咧做新呢，我搁咧种柳丁，搁种水果，搁转油的。
0: 啊，那心脏无好，像你爱做。
3: 无可能，
0: 无可能，
3: 系啊，就是即卖呢，好，足好诶，
0: 足好诶，吼，
3: 足好。
0: 啊，你那咧夹真夹呐？
3: 都安尼平平叫平平，啊，直窜直窜直窜啊！
0: 哦，你我像我咧广告遐安尼啦。
3: 哎，对。
0: 哦。
3: 但是迄直拍进光，你拢袂使叮当啊，坐壁凉诶，坐涂骹安尼，坐伫涂骹，啊，会窜窜窜窜，惊十分窜过啊，啊，就好命。
0: 哎呦，啊，惊十分才久哦。
3: 系啊，拢倒伫迄树仔骹呢。
0: 啊，当时要夹诶，敢知？
3: 唔知。
0: 啊！一工夜几届？是逐工夜是久过一届？
3: 无停无停夜。
0: 哎呦，吼，足恐怖诶！
3: 啊，怎么卖啦？怎么足好个啦？食个足好个啦，所以我也过，也做一做，这里我忙忙弄家家咧补啊。
0: 有够好，阿公婆知讲健康用健康
3: 啊。哎呀哎呀，爱顾啊。
0: 啊，做事就做天头个，做事日头咧拍啊，日当足艰苦个
3: 咧。哎呀哎呀，我怎么足用个啦？
0: 有够好。
3: 嗯，感谢你啊！
0: 谢谢黄太太，
3: 感谢你，感谢你，
0: 多谢你，多谢你，谢谢你。
4: 另外嘛，我嘛要感谢你，谢谢你，反服务了，咱阮这尔实在这尔好啊，无电爱充电啊，哦，火炉虽然无食道理真兴啊，咱的真是有只有食治疗效果的吼，对咱食治疗效果，伊才拍会过啦。你食迄落食品级、保健级无效，伊无会力，伊就爱会升温，爱有够。这细条血管啊、血丝啊，这伊才拍会过哦。你要吃要吃泡粿，你就袂酸痛疼麻痹，五行丢丢端。咱的道理真行哦，听好者吼。咱的政府认证国家许可，伊有收证号码哦。迄卡刀银不是都万几刀的这啊，不是旧卡金的这啊，迄位咪欠改进，迄是你较深沉的细条血路线咧无过啊。哦，你个泡粿该轻松快活吼。啊，那咱这碰破无电的充电，足好用，食饱再用去面。这个产品我做应该在俄罗伊卖慢慢，卖慢慢的意思，咱像你这充手机啊。充几点钟伊就饱，伊就电啊，同款的意思。你也知道，哎呦，有充电啊，无充电，那才心塞啊，吼，哟，是不是人家会轻松快活？哦，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敲。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G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023。嗯，谢谢。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0800-33-55-99哦，这首歌是高胜美翻唱的，然后潇洒的走。

潇洒的走哈，来，这个三十岁走音啊，安怎样？食按摩呀，食按摩是安那好，即马偌济摩对不对？食按摩还佫淋鱼啊，很好啊，吼、哦。但是伊见胆固醇哦炸裂了，胆固醇呛伤悬啊啦。哦，是安怎？这一个三十通的女性吼，因为胆固醇异常，那则悬，去予医生看检查，这个数据啊。好人足惊吓啊！呐，星光医院哦，心脏内科医生洪慧峰医师，伊就分享了这个案例。这个三十外岁左囡仔吼，伊的总胆固醇高达400多，正常是220以下，伊是400外，人个一杯起哩吼。伊的低密度的这胆固醇嘞吼，这就歹，悬的是好吼，啊低是歹吼，安尼更飙到276，正常是83尔。哦啊、但是就是怎样，因为啊极端的饮食啊，极端的节食啊，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要减肥怎样就对了，会习惯，因为他这不是遗传因素，他确诊的是怎样，饥饿腰腰过饥会高胆固醇血症、啊、这个病、哦、这个医生强调、哦、这个镜头、哦、严重的时候、哦、会危害到你的生命、哦哦、这是怎样，这个患者的身体状况、哦呈现足侪项异常的真相。这个心脏内科医生伊就讲哦，这个女性 BMI 啊吼，加了17哦，啊足少呀，17呢，相当的瘦弱足瘦呢。但伊三酸甘油脂啊，佮高密度的胆固醇啊吼，哎、啊、呈现是正常的，是正常的哦。嗯，啊你加三列三酸甘油脂，佮你高密度脂蛋白，哦、啊，这个胆固醇是正常的哦，但是。伊嘛无出现蛋白尿啊，这就足以排除有机症候群的问题嘛。哎，也无蛋白尿啊，对，有机就无问题吼。但而且病情，但互人注意的是啥物？伊的收缩也敢70尔，哦，遮低哦。啊，伊的心跳每分钟敢30到40尔，惊死！伊30几岁呢，伊的月经已经停止4年至5年啊呢。卡呢，身体咱乱七八糟卡呢，停经。暗20几岁就停经啊、哦，拢无营养啊，拢无营养啊，所以医生初步怀疑，你这是不是家族啊性的，会高胆固醇啊哈？但进一步甲检查发现哦，这30通位啊，这小姐伊患有阿基里斯腱吼、哦，相当的薄弱。啊，这个洪慧峰医师就解释，胆固醇通常会累积伫吼阿基里斯腱。哦，这肌肉内底吼，安尼，这个、家族啊型的高胆固醇血症的患者的阿基里斯腱吼，往往哦拢会较高，所以因此排除遗传的原因。啊，因为无法度吼，确定伊的病因到底是安那安尼吼，心跳跳一下30-40，这会发癫啊癫呀，好对不对？哎，手术要个70尔，惊死！所以说，伊专家转去哦内分泌科去进一步检查。因为每一道的专科嘛，你再去内分泌，啊，伊是心脏内科呀，啊，就该转内分泌科来进一步检查。内分泌科个检查了后，让人令人惊讶的真相是啦，这个医生发现哦，这30几岁这左囡仔，伊每一天热量哦，诶，摄取竟然干了500多大卡，咱一天想要1000卡，伊500卡，伊一天干含这家己诶，摄取500卡，无怪 BMI 干了一两年。70外尔吼，17尔吼，假死哦，这个是有无啥问题啊？所以讲，伊拢食足少，伊个饮食的内容吼，足简单嘞，足单调的，都个食鱼啊，甲食糜尔。嗯，足侪时段忙啊，食鱼啊，食糜啊，鱼啊营养啊，吼、哦。但是这心脏内科医生讲哦，因为你长期热量摄取无够，所以。会滴出你规肝的生理的问题拢压起来，包括心跳伤过慢，你无血啊，你心脏定无力啊，你的低血压啊，你70尔，你甲看低血压啊，你的月事就停经啊，因为你笑起来，你规身骨像那柳丁长消长样同款啊，你都无营养好伊啊，未消长，月经停，20几岁就停经啊，你是伊到底咧坚持啥吼？要安尼较瘦就对，安尼就对吼吼，同时嘛造成了营养不良啊。所以低出的伊白蛋白吼会降低，啊引起的水肿啊。这胆固醇哦飙升的这机制啊吼，第一的代谢哦在于代谢障碍，所以这心脏内科得甲进一步解释。
你的热量拢食了无够，会影响到你的肝脏对歹的胆固醇的代谢能力。咱胆固醇咱肝咧做呀，对不对吼？嘿，啊代谢出去啊吼。佮加上吼，即、這个 DT 三，就是伊甲状腺素偏低的情形，主要抵触了伊血当中的胆固醇，诶胆固醇无法度有效代谢，啊怎爆表起来？拢代谢袂出来，拢就伫咧体内啊。所以伊特别个提醒哦，即、這个患者吼。在治疗时，你必须要格外要谨慎。你若是突然间大量进食，等到可能就要猝死哦。嗯啊，我拢食少，无医生讲我袂当食少，我无一个食济咧，你可能死哦。系啊，所以因此必须要循序渐进吼，来增加热量的摄取。靠到长期还是因可能要瘦，还是要哪些吼？吼，所以这个患者伊遵循医嘱了后，病情出现着明显的改善。所以这心脏内科就讲吼，这个早间尾也渐渐吼增加热量的摄取了，三礼拜内底，脉打过就能下降了一百，心跳吼血压跟心跳恢复正常的水平啦。所以伊就显示吼，改善饮食习惯对治疗这个竞争的人吼是重要，做重要性的安尼。吼，较有这种的哦，二十外岁就听见你无疑问吗？你本身没有疑问吗？你未想要去找医生问看卖下吗？对不对？看安尼啊吼，真看安尼在想无？等人都免讲，人都为了家己怪安尼啊，为是家己想家己对啊，哦啊为哪想哪唔对啊，哪想哪唔对，你去买找医生，是不是吼？嗯，咱听网友唱歌，无心的争议。

0: 伊是讲爱哪句啦，唔是爱哪句啦吼，迄个迄个爱家听好啊哈。好来，谢谢，我要家进广告。
1: 我讲我好大仔吼，那个八十四年气喘哦，啊好，伫边花医生讲我阁无久会死啊咧。
0: 安尼哦，
1: 啊我八十种接受到你那个 Q 天对不对？
0: 哎对。
1: 我是啊听足久啊，啊我个无啥信心，医生讲我讲你这袂好啊，食啥物个气喘吼，会得尔袂好，讲来够好，邓丽君原来死，啊所以我就买啊好，我想求神托卜咯，我讲迄落来我来食 Q 天好唔好？结果我有食，我食四罐拢完全无效哦，我已经要放弃啊哦，结果我的师啊甲我讲，信你，你唔好放弃，你已经食四罐吼，你的病体就无可能随食随好吼、哦，你爱继续食，无太讲你炒饭在食，嘿，啊我就是讲要叫你甲我录音盘喉咙来唱歌。我这款的哦，八十四年到今，我已经有岁啊，待遐久，啊不是住院，啊我是讲了不会，我讲好啊，无我搁换一罐第五罐，搁来食看卖啊嘞，吼、哦，结果我搁加一罐灵芝香果精，啊食咱的 Q 贴安改食了吼、哦嗯，我食迄第五罐的，差不多半罐咯、哦，吼、哦，总好去啦，我好啊，再我无放弃咧，无我今天就已经冒去啊嘞，
0: 冒
1: 去啊，你啊放弃，因为你的病体是已经足久啊，
0: 哦，啊你今麦他们跟我讲话都大声，搁也袂喘呢，
1: 啊现在袂讲话。我讲袂出来，啊，搁也袂使起动个遗传，啊，就来断音，然后断完我就一礼拜好转来，啊，转来搁好一礼拜，伊搁来断音，啊，我进七十，我进过年七十五岁啊，我八十四年，才进安我几岁啊？嘿嘿，进到四十几岁，四十几岁一换。
0: 哦，啊，都食五罐，第五罐的开始应好起来，安尼啦。
1: 好，总好好啊，八分，
0: 有够欢喜哦。
1: 嘿，啊，我今天拢好呀，爱跳舞，爱唱歌，
0: 哦，人生真开始啦。
1: 嘿，袂喏，讲话也无法度。啊！若换一个档啦，要有一个托卡，也拢无法度。
0: 真正无电量，你来看有影无？真正无电
1: 量。我就是讲要叫你搞下落来吼，做见证啦。但是我穿的病体吼，忙失去信心。
0: 有影，
1: 再继
0: 续接。去到
1: 公司。人家 Q 天干啦，连之前我说够好个，
0: 够赞的赞。
1: 系啊。
2: 啊！阮打起来就看阮汤家呢，我这个意大啊，点到得轻微加轻症啊。
0: 好，安尼哦。
2: 嗯，啊，阮打起来要得个我食，我已经食一二十罐，拢也无稀罕。
0: 安尼哦。
2: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跟恁导演决定讲，你讲啊，八大人手人，你讲我无一种鼠辈冻在外边以后，我拢你一罐来食看卖啊，真正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准
0: 啊。啊，从连从我这人都正常啊，你来看吼。
2: 哎呀、啊，所以讲，特别有家庭直播，大少讲我来食单，但无通食单。
0: 好，变拢保养的呢。
2: 哎、欸，对，所以恁迄家长啦，就家庭正来食，有来在。
0: 哎呦，谢谢你。迄足侪人像安足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都无效，都无充电呐、啊。
2: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食药是伊无电池啦。
0: 无电池，无电呐。
2: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即多来在食，就食食食个转啊。
0: 哎呦，谢谢你，谢你一包。
2: 你今日我食即罐无吼，过两年就要开迄个当开两骨啦。先话讲，阿娘你煮食即阵你拢无当来回转，我讲啊，我来食即罐食好之后，我就拢无当来啊。结果医生个正阿点早看当，医生讲会再再开。
0: 哎呦，都好，谢你。
2: 啊，医生我讲我食啥，我讲我食 Q M B 啊，我讲医生啊 Q M B 会再。
0: 会。哇！你今晚笑笑代表你的健康啦，谢谢你。
2: 大家健康平安啦，
0: 啊，祝
2: 你听就满天啦，啊，都财源滚滚啦，
0: 祝你身体愈来愈勇健啦，啊。
2: 系啊，大家拢福缘啦。
0: 有影，
2: 好缘常常开啦，好气常常来啦。
0: 哎呦，讲好话，存好心，做好代啦，哈。
2: 好，谢谢你，
0: 拜拜啊。
2: 啊，祝大家听就大家平安啦。
0: 哦，你话感官啦喂。
2: 好，谢谢。
0: 嗯，谢谢大家。充电才简单哦，嘿，充电足简单呢。你有今晚像咱心脏病的？唔咧无，啊！你三头两话咧坐救护车无，安尼足忝未？足忝，足忝哦！啊，倒爱啊，囡仔是坐坐起去，还唔足艰苦对唔对？食哪会使试看卖啊？敢无？开一个2800块换一个健康试看卖啊？哦，2800块饭食八水白食吼，叫做八爪鱼 Q and B。要对关啦，唔知啊吼，来按伊拨电话，甲记录起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咧按伊拨电话，吼，按个电话甲记录起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 空二三，谢谢。现场电话啊，家记录起来，你爸爸啊去个经销药房吼。我说未记哩，买对是，记说未记哩吼。明仔讲未做白记，唔免紧张。来个经销房，感觉卡一支电话倒吼，唔管按求做这无这做这无时间，拢会当卡。只要药房闹开，咱个经销药房闹开，你去底下个卡一番，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哈，甲电话拄我咱的药房吼，甲咱客服伊就跟两个去讲，伊就知啊，安吉就对伊产品啦吼，该该好用，该好用嘿，该好用，真好用吼，嘿嘿，谢谢。好啦，阿要到电台进广告，那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请继续卡龙这款哦，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哦，那今晚两点四点是做现场的，你若暗时十点听重播，12点嘛听重播，下早6点8点嘛是听重播哦。安吉做现场是2点4点到暗时6点8点，哦，剩咧其他时间听到拢是重播安尼啦吼。好，谢谢来，啊，咱这时阵哦到电台进广告。
3: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3: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你妈正感觉回家帮忙吼，食薰本方啊啊，娶查某先当方啊，正感觉回家帮忙。哦，我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二十四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安尼阿明赶到要死啊去吼，啊去甲阿娇啊弄门，结果阿娇啊吼歹声嗽，耳啊甲转咧哦。怎对在这灶卡个害我去安尼？哦，误会人啊！阿明啊，唔敢阁讲话。伊讲你若甲我记了，你若如果吼，阁甲我吼，互我听到你的声骚，你又一日陪我变我安哈？哦，足气也气。但是阿明真足怪足怪吼，哎呀、啊，因为阿舅讲你欠精哦，哇，你甲乖乖啊困哦，互我阁听到你出声了，试看卖啊嘞，哦。今日唔敢讲话，囡仔囝吼，怎啊家家己吼揪做安尼，脚手揪揪嘞吼，揪伫咧壁刀边啊，目屎一直流一直淋啊，一个误会囡仔，伊想阿爸啦，想迄个会烂面、会抱伊、会买糖啊给伊食阿爸啦。但是阿爸吼，啥物时阵才会回来，伊唔知影啦。就安尼，迄一年冬节过了后，这个霸王级的寒流来啊啦，气温哦。迄一天是比一天搁较低啦，庄仔内的人啊，拢把上高的衫拢掀出来穿啊啦。啊，那这个阿明啊嘞，暗时啊，有的人爱搁加两领被呢。迄有的人厝内底啊，干干湿呢，种沙白鱼的沙白鱼冰刀呢。迄有的人种菜哦，迄菜顶管拢结霜呢。哎呦，看偌寒啦，大家拢咧骂啦。啊，今年这冬天咋这呢啊寒啦！迄一天啊，阿水啊，因又搁出门啊啦，即摆要去庙里啦，要做一个吼好家人因兜的啦，做龟头的新刀啦，啊个医疗啦，哦，至少爱一礼拜才会回来啦。出门前，伊甲阿明揽咧，额头甲懵懵的甲挲挲咧，阿明啊，你也乖吼。啊，听阿姨的话，怎毋知啊？阿爸回来吼，甲你炸糖啊，回来。这个阿明点头，目眶开始红，然后更鼻头酸啦，要讲无路啦。伊就想阿爸的，阿爸，你莫走咁好，但即句话讲袂出嘴啦。但是伊知影哦，讲出来嘛无路用啊。阿水啊，出门了后，即个阿菊啊，这个面又搁变啊啦。迄天的暗时特别寒，啊，就冬至，吼，冷风酸酸叫，擦拉风嘛咻咻叫，安尼，对这门旁关入来擦拉风呢。这个阿娇的房间内底吼，还有用一个小的火炉，哦，家己啊手拉烘卡烘烘个烧炉烧炉，搁泡一杯啊烧茶吼，家己鸡安尼鸡子客啊客吼，吼，翘脚恁手手看电视啦。啊！那这个阿明啊，佫会走脚吼，正赶甲站袂调啊，又佫去弄门啦。阿姨，我足寒呢，你该当互我烘一个火。阿姨，我真正足寒啦。这个阿娇啊，这摆吼，含我怪甲看都无，甲我死出去啦，畏衰啦，谁叫你行过来啊？这个阿明徛伫门口吼，目睭看个小黄路啦。哦，搁看到阿娇啊吼，安尼迄个赤白白的面啊，一个囡仔活一个心，目屎一直流，一直流啦，一直滴，一直滴啦，想阿娘，想阿爸啦。一个囡仔屁，得个揪搭吼，这壁刀吼，光啊皮皮出，嘴唇吼，吼拢变乌灵呀，脚手啊硬硬硬硬硬，迄喙齿会爆刀啦。阿娇啊，伫房间穿鬼子啦！阿明啊，伫灶脚边倒咧剥刀啦！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安尼。
这个灶卡内底吼有一个热水瓶啦、啊，伊想讲无倒一杯啊烧茶吼来啉，身躯较烧热。但是吼、哦，伊伤过冷啊，一伤过寒，迄手就啊硬夹硬夹啦，手啊搓搓搓搓搓搓足厉害啦，就安尼误会紧啦，就甲迄个热水瓶哦，一水炉吼、哦。啊！甲摕起来真摕无知，因手拢唔知人呀。规个热水炉吼，落伫涂骹，砰一声，足大声的啦！玻璃油啊吼，甲这烧水啊，吼也甲规涂骹啦。啊叫啊吼，气噗噗来走出来，看到迄个场面啦，规个面拢热去啦，面拢热落来，哼！你这个无路用的哈、啊，你敢知影？你敢知咧？热水瓶啊吼，温瓶偌济钱呀、啊、哈？伊个冲过来。伊个对阿明个头前规个扭个涨嘞吼，吼，怎对头个拖起来安尼啦？阿明惊一个误会，惊一直回失嘞，阿姨失嘞啦，阿姨失嘞，我唔是调皮的，我只只足乖，我足乖啦，一直发寒。好啦，来，我带你来一个吼未寒的所在啦。这个阿娇个目睭吼，吼，夭寿哦，像要抬台底咁款啊。伊唔知影是对啦，这恶念呢，无定是吼，一咱黑姑袂如你想吼，安尼积足久的吼，会厌恶啦，足讨厌阿明的啦，嘛是一种伊可能吼，伊的心态已经扭曲的心态，伊细汉就等到那边拢拍囡仔嘛吼，伊决定要趁这个时阵，阿头阿无伫厝的时阵，好，伊个阿明啊吼，要这个麻烦哦，彻底甲解决啦，伊个阿明拖咧，大门开哦开，行入去吼。这个寒风刺骨吼，会暗时啦。哦，这个庄啊，这庄的后边后山有一个土地公庙，就是咱头前讲的那间破庙啦。爱做破庙吼，伫咧半山腰，爱行一段山路才会到。你敢怎要受骨呢？该误会囡仔他们个脏嘞吼，安尼个拖啊出去安尼啦。其实都无啥人会去啊，更何况这个霸王级的寒流的暗时啊。哪有人会去遐行大啦？这个阿娇拖着阿明啊吼，沿着山路吼往那所在行。阿明啊一路哪哭，阿姨你要带我去对？阿姨你要带我去对啦？我足乖啊，阿姨我唔敢，阿姨你放我回去啦，你放我回去啦。这个妖兽局啊吼，一句话都无应呢。之前哦硬死阿拖。拖向前行，这个阿娇啊穿厚的外套呢，手还挂手套呢，还佫感觉会寒，何况阿明啊，佮穿那薄薄破破的外套，脱下脚呢，伊伫厝内拖出来，穿到老牙，脱下脚呢，行的路安尼呢，看偌可怜啊！这个阿娇啊，根本哦，都唔爱互等去穿拖啦，都一家拖去行啦。山路吼，路歹行啦，坎坎坷坷啦，石头啊路啦。这个阿明啊，脚底无穿鞋啊啦，安尼挂破去啦，踏着咧石头都血流出来，但是已经无感觉疼啦，因为足寒，迄寒啊脚哦，冻啊拢唔知人去啊，就安尼啦，就安尼，因为来个吼，即座破庙的头前啊啦。这个庙的门是两扇吼，足重的吼，而且插门。啊，因为年久吼，拢无来修理啊，歹去啊，吼，安尼一关一家啦，吼，门板拢歪去，啊，因为门四板啊，拢歪去啊，但是勉强吼，各当关起来啦，啊，甲拖入这个庙内底啦，这个门挂着一个生身哦，这個、大锁，这是应该吼，怎啊来，那咧举办庙会时阵啊吼，门锁得用着啦，啊，已经足久无用啊嘛。后来吼，这个锁匙唔知影吼，判见去对去啊，就全一直拢挂伫遐啦。这个叫我把门塞个开，伊把这阿明啊出来吼，甲塞落去咪庙内底。这个阿明啊吼，迄跋伫冷冷冰冰的涂骹顶，伊就歪头看到阿叫啊。这个时阵，眼神里充满着足惊吓，佮用哀求的阿姨，我求你啦，我袂担家啦，我会听话啦，阿姨，我后摆袂佮佮你吵啦，足惊的啦。
这个妖兽局啊，徛伫门口哦，迄、那个面啊，他们一点啊表情都无啦。嗯，啊，你唔是讲足寒诶，对不对？啊，这有够凉爽诶啦，你得好好啊享受吧。呵呵，妖兽局咧，总啊大门啊甲扣起来，伊甲伊生生大锁哦，该锁起来呢，砰一声哦，门啊关起来，哦，咔嗒一声，锁起来啊。妖兽骨，这个阿明的哭声对着门旁传出去，迄种凄惨的声就哪像吼，一只两台的计狗仔惊，赶紧叫，赶紧叫的声同款啦。阿姨，你开门啦！阿姨，你开门，你放我出去啦！爸爸，爸爸，你救我啦！这个妖兽叫啊吼，徛伫门外有听到，等下徛一万年呢，搁冷冷搁笑会出来呢，哦。笑一声啦，你讲吼，笑死人！叫你哭啊，去画啦，看啥有听到啦？了后，伊就歪头，一路就行对厝转来。伊转来到厝的时阵，电视搁开嘞嘛，这个火炉也搁在烧嘛，继续坐落来吼，看伊的轨迹，继续看伊的电视啦。那像什么代志都没发生同款呢？伊咧想讲，明仔啊，若一早起，我就去曾船长引导入门，我就甲哭，讲阿明吼、喔，半暝碰见去啊啦，一定是家己走出去耍啦。天气这尼啊寒，我看吼、喔，一定是用香刀啊结痟啊啦。庄啊来的人吼、喔，会可怜伊啦，帮忙我啦。会可怜阿娇啊啦，会帮忙伊去找阿明啊啦，找到的，哈哈哈哈哈哈！应该只是哦冷冷冰冰的囡仔尸体吧。到时阵阿水啊那转来，伊目睭认啊啦。阿娇啊，该想讲伊计划啊，无空啊胖啦，无人抓会到伊的空啊胖啦。破庙内底，暗暝蒙回。阿明叫我叫叫我门边出来拍咧门板呐，出来一直拍一直画，画甲拢烧声去啊！五岁囡仔可怜无，吓啦！但是手吼拍咧当当这插门顶关，干那发出的吼，安尼小小啊细声，像个鸟仔声咧叫一声尔啦。外口风声声叫，甲伊个叫声咧，完全拢忙拢无听到啊，就安尼啦。五岁囡仔。唔知哭偌久啊，到尾啊，伊无力啊，无气力啊啦，怎倒伫涂骹坐？规身躯已经干甲唔知人啊啦！伊想要甲徛起来，伊的脚咧，煞无听伊的话，那像唔是伊的啦。伊想要闭紧伊的目睭，目睭皮煞足叮当的啦，是安怎？五岁囡仔阿明。伊知影家己得要死啊啦，但是伊才五岁呢，伊哪知影啥物叫做死啦？但是伊有听大人讲过啦，人若死了后，就会去一个足远足远的所在，永远哦都无个倒转来呀，嘛看袂到阿爸啦。五岁囡仔阿明，伊无想要死啊。但是伊也未甲阿爸讲再见啦，伊也未食到阿爸答应要扎回来的这糖仔啦，伊就一直爬，一直爬，往庙内底爬。为什么乌噜噜乌爬一爬？伊家己忘怎晓得伊爬入去啊？无定就是伊的本领咧，甲伊讲啦，要找一个吼会当避风的所在啦。这个可怜囡啊！伊爬过冷叽叽的涂骹啦，爬过哦，安尼遐遐厝遐流落来吼，安尼一下一整一下泰戈啦，爬过安尼几啊阴暗的所在啦，泰戈烂掉的庙底啦，一、這个囡仔脚磨出皮、破皮、流血啊啦，但是伊无感觉疼呢，伊爬到神明桌骹，迄内底吼。整个庙唯一比较可以避风的所在啦，这个三面吼、哦、有这个茶帮洞嘞，
吼，啊，只有一个吼开口，吼，安尼，伊甲救救救救入去，甲家己救入去，甲家己救做一晚。伫暗暝摸血啊，伊用手要摸一个所在，哎，这什么物件？冰冰冰，顶顶顶，粗粗粗，那像是一个大石头呢。伊就摸来摸过去，伊那像去摸到一个像动物同款啊，有头，有身躯，有四只脚，还有一只尾溜啦。伊唔知迄是啥物啦，伊毋捌看过虎牙公的形象啦。伊只是感觉这是石头刻的动物，甲伊同款孤单，同款互放杀伫遮啦。嗯，这个阿明啊，买啊吼，用尽伊所有的气力。家靠迄一做迄个石虎吼，甲揽掉咧，揽掉这个吼石虎，嘿哦，用足寒呢，石头吧足寒，比空气更加冷啦。但是伊无放手，伊的面哦，怎搭伫咧石虎的头顶悬？伊家家的身躯，揽安安安，揽伫这石虎的身躯顶悬啦，目屎一直流呢，滴咧石虎的身上。阿母，阿母，阿母，你伫底？我足艰苦的，阿母。这个囡仔就家己嘴安尼闹闹闹啊吼，唔是闹阿秋阿姨啦，是咧话伊真正阿母啦。伫迄个吼，伊足细汉足细汉时阵，就离开伊的阿母啦，阿母。阿明足乖，阿母你伫底？阿母你来甲我揽一个好无啦？哦，最希望因阿母吼来甲揽一个啦。伊的声音愈来愈细声，愈来愈虚弱。伊的目睭吼又要揢起来呀！伊知影，伊只要甲目睭揢起来，就会困去呀。啊，若困去。伊就袂阁醒起来呀啦，但是伊伤忝嘛，伊目伤寒，一个五岁囡仔伊站袂住安尼寒啦。就伫伊用要失去着意识迄时阵啊，迄个时阵，奇迹全发现啊啦。一开始阿明啊以为吼是错觉，是错觉，伊感觉吼，咱伫身躯即个冰冷的石头啊。那像慢慢啊变烧了起来啊呢，唔是一万年啊变作烧的，是慢慢啊的，慢慢啊，一点一点，对这冰冷变成小夸冷，对小夸冷变成温温啊，对温温啊变成烧了啊烧了啊，那像一个火炉同款呢，一点点形成，慢慢慢慢，辛苦才烧了起来啦。伊想要目睭闭好紧看，但是目睭闭袂紧，伊伤过忝啊。但是伫一时吼，安尼目睭咧起下两个当中，伊感觉有啥物物件咧震动啊。伊感觉着家己，唔是倒伫冰冷的，而且涂骹呢，伊是倒一个吼，足柔软的，足温暖的，安尼摸摸摸的物件顶悬呢，迄个物件会震动。会喘气，会碰一下，会耐一下，那像活的同款哦。阿明又听到一个声音，叮叮啊！但是吼、哦，这个声音哦，轰轰的声，迄、那个声音对爱某某某的物件的胸坎哦，所发出，而这个喘气声呢，哎呦，足像猫啊！目仔像比猫啊，搁较大声，搁坐几几啊杯几啊杯猫啊声呢？那像一只足大只的猫啊，咧拍呼噜，啊，搁那像咧唱歌同款呢。然后阿明感觉家己叫这个物件烂掉了啦，一只足大只的、足柔嫩的、足温暖的物件，那像搁一只大尾溜呢。无定嘛是一个足大只的手吼，甲阿明三比八的囡仔甲揽掉了啦，安安安，
咱甲安安安，风咧吹，外口的风安尼咻咻叫的寒风刺骨啊！但是阿明啊，感觉袂寒呢，因那像风冷条条，像阿母甲冷条条，足烧热的，足安全的感觉啊，足舒服的，足安心的。一听有一个声音，对嘞吼，摸摸摸的物件哦，传来伫伊的耳边。哇，不是用讲的，是用一种哦，阿明五岁囡仔唔捌，但是伊感受会到方式，伫耳边咧甲伊讲话啊。困吧，囡仔，我伫遮，无人会伤害你啊。这个时阵，阿明终于吼放下了伊的心，伊的嘴角变会笑啊！伊望着妈妈咧揽伊同款，伊困去啊！但是伊唔知影是啥物，伫咧困去的同时呀，这个庙内底吼，抓大发出着惊天动地的变化啦！是啥物变化？明仔再来讲。咱先来听一首歌，听这首歌，爸爸妈妈。

지대와위샤미군은뭐랑당하지야카디어굴부우짱이엔이와기야빠빠

0: 可怜的阿明哈。后来我要给伊进一个广告哦。
1: 每天都那个红红的一片一片很痒啊！我有听你咧讲这吼、個，我唔知咧，伊都从来没安尼啊，开始即阵安尼吼啊！我听你咧讲啊，我真该买吼，哎、欸，真的有效啊，拢好去啊，但是食较好伊较好诶吼，咁咪当一直食一直食呢？
0: 哎、欸，伊食白个拢是长啊，你好困本来爱伊种啊，
1: 哦，拢爱一直吃啊，吼、
0: 啊，
1: 伊是迄个过敏呢，啊，不过伊即马背部遐拢袂痒啊，拢好去啊，
0: 做好诶、
1: 啊，还是要一直吃吗？
0: 啊，伊免定食，伊肯个两工甲食就包得好啊，
1: 哦，这样可以的，
0: 嘿嘿嘿，那也愈食愈鲜哦。
1: 哦，真的真的，真的这个很有效呢，我感觉真的很有效。
0: 阿姨，你来别干杯，喝干再别干杯。
1: 我一买就是相信你们，然后我就一直吃一直吃，不会像人家说一次两次吃了就不吃。
0: 哦，对对对，
1: 我一定要全部吃完，哎，一包。一盒两盒，哎、欸，真的有效了。嘿、嗯、啦，阿姨以前食迄外国的迄吼，嘛拢无效呢。真个当伊袂歹，还佫看人咧食，佫听阮朋友因阿讲袂歹。
0: 应该少年有咧听啦吼。
1: 嘿嘿，
0: 啊无咧买啦，
1: 无咧买，我唔敢买，我足惊。
0: 哎，足惊。
1: 啊，怎么卖呢？怎么我恁个公司佫有滴个哦？啊，佮懵懵同事同学啥物个拢咧讲吼，啊好啦，要来食老拢较。
0: 咁啊，食老较有保养的观念嘛啦。
1: 啊，无过袂使，真正食老真正，逐项都会退化。你佮安那身体用也是会。
0: 恭喜你，我咪咪阿笑拢伫遐咧等你，你看。
1: 有够好诶，谢你哈，哦，有够好你诶，
0: 谢谢。谢谢啊，
1: 好，拜拜，
0: 谢谢，拜拜。
2: 是肚子怪怪的、啊，
0: 哦，肚子都怪怪的啦。
2: 哎呀、啊，啊，我吃了以后啊，啊，我那个肠胃都变很好，啊，脸也比较好。
0: 本来是哪里？
2: 皮肤啦。
0: 哦，皮肤会痒啊、哦。
2: 哎、欸，会痒啊。
0: 啊，那个胃不好是吃东西会怎么样？
2: 有的时候它不会放。
0: 哦，假本来不会排便哦。
2: 哎、欸，对，有时候不会排便，
0: 哦、
2: 要好几天啦、啊。我吃一次就排便很顺，
0: 而且排便很顺畅。
2: 哎、欸，对对对。
0: 不用以前要用用力、用力、用力的哈、哦。
2: 对对对，
0: 我啊说会担心又消化不好啦。
2: 对啊，我一天现在一包，我想说长期给他顾了。就是听到你们很多人在那个，我想说，哎，我前面就因为真的有效，所以我才会再说。
0: 哎呦，谢谢你，你也出运了啦。
2: 谢谢你们，谢谢。
0: 好啊，祝福你，谢谢你哦，哎。
3: 你阵就叫我无正常，伊叫我买两组啊，啊，即下都叫我买两组，伊讲看起来有差异。
0: 哦，阿姨是讲安那？
3: 因后生敢那像诶，会讲会先呼吸。
0: 呼吸中止哦，
3: 系啦系啦系啦，
0: 诶，呼吸中止做阿公诶啦，
3: 系啦，啊，伊有买两组，啊，即摆，即回我甲讲伊正常，伊阁叫我买两组啦，
0: 安尼有高调啦，
3: 伊是讲感觉袂歹啦，伊讲我啊，恁后生食了安怎？伊讲，讲有那袂歹，伊讲安尼袂，即回要阁买两组啊。
0: 哦，诶，这人在食这来讲足简单诶啦，好用啦哈，好啦，安尼 OK， 阿爸谢谢你啦哈，活力民宿食安那好啊，
4: 佩服。
0: 你会上的呢？
4: 嘿啊，我叫足久的，
0: 我叫足久的哦。
4: 对啊，食剩迄大组，食一组，搁细组啊，食一组，啊，即好好啊。
0: 都袂搁热吼？嘿
4: 啊，
0: 是袂搁热，还是搁会搁热？
4: 无啦，即下都拢无搁热起来啊。
0: 够好用吼。
4: 嘿啊，我即下是讲你即下都伫听话，当我是讲要搁救啊。
0: 谢谢啊 ，Q 嘞 Q 来顾着是。
4: 有啦 ，Q 我顶摆嘛是叫灌几罐嘞，啊一个半罐嘞。
0: 哦，我倒叫特别做的啦。
4: 嘿啦，
0: 啊，只要该充电有效无？
4: 有啦，嘿啦。
0: 好啦，啊我。你个讲你几岁啊？
4: 我九十。
0: 啊，祝福你哦，嘿。
4: 好啦，谢谢啦，
0: 谢谢，谢谢。
4: 时间来佚佗啦。
0: 好啊，好啊，好啊，我来写起啊，吼。活力民宿食安那好啊？
4: 佩服，佩服。
0: 你会上的呢？
4: 嘿啊，我叫足久的，
0: 我叫足久的哦。
4: 对啊，啊，食剩迄大组，食一组，搁细组啊，食一组，啊，怎好好啊？
0: 都袂过热
4: 啊，
0: 吼。
4: 嘿啊，
0: 是袂过热啊？啊，无你皮肤本来安那样啊？
5: 无啊，都。咬噶吼，安尼一扑一扑，像咧起疹，都拢起疹啦，安尼红红，安尼规个，哦，看啊几啊医生，啊，我即摆是纯粹甲你感谢讲，哎呦，哎，真正这个安琪啊，诶，桂林安尼共救足济。
0: 无影啦，迄拢人，一人拢食甲做，啊，起来分享。你看红阿婆，你讲诶，迄个这个逆上对南投红阿婆，迄生单生生，甲你着听伊诶。
5: 对对对对，我听三届，我才买呢。
0: 嘿哦。
5: 你开始讲过，我拢有在听啦。
0: 我
5: 无信，啊个
0: 商用讲，
5: 安琪咧讲无来买来食看卖啊，趁钱豆干甲称了。
0: 哦，咱这三家你称两家咯。
5: 嘿啊，说细啦。
0: 啊，食了安怎好？
5: 啊，即摆都皮肤拢变。
0: 好呀。
5: 嘿，我自己食五包。
0: 即那提早食，敢无提早快活？你就爱动动啊，即嘛。
5: 啊，就想讲，嗯，啊，按期就讲过做哦，你唔好欠钱哦，啊，紧嘞哦，紧去做哦，伊听到要死。咱就想讲，咱嘛去做，啊，皮肤科医生讲，啊，你都做啊，啊，这都唔是这，安尼你可能哦，啊，检查费啦，检查啥一大咩啦。我都听你嘿。
0: 哎，南投的你上阿公婆是你的贵人，好，加在一起来分享。
5: 你我的贵人，
0: 恁拢是我的贵人，恁拢有食。
5: 你我贵人，真。感谢谢啦，
0: 无食唔知只简单吼，
5: 系啊，
0: 足简单
5: 啦啊！你安尼讲救足济人，那我都去互你救。
0: 啊，你若未来，我加在你拢免服务，谢谢大家喂。
5: 都听恁咧广告迄度，我才出食，我自己食五包，
0: 食要二十公尔呢。哦，啊，不过夹起来吼，
5: 系啊，
0: 来讲做好用，安尼对档啦，歹困歹困，甲害掉啊，好困真累啊啦。
5: 谢谢啦，
0: 恭喜你，恭喜你，嘿，谢谢大家吼，活力民宿啦，活力民宿，嘿，咱即马吼天气个咧。转变啦吼，秋冬季节咧搞，平安咧过面有咧热吼，有啦。那英仔咧读册，要上班咧，开始有咧热，拍个像咧唱啊。我讲要加较好咧，那要加较潺潺吼，豆干切三角，买一客等于食咧坏。我那差遮济，诶，平安卖过面人足快活呢，半暝卖鱼呀虾菇哦，人足快活呢。即个皮包卖上啊咬袂裂，人足快活呢。等啊等到吼，都食少食点，食点食咸，爱加足快活呢。会顺畅嘛，会食会帮助顺畅，足快活。那要快活，紧食活力民宿，足好用的嘿。谢谢大家，这一克60包2800，上万人的临床实验，有提抗过敏的专利，目睭上干嘞哦，一嘴一嘴哦，结膜炎哦，迄叫做过敏。鼻啊鼻水水水滴嘞哦，塞鼻炎哦，拍甲上个哦，唱无停的哦，迄叫做鼻啊过敏。鼻骨哮喘的牙齿喘的个，迄叫做过敏。皮外会上干未上好，咬干烧红红，迄叫做过敏。啉着茶，啉着烧，啉着冷套烧套冷，然后胃肠就走袂去哦，便所走袂去，迄叫做肠燥症的过敏吼。过来会食袂放的，吼，三四天规礼拜袂放的这，顶酷酷的这吼，啷个食啷个食，食活力民宿足好用的哈。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 APP 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那电话现场就按考记0800-3355-99，电话爱加卡，你就八个试看卖啊嘞！你啊知影，大家讲拢是真真正正，爱学人健康，爱学人快活，不觉得皮咧上，不觉得牙过敏，足艰苦的艰苦吼！谢谢我听歌听牛有达。

0: 谢谢哈，大家大家这个最近最近更加听到，讲听到大家分享陪你上，讲我陪你上哦，要陪你上哦。哦，咱高雄足侪景的哦，高雄，伊讲住高雄吼，伊讲住凤山，凤山讲好好啊，中华、和平那拢有啊，迄拢是咱的经销药房啊吼。啊，那高雄市足侪区的吼，三民区、新兴区、盐埕区、高山区、左营。哦，南麻溪吼，林雅区，哦，这种有吼，镇定区、草鞋吼、小港，哦，还是这凤山，凤山好好啊，好好吼，民安好好，中华吼，甲和平，这拢是咱经销房吼。那凤山后边，大家大姐住凤山，哦，你去经销房摕到啊吼，那种活力民宿，陪着上你真爱食，现在康巴甲暗时要困到足简单嘞，五加一心肠吼，哦，啊那林恒民安大了洋洋吼，啊那人物人德吼，啊那大小圆滑。大邱中原、基山静安、美拢有智星，吼、哦，燕巢有尊者、尊者、尊者堂，吼、哦、吼，尊尊者传，吼、哦。安尼，安那光山有天地，天地有两景啊，吼、哦。桥头一安堂，吼、哦。主管有民新新民兴，吼、哦。美德有这个德昌，啊，高雄市，吼、哦，啊，有咱的家庭，家庭有信安，罗德有这忠明，吼、哦。做这间，所以恁啊，好朋友，恁啊，唔知道总共三百几间的，你若唔知哦，像这些大姐第一摆敲你来问我详细，你爱敲问我详细，你知影对景啊是咱经销药房，哦，啊若唔是经销房，伊无咱的物件，伊嘛袂当有咱的物件，因为我要做爱确保着咱的听众和平，恁买着是安琪做嘛所讲的，得你公司的正品正货，吼、哦，安尼咱较安心，因为我有安琪讲只有，啊叫起来药房来转回去，安琪讲的迄支用，啊这支佫比佮较好，嗯，叫迄支比出来你看卖啊咧，对，起价哦。哦，系啊，对啊，吼，伊管变做看卖啊，讲钢管吼无钢师傅啦，嘿，钢管也无钢师傅，安尼对唔对？嘿，啊，所以恁看，咱的听众，恁起来共做分享哦，恁嘛做大个功德，啊，恁真啊食甲遮尼好，啊，恁起来甲大家分享，吼，啊，大家都知影，吼，啊，食甲遮个啊，足好哟，哦，这支有抗过敏的专利呢，专台湾吼，恁看即马足侪电视哦，拢咧报医生出来讲啊，对，具有抗过敏的专利有啊吼。但是咱这支呢，嘿，咱这支才干无同款。咱的许天元博士讲吼，你的这个你的浆啊，你浆的99.9%会好哦。安尼有管无？你的过敏呢吼，会99.9%会好哦。吼，咱来听咱的许天元博士分享一下。
1: 后来我的研究发现说，这小朋友吃下去以后，他都是过敬型的，是吃了以后就从大便排出来，他根本不会定植在我们台湾人的肠道。
0: 对对对，
1: 既然不会定植，他当然没有免疫调节的作用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比如说我讲一个数字给各位听众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天喝优酪乳，优酪乳里面也有30亿到50亿的菌。
0: 哦，对，
1: 可是这些菌都是保加利亚菌株或者是嗜热链球菌，那这些菌基本上它根本就是不会耐胃酸嘛。既然不会耐胃酸，它吃在30亿的菌吃到胃里面，就后来就变顶了。它也就起不了免疫调节的作用啊。加上如果它又是过境型的，那就更不可能。所以如果要以口服细菌疗法，就是用益生菌来调节一个人的免疫力，它必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它必须是定植型的，而不是过境型的。第二，它必须耐胃酸胆盐，它可以直接定植在我们的肠道，这必须是本土型的菌株。那有
0: 都只是那种支持性疗法，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就像徐天元医师你讲啊，你开两个药拢是对的，对那支持性疗法。一个妈妈因为早间哦气喘压起来，
1: 是
0: 哦，你当作跟着气喘有当未喘气哦，
1: 把
0: 就会登白改，很紧急，对不对？他妈妈很紧急，马上哦，紧来呼叫，给警察，紧改改帮开路，何进去病分秒必争。
1: 是，
0: 我现在在看上这。
1: 是啊，因为气喘嘛是有死亡的案例嘛，
0: 对对对，
1: 很多人因为还有像我最喜欢的歌星邓丽君的
0: 气喘
1: 过世嘛，所以就代表说这气喘确实是会有死亡的病例。当你一直用扩张剂要控制它的时候，总有一天你还是会控制不住了。所以气喘的来源来自于过敏原引发的不平衡的免疫力。那我们人体它事实上是有第二型 T 细胞跟第一型。那气喘的病人通常是第二型的 T 细胞很强，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激活第一型的 T 细胞，那这样子它免疫系统会平衡，它的黏膜发炎反应就会降低，那么气喘的严重度跟频率就会降低。所以我一直说你要治标还是要治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紧急的时候 那我们还是要用扩张机先把它气管打开。可是治本呢，不能一直吸这种类固醇啊，扩张机治本的话，应该是平衡免疫力。那你要找到一个菌，可以把第一型的 T 细胞活化上来。那现在我这个配方，这四支菌呢，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里面。那么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那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它要把它这四支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0: 加成的意思。
1: 对对对，我们不能随便把四支菌随便挑四支菌就放在一起，
0: 每下坑这会得肉肉。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每下坑这会变加倍加分。
1: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0: 病人。哦，好高好高的，有关吗？99.9%哦，有关吗？有关。我说你任何的过敏啊，皮肉皮的上的啦，异位性皮肤炎啦，吼，异位性皮肤炎囡仔就艰苦吼，啊，荨麻疹呢？肠燥症的，袂堪食烧食冷啦，烧啊食者唔对，都便所用转走袂离的吼，饭水食饱食不便所走袂离这种，啊无就会食袂饭用呕的，大便啊用呕用垫垫袂出来这种的吼，拢是拢食，是这四只菌哦，医生讲99.9%会好。
2: 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啊困袂天光啊，因为偏要鼻塞啊，尤其其实出世的有啊，不止两岁，出世啊带这过敏的哦。他的鼻子就是爱哽哽叫叫叫，你就不多困啊。所以包括这么小的小孩子都可以吃菌啊。
1: 对，益生菌，它当然我们在这里刚刚一直在谈的就是调节免疫力嘛。但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好处。第一个帮助消化嘛，第二个健胃整肠嘛，然后小朋友的排便就会变得比较顺畅，还有更重要的是压制肠道的坏菌啊。一般我们肠道里面常常会有大肠杆菌啊、类杆菌啊、葡萄球菌啊，这一些会产生很大量的毒素啊。像最有名的，医学上最有名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它会变成胃癌啊、胃溃疡啊，这些都是坏菌。所以我们常常说，对不起的坏菌是现代的黑死病啊。
0: 对对，
1: 就是几乎现在因为高蛋白质饮食，
0: 拢食高蛋白啦，这高蛋白就是生歹菌的主要原因啦。高蛋白，好对不对哦？嘿呀吼，叫大家健康，大家勇敢，活力民宿吼，叫做咱的许天元博士吼，伊伫个美国的期刊《Nature》吼，期刊发表60几篇论文哦，而且又得最佳论文奖。伊伫台大吼，读个伊本来是英总的，因为伫马街，伊伫马街台北马街是小儿科吼的权威，免疫的权威哦，这贵宾的权威吼，啊尾啊伊怎放弃，怎换来台大读免疫医学，两当地的博士。哦，呆呆哦，这创办学校100年以来，还阁无一个像咱许天博士讲两当摕着博士的哦，敢有简单？无简单啦，咱台湾的高人啊，吼，好，谢谢大家哈。

0: 这首歌叫做《今生今世》哈，祝你今生今世拢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安尼吼。好，谢谢大家，啊，咱时间到啊。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你在笑谁？
7: 我还要
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3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转角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金贤，得力韦大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联合提供。

来，大家好，新历九月三十到正正九月底，明仔开始，到个的光辉的十月。这句话听这句话，也跟他最近的读者老师拢讲哦，又进入光辉的十月。其实光辉的十月哈，是这个上最啊，这个最哈，就是放假最啦。较早的隔壁的哦，什么节都放，唔只个那过年当天里面这个位哈。放上在家的十月嘛，叫做光辉的十月。哦，原来即马个知影，较早读册，老师定咧讲光辉的十月，就是放假放假济，唔免读册。啊，古历是八月二十拜三哈，我那个收来收了，但是听讲哈，慢慢啦，有即个东北季风就是北风啦哈。温差你落来，到早暗吼，中昼时间的烧热，啊个早暗温差吼，有差寡吼，保重。这个时阵我那足够如数啦，吼、哦，就是多点话规体吼，啊小寡个烧热吼，个眉雾打沙吼，啊温差大吼，保重哈，保重。我是丁莹，感谢你收听，有要甲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8-999，0800-8688-999，真多多使用。

这日拜多多啊，放假上尾工嘛，哦，个日放假拜然后，新北44岁做爸爸，生一个13岁查囝，顶完个一个14岁后生啦，哦，都两个少年，哦，后生14岁吼，都哥哥嘛，哦，啊，这个查囝13岁哦，刚发现这个查囝的头家，因这个兄哥的玩具啦。啊，两个差一岁，算的物件绝对同款。啊，这个叫做哥哥的玩具，我来讲给大家听有吧。厝内面老两个兄弟姊妹以上啦，有诶两个三个吼，诶，玩具绝对公开算啊。靠，你讲这是你的，这是我的啦吼。可能哥哥会甲爸爸斗啦。妹妹喜欢玩具吼，准备这个拜多啊，放假上班工吼，这个爸爸叫这个查囡。唔敢搞怪呢，这个查囡个人怕个会惊。这个查囡个更更加敢，身躯吼，甲挂了挂搞抓帮啦。头前后边拢挂吼，头前写小偷查啦，后边甲写警生啦，这抓帮。尤其是像像我古早时代啦，一古早时代啦，四英湾啦，什么湾吼，拢甲游街嘛吼，啊大家来啃石头啦吼，啊啃菜刀啦。搞到这芹菜刀，芹落野菜啦。这个爸爸不是叫家己出去行，伊叫这个查囡挂牌啊，挂告牌啊，写小偷啊，加这个情生吼，头前后边这个挂呢吼，又跟吼爸爸甲对着后边无打紧，佮叫这个哥哥啦，这个后生我啦，佮伊对着后边，甲看恁妹妹吼是安怎话出问吼，用手机聋哑啦。话讲敢未使，当然未使啦。什么时代啊？爸爸，你吼、哦，真正真系，人一个毛水报，警察就报案到现场，差不多找2点外钟抓到，吼、哦，抓到，姓杨这个爸爸嘛。啊，这个爸爸其实有记录安尼，伊咧管教囡仔吼，进前到这边啦，两年前到这边啦吼，人该处罚，而且申请保令，就是对囡仔申请保令。心情不好灵，但是吼，这个囡仔感官跟这个爸爸大做伙啦，所以讲对吧？足奇怪，你既然发不好灵，得保护囡仔，囡仔唔得安排，就是保护囡仔，结果这个囡仔啊个爸爸大做伙，结果感官两年过了，这个爸爸保护灵时间过吼，结果又个安尼呢？安尼管教囡仔吼，起码人已经通知社会局，这两个囡仔绝对要另外安排啦，另外带。就这期拜礼波3点外，有真个民众伫新北3点埔，佮在捷运路吼，这个所在有真超商嘛，我老算足济人吼，安尼超商个店面计吼，看一个做囡仔读册囡仔尔吼，差不多13、14岁，得13岁嘛，身躯挂迄个搞抓棒啦，头前。挂一个，后边挂一个，头前写小偷，后边写精神啦。我讲这是什么玩笑哦？这你亲戚查囡，你头前个写小偷，后边个写精神哦。啊，而且啊个注名都是跟查囡名写伫顶管啦，没有大家知啦吼、哦。啊，汤家家油鸡搞油鸡，袂当无油，因为爸爸伫后边个咧监视，摕手机啊，个你录，爸爸录，就是咩？讲啊，你照我所讲吼，啊你游街吼，但是唔是你落，人边个民众就替你落啊啦。爸爸，附近的民众大家看到，哦，这个会使。甲看迄个当时，这个囡仔13岁，做囡仔，就这个大件嘛，已经狂信吼，而且手骨啦、脚腿拢有伤，好神经话，有可能伫厝内面落来拍啦，哦，甲拍。啊，真侪人讲这什么时代？这个游街市场啦，一、这个古早时代诶行吼，甲你行啦，甲你安尼甲你挂什么告白啊吼，互你知影讲你做什么歹代志啦，有诶无啦，一大堆啦吼。这个古早时代种太可怕哦，结果你甲看，人讲啊鸟诶，这个爸爸吼，安尼做这个代志，今日有报案，第一报告点话，谁来谁去做掉啦？他做2点钟嘛吼，做掉吼。的姓杨的加这个后生啦吼，当然查囡嘛在现场啦。伊讲我无搞读查囡啦，
我是较处罚，因为这三脚做擦未使，细汉这个做擦那头板布断的头家头干骨，所以吼、哦、我做这边管家吼，伊个警察讲，伊讲到这个中秋连假时间，这个就上八天啊嘛，哦，后生家倒嘞，我后生家倒呀，啊，这后生是哪个倒？爸爸、公妹妹、甲客玩具吼，绝对长期以来，这个爸爸较疼后生呀。较听查甫的吼，啊对这个妹妹对查囝吼，安尼真晚就对啦。讲中秋的年假吼，因拢伫厝，这个后生甲爸爸斗讲妹妹偷家玩具啦吼，啊，这个后生佫会甲爸爸讲吼，讲爸爸你来个解释一下啦，十三四岁吼，我那算到囡仔跳啊啦，唔是全部囡仔啦，一个十三岁就四岁吼，可能国小六年嘛。那不就高中一年，啊，这个哥哥十四岁，嘛到高中二年，拢小哥婆婆啊，知影代志吼。这个哥哥十四岁，甲这个爸爸讲，妹妹甲偷个玩具无大劲，佮甲爸爸讲，讲爸爸你才甲教训啦，甲教训吼，互伊后盖吼，会惊啦，好好，上好是甲游街啦，唔知看甚物出。对囡仔吼，讲爸爸你都像电视咧做个吼，甲挂咧，互游街，互别人安尼甲骗上来吼，安尼吼好，啊一边行，啊甲监视两个爸仔囝蹲对了后壁，安尼甲龙爷讲，你好啊行哦，我伫后壁甲你监视，甲你这个龙爷好好，警察到位，这个做囡仔哥哥。随个警察讲讲，无啦，阿都爸爸叫我做，甲伊做回来吼，阿互妹妹挂抓帮。我是讲，感觉介好耍吼，唔只对爸爸，这个囡仔够乖，够乖呢。到这里各位啦，马上都够乖，哇，免阿办吼。落去拍记录，当然随个伊处理嘛，这袂当阁继续行吼，这阿赶紧处理。那警察我跟你讲啊，这个做爸爸过年啊，都已经有不懂管教，换你开发两年保护令。但是两年不好练吼，顶管下讲，爸爸你袂当不懂对待这个囡仔啦。结果嘛是我做位啊，就大做位无法度啊，啊唔再讲阿在大做位吼，虽然不好练，但是限制爸爸你袂当去起家动手啦吼，安那样啦吼，不懂管教吼，而且甲这个爸爸安排十二礼拜差不多三个月嘛。特别礼拜迄个辅导教育，特别教你安那做爸爸啦吼。结果三个月功课上完，到这个爸爸，结果你个看，这个课业完成啦，都教你要做爸爸啦。结果一个上完了吼，都开始做啦。我人讲这个好啦，啊，真咯吼，这都发班啦，发班唔是发班恁查囝啦，是发班你啦。爸爸，人警察问过以后，甲伊送新北地检署吼，这吼一定爱这个甲发办咯，而且检察官这个看呢吼，这建议法官这成家是我唔头做无，我唔知啦，唔头做无吼，这个人处理了吼，收啊呢，真正，所以讲大人对囡仔吼，唔当乱说白来。即有当时啊，这种叫做家庭的互动吼，你唔捌就讲问一下，你讲安尼咁未使，大家嘛甲你讲未使，什么人会甲你讲会啦会使啦？你到囡仔吼，公家店吼，阿家都坐住外口游街啊，你无敢问一下吼？有人会问讲奇怪，这个囡仔妈妈，我甲你讲，这个囡仔妈妈都是生这个囡仔上尾的第二个嘛，生这个囡仔了吼，都离家出走啦，本来个有妈妈啦。就叫这老爸拍到冻袂掉啦！这个、老爸大刚小妹吼，阿拍吼，准离家出走吼，准这仔仔生生吼，就做啥？所以讲过两年来，囡仔只个短十多年嘛，十多年的时间，就这个爸爸一个吼，等于单亲带两个囡仔，所以讲莫怪啦，莫怪就是安尼吼，有可能这个做囡仔，我来较像妈妈吼，是不是？我是唔知，人就是安尼呢。就是你妈妈对不起，伊当然伊家己想完，伊无想过家己唔对啦。伊绝对个想完是你妈妈对不起我，无爱插面吼，啊离家出走吼，啊平平做囡仔，佮生这个做囡仔，啊这做囝佮作想你妈妈哦，伊家这个怨全部伫在身躯，所以讲伊讲伊对这查甫诶较好啊，这查甫诶亲家哪能甲斗啊？啊，这个那哥哥斗，爸爸就变做啦，安尼啦，而且愈斗愈
班都诶变作讲，佫个建议，讲爸爸我给你建议啦，你吼袂当轻轻那个处罚吼，你即个得个即面得挂告牌啊啦，处理细节咯啦吼，啊个诶录音啦吼，予伊见效啦吼，后盖都袂做。你看这个哥哥真系吼哇，当然啦，爸爸安怎做，囡仔伫边啊看，啊我大概拢看袂袂了，予你处罚，我得学啊。啊，学教尾，我跟你讲，学教尾吼，唔是安尼尔。爸爸你会老，后盖就换恁这个后生来给你领地啦。你茫看讲，哎、欸，我较早对你足好呢，你就做安尼我看啊。后盖吼，那等你老，就换这个后生给你挂告牌啊，我会改变哦。所以我讲大人吼，爱较晓想咧，那少年袂晓想啦，食了唔正样啦。你安尼，苦读囡啦吼，起码这。佮家家己查囝挂一个告牌啊，头前开始小偷，迄、那个小偷哦，两个兄妹啊玩具公家耍，甚物叫做我头家哥哥的玩具咧耍吼？结果我着挂告牌啊，写小偷，写情生，啊着出去游街通车卡啊，你甲看吼、哦，有人讲在做老爸的吼，后盖你免惊讲人会甲你安怎样啦吼、哦，当然囡仔来要想啦，你着好加载啦。囡仔啦，假使讲，想甲，时代无遐大吼，就讲啊，你较早安尼对我，你老我大，我安尼对你拄啊好尔啦，对不对？真系新北三重埔啦，啊，呵呵后头个代志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天讲食八粒，食两三四天哦。啊，唔过食一个，我头壳更加舒服啊。
1: 较舒服哈，
0: 哎，就是头壳臭够些。
1: 哎，你头壳迄个所在，安尼哈。你讲你拢迄个 QMB 甲金融做伙食呢？
0: 有。
1: 啊，头壳。
0: 啊，我有挂迄个个维他干的。
1: 安尼哈。
0: 我那个挂维他干
1: 哩。但是唔好三项做伙食哈。
0: 冇三，我一个我食个三个，做个只骨我都唔加你。
1: 消化未起啦，哦。
0: 安尼啦，
1: 你干两行做伙食，啊，其中一行甲摕出来让半点
0: 钱。哦，我食一个，怎啊，加头壳加足舒服，我介绍人来，介绍阮只，阮只遐坐拢一个老伙仔，我介绍去甲你捧场哩。
1: 好，安尼谢谢。
0: 阿哥用煮乖，遐两个嘛是拢有咧甲你捧场，我感觉着你甲问你。
1: 哦，这位大哥，你讲你头壳较早拢足不舒服，头壳啊。
0: 哦，我头壳啊，就拢啊平平，我就是这个中风啊，脱着生病啊。
1: 哎呦，好安尼。
0: 脱着生病啊，食西药拢食袂好。
1: 安尼哈。
0: 我开我食足侪钱啦。
1: 安尼哦。
0: 食过那碗，我不讲遐，食过那碗，食七万多，我冻着啦，我唔敢食。哦，
1: 你即马食恁个金鹰加 QMB 食得足好啦，吼。
0: 有，我刚才食迄个金鹰，但是我食金鹰加五精。
1: 安尼吼。
0: 五精食一两万啦啦，我即马金鹰即个食。
1: 好呢哈，
0: 哎呦，我一天吃差不多五粒、四粒，拢安尼啊，怎啊拢安尼？我讲吃八粒，我怎啊唔敢？我拢吃四粒、五粒安尼。
1: 啊，加足舒服吼，头壳。
0: 哎呦，怎啊头壳加够舒服吼？我来关照个人，我来关照个人，但你爬起来，我不爱。
2: 胃吼，头红彤彤，人吼足舒服，都通过后壁过年的正常嘛，袂硬啦，袂慢吼，啊，什么的酸啦、丢啦吼，旧筋啦吼、麻痹啦吼。啊，我是擦个啦吼，那不我中掉的吼，掉嘞掉嘞，像那把米啊，你滴慢嘞慢嘞吼，感觉个吼，不时在嘞掉，啊不时在嘞疼吼，奇怪啊，你讲像这掉疼，你去找医生，讲医生你开刀搞我用我袂疼，无可能的代志。这个代志，靠个人讲你开刀上无可能吼，咱嘞回头头红彤彤，就是代表我们应该掉啊，一塌吼，你甲看到尾甲讲出来哦，原来是塌掉啦，这个大哥就是血管吼。公路去踏电吼，经营得个化掉，得个通过，通过后边吼，这边咧丢一边，拆两边啦吼，安尼现安尼平啦吼，啊安东都没问啦，那不就肩胛啦，对啦，哦酸啦，抽啦吼，啊麻痹旧筋啦吼，都全部会咯，都是经营上沟通，真假真行人的行，讲得对，袂得对，指定帮指名，那身躯边有美国专家 QMB 的做伙，心会更是上好做伙。配合吼、哦，加倍吼，迄、哦那个功效吼，到了身躯边，然后美国进口 QMB 的人吼，到这个手头嘛，这个碰布啊吼，污染吼，啊，会咧爬开大缸吼，到两个做伙，到今天甲 QMB 做伙吼，指定房子名，无上者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哈？加桥对啦，然后身体得靠保养啦，无保养吼。都死到你搞，有的是这个观念不对，都那死到你搞对了，死到你搞哈，家里爱家里协会讲，赚哪赚哈，都真正来保养，都免了呢，感觉个哈，保养，搁是未病，病还未到位，咱进前都先个预防，都无代志哈。那你预防的物件吼，得力人工精啦，得力水利王啦，美国进口 QMB 啦，得力的精盐吼，加咱的维他干，加咱的活力元素，这拢是进前得当给你处理卖发生的代志吼，都在进前吃，唔再预防啦吼。指定房子名，那无上车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德。

人亲像火一般的热情。你有讲过，只要我若是离开香港，你随后就会来。谁知影？谁知影我在东港的海边，亲像望穿秋水。

来，不好意思，抄一个电话主机吼，我若无改好抄，阿姐也足古锥，伊名咧报我啦，都电商兵电到尾吼，主机拢听好啊吼，啊报名我讲，我叫做甘主，伊来规时甲我讲台湾话，我更听较有吼，伊讲甘啊，你就写甘啊，迄个甘啊就甘仔啦吼，迄仔就是仔啦吼，伊讲我的姊妹吼。唔知几个姊妹，伊讲我的姊妹，我叫做干妈啦。我阿姐、我小妹也叫做桃啊。伊讲真正唔是喺呢边嘞，因吼姊妹拢是增加拢迄个爸母号，然后最高名啦吼，干妈、弟啊、桃啊，什么话呢？足够钱吼，有当只个只大只讲话，足够钱。好嘞，咱等下现场来，伫我来做个拜放假上尾工。基山吼，基山，到一个阿嬷伫基山的加油站啦，一个加油站吼，拄啊加油啊，车加油吼，变速车毋是驶啦。啊，当然，后生驶车，那靠交通加油吼，这个老大人就上好方便啦。哦，我就来变速一下吼，后生怎样？结果这个后生讲油加加的车吼，准做开咧走啦。啊，这个妈妈，中午放伫基山加油站吼。安尼，放伫遐，一日出来讲看无车啦，啊看无车，家己也无手机啊，伊报警察，警察也毋知讲，敢问妈妈讲，啊我嘛毋知，阮车，阮兜迄台车的车牌，我嘛也记袂起，七十五岁咧，警察赶紧调监视器，迄个摄着吼，就是啊个迄个，即啥，迄个加油站嘛，加油站即加油，伊调监视器吼，再摄着一台，对因后生的车牌号码。这位车牌号码找到后生的电话，结果后生已经开四十几公里了。因为基山一直走到国道十号啊，国道十号快速道路，这条大家知。因为国山啊，不国过了国道十号这个快速道路吼，基山这边吼已经开到高雄市的水龙路，别处理啊呢，已经别处理啊吼，啊无处理嘛袂使啊。你也不可能洗完头啊！第一个快速道路吼，准为迄个水龙路，这个交到伊十号去接中山哥嘛吼，已经到水龙路啊公司，接了电话讲喂，你敢是什么人讲系哦？啊，什么代志？我是警察啊，警察什么代志？恁老母无伫车顶，你甲放伫基山交通，还有惊一个赶紧，哎呦！啊，我加油加了都未记加了，再等下出来哦，哇，真苦追，这不是苦追呢。这人要给想派步吼，你也讲，你敢会刁工诶？啊，你安尼，油加加，你老母走去变做放个恁放地下哦？啊，应该唔是啦吼，都放假上尾工啦。这里派出所下晡四点，我接到加油站的员工电话吼，讲阮内边吼有一个阿嬷吼，甲厝内人走放去啦，啊，听你忙无咯，阿嬷都也无电话啦吼，啊，也唔知要哪讲啦吼，警察都能到现场。就随家关心嘛，阿妈，不要紧，你唔免惊，见得来啊吼。伊讲，阮后生开车，搞我载啦吼，爱就讲要来加油，我就上山。基山这个加油站嘛，算真重点的加油站，头尾就干一间啦吼，啊，足方便吼。后生加油，当然伊去变速啊吼，因是多哩多哩都小工的，各种小工。那么各种小工吼，为什么拜？放假上尾工，就是后生甲伊讲讲，咱等下古厝伊是住美浓啦，伊是高雄美浓，美浓即啊，屏东美浓这边诶古厝吼好，啊，即么都是小工嘛吼好。结果一日等来古厝吼美浓吼，唔知讲加一个油会较多好吼，啊妈妈去变速一个，唔知讲我去变速出来讲车无油啦，啊一个阿妈也无手机啊，啊唔知讲一台车车牌号码吼。唔知变哪办啦，啊！就入去水电员，有那按无落来，啊！电员无多，就只好叫这个警察来，这足方便，慢慢调路人来调迄个加油站家己本身监视器，甲看，直接加油，对一台恁老仔，啊！这个，一台阮老仔，车牌号码甲看着了吼，警察为车牌号码甲找恁老仔电话嘛吼，一个敲电话过，后生接起来，佮当作无代志呢，伊真正袂去了了，这个后生吼，已经为国道。一直啥？一直快速道路十号已经接过中山哥这个所在吼，已经到高雄市的水龙的水龙路交流道啊啦哈。就讲啊，
什么代志？我是警察呢，嘿，啊，你，你妈妈即马人搁伫基山这个加油站咧，原来因妈妈的习惯吼，唔是坐伫个车边，大家听好吧？一般来讲，车顶也无其他的人，我干来驾驶一个我后生吼，应该拢会坐伫头前迄位，你又不能坐嘛，吼，一位好好，因妈妈习惯是坐伫后边坐啦。啊！伊当时想讲，妈妈绝对去了车顶已经坐好，伫后壁坐。伊即摆又加好了吼，就走吼。一个接着警察电话，伊才听讲妈妈搁伫基山的加油站。伊阵我头看后壁坐，我无怪啦。原来妈妈无爬过坐吼，唔知都较早吼，足济囡仔读册吼，老母载囡仔载甲剩一个载无着个，就安尼啦，拢坐后壁坐啦。啊，三个囡仔吼，一个载无着啦。啊，像这着囡仔载老母载无着个啦吼。较早讲啊，我妈妈个无爬起来，啊，伊都拢坐伫后壁坐。伊讲要变数，我加油，伊应该起来后壁都坐好吼。我着开咧，唔知讲个，无爬个坐，车狗狗塞，个连翻头都无翻头咧，塞四十外公里，危机山塞个高起来吼，安尼拢无翻头，着警察卡电话过，伊个凶凶发头讲，哎呦！我老母该无一个要做啦，哇！赶紧靠等下加油站载人啦吼！你甲看者吼，啊，真咯吼，好个在虚惊一场啦，无什么代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拢食迄个早上跟晚上，我拢食三两三粒。
1: 没有关系。
0: 我食这真正吼，我本来走路比较吼那个，因为真的讲我有生骨气。
1: 好。
0: 哦、我先生嘛有那个骨髓问题，
1: 好哦、
0: 而且这样弄半暝啊，弄会掉筋啊，个血路不通。
1: 哦、
0: 我吃三粒强力个蛋吼，是讲吃这吼，
1: 哎、
0: 真的好了呢。
1: 是哦，哦，
0: 啊、所以我就买给我妈妈吃，还买。
2: 会哈、哦，别贵哈。一定救筋，一定麻，一定酸，一定抽吼、哦。尤其什么时呢？人咧困咧半暝啊吼，暗时啊啦，暗时开始吼，会。那困袂落眠吼，就开始酸啦吼。那暗时啊，咱两个会更做滴较熟啊。因为早暗时间不管什么时阵吼，你洗头做滴较小了淡薄，咱呢讲就较快吼。会，你小块袂过，个小块会过安尼吼。你若暗时啊吼，一个熟下来，较凉凉淡薄吼，哇，足艰苦。尤其啊，开始秋天要翻冬天啊吼，这是上艰苦的时间。到冬天时啊，会更吼，做滴比热人个较熟，一定的。因为较凉凉嘛吼，你若无较清啦吼，火炉本来袂过吼，规碗的啦、规角的吼、规个的吼，真正上好清体。你无较清吼，那冬天时啊吼，哇，就是火更病啦，人讲什么讲上大胃啦吼，我讲大胃吼，内面酸啦、硬啦、硬啦，这个不要紧呢。我讲我硬要夭寿嘞，酸硬慢究竟个不要紧，我咧讲不要紧是较性命吼。哎，啊个俩差真两啦吼，这有个呐，他一个目睭就人就很多啦。我咧讲这大家常知啦，咱两个讲内面，唔知要他搞什么事，你唔知啦。你去问医生，讲医生，我身躯是唔是有一挂这个血？个伊讲大家嘛有，最少大家拢有吼。啊，是对脚位讲唔变哪讲，迄会走啊，迄有当时头壳伫对，甲你踢掉。按着踢掉做重点的所在就歹啊，唔只讲来绝对袂当，有只规格来规完吼，就按怎啊地吼，落寡埋吼。真正在咧拍底，该拍线，才会当通通通吼，啊个变出来吼。道理个真相，真真假假，真真正正个真，幸运个幸，没有丢，指定有帮助命。那无详细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谢谢。

原来是年假上班工吼，暗时差不多七点半，伫对那高雄中山四路啦，顶海路，对吼，我来哦，袂细条，结果22岁少年去开轿车，看人停也唔停啦，人警察躲伫边啊尔，真好大胆，骑后头把你就过啊，后头把你用滑紧的哈，警察后头把你就过吼，甲逼逼，甲吼吼。别叫伊停车，你闯红灯啊！你看了红灯，我警察搁伫路边，你也唔停吼，准会乱过吼。结果警察讲奇怪，你啥好大胆，甲你吼，甲你你甲你叫你停路边吼。结果看到驾驶伫车顶困啦，警察两个警察搁底下讲啊，你要困呀困呀。结果一个公安娘，这台轿车终于弄到车顶过了吼，一个人人行道的石头墩嘛。砰！一下哇，弄落吼，人佫无醒呢。警察赶紧过，甲扳一个门扳掉嘞吼，准甲开车门吼，甲门讲，你困去啊吼，开车。结果唔知讲，佮你含面咧看，看到警察讲哈，哈，你甲看，食酒食咖呢，规身躯臭酒味啦。那警察开始这个门卫求助吼，甲慢慢来清洗，讲啊朋友伫冰冻饮酒，伫冰冻饮酒啦。已经开个高雄啦，这段路无发生代志，好加载啦，真正有影你甲看。伫屏东林酒吼，已经开登个高雄啦，这个中山路咯吼，这个所在，那发生代志又阁是食酒拢死人个啦。结果你甲看，警察甲看讲，我两个警察伫长顶卡七点外，阿伯八点嘞吼。你看到红灯唔停，准搞晒过安尼哦，真好大胆，两个警察准就过啦，一路过，甲好甲边吼。叫伊停路边，机关要甲咱主导啦。较甲上车看伫这边驾驶座的警察讲困去啦，甲这个驾驶伫车顶困，一个讲困去啊，这台车就骗你啦。准围了人行道边啊，石头墩墩弄摇哇，墩掉嘞。这吼、真正大条啦吼。听讲食酒开车吼，这得12万啦。食酒开车吼，这个已经发生代志嘛。已经闯红灯发生代志，12万啦吼！对啦，加加咧哇！我讲对哇，唔愿了钱吼，就较规矩咧啦。食酒就请一个车，若无食酒食呢？你个看我来甲你讲，这算好运呢。迄开车开甲困去，已经唔知影彩虹灯吼，完全唔知影人吼。迄若无叫弄到，有够好运啦！而且开车时间是咧5-6点呢。迄、个拄拄人上侪时间呢，哇，正多吼！为屏东开灯啊，高雄讲规路未输咧困感官啦，伊个开会到咧，真正吼，即个食酒食多个吼，讲也未听，好个再无代志。现场电话，咱小等开放，0800-8689999，开放时间考察，加多多使用，0800-8689999，小等，咱再个继续。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好嘞，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那有产品要帮，要跟咱欢呼，加多多使用。我来讲，中秋节过了吼，台中的欢迎，处理一件红阿婆的官司吼，哇，会看到。我讲，也好气，也好笑啦哈。啊，歹势，我先来听一个好啦哈。这听电话时间来，喂。
1: 喂，朋友。
0: 你好嘿。
1: 我就问你，拄着迄条歌吼，什么歌名？
0: 孙正克，孙正克
1: 啊。啊，上唱诶。
0: 蔡小虎啊。
1: 哦，蔡小虎。
0: 有有。
1: 哦，孙正克啊。
0: 啊，是。那有要甲咱帮我哈，一寡产品来有帮问题哈，都给我等一下啦。给我等一下，我靠，接哈，0800-868-999。

那无吼，我继续讲，到台中这对红阿婆，这三个人啦，红阿婆佮三个人，伫外口一个小三啦，哦，这个做红的吼，外口有搞错所谈，这个某知影无？这个某知影？这个某知影讲这个红外口搞这个噪音啦吼，人已经斗阵架吼，差不多六七年咧。我讲六七年啊，啊你也唔讲，都最近袂感觉去啦，唔则这太太正式出来过。的过这里啊，叫做每单过通关，叫做使用配偶权哦。起码台湾那无通关嘛吼，你使用配偶权买每单过行完呢，干来当过三个赔偿啦，都赔偿吼，要甲讨一百万啦。就是讨因翁甲这个小三外口这个主因啦吼，公家赔一百万啦，安尼我开甘愿吼。当然法官在处理啊，这是用过的嘛。各位法官处理，看到底是不是要赔，啊要赔偌济，还是免赔啦吼？这个太太讲吼，阮大家过身，迄、那个复印顶管无我的名，写这个小三的名做新妇啦，吼、哦，都有我新妇啊，吼、哦，那复印顶管吼有迄、那个新妇，这个所在吼，伊该写小三的名啦。啊，无搞我名写起来吼，伊变作原配啦，安尼好，无大劲，两个人拿出来外国七折，我知啊，都算啦。你去外国去做，就去做投保险，迄、那个配偶人拢写伊个名啦，写伫配偶讲，伊就是某落底啦吼。因咱故宅讲了吼，法官讲话你讲，你有啥物理由？因咱讲我真正有这个外国查某唔对吼，但是法官代理你甲看咧，有两分、将一分，拢写小家己，啥物字呢？叫做协议书啦。就是太太本人同意先生伫外口找查某啦，断手印的吼。法官讲：“嘿，啊，恁该签这個，啊是有影无影太太？你签你同意恁人去外口找，因太太拢点伊讲，有啦。我讲，安尼个未成呢。法官代理伫顶官看官讲：，太太啊，你刚写这个协议书的，你已经白纸黑字断手印，你同意恁翁去外口。”做查某，安尼就变来办好。那因为这个太太的最近这大家过身啦吼，啊个甲过去一挂代志吼，拢连做伙的做伙去。伊讲，伊甲因翁结婚到即马都要四十几年啦，民国八十年结婚的啦，八十年到即马都安尼算起来都要三十几年嘛吼。好，伊讲因翁吼，外口搞这查某差不多六七年前啦，伊就知影啦，甲这个。做囡仔交往，即个外口即小三吼，但是上界上去，就是因大家过身，复印典管无我的名，新妇竟然写小三，即、这个外口做囡仔名吼，伊伫外口要保险啦，啥物话吼，旅行吼，伊咧写即个配偶人吼，都写即个小三的名，我讲啊，无要写对啦，啊，都保险都干了这两人尔吼，都要保人甲配偶人，啊，都无就要写对。要哪办吼？无大劲，连恁当那生个病呢，就半边啊，伫病院，这个小三马连伫身躯，甲照顾无力嘞。对啊，对不对？就是安尼，伊讲，这已经超过一般男女的这个分界啦吼，所以讲这个侵犯配偶权啦，请求代理，你得爱照我所赔偿，叫做请求赔偿吼，一百万啦。当然电话呢。心理法官，大家听相平啦吼。话你讲啊，做翁诶，翁你讲吼，伊讲我外口有一个叫做知己诶女性啦，吼、叫做粉红知己啦，吼、我两个做伙去做，安那样吼，但是无做伙熬困，无啥话，有人讲到有影，有影无影唔知，因为你无证据啊，你并无摕到面床顶一种亲密诶。证据哦，我就素材我讲啊，你讲我两个做起头，我两个做起头啊，但是我无我困啦哦，啊那有无？伊讲复印顶管，是因为这租金来跟我交往熟悉一段时间，是人情的考量吼、保险都无所当事啊，啊都跟他配合啦，我都改个名，伊都租金来嘛，准写伫这个所在吼，这个租金啊吼，伫我身体无爽快，一半变啊断医伫病院吼。亲戚甲照顾嘛，认真啦，都认真。第一，别单讲伊甲我有啥物相同亲密关系啦吼。但是
我看我家有叫做这个啥，这个协议书吼，是阮太太亲笔所写，啊，你甲看麦，这个内容哦，好，就是因太太吼，伫这个结婚差不多第七年开始，结婚第七年开始叫做七年之痒吼，但是太太结婚第七年开始吼，就写给我吼，连续写两遍，七年写一遍吼，啊，一、那个差不多这个这十多年个写一遍啦吼，伊惊我袂记啦，写啥呢？就是因太太亲笔写的，本人就是因太太嘛，太太本人就是家己写，我无介意做翁仔某中间的代志，每一届阮人若找我，我拢足讨厌有这种人，真正有。真正有啦，当然不是讲介济，不是大家拢安尼啦。哦，这个太太家己亲身所写、亲笔所写，本人无介意做翁仔某这种翁仔某代志的对吼。大概阮人来找我，我就讨厌，讨厌噶吼，有够讨厌的对啦吼。所以本人同意，阮人若有需要，会当对我找查某。我讲，哦，这个太太要嫁，这要对娶啊！本人同意。阮翁会当对我找查某，绝对无怨言，绝对无后悔。空嘴保证，我写这做证明都持久无啦。啊，这法官看讲，太太啊，这敢是你真正写？我这太太都点伊讲，晓啦。啊，都我家己真正写，我都真正做无做的代志。啊，都阿婆咧做的代志吼，奇怪，阮翁爱做，我都不爱做吼，而且愈来愈不爱做了吼，煞变作种。相当讨厌就对了吼。既然是安尼，太太你同意伊伫外口找查某，啊，这无违背呢？你即摆去买个体，甲个体吼，我讲你听。法官当然需要吼有一寡理解啦吼，同时伊太太怎么个话伊讲啊？两个人吼差不多实在七八年啦，也是六七年啦吼，拢做为生活，就像阿个某啦，甲我个性无像阿个某，甲伊像啊，本来就是安尼啊。我甲伊较像阿某啊，甲外口查某啊，甲你都无像阿某啊吼。啊，既然你同意，阮人恁人伫外口找查某吼，你实际上都有翁仔某命啦，无翁仔某行啦。啊，人外口迄个翁仔某行啦吼，啊要安怎办吼？伊讲同意书是写是写啦吼，啊外口迄个查某甲阮人实在差不多六七年吼，是有啦，我拢知影啦吼。当然我们也同意啦，都非得我都不爱做这个翁仔某代志嘛。但是上个重要，法官是认为讲，恁某会配音啦，做翁会听好。我是无要甲你发，因为我先讲好，恁某有同意，有同即、這個、同意书、协议书。既然伊写讲我同意你伫外口找查某，我对无，你即马个个体无意思嘛。你既然有协议。就表示讲这袂当赔偿吼，所以讲法官甲驳回嘛，你袂当无理由吼，共要要求赔偿，你家己当然佫要共要求赔偿一百万赔偿，但是法官有甲托头啦，法官甲这做阿个讲，我同意，我无爱甲你做翁仔某个代志，无唔对吼，我着目睭揢住你，我同意你外口找查某，惊讲后盖收袂本，好白纸黑字，我写一个协议书互你，动手无，惊抗拒保证呀，啊无得。坑手无吼，我同意你外口找查某，今嘛我为什么个要来偷车挡袂掉？就是你复印店管带下一做新妇嘞，对啦。做翁的你知唔知？你去人啊有一个抗战，人定咧讲你若无知识嘛，小可看电视一下吼。人讲每个人都有个底线嘛，一条红线你要人下过，你伫这个红线内面。恁某就甲你讲啊，你凊彩你我都不爱做这个，但是你要找查某不要紧，看你要开查某开几个，我到哦拢不能找查某，因为你有需要嘛吼。但是我都不爱做这個，你若做这拢不要紧。你伫个婚姻店馆，大家过身，新妇无外面是写外口的查某名，这个袂感兴趣，就是安尼讲，我开出来个过了，第二天我，所以讲这做人，人吼，哪讲的看面就知啦，真正有影吼。你开安尼嘞？恁某已经甲你写讲，啊，我同意你啊，吼，你都凊彩看里边啊，你都会，但是阮咱两个不离婚嘛，你开始讲大家过身，你变作新妇店管，再写别人的名啊，不你嘛想要尊重我写我的名字，我可是恁某呢吼，你即马在婚姻店管啦、保险店管，什么人家配偶啦拢写，
外口的小三一个查某名吼，啊我吼，就是袂甘失去啦，本来是不爱过的啦，才要甲过啦，安尼啊，所以讲人吼，有一个底线啦，所以讲呀，人家咧讲好啦，凊彩唔是凊彩哩啦，你也知影讲做到对，咱就好想收吼，啊凊彩哩素材哩啦吼，咱做到对。人基本的底线到什么所在？哦，大家拢知道，你茫放唔知啦，你放唔知，搞不了犯人去啦。就是安，不要法官，这法官佫比你较捌。法官甲讲，我这是要甲你判无罪啦。哦，林某袂当甲你讨价一百万，有写协议书嘛？就有写协议书，而且也袂当证明讲，你两个出去佚佗都往我困啦。伊也无这个相片嘛，伊干看到讲出去佚佗啦，吼、哦、啊有诶无啦，吼、哦。我会当讲，我出去佚佗，我无我困对无唔对？所以讲，法官讲你。并无会更加亲密的相片吼，这个袂当连带赔偿一百万，这是无理。而且，你阁有一条协议书，这上加明显，你都已经动手无答应吼，就是答应恁翁去外口找查某，人就真正找查某啊，啊你该干个？上加主要法官甲头讲讲吼，人在咧告你这唔甘愿啦，你该加这复印保险什么物件，迄、那个新妇的配偶拢写伊咧。伊即嘛是恁太太，唔是外口迄个。你若讲阿猫偷食，不要紧。你总甲伊写做太太，莫怪恁太太甲你讲。人哦，真正想超过啦。哦，这唔知讲法官是无判啦，因为这个未成嘛，台中啦吼。啊，这个是较秃头讲你唔安尼啦吼，偷食偷食不要紧啦，啊，无你离离啊，离离就无代志啊。啊！你个唔理，啊个这里、個，阿无名掉了地咧，好哇，成了吼。台中，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小林的生性真的很好，
1: 很好。
0: 温先生进前哈，哎，大拇指的扳机组哈，
1: 嘿嘿嘿嘿，
0: 已经听到去用骨科注射第三届注射，
1: 好好好，
0: 注第三届，注到第三届的时候呢，已经直接拿一张名片给他。
1: 好好，
0: 如果您再痛，不要来了。
1: 哎呦，
0: 直接去这一间找这个医生开刀。
1: 好，安尼哈，好好。
0: 哎呀，啊，我因为我捌听恁的，恁有人替你见证嘛，
1: 嗯、
0: 我就甲讲，啊，无我买一罐回来先去食看啊。
1: 嗯
0: 有效咱就继续，啊，无效就当作讲啊，两千块无伊就好啊。
1: 是啦，是啦。
0: 结果回来吃了。对，他半瓶吧。
1: 好好好好
0: 他就痛就没有再痛了。
1: 是啊是啊，迄个痛，太、啊、痛有过，迄、那个所在。
0: 对呀、啊，啊像我本身我快食了袂歹，我本身我头痛吼、
1: 嗯，
0: 差不多二十几年了。
1: 哎呦，
0: 天气一热头就会痛。
1: 啊啊啊啊！
0: 痛到忍耐到不行，就是一定要吃补脑汤止痛。
1: 安尼吼，还有。
0: 哎、啊，后来我也是吃生鲜吼，所以食较紧，拢唔冇得痛。
2: 胃咯，会给你一直开痛痛，胃咯无痛，迄个所在吼，第一。疼丢啊，唔办绝对个啦吼，过来较严重吼，就变做安尼个种，哦，诶，互你袂当叮当吼，安尼诶，办袂礼拜啦，准袂水吼，艰苦个吼，那无就坐袂掉较酸啦吼，有诶吼，大家救紧啦，救紧你嘛看救紧，虽然无爱你的性命，但是救紧吼是诶足痛苦吼，真正爱食，你甲食食时间，迄阿妈讲，我要甲救啊救袂起来了，真正有影呢，血路通通通吼。那你得力的经营，真假的真，行人的行啦。讲到对不对？吼，那唔知所在要电话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来，我甲听一下来。喂，
3: 喂，
2: 哎、欸，你好，你好，嘿、欸、嘿。
3: 我先问一下哈。
2: 哦。
3: 一来我按骨那按啦哈。
2: 哦。
3: 啊，手下吧，我要食真香会使
2: 的。对啊，食这上上顶咯，上对上对咯啦。
3: 啊，那边按哪食？
2: 你会当先一顿个食一粒照三顿个呢，好吗？一顿个食一粒照三顿啊。
3: 啊，我搁先问你一下哈。
2: 哦。
3: 啊，我买买啊，你教我骑啊。
2: 哎，看你方便呢。你若无方便，我公司绝对会当给你骑。啊，若有方便，就药房买是较紧啦，因为药房。行过尾，唔要得等我才行的时间啦，吼、哦！你管
3: 我要房要对尾啊！
2: 你带对我个布来。
3: 我带大虾，南马看去吧，这个大虾。
2: 大虾，大虾，今麦都无啊！你以前有啦，吼、哦！今麦大虾无，都爱迄个，诶、欸，对呢，迄、那个叫做啥？跟哪讲？叫做，诶、欸，油葱熬羹啦！你看。
3: 安尼，我讲伊听，因为我脚开刀吼，
2: 安尼我给你夹过，
3: 啊，不方便吼，
2: 我给你夹过好不好？
3: 啊，你帮我夹，
2: 我给你夹过好啊，好，给你夹过吼。
3: 啊，徒弟有无？
2: 诶，你捌搞电过生病无阿妈？
3: 我唔捌，啊，我捌是旱季带，电器要买物件。
2: 安尼有，安尼有来，我给你讲，诶，
3: 我叫陈国英。
2: 稍等一下哈，阿妈，你稍等一下，伊个电话我给你抄起来了吼。你讲你的名叫陈国英呢？
3: 诶。
2: 陈月英啦、啊，哈、
3: 欸，对，
2: 陈国英啦、啊，哈、
3: 欸，
2: 好，我给你寄一罐过哈，真香哈，哈、
3: 啊，啊，
2: 一顿一粒照三顿哦，哈嘛，照三顿咯，才2000，收收的物件钱够回头。
3: 我寄一个，因为我卡开刀哈，
2: 哎，
3: 卡无方便走，我搁两车后头买。
2: 没啦，不要紧，从公司寄过去，应该，哦，好不好？
3: 好，好，好，拜托你啊，哈。
2: 没啦，没，
3: 谢谢哈。
2: 没，好，来，咱电话给我等一下，电话给我等一下哈。

0: 紧，那不爱就算小等报官再去卡哇。谁卡来嘞？啊嘞，阿天来喂，喂，
1: 喂，
0: 哎，你好，我电影嘿。
1: 哎，大虾，我那头我开无。
0: 无啦，今麦无啊呢，今麦大虾，哎，小等一下。
1: 我那头我开无，我拢伫遐关开无。
0: 到店，我会去大虾哦。哦，伊是大虾，伊唔是南阿溪啦，我看一个唔对啦，好大虾。是讲不要紧，我家徛有阿妈开刀啊，伊卡卡开刀，哎，卡开刀。
1: 啊，弯落啦，就是大虾。
0: 对啦，大虾弯落，对，哎，弯落。
1: 啊，我
0: 拢在
1: 看，我报我一人吃咧。
0: 好安尼，好，好个，再你讲。
1: 报一人吃，再报阮后生吃，再报阮囝婿咧。
0: 哟，好个，再你讲。再
1: 报朋友，大家吃。
0: 好，我知。
1: 啊，我拢在弯落关。
0: 我拢当做大虾，甲南阿溪同款。
1: 无，
0: 一个所在，好啦吼。
1: 这是大虾，
0: 好。
1: 啊，南马街就是南马街。
0: 对啊，嘿。
1: 而且有那有一间啦，啊，大虾，
0: 有一间，
1: 有原来啦。
0: 好，谢，
1: 两间诶。
0: 好，谢谢哈，好。啊，要帮我们家所在吼，啊，产品有当时就慢慢讲吼，咱公司拢当负责，甲你。寄到厝内不要紧啦，这种公司完全无给你收任何油资啦，完全无任何讲什么车钱油资拢无哈，都原本的介绍给你送到厝内哈。这种公司就是应该给你做服务哈，尤其有的不方便嘛哈，但是有的方便的是伊到指定的房子上方便，都免等嘛，免等那个配送的时间哈，都就方便哈。那不像这咱家来问，不这个电话较记起，较抄起啦，抄起阿伯阿姆。那要用都0800-868-999，0800-868-999哈，大家多多给人使用啊，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电话先停下来，咱等下现场来不要紧，报关，我会给你听电话的哈。好，来，谢谢。如果是放假放假上尾工的话，对放假上尾工哦，哎，我拢甘愿吼，尽量去得吼，去我那做点代志啦。新北公了，我那叫名，一个观光点，搁在金沙湾海水浴场吼。你看上尾工吼，拄到啦，六十米会阿姑抓卫生啊。去受罪，结果两个人吼，可能咧拼输赢迄款吼，收出去收袂回来啦。所以讲，罪，人讲器官落地吼，爬山落海，唔当感觉烧病，烧病吼上上惊人吼。这个外甥啊，十五岁啦，差不多高中二年啦，还是三年吼。好，这个阿姑六十几岁啊啦，啊，这个阿姑吼，讲带外甥去海边啊吼。想要讲制作一个游泳吼，准烧饼，结果烧出去烧袂断啊啦！哇，真惨！什么人对你生活边呢？就是这个阿姑的后生啦，阿姑的后生嘛，叫做表兄弟啊，吼、哦，这个阿姑的后生伊唔敢落去吼，就看这个阿姑甲这个外甥啊出去烧水吼，准甲边啊人客，得足多人啊！这个海水浴场吼，足侪人吼，讲特救兵咧，迄阮爸爸啊，甲什么人吼，我收袂转来吼，哇，人马宝同斗三江都报啦，报新北的消防队到现场，两个人一个为海中甲抓起来吼，这个少年家个情绪吼是较无体力，这个阿姑都无顶无动啦，人赶紧啊上北京啊死呢，真正是哇，你甲看吼。实在真唔甘啦，啊真无奈啦，唔当安尼开玩笑咧，吃着这种水嘅物件，或者小病吼，人吼哇，安尼一日都无去啦，六十几岁尔，你开始讲烧水，烧水烧袂转来啦，真咯吼。另外，刚刚是放假上尾工，下晡时间三个中心啊，伫对呢，高雄市吼乌来啦，叫做大湖抽水站，这人嘅抽水站，结果你甲看。伊只抽水站吼，有做一个像个瀑布，我咧讲这大家听有，就是水咧过滤啦，水咧过滤迄个瀑布，迄个叫做南沙坝，迄个所在，看起哦，佮像安尼，规片吼，三个一只算啦，好，三个算，伫头前迄个浅浅啦，脚大滴个所在正好好，其中两个较在死，到差不多中昼点外，那个。其中有两个吼，讲咱好早好安尼吼，好起来安尼吼，已经差不多要两点了吼。结果其中一个讲，无啦，搁算一个啦，啊，咱迄边无算到，就较深的所在啦。结果一个落就无起来啦，一个落就无起来。国中二年，三个拢国中二年，结果放假上尾工吼，人开始爆料相对派出动救援船吼，吹掉啦，这两个这个国中生哇，你甲看吼，本来开始搁吹无呢。这找到长嘛，找到长你去看，啊你等于找找一工外啦，找一工外的时间吼，这个两个高中，这个高中生沉落去这个抽水站嘛，就出来乌来嘛，乌来抽水站哇，你去看吼，真正真落啦，真落吼，这个、人吼实在足知影啦，你看人个平平。这个年会吼，各中心，人另外两个讲，好啊，好起来啊吼，啊，咱算安尼就好啊，啊，你搁要搁较贵，结果迄个唔听话，你讲讲，啊，无啦，安尼无够，迄边遐较深也无算着，结果你真正有影到拄到，安尼都无去啦，两个较乖吼，安尼无代志啦，哇，真多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我乃是放假上班工吼，到这个拜啦，中华这个阿妈吼，这个阿妈级别大姐啊吼，是伊平常有咧做回收啦。那么做回收吼，那回收给伊别啦吼，伊拢会炸一个皮袋啊吼，无介大个皮袋拢啊下里辛苦吼。迄一天粪扫吼粪扫车到位，伊拄拄啊为回收场吼，去卖遐回收转来吼，啊，辛苦唔知对来钱，啊唔知啦吼。当然我咧想，这回收是无可能卖遐侪钱吼。伊迄个袋仔内面得20万啦，20万。但是迄个袋仔看起来无带介大吼，啊，拄带较慢转来，伊去即个卖遐回收物件吼，粪扫车拄啊到位，啊，这粪扫车到位吼，伊当然，那你去回收的人拢较侪粪扫嘛，伊就粪扫一袋一袋款了吼，就赶紧哦洗刷呢，甲粪扫倒了粪扫人吼，较知影讲，嘿，啊我摊拄啊对我处理回收迄家细钱袋啊，内面袋20万的吼，走一堆，就对粪扫落粪扫车哦20万的吼，你知影讲这那平常咧做回收啥物货吼，这种这种邻家啦吼，这种。大条钱啊咧，20万，这有阵时还债嘛，加积加唔知偌济吼，啊加做伙去啦吼，总管桥都买做条粪扫车啦吼，好加载，都阿伯做条粪扫车，唔知谁一队啊咧，粪扫车，准等到警察，伊准甲警察讲，讲警察拜托的吼，有一条20万，我当做粪扫吼，准全部车了，迄条粪扫车吼，警察当然开始做啊，斗三工啊，联络这条路线到底。对一台吼，人家讲，阮知影对一个变好，对一台变好，但是大姐啊，我即马无才调，你得规个粪扫收到完啦，唔是讲即马我随停吼，互你，你嘛无才调啊，粪扫车也无在里面吼，我得爱甲粪扫收到暗时八点外，即台粪扫车然后转来对波，阮吼则互你来做啦吼，好，结果一个转来哇。转转粪扫吼，得归家得出来嘛。这本来应该在最胡闹路，得个烧掉啊吼。结果阵再等来对波，就是因为内面焦虑大班啦吼。真正有无？真正十分钟就吹掉啦。因为他底下吼较特殊，伊另外因为甲粪扫包做伙啦吼，得得挂粪扫先存做伙，做伙挂来吼。哦，吹掉十分钟吼，你要买两个车啦，唔是你家己吹啦，那你家己吹吹到明仔载就吹袂到啦吼，就是遐清洁队员大家倒吹啦，安尼才会紧啦。啊，到尾人大家搬出个车车去哩嘛，啊，佫再去分化咯，唔忙赶紧啦，人吼赶紧上高做唔到代志啦，就像这個，我讲就是惊咧，那有宝贵啊吼，咱佫讲你听，新北迄个赛公车吼，就新店客运嘛吼，伫车内。安尼，三工才被人发现，因为这公车司机唔知嘛，无顺驾头啦，伫公车上后壁坐，这个所在准时伫遐三工嘛吼。警察鉴定了，这个公车司机，咱第一届咧讲的是讲，我也无代志，我是无看到着，这是有罪呢。所以罪就是，不管是安怎，上无有一条过失致死，人伫你车顶啊，人伫你车顶，你。第一时间并无发现，人放底下死吼，就是你过失致死吼，5万块交保呢，会交保就是表示有唔对才会交保，若无我就无做帮你等就好啊。哇，你甲看吼，所以讲得真正人吼，唔忙赶紧，唔忙啰嗦啦吼。好，伊个罪是啥物罪？就是咱个司机，这个公家单位司机，公车司机嘛，你收班的时无按照规定，搁在行到上车尾去停车啦，搁在安尼。都司机甲你讲呀，我都行到半道的所在，后壁公车介长嘛吼，伊甲讲讲啊都无代志吼，人若疲累，人若可能身躯有病也是迄个人已经都差不多要无呀吼，人绝对无可能坐台台啊，啊都你大概有伊啊。椅背佫炸掉吼，就是安尼，唔像伊个坐佫都无惊到车尾去停车啦，就是安尼啦。唔像，这个公车家己这边管理处有哪有加发吼，那么换你这边都得减数啦，有一个5万块的交保啦。得要加发办咯，但是问题是即马情况可能无代志啦吼。这个姓哥啦，这个姓哥今年差不多60档位嘛。就是四里公车顶这里吼，伊身躯有一挂慢性病啦，伫中国做台商做足侪年啊啦，做有够侪年啊吼，
才最近回来台湾就是有病。有人讲，嘿，对啦，这个咱不是在讲个啦，讲个有当时讲到运气吼，无唔对，去外国做生意赚钱的人吼，安那样好有无吼？那有病了，等下台湾治吼，就是等身体六十几有病吼，平常伊那去病，因为身体可能较无拄好啊吼，拢啥物人陪，一个九十岁老爸拢都爱坐车陪啦，哇，你甲看。你怎麼辦？他老爸九十歲了，他老爸九十歲齁，都常常陪這個年輕人，做台中的年輕人，他最近回來台灣，就，在病院看病嘛齁，結果，那一天齁，不知道說，原來是他老爸陪他出去呢，就是死在公車頂管那邊，就是死在後面，他老爸說，已經落公車，坐公車嘛，坐公車就落公車，他老爸落公車，翻頭，甲看說，哎呦，我后生该无，伊唔知我后生无落来啦，就是后生无落来啊。迄天是因老爸带伊去万方台北一个万方病院回诊看医生，吃药啊吼好。到老爸九十岁，你看偌用得，带伊坐公车，结果落来落到因家公车牌了，因老爸落来啊。这个九十岁老爸落来吼，伊翻头讲，哎呦，阮囝咧，阮囝该无，我来因囝无落车，唔知伊伫车顶坐第三天吧，第两天过来第三天才发现讲。死在车顶啦，哇！都这件代志就是安尼啦。你看这人吼，煞免阿讲，足歹人生吼，都这件。啊，这司机本来想讲，应该无什么大代志吼，我算有做，可能过失致死呢。这个公交司机咧，就是你无顺到尾，伊讲无唔对，我真正顺到半道，我想讲绝对无代志吼，都空空，规台公车大家拢落个空空，阿爸来出声吼，绝对无代志哦，甲看嘛空空，结果一人屁在后边。啊！你屁了，伊唔知啦，准死地啊！别安那讲哦，正咯，现场电话讲不讲讲，8689999。

好嘞，咱时间告崩，那后尾个防护电影吼，咱有一挂迄个电话号码也抄起，阿爸得用抄的抄起，忘记哦，用记做个笔记，0800-8688-9999，阿爸三个九，网产品啊，网药房吼，啊一挂迄个无详细的所在吼，你就买开丢嘞，甲别买假牌吼，买正牌吼，0800-8688-9999。也给你看超开，好，大家平安，咱赶快明天见。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股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0: 嘴上最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安尼个咪讲，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哦，这个听哦，安尼凉凉够舒服的哦，因早暗真正足舒服的吼，因早暗，你若中昼足热吼，迄中昼即只秋老虎哦，也够足热，啊那因早暗有啊较凉凉，爱踏一个外套，因为因早暗要出门的人有无？啊那暗日像我呢，在阮天顶吹老来吼，足舒服的，哎、欸，你个知吼？我讲哦，足足舒服吼、哦。风的头好舒服哈、哦，唱欢喜，我来教他唱歌，他唱歌哦，啊，算一二三四五，还是一三一三两斤，整个那凉凉足舒服的，哦，像那拜山免倒粪扫，较早出去捞捞的，哦，好来来，啊，即卖囡仔就安尼吼，都对啊，讲啊唔对啊，讲啊，啊，甲即个啊唔对当作心声吼，啊，抛上网的足济，这罚钱呢，吼，这种的这样，去中国佚佗啦。啊！炸猪肉关灯哎！啊！只要闯关成功呢，哇！安尼咱这都未都要来吃辣辣的啊吼！系啊，即马防检署出手了，呵呵你得个破网啊！笑讲讲你够厉害吼！你竟然咱提出来吼？有民众讲丢啊唔丢啊丢啊破唔丢啊破安尼无嘿啦！啊！家己犯罪证据破红看安尼无？啊！这都即马囡仔卡安尼吼？这边来讲。伊个同事去中国佚佗，啊，炸大量中国个猪肉都干，啊个鸭子，吼、哦，顶日才加加两食品转来，吼、哦，啊个笑干嘞，吼、哦，做欢喜笑干，哦，逃过检疫呢，安尼个省二十万呢，抓着爱心爱罚二十万嘛，吼，安尼引起轩然大波。即农业部个吼、哦、防检署今仔日啦吼，表示第一接到相关个讯息了后，特别甲屏东吼个动防所警察局顶顶在。单位合作来展开着行政的调查，那是确实董事员确实违规，伊摕着境外猪肉产品啊，要甲罚二十万，还有戆无吼？啊，都唔对啊，破网啊，对啊，破网安尼啦。诶，啊好，刚才又破网吼，啊无这猪肉吼，袂当入来台湾呢，这猪肉袂当绝对袂当入来，同考题一样，哦，就低阶袂当，所以呢，破网登来。伊讲哦，炸足济哦，中国吼、哦，伫中国买猪肉干吼，啊，伫中国买鸭子吼，啊，即加工的物件，啊，即当事人讲哦，买的时阵有甲问当地店员，当地店员讲会啊，会当炸登台湾无问题啊，吼安尼，要害伊害我死的。啊，即影片吼，去、哦、互其他网友注意到吼、哦，批评即、这个举动吼、哦，你根本无重视咱国内吼、哦、防检疫的规定啦，你更加可能因为你查即肉入来，怎非洲猪瘟呢？非洲猪瘟病毒转到传入来呢，对我够可恶，这嘛罚，这爱罚一百万啊，这要罚二十万吼，足可恶，安尼呢，都戆戆啊，唔捌啊对啊，啊破网啊唔对啊破网安尼无？你爱问你家己的苦果，问咱台湾是咪咱炸只猪肉蛋啊？你爱家己苦果，你免问当地店员啦，对吧吼？啊你唔用平常做够苦果的嘛，是不是？嘿啊，这才足可恶，这莫甲罚二十万，这罚一百万啊对吼。这可哦，这坦白讲啊，这真啊，这无重视哦，这维持咱国内哦，千亿的、几千亿的产值啊，起底的商业呢，对不对啊？啊，所以这影片吼，伊看到这代志闹大，伊就改口啊吼，换口径啊啦吼，伊讲哦，这物件是伫台湾夜市啊买的啦，这个、相关的说法，这无其他的民众注意，啊，你看产地啊，你看产地嘛，你看你包内底产地啥都知啊嘛。好，而且讲哦，台湾的牙齿啊，都会当买到啊，被禁止输入的中国猪肉的加工品啊，那有可能？无可能啊，对吧？所以这代志恐吓更加愈大条。哦，这政府来调查，伊讲哦，我这是迄条啦，直接在咱台湾牙齿啊买的啦，台湾牙齿哦，会当买到吼猪肉的制品啦吼，啊个猪肉这鸭子啦，哎，这那真正都愈大条啊，是不是？对吧？所以咱的政府哦，开始要来调查啦。这个防检署、防检和防检吼、防检署啊的组长吼，伊就咧讲，接到相关的讯息的时阵，已经针对贴文吼，这个破文的这个人，啊个违规的人吼，这个的资讯哦来进行追查，后续吼会甲屏东县的动防所、甲警察局等等相关的单位合作，来进行哦行政的调查，来厘清哦这个案件发生的这个状况安尼啦。诶、欸，啊，所以讲，即房检署吼，诶，组长伊就咧讲，后续诶，经过行政诶调查，如果确实即当事人呐，伊确实有违规，
哦，对这非洲猪瘟疫区哦，炸猪肉回来，啊、哦，诶，你把咱台湾如果是属实的话，要甲罚20万，你爱罚100万，你免罚20万，来违规炸入来产品吼，爱甲没入销毁，等你找到食了吼，也正中呼吁国人。三大猪病吼，非疫区得来不易啦吼，三大猪病啦，非疫区得来不易啦，全民应该配合政府共同防疫啦，来保障着咱台湾吼，这农畜生产吼，而且环境安全啦，嘿啦，佮拉稀拉稀拉天拉天，佮咧破网咧笑，还佮笑关关键吼，笑完欢喜干咧呢，嘿呀，啊欢喜干咧讲哦，够厉害的啦，安尼真正炸倒来吼。啊，无去用掠着呢？你只啊赚着20万啊呢？吼、哦，可恶至极！点么读什么册吼？一点啊国家都无，一点爱台湾心都无，你爱保护心你拢无，唔知影啥物对啥物唔对就破网呢？啊，佫笑甲欢喜间，伊知影唔对呢？伊知即把房掠着爱20万呢？啊，你足搞你忘掠着你省20万呢？吼、哦，可恶至极！哦，系啊，来，即、這个高雄台湾这边吼。朋友，朋友，美丽朋友，牙科啦吼，公益的医疗团队在今仔日第二摆吼跨海去前往这个卫生福利部朋友的老人之家，为这個老人之家里底长辈时代来进行哦喙齿的检查，哦必要的处置啊个卫教，马金哦马金市长啊吼啊应应的这计划发起人啊吼，这个周辉林哦护理师。邀请来现场啊，致意啊！即、这个卫生福利部偏哦病院吼，而且家庭医科哦医学科的主任，甲护理之家的主任嘛吼，啊，伊只医生哦主任医生，拢来甲现场关心安尼。过去曾经去偏哦从事护理工作，即周辉林吼，伊发现着失灵的、甲失智的、佮行动不便的住民吼，常常受到交通啦啊背诊的经历吼。啊，都无人陪了，老人家住。你若住马经河，你若住离岛嘞？你住离岛，你要来马经市红看，你上要陪你来，对吧？无人陪啊，要陪诊都无人啦，受到交通也无方便啦，吼、哦。所以无容易吼、哦，做规矩的、做规律、做定时吼、哦、去接受吼喙齿的检查啦。所以甲讲吼，伊会邀得邀请哦。即李慕谦哦，李慕谦，而且医师来共同规划2026年6月吼，团队头一届来平湖服务60多个吼长辈时段。那么即摆佫再次跨海哦，延续照护哦，今日9月30号安尼哦，对，因咧讲哦，第一摆服务团队哦更加清楚哦，清楚即机构的著名代理即老人之家即吼，即代理家即时段吼，因实际需求。那么这摆度量吼，持续提供着嘴、口腔，而且个照顾，也希望来掌握着萝卜堆中，还个钻改，而且进行，或者跨海的服务吼，唔是一次性的相遇啦，而是逐步建立吼，这个稳定的联络，安尼较好啦。这个、老人之家的主任吼，伊就咧讲，部分的住民啊吼，要出外就医啦，都爱倚靠坐轮椅啦。啊，那交通呢？啊，个有陪同的人呢？诶，人力都无够，所以牙科个也定定持续哦回诊的需求。牙科逐摆即礼拜看过来，该按后礼拜，后礼拜看了过来按后礼拜。我牙科就是安一直持续的回诊的吼。所以医疗团队哦，进入了这机构吼，这个老人这机构只，唔嘛讲减轻了这长辈时段舟车劳顿啦。好，阿爸当吼叫吼诶，这吼人会当来掌握着因个别去去哦，我去去啥还重要。因为你袂补，你就袂食；你袂食就无营养，无营养就破病啊！啊，过来，你的嘴你无动，你无补眠，你闹退话足紧。嗯，你的闹啊，闹也退话足紧啊。所以你补物件，嘴爱叮当，爱补物件安尼。哦，闹甲袂退话，真难紧安尼吼。系啊，我感觉这是袂歹吼，希望伊想讲是长期，唔是一次性啦。啊，无你啊，全住离岛有当下，你若要看医生足无方便的啦。啊，出门爱坐轮椅啦。啊，那上面要陪伊去，对不？大家伫这个仁爱之家内底啊，吼，老人之家内底大把拢咧无闲，哦，啊，上有闲，咱佮人民都带这个人看，啊，人民带这个人看，而且看这个喙齿哦，伊的回诊率足强的啦，人民这摆回诊，人民去摆回诊，对不对哦？嘿呀、啊，好啦，啊，现在就是一个爱心吼、
啊，你要去注流感哦，嘿，流感是逐冬爱注的啊。啊，那肺炎链球菌哦，吼，肺炎呐，吼，一支肺炎的疫苗吼，哦，你像我去年注的，我到个65岁，到注一盖得，嘿，免逐工注。我去年注嘛吼，我到爱个65岁，到注一盖呢，嘿，爱去注。即马流感嘛，注一下，这8岁囡仔死啊呢，8岁，而且总要做跳舞的工吼，8岁。而且女团练习生哈，经传猝死，这个公司证实哈，流感呐，一个得流感哈，哎呀，这个日本一个组员呐哈，练习生，啊，伫个组员哈，伊传出的这病逝的消息，好，啊伊加了8岁尔，加了8岁，哎，啊这组员呐是一个名古屋的练习生，伊就传出要在耳唱歌而出道了，对吧？安尼吼。目前伊认识的这个女团吼，这间公司今日嘛伫官网顶管有公告吼，宣布这个8岁查某囝因为流行性的感冒了，老后壁伊怎并发心肌炎死去？嘿，阿姨的葬礼吼，依照家属意愿已经完成啊，而且请外界吼卖打扰家属，吼啊来进行这个访问也是吼，这个社群的追问安尼吼，嘿。这个昨天你看个8岁尔，来一个讲，这昨天伫个9月25号下早4点外过用去，啊，真正非常感谢吼，这查某囡仔在生前的偶像伙伴吼，这人个照顾安尼，啊，因为伊就是吼，伊就是这个呀，这个昨天呐，伊讲伊伫个咧才8岁，最后一届吼更新伊脸书，就是9月20，迄个时阵吼还晒出他俏皮可爱的照片哦。想袂到，才过一礼拜呢，伊就死啊！再过一礼拜就得流感就死啊！所以日本的网友嘛，纷纷惊呼哦，这个流感疫苗真的很重要。你讲去做，去年大 S 死嘛哦，去年大 S 死去嘛，啊，伊死去迄就是流感啊，伊就得流感啊。啊，所以你若有当去做，其实我今日本来我今日要去做迄个左肺炎又流感啊。嘿，啊！即卖讲你肺炎免做，你去年甲做免，逐工免逐工做，你甲65岁甲去做安尼。啊，讲啊，但我的肺炎即卖流感我真袂当做，流感即卖你会当去做，就是65岁以上诶，65岁以上会当做。好像第一批啊，我算第二批，第一批就50岁以上去的，11月初二做流感啊吼，11月初二做。看你每一个县市有拢同款无？啊，你去询问看卖啊。哦，你若65岁公费啊。唔免钱啊，65岁吼，迄公费的唔免钱流感，吼啊你若第二批，对我着第二批，50岁以上去的，50岁以上去算第二批我公费的，唔免钱的，唔免开钱，啊无应该做一剂爱千几块，吼啊即马即免钱啊，所以你若会当做爱去做，因为流感真正会把人生命带走去呢，嘿是太恐怖吼，好来爱平安啦，来咱来个听歌，听哦乔又唱的吼，弯腰 K。

0: 嗯，鸳鸯客吼，好来哦。即马秋冬片啊开始咧过敏啦吼，活力民宿爱哪食嘿？来，我给进一个广告哦。你民宿敢有甲你顾着？
1: 有哦。
0: 啊，哪样你也唔捌咧听你咧讲讲，食活力民宿食了安怎样？
1: 我头啊吼，
0: 嘿，
1: 嘿，鼻子过敏啦吼。嗯，早上起来就要抱着卫生纸这样，啊啾啊啾，那个鼻水就一直流，一直流。
0: 对对。
1: 啊，吃的我现在改善了很多啦。
0: 有迄个做明显的感觉吼。
1: 哎哦，哎，做明显的。啊，哥，那个闹肚子的时候也可以。
0: 哦，你也闹肚子哦。
1: 啊，会哦，他也会给我抗议啊。
0: 你的肚子怎么给你闹？说来听听看。
1: 吃不对东西，他就给你抗议啊。
0: 哦，就马上要走诊所
1: 啊
0: 啦。
1: 对啊，对啊。
0: 啊，就爱走会远嘞，你若去佚佗就走袂远，要安那啦？
1: 所以爱加爱抓嘞啊。
0: 好安尼哦。
1: 对哦，罗密民宿啊，依赖，
0: 做依赖，印象做好个啊啦。啊，就做相信
1: 啦。我家好呢，我存无呢哦。我赶紧赶紧就唔敢讲，赶紧给你给你叫啊！
0: 啊，你即马改善了，即马一天食几包？
1: 早上两包，
0: 早上食个两
1: 包，晚上两包。
0: 你食凶哦？唔免啦，你即马爱上下早康巴，啊个暗时困爱就好啊啦。
1: 安尼哦。
0: 哎、欸，愈食愈醒诶，你困有已经静落啊。人许天博士改讲唔免静啊，一包啦。
1: 听专。我就怕。
0: 应该因为安尼困了就艰苦嘛。
1: 对呀、啊，对，那个过敏的时候，嘿、嗯，实在是足痛苦的，
0: 关键
1: 一定要带着那个卫生纸啊、面纸、啊。
0: 好、哦、好、哦，是，辛苦了、
1: 啊。所以说没有了就怕。
0: 安尼哦，好了，啊，你即马过干呢，两包就好了啦。
1: 两包就
0: 好，给你越来越省钱啊，身体越来越好啦，
1: 嘿嘿，
0: 好不？你甲人耳光下早起皮疹十八顶哦，
2: 嘿，我几啊年的病啊，
0: 像迄水蛇头开开安尼吼，
2: 对对吼，
0: 哦，
2: 啊，恁去伫恁去放出来，要去诊所，到诊所尔皮疹就顶出来。
0: 哦，啊，迄水啊，像迄水安尼一流落来呢，
2: 哎，对对，
0: 哦，迄总算我
2: 一日，即摆有改善啊啦，
0: 有够赞，无你无开五 K 啊，所以无改善，
2: 哎，第五 K 啊啦，
0: 第五 K 安尼哦，好加在有改善，这部片啊，改变有够好用，好用，
2: 直接甲中华。叫阿伊就甲我送来。
0: 嘿啊，那阮服务都改到红山中华哩咧。
2: 我要第五期啊，我再甲你讲。
0: 嘿啦，
2: 啊，拜托你，
0: 啊，叫你勇敢啦，有够赞的哦。哎，好佳仔，你有相信呢？无你万万一片啊，万一足艰苦的呢。
2: 有啊有啊，
0: 真正有相信好佳仔吼。
2: 好，拜。
3: 来鼻鼻干哦，流鼻水安尼，啊，差不多七八年前，安尼不知不觉就在流，我就流鼻涕水安尼。啊，你规工那个卫生纸，写咧都来粘着粘着安尼哦。啊，结果我个差不多，这个代志差不多七八年。哦，啊，我最近哦，听到你讲，你唔注意下，我讲个，因为阮都个特产，买标的特产嘛。啊，结果我那个一盒，啊，我食是一小包那样，几乎差不多80%的那种感觉说，诶，怎么改善那么多？就啊，较少。
0: 吃暗时啊，暗时就食一包就好啊，你看偌好。
3: 对。
0: 个许廷远博士，个亲身来个节目中，你甲咱解说。
3: 哈哈哈！本来拄到这个寒天啊，就咱靠到个风啊，你吹啊，以为老啊，再起来叫咱停，还停个叫咱再起来控制了，停个叫咱哦。啊，今嘛计好足多啊。
0: 谢谢，家己感觉较好足多，就是有影啦。谢谢你，
3: 谢谢，
0: 好，拜拜。你本来片啊是安怎样啊？
4: 我。过敏吼，哎，敢那会流鼻水、鼻膏，啊，我看中医拢无效，就是食你活力民宿好去。
0: 怎好？伊做好用，做简单嘞。
4: 啊，我个胃食道逆流，食食拢改善去。再讲好去，但是胃食道逆流改善。
0: 迄差足济啊啦。
4: 嘿，啊片啊吼，哦，我好加嘞，啊，结果讲，哎、欸，我歇了无两个月，就搁起来。不是，因为阮家人家做潮湿喎。
0: 哦，潮湿哦。
4: 啊，搁潮湿算搁。热伊袂动，你啊吹冷气，咱收冷伊收热。
0: 哦，对啦，
4: 囡仔卡住卡住，我较紧来去买。
0: 好，啊，你帮我等啊哈。
4: 谢谢哈，
0: 谢谢哈。
4: 好，谢谢。
0: 落啦，拜拜，谢谢。哎呀，
5: 上啊。
0: 哦，啊，活力民宿食有较好无啦？
5: 活力民宿我本来一直在时啊，徛一直拍卡枪，啊，迄个鼻子倒流啊。
0: 哦，鼻水倒流。
5: 啊，我今麦食也好去啊。
0: 有够好啦。
5: 啊，我一个两盒咧。
0: 哎呦，谢谢你，祝你愈来愈勇敢。
5: 系啊，好啦，谢谢啦，
0: 谢谢哈。谢谢妈妈，
5: 我拢在听你的节目。
0: 哎呦，谢谢，无去啊。
5: 我做放假啦。
0: 哦，你是放假的哦。哎呦，谢谢你。
5: 我拢在和平西路迄间啊。
0: 哦，遐个当然有房啊，对。
5: 阮放假开和平西路。
0: 盖方便吼。
5: 好，
0: 阿妈妈叫你来，你用听。
5: 好了，谢谢啦。
0: 好，谢谢啊。 啊，你活力民宿讲安食哪好？
6: 哦，嘿，我那足久的鼻倒流啦，足严重的。
0: 鼻倒流足严重的安那？
6: 嘿，啊，就拢暗时啊要困，啊，就拢倒落，啊，就拢安尼，直直安尼，直直倒流，直直倒流，无咋困。嘿，有哦，啊，大兴遐买两盒，即卖差真济啊啦，即卖若倒落困吼，较唔免啦，卫生纸直抽直抽。
0: 啊，所以我讲的有影无？
6: 有哦。
0: 我刚才你要听哦、喔，
6: 有啦，
0: 也就平平啊哦，这个倒流呀，这平啊别通太济人的啦，太济太济。
6: 我这吼平倒流有够久啊，啊你食中医也是去互生意看，拢食唔知。
0: 好，刚才你看咱活力民宿，咱两客就知呀。
6: 哎
0: 呀，哎呦，谢谢你，啊注意路啊，勇敢嘿。
6: 好，谢谢。
0: 来，谢谢你，
6: 谢谢安
0: 吉哦，谢谢啊，谢谢大勇勇敢，谢谢咱家去个东地拢谢谢恁吼，做这样用听恁来去讲了啊哦哦，阿姨也食好，也食好。那拢真正食好呢，迄对天就大，拢人是食好起来跟做分享的吼。嘿呀、啊，你看，这真的活力民宿真正无同款哦，也当食咱的贵宾，伊是贵宾的吼。你若像咱偏啊，目睭上睫毛炎的无，目睭上敢上啊，做个红光光吼，像阿妈有啊，也搁咧上，这种叫贵宾的。这种抹油啊，抹油膏也无效吼。你爱对灯啊甲调，就是食活力民宿咧食贵宾的吼。目睭贵宾，鼻啊贵宾，鼻水倒了，鼻水水水滴咧。即马秋冬季节要到，那像我冷风咧，吼鼻水吸无停的这种啊，这哦这种贵宾啊鼻水倒了的吼，过来皮肤足干枯，就是荨麻疹吼，加异位性皮肤炎，上干的啦，上干换床巾、床巾、擦干干、床巾啊，现在拢有灰丝啊，看暗时偌可怜，皮若加烧就上。啊，无加会寒，啊，规暝咧踢起踢倒，踢起踢倒咧踢只皮，艰苦呆啦，艰苦呆，暗时拢袂困，都食好啦，都咱2800开始，互你开始2800开始，互你健康养健，你买无？互你卖目睭肿，互你卖鼻啊过敏，互你卖皮目肿，即无人话吼。妈，你等下等下不是变数走袂赴的这，啊，若无就下只袂放，不用乌的这，互你得到改善，你买无？半只99:00到只管买无？2800，管单一只，0800-333-5599以上广告。今麦朝食饱，然后啊，较暗妈八九点啊，十点我要困，我食一包汤。下早起来，我食一包，一工食两包。下早空腹，下早整个吹洗洗洗洗吼，好，加食一包落来，配一个地刀，跳龟配地刀做食哈。过来暗时要困，跳龟配地安刀，简单利便。只开始请你早起工食，哪食哪轻松，哪食哪快活了，脸咪变一工食一包汤，吼，足好用的，无食无菜啦。会健康养健较快活啦，暗时困的落面其实较有精神啦，吼、哦！谢谢哈、啊，以上广告，好来0800-333-5599，唔知要对关爱卡电话吼，那第一摆听众，比你们咱最近是金牙房，一定爱卡电话，全台湾几啊十万间的药局，咱是300+间的金牙房，哦，咱做服务安尼，所以对一间爱来问我详细，问我清楚，无方便出门不要紧，你有卡电话来留住址，哦，咱的金牙房甲你送过安尼得。伊送过你个钱回倒啊，安尼好不好？好，来0800-333-5599，像迄美丽朋友，迄看手机无方便，来个领导甲你看，就像安尼，你无方便出门，我会送啊对领导去同款安尼，吼。空八，你都记电话倒啊，来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明仔载。

这53万的长辈时代哈，啊，台中今日开始发放吼，这中央这敬老金有526个吼是人瑞领1万块，还佫加金锁片吼，金锁片就看你看你的生意啊，金锁片啊，金锁片你呐用哪有这个半钱。一钱即嘛10000几块了嘛吼，哦，佮你若买佮万五六万六七安尼吼，啊你若用一半，还佮7-8千块嘞呢吼，啊你咪用金箔啊呢，金箔无意思啊呢，对吧？金箔啊几百块尔，真个金箔啊平哦开几百块啊尔，恁看迄庙迄真正是金箔啊呢，迄庙顶悬迄金安尼金饰个迄无，迄金箔啊呢，吼迄足贵个呢，嗯。啊，今年这99中央节吼是咱国历10月18号啦，嘿，过18天啦吼，今日就9月30日，哎，明仔10月7日啦，对不对吼？哎，18天。那么台中市府伫今仔日开始用发放着中央敬老的这礼金，差不多有超过53万的长辈时代受惠，65岁甲89岁长辈时代敬老金，每一个人当领了2000块。好，啊，今年526名人最100岁呢，哦，足厉害。诶，发放10万块，啊，佮得到总统府哦，诶，卫福部所致敬的哈，送的这個金锁片安尼哈，诶，长命百岁金锁片安尼。这個、社会局在咧讲哈，65岁甲89岁长辈时代哈，包括啦原住民是55岁以上哈，啊，每人拢2000；90岁甲94岁哈，每人3000；95岁甲99岁哈，5000哦，啊，100岁以上1万哦。哎，白关系节买一对关系，我报个3万、2万的吼，哦，未歹，嗯，这未歹啊，有安尼有感吼。啊，台中目前有526个人瑞吼，女性吼288个，男性吼238个，好高。西屯区54个人瑞呢，是人瑞数当中啊吼，上盖济行政区啦吼，西屯区啊吼，好山好水好地理吼。那么为着要传达对长辈时代关怀，佮祝福。100岁以上的人瑞哈，而且井上的这总统府哈，就是卫生福利部说，说这致赠的哈金锁片，啊，佮申请这市府每一个月哈发放6000块的人瑞礼金，每一个月哦，每一个月发放6000，佮加6000啊，好袂歹。那么今年，满100岁长辈时代哈，总统府另外佮致赠的敬老状哦，敬老证安尼哈，有。啊，这社会局在咧讲。为了要鼓励这银发族吼外出吼，啊出去行行安尼消费吼，像我那这今年65岁安尼，我那这呀，我兜上大汉呢65岁安尼吼，我这个有够赞的吼，坐高铁半价吼，啊坐火车偌济呢，啊坐公车愈少，我滴啊，我愈坐会愈快乐嘛吼，系啊，这交通工具只样为用半价，啊为个比半价搁较俗吼，这是上爱赞吼，嘿啊，即马记得健保费唔免搭吧。啊，九如的，屏东的好朋友嘛是哦，屏东的当时免答哈，屏东的时阵我嘛有甲报呢，不讲屏东的这个健保费哦，我讲嘛迄个，唔免答白呢，屏东的迄个健保费哦，健保费，65岁唔免答白对，哦，65岁唔免答，对当时开始哈，我甲看一下哈，水拍水出来足紧呢，嗯，愈来愈多人好，啊唔跳啊，走啊紧嘞，看要讲啥紧，讲讲你人来哦吼。健保费未来健保费，伊才无写，伊干呐写只哦，因为伊是咧做伊出来咧迄落健保费唔免纳，好来哦，65岁唔免纳吧，自动唔免来纳，65岁吼，应该是屏东对，屏东。屏东65岁以上的吼，长辈时代哦，对116年每年1月开始，然后每年一月开始，唔免纳保吼，唔免纳哦，这够赞的赞，吼，一人当省826块呢，吼，系啊，安尼袂歹，这个啊，咱屏东的好朋友吼，台南嘛是台南65都免纳保吼，免纳保吼，啊，这个屏东每年开始。每年1月116年，我1月开始就免纳吧，就免纳这健保费安尼吼。系啊，这个人是大人，这卖改，这卖改收这健保费安尼袂歹，对不对？吼，你像这安尼，吼，因这个社会局吼，
啊，为着要鼓励在银发族，咱出去行行吼，啊去消费去开钱，迄钱吼，唔能啊地拍牙屎，甲地伫个裤头，唔当爱摕出去开，爱开吼，爱开，爱参加休闲活动，游览哦，啊来佚佗吼，啊人来讲要来踅街吼，啊是也是较无踅街吧吼，就讲若要佚佗的吼，即休闲的安尼吼，啊同时促进了跨管区交流，今年卖扩大吼来举办敬老吼敬老月活动。对，今天开始到10月31日吼，到年底就对。这个、中彰投苗吼，四管车中北时段，这个敬老吼，这个提你只要提这敬老爱心卡，还是长青幸福卡，吼，去银发友善的商店哦去消费，你得当得到吼专属的优惠，啊，你搁当参加社会有爱温暖台中，吼，去参加抽奖。像大众就着吼，屋企人话来回机票，迄即马做俗诶，屋企人你个你包括去，啊，想讲别人讲黄义德吼，人送诶啊，人送诶吼机票，人送诶啦，吼对啦吼。有啊，你去韩国来回吧，7000-8000、5000-6000咧，看伊偌高，你也变着红眼班机啊，有无？吓，买4000-5000块来回哦，韩国哦，嘿，对不对？嘿，啊，但总之手里买做欢喜吼，嘿啦，好啦吼。另外，对于即个马仔10月7日开始着。那这银发族的吼，客人家补助每一桌提高100块，提醒长辈是不许多出门，我讲本来要去，哎呦夭寿哦，啊要去一个，还唱一个歌，遐妈妈坐客人家去，得爱120块吼，120块即马怎样来补助100？你20桌安，你要去无？好啦，那搞六我就要去，我咧好啊，安尼倒好对不对？嘿，啊就是像安尼，你到哪好？你要当即桌当出门吼？好，你搁省钱安尼好无？好啦，就甲咱个佚佗，迄个就是要鼓励咱遮是大人吼，啊，出门甲行行，啊，佚佗老老也上介好啦哈。好啦，咱来听歌哦，这是桂琴嘛，真正唱这首歌日本歌好听，啊，伊唱台语吼，惊到啊，东京红玫瑰。

大多阿乔讲，安吉今日上班无？我听无，我今日上班啦、啊，无咩甲伊讲话吼。然后阿秀啊吼，阿秀啊讲，安吉，啊，阮遮若无听你报讲立健保呀，恁遮爱，我你啊对啊，婚姻观，婚姻观爱哦。哦，这今日上新的新闻咯，今日吼，今日上新的新闻四点半发布的吼，唔免阁立健保费哦，十六县市宣布长辈时段唔免申请，主动全额代缴，你免去申请。哦，全国各县市哦补助甲看者来，好来。这个啊，台湾进行迈入哦超高龄的社会啦，退休的族群哦，在医疗支出个健保负担嘛，变成全台湾县市哦最瞩目的民生焦点吼，民生的焦点，对吼。还想个耀眼的代志都对，安尼对着全国一定有15县市哦，陆续哦开办，啊个扩大65岁以上的长辈是都健保自费自付啦，嘿，政府家己来办吼，你免来办吼。即阵啊，嘉义县是不是要对入去的吼？全面要补助65岁以上长辈是都健保费的，引起地方热烈讨论。嘿，这个嘉义县长啊吼，已正式拍板，嘉义县的好朋友。10月7日一开始，全额补助嘉义县内底65岁甲69岁中低收入的长辈时段，你免立健保啊！好，安尼哦，啊你若无中低收入，佫继续立哦。这意思是安尼哦，哦，算10月份65岁嘉义县哦，嘉义县65岁、65甲69岁中低收入，你要有中低收入哦，你的健保费就免立啊。真的熬过那边喇叭就对，哎，所以讲这个啊，袂歹啦吼，这个、支持弱势吼，诶，优先啦吼，照顾弱势优先啦，照顾不等待吼，诶，食物诶，这个方针，伊咪传播，伊是伊家己关系迄落哦吼，哎，来，台北市。台北市，你只要满65岁以上的，按那原住民55岁以上的，你的户口有伫台北市，一年符合着这個居住天数的条件，所得嘞排付标准为最近一年综合所得税无大概20%，无叫建议是一个企业，好来申报抚养人所得税，你来判断嘞符合条件，原则上唔免申请，伊主动叫你就免啦吧。哦，台北市的话，台北市买的中低收入的无哦吼，嘿，每张补助了这826块，吼、哦，台北市哦哈，新竹县的您，新北市赶快65岁，哦，啊，中辈时段原住民的55岁安尼，哦，你的户口伫新北市一档的，健保第三类、第六类吼，综合所得税吼5%以下，你当得到每一个月826块全额补助。好、哦，安尼啊，这部分这个无低中低收入无哈，新北市有，桃园市有无？桃园市嘛是有，台中市有无？台中市嘛有，拢搞阮826哈。台南市有无？台南市有，因为我那这都台南市啊，我那这都用到啊，我那这用到，哦，有够赞的哦，哎，今年搁当领到，买500块，500-1000啊吼，500-1000吼，一块吼，哎，红包安尼吼。重阳节吼，啊！高雄市有无？高雄市有，高雄市那满65岁以上长辈是住户口一年内底，拢伫咧国内内底吼。哎，你有住满183天哦，吼！你咪问导游，你有183天哦。一般长辈是住综合所得税率吼5%以下门槛，你得当唔免申请，我就给你补助826块啊哈，和你免交健保啊。台东关有无？台东关免讲，原住民就这，就是安尼有啊。好来，台东吼，台东关嘛有。南投县65岁以上的长辈是住关注民国55岁者啦吼，全面吼采不排付政策啊，无需要你另外申请，唔免吼。南投县袂歹吼，每张补助826块。南投县的好朋友，你的户口南投县啊吼，865岁以上去，你免去申请吼，唔你免申请啊。好来，花莲县的有，哎，花莲县同款的有吼，65岁以上原住民这是免讲，55岁原住民这当时补助226块吼。嘉义市有无？嘉义市有。嘉义市爱80岁以上呢，唔是65岁吼，嘉义市吼，嘉义市好朋友哦，爱80岁以上哦，你户口有伫嘉义市6个月以上都未时段吼，你伊即嘛无设即个哦，排付条件嘛无，由市府主动吼，甲你拨八百二六块你，吼免你家己去走啊，啊唔你啊80岁以上较有哦，吼每一人补助这826块这样哈，苗栗县的苗栗县嘛有哦哈，苗栗县啊户口啊嘛爱80岁以上呢。苗栗县呢，65岁无哦，
啊，八十岁以上去了哈，没有你管的啊。八十岁以上去了，每一个人买补助200-800元，槟榔关开始啊，哦，槟榔关开始，后礼拜开始，对不对？看槟榔关在那个十月开，啊，明年开始，哦，安尼吼，哦，甲咱家做分享诶，啊，新的起舞无，新的起舞，新的起吧舞，哦，啊，婚姻关无，婚姻关有呢，哎呦，大大阿叔咧问有哦，这个户口那伫婚姻关65岁，65岁都有啊，65岁以上去的吼，规划每一个人上爱关的补助800-600元。哦，阿姨吧，免申请啊，免申请哦，哎，哦，阿叔啊，你讲带婚礼咩吼？啊，你话有哈？你话唔免去搭吧哈？哦，啊，但是伊这嘛对对开始啊，那对对刚开始啊，有诶人，哦，那搭巴士即马马上就实施啊，哦，唔免去搭吧，哦，即马免去搭，汤嘛是啊，即马实施啊吼，拢是哎，啊那台东都爱明年1月7日开始，南投咧，南投都开始啊，4月7日就开始啊吼，让南投好朋友吼，花莲咧。今6月就开始啊，苗栗的7月开始吼，啊嘉义市的10月马仔开始吼，嘉义市的朋友10月开始啊，不排付啊。屏东嘞，屏东的第一阶段伊就是要到明年1月7日吼，2027年1月1号才开始吼，即马未开始哦哈，好来。啊那新竹市的嘞，新竹市明诶开始啊吼，第四季开始啊。婚姻关的嘞，对哇，婚姻关的对明年开始阿叔啊。你对1月7日啊，明年啊，明年20271月7日，吼、哦、元旦啦、啊，新的一年开始啦，吼、哦，这个婚礼是新的一年开始。啊，那嘉南市即马开始啊，啊那嘉义关嘞，嘉义关马仔开始，吼、哦，马仔开始啊，赞，减了足侪钱啊，嘛是足欢喜啊，对不对？嘿啦，好啦，听你那四名。

0: 嘴。
1: 哈，我今麦去眼光中华无哈。
2: 好，
1: 谢谢哦。尿尿蛋拜谢。妈妈讲安琪，啊中华嘞，我中华无呢。啊，你无讲我尿尿蛋啊，我今麦随讲我真过来，中华无啊哈，中华无，中华即摆减半个家己拉帮哈。好，拜谢拜谢哦嘿，好谢谢谢谢。

0: 喏，恁囝听袂哦？嘿
1: 啦。
0: 哦，安尼恁囝无啦吧？无甲你讲，你唔免啦吧？你新北市唔免啦，新北市人即马咧实施啊，唔免啦，拢全。
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1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7: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对，但在彰化市有啊，彰化县无哈，歹势啊，我本来无车接，我恁大家烦恼个，大家听拢无嘿。新竹市有，彰化市有啊，彰化县无，安尼哈吼，好好。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若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限量这款24小时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安尼阿明赶甲要死啊去吼！啊去甲阿娇啊弄门，结果阿娇啊吼，歹声嗽，耳仔甲转咧哦，怎对在这灶卡甲喊我去安尼？吼，误会囡仔，阿明啊唔敢阁讲话，伊讲你若甲我记了，你若如果吼，阁甲我吼，互我听你的声嗽，你就真日陪我病我安哈，吼，足气的去。但是阿明真足寒吼。哎呀、啊，因为阿舅阿公你欠精哦，哇，你家乖乖啊困哦，好个听你出声了，试看卖啊嘞，吼、哦，今日唔敢讲话囡仔囝吼，怎啊家己哦，揪做安尼卡手揪揪嘞吼，揪伫咧壁刀边啊，目屎一直流一直淋呐，一个误会囡仔，伊想阿爸啦，想迄个会烂面会抱伊会买糖啊给伊食阿爸啦，但是阿爸吼、哦，啥物时阵才会回来，伊唔知影啦。就安尼，迄一年冬至过了后，这个百王级的寒流来啊啦，气温哦，迄一天是比一天搁较低啦。庄啊来的人啊，拢把上高的衫拢掀出来穿啊啦。啊那这个阿明啊嘞，暗时哦，有的人还搁加两领被呢。迄有的人厝内底啊，寒寒死呢，种三百鱼的，三百鱼冰刀呢。嘿，有个人种菜哦，嘿菜顶管拢结霜呢，哎呦，看偌寒啦，大家拢咧骂啦。啊，今年这冬天咋这年啊寒啦？迄一天啊，阿水的啊，因又搁出门啊啦，即摆要去庙里啦，要做一个吼好家人因兜的啦，做龟头的新刀啦，啊个医疗啦，哦，至少爱一礼拜才会回来啦。出门前，伊甲阿明揽咧，下头甲懵懵咧，甲挲挲咧。阿明啊，你也乖吼、哦，啊听阿姨的话，怎唔知啊？阿爸转来吼，甲你炸糖啊转来。这个阿明点头，目眶开始红，然后更鼻头酸啦，要讲无路啦。伊就想阿爸的，阿爸，你卖走甘好，但即句话讲袂出嘴啦。但是伊知影哦。讲出来嘛无路用啊！阿水啊，出门了后，即个阿菊啊，这个面又搁变啊啦！迄天的暗时特别寒，啊，就冬至，吼，冷风酸酸叫，擦拉风嘛咻咻叫，安尼对这门旁关入来擦拉风呢。这个阿菊的房间内底吼，要用一个小的

火炉，家己咧手拉烘卡，烘烘个烧炉烧炉，搁泡一杯啊烧茶吼，加几鸡安尼鸡子客啊客吼，吼吼翘脚恁手手看电视啦。啊，那这个阿明啊，佫会走脚吼，正赶甲站袂调啊，又佫去弄门啦。阿姨，我足寒呢，你家当互我烘一下火，阿姨，我真正足寒啦。这个阿菊啊，这摆吼，含外怪甲看到无，甲我死出去啦，畏衰啦，谁叫你行过来啊？这个阿明徛伫门口吼，目睭看个小黄路啦，哦，佮看到阿菊啊吼，安尼迄个赤白白面啦。一个囡仔，我一个心，目屎一直流，一直流啦，一直滴，一直滴啦。想阿娘，想阿爸啦。一个囡仔屁，得个揪搭吼，这壁刀吼，光啊皮皮出，嘴唇吼，好拢变乌灵呀，脚手啊硬硬硬硬硬，迄喙齿会爆刀啦。阿叫我入房间穿鞋子啦。阿明啊，你走到壁桌咧步道啦，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安尼。这个灶坑内底吼，有一个热水瓶啦。伊想讲无倒一杯啊烧茶吼，来啉身躯较烧热。但是吼，伊伤过冷啊，一伤过寒，迄手就啊硬夹硬夹啦，手啊戳足厉害啦。就安尼，无费劲啦，就甲迄个热水瓶哦，一水炉吼。啊！甲摕起来真摕无知，因手拢唔知人呀。规个热水炉吼，落伫个头壳，砰一声，足大声的啦！玻璃油啊吼，甲这烧水啊，吼压到规头壳啦。啊！叫我吼气噗噗来走出来，看到迄个场面啦，规个面拢绿去啦，面拢热落来。哼，你这个无路用的哈！你敢知影？你敢知影热水瓶啊吼，温瓶偌济钱呀哈？伊个冲过来。一个对阿明的头髪规个扭了个脏嘞吼，吼，抓对头壳拖起来安尼啦。阿明惊一个误会，惊一直回失嘞。阿姨失嘞啦，阿姨失嘞，我唔是掉地的，我只只足怪，我足怪啦。一直发寒，好啦，来，我带你来一个吼未寒的所在啦。这个阿娇的目睭吼，吼，夭寿哦，准备立台地咁款啦。伊唔知影是对啦，这恶念呢，无定是吼，即咱黑姑卖卵的手吼，安尼积足久的吼，会厌恶啦，足讨厌阿明的啦。嘛是一种伊可能吼，伊的心态已经扭曲的心态，伊细汉就等到那边拢拍囡仔嘛吼，伊决定要趁这个时阵，阿头阿无伫厝的时阵，好，伊个阿明啊吼，要这个麻烦哦，彻底甲解决啦。伊个阿明拖咧，大门开哦开，行入去吼。这个寒风刺骨吼，会暗时啦。哦，这个庄啊，这庄的后边后山有一个土地公庙，就是咱头前讲的迄间破庙啦。爱做破庙吼，伫个半山腰，爱行一段山路才会到。你安怎要受骨呢？甲迄五岁囡他们个脏嘞吼，安尼甲拖出去安尼啦。其实都无啥人会去啊，更何况这个霸王级的寒流的暗时啊。哪有人会去遐行大啦？这个阿娇拖着阿明啊吼，沿着山路吼往那所在行。阿明啊一路哪哭，阿姨，你要坐我去对？阿姨，你要坐我去对啦？我足乖啊，阿姨我唔敢，阿姨你放我回去啦，你放我回去啦。这个妖兽局啊吼，一句话都无应呢。之前哦硬死啊拖。拖向前行，这个阿娇啊穿厚的外套呢，手诶挂手套呢，啊搁感觉会寒，何况阿明啊，阿明啊加穿那薄薄破破的外套，脱车卡呢，伊伫厝内拖出来，穿到老牙，脱车卡呢行诶路呢呢，看偌可怜啊！这个阿娇啊根本哦都不爱互伊等去穿拖啦，都一家拖伊行啦。山路吼，路歹行啦，坎坎坷坷啦，石头啊路啦。这个阿明啊，脚底无穿鞋啊啦，安尼挂破去啦，踏着咧石头都血流出来，但是已经无感觉疼啦，因为足寒，迄寒啊脚哦，冻啊都唔知人去啊，就安尼啦。
就安尼因来个吼，即座破庙的头前啊啦。即、这个庙的门是两扇吼，足重的吼，而即个插门啊，因为年久吼，拢无来修理啊，歹去啊，吼、哦。安尼一关一家啦，吼门板拢歪去，哎，因为门四板啊，拢歪去啊。但是勉强吼，各单关起来啦，啊，甲拖入这个庙内底啦。这个门挂着一个生生哦，这个、大锁，这是应该吼，怎啊来？那咧举办庙会时阵啊吼，门锁得用着啦，啊，已经足久无用啊嘛。后来吼，这个锁是唔知啊吼，判见去对去啊。就全一直拢挂伫遐啦。这个阿舅啊，甲门杀个开，伊甲这阿明啊出来吼，甲杀个入去庙内底。这个阿明啊，迄跋伫冷冷冰冰的涂骹顶，伊就歪头看着阿舅啊。这个时阵眼神里充满着足惊吓，佮用哀求的阿姨，阿姨，我求你啦！我不会当家啦，我会听话啦，阿姨，我后摆袂阁甲你吵啦，足惊，足惊，足惊的啦！这个妖兽局啊，徛伫门口哦，迄个面啊，他们一点啊表情都无啦，嗯哎，啊你唔是讲足寒的，对不对？啊姐有够凉爽的啦，你得好好啊享受吧，呵呵，妖兽局的。总啊，大门啊，甲扣起来。伊甲迄生生大锁哦，该锁起来呢，砰一声哦，门啊关起来。哦，咔嗒一声，锁起来啊。妖兽骨，这个阿明的哭声对这门旁传出去，迄种凄惨的声，就那像吼，一只两台的个狗仔惊，干干叫，干干叫的声，同款呐。阿姨，你开门啦！阿姨，你开门，你放我出去啦！爸爸，爸爸，你救我啦！这个妖兽叫啊吼，徛伫门外有听到，等下徛一万年啊呢，搁冷冷搁笑会出来呢，哦，笑一声啦！你讲吼，笑死人！叫你哭啊，去花啦，看啥有听到啦？了后，伊就歪头，一路就行对厝转来。伊回来到厝的时候，电视搁开咧嘛，这个火炉还搁咧烧嘛，继续坐落来吼，看伊的轨迹，继续看伊的电视啦。那像啥物代志拢无发生同款呢？伊咧想讲，明仔啊，若一早起，我着去庄船长因家落门。我就甲哭，讲阿明吼半暝碰见去啊啦，一定是家己走出去耍啦。天气这尼啊寒，我看吼一定是用香刀啊结孝啊啦。庄啊来的人吼，会可怜伊啦，帮忙我啦，会可怜阿菊啊啦，会帮忙伊去找阿明啊啦，找到的，哈哈哈哈哈哈。应该只是哦，冷冷冰冰的囡仔尸体吧。到时阵阿水啊，若转来，伊目睭认啊啦。阿娇啊，该想讲伊计划啊，无空啊芳啦，无人抓会到伊的空啊芳啦。破庙内底，暗暗暝蒙回。阿明叫啊叫，叫啊门边，出来拍咧门板啦，出来一直拍，一直画，画到拢烧声去啊。五岁囡仔有可能无，吓啦！但是的手吼、哦，拍伫当当这插门顶关，敢那发出的吼，安尼小小啊细声，像猫啊声的叫一声尔啦。外口的风声声叫，甲伊的叫声咧，完全拢毛拢无听到啊，就安尼啦。五岁囡仔，唔知哭偌久啊啦，到尾啊伊无力啦，无气力啊啦。怎蹲伫涂骹坐，规身躯已经干甲唔知人啊啦！伊想要甲徛起来，伊的脚咧，煞无听伊的话，那像唔是伊的啦。伊想要背紧伊的目睭，目睭皮煞足叮当的啦，是安怎？五岁囡仔阿明，伊知影家己得要死啊啦，但是伊才五岁呢。伊那知影啥物叫做死啦，但是伊有听大人讲过啦。
人若死了后，就会去一个足远足远的所在，永远哦，就无个倒转来呀，也看袂到阿爸啦。五岁囡仔阿明，伊无想要死呀，但是伊也袂甲阿爸讲再见啦，伊也袂食到阿爸答应要扎倒来的这糖啊啦。伊就一直爬，一直爬，往庙内底爬。为什么乌噜噜乌爬一爬？伊家己忙怎晓得伊爬入去啊？无定就是伊的本领在甲伊讲啦，要找一个吼会当避风的所在啦。这个可怜囡啊，伊爬过冷叽叽的涂骹啦，爬过吼安尼下下厝下流落来吼，安尼一下一整一下的泰戈啦。爬过安尼几啊阴暗的所在啦，太高烂了的庙底啦，这个囡仔脚磨出皮、破皮、老血啊啦，但是伊无感觉疼呢，伊爬到神明桌脚，迄内底吼，规个庙唯一比较开当避风的所在啦。这个三面吼有这个茶帮洞呢。吼、啊，只有一个吼开口吼，安尼，伊甲揪揪揪揪入去，甲家己揪入去，甲家己揪做一弯。第一暗暝摸血啊，伊用手要摸一个所在，哎、欸，这啥物物件？冰冰冰，叮叮叮，搓搓搓，那像是一个大石头呢。伊就摸来摸过去，伊那像去摸到一个像动物同款呐，有头，有身躯。有四只脚，阁有一只尾溜啦，伊毋知迄是啥物啦，伊毋捌看过虎牙公的形象啦，伊只是感觉这是石头刻的动物，甲伊同款孤单，同款互放杀伫遮啦。嗯，这个阿明啊，尾啊吼，用尽伊所有的气力，加靠迄一座迄个石虎吼，甲揽掉咧。蓝调这个吼、哦，石虎，嘿哦，用足寒的呢，石头吧足寒的，比空气更加冷啦。但是伊无放手，伊的面哦，怎搭伫咧石虎的头顶悬？伊家家己的身躯，那么安安安，咱伫这石虎的身躯顶悬啦。目屎一直流呢，伫咧石虎的身上，阿母，阿母，阿母，你伫底？我足艰苦的阿母，这个囡仔就家己嘴安尼闹闹闹嘛吼，唔是闹阿秋阿姨啦，是咧话伊真正阿母啦。伫迄个吼，伊足细汉足细汉时阵，就离开伊的阿母啦。阿母，阿明足乖，阿母你伫底？阿母，你来给我揽一个好无啦？哦，最希望因阿母吼、哦、来个揽一个啦。伊的声音愈来愈细声，愈来愈虚弱。伊的目睭吼又要揢起来呀！伊知影，伊只要把目睭揢起来，就会困去呀。啊，那困去，伊就袂阁醒起来呀啦。但是伊伤忝嘛。伊目伤寒，一个五岁囡仔站袂住，安尼寒啦。就伫伊用要失去着意识迄时阵啊，迄个时阵，奇迹全发现啊啦。一开始，阿明啊以为吼、哦、是错觉，是错觉。伊感觉吼、哦，咱伫个身躯，这个冰冷的石头啊，哪像慢慢啊变烧热起来啊呢？唔是一万年啊变作烧的。是慢慢啊，慢慢啊，一点一点，对这冰冷变成小夸冷，对小夸冷变成温温啊，对温温啊变成烧热啊烧热啊，那像一个火炉同款呢。一旦伫个形成，慢慢慢慢，身躯才烧热起来啦。伊想要目睭闭好紧看，但是目睭闭袂紧，伊伤过忝啊。但是在一生吼，安尼目睭咧起下两个当中，伊感觉有啥物物件咧震动啊！
伊感觉着家己唔是倒伫冰冷的，而且涂骹呢，伊是倒者吼，足柔嫩的，足温暖的，安尼摸摸摸的物件顶悬呢，迄、那个物件会叮当，会喘气，会碰一下，会耐一下，那像活的同款哦。阿明阁听到一个声音，点点啊！但是吼、哦，这个声音哦，轰轰的声，迄、那个声音对爱某某某的物件的胸坎哦，所发出，这个喘气声呢？哎呦，足像猫啊！目仔像比猫啊，搁较大声，搁侪几几啊倍、几啊倍猫啊声呢？那像一只足大只的猫啊，咧拍呼噜。阿哥那像咧唱歌同款呢，然后阿明感觉家己去学这个物件烂掉咧啦，一只足大只的、足柔嫩的、足温暖的物件，那像过一支大尾溜呢，无定嘛是一支足大只的手吼，甲阿明三比八的囡仔甲烂掉咧啦，安安安，烂甲安安安。风在吹，外口的风安尼咻咻叫的寒风刺骨啊！但是阿明啊，感觉袂寒呢，伊那像风冷条条，像阿母甲冷条条，足烧热的，足安全的感觉啊，足舒服的，足安心的。一听到一个声音，对嘞吼，摸摸摸的物件哦，传来伫伊的耳仔边，哇！不是用讲的，是用一种哦，阿明五岁囡仔唔捌，但是伊感受会到方式，伫耳仔边咧甲伊讲话啊，困吧，囡仔，我伫遮，无人会伤害你啊。这个时阵，阿明终于吼。放下着伊的心，伊的嘴角变会笑啊！伊望着妈妈在揽伊同款，伊困去啊！但是伊唔知影是啥物，伫咧困去的同时呀，这个庙内底吼，怎大发出着惊天动地的变化啦？是啥物变化？明仔再来讲。咱是两个听一首歌，听这首歌，爸爸妈妈。

的指点我。为什么我呢没人通好请？看到鬼母吃你的羊仔囝，爸爸妈妈是安怎？

0: 后来，到大姐问讲，迄个啊皮蛇吼，啊，我的生活，咱的郭伟庭医生讲吼，皮蛇，你若食止疼药无效，你爱食真型吼，我真讲过吼，好，咱的郭伟庭医生来甲咱做一个分享嘿。银杏啊，
1: 哦，
0: 你讲银杏，咱讲真型
1: 哦。银杏哈，就是简单来讲 ，Q10 是主要咧过咱的这个中路，就是为心脏甲大条的血管，
0: 哦，
1: 这是主要 Q10 咧
0: 讲。
1: 啊，银杏甲这个Q10， 伊是相辅相成。
0: 哇，
1: 啊，甲大家报告一下哈，可能大家捌听过讲哈，有的人譬如讲耳会尖，耳鸣当听
0: 哈，
1: 啊，过来捌听过讲有的是小中风。那边的歪起，歪嘴斜，那嘴的歪起
0: 哈。
1: 啊，其实是讲坐骨神经痛、三叉神经痛，其实阮伫咧病院吼，足侪毛病。伊之前我是伫咧南口长庚去病，可因为阮定咧看耳鸣，加即个颜面神经。
0: 啊，那郭医师，嘿，有个人讲三叉神经足痛呢。
1: 啊，这时阵，譬如讲用碘泡注射食药，虽然讲一时治标，会使。对，迄个痛疼，但是并不是长久来解决。
0: 一个牙起来，
1: 对，一个牙，也就是痛疼。你吼，小可较无眠，小可较忝挂吼，还是讲水啉了无够，就是小可一个无爽快，伊就牙起来吼。啊，佫有一个足重要，大家唔知捌拄着过，希望拢莫去拄着，叫做皮蛇。皮蛇神经痛，干那食止痛药也无效。一般我拢会建议患者爱加啥呢？碘泡毛银杏哦，啊，碘泡银杏吼，迄一粒碘泡剂吼，三角瓜足少的。所以我拢会私底下，吼，比如讲我，阮以前伫咧这个拿靠咧看门诊的时候，我特别甲讲，那个家属哈，啊，那个你要能不能去找到自费的、自费的、好的银杏？但是我拢会交代，一定要有啥 GMP 药厂制造的，这叫是咱统一啊。就讲伊这个银杏哈，当然。讲者较简单咧，一罐吼几十块的海头啊，嘛是酒，啊冇迄个一罐三十几万的迄个什么红酒吼，
0: 那
1: 边你讲啊，我拢银杏啊，同款都无咁在乎
0: 诶，
1: 你根本那有可能讲，何里都讲，讲一粒吼一粒一百块的银杏，你多点嘛
0: 吼，真的，
1: 不然你上来讲，你爱剥银杏，但是剥了爱丢，所以伊个高浓度高吸收的
0: 柚子核啊，哦要达到柚子核，
1: 包含掉讲头头阿咧讲，不管是。三叉神经痛，
0: 对，
1: 做完了，我捌拄到迄个阿姨吼，伊就是本身有糖分，啊，血压高，食三个月啊，过一回八十七回，掉一个血做了，痛甲伊变做讲。一礼拜爱走三街急诊去做毛灰，对，对面就讲我看讲，哎，便宜的药啊，拢甲开，甲开拢是止疼，会痛强的止疼甲结。伊讲伊个药啊，一粒都唔敢食，因为伊本身都捌胃出血过，都捌开过，
0: 所以佫袂
1: 使食伤害的药啊。结果我甲解决，我是用煮的，我唔是煮止疼下，我甲煮银杏。
0: 哦，银杏萃取物，
1: 银杏也使用煮哦，银杏萃取物也使用煮。
0: 对，
1: 啊，我甲煮煮了，才解伊这个神经痛的问题做解决。啊，后壁，逐礼拜要走来找我做，我讲，哎。买，你去买较好的这个银杏，有一个 GMP 有效哈，
0: 对吧？啊，现在咱的郭婷医生讲，银杏能咱进行成分 GMP 有几何治疗效果哈？来啦，听这大姐，这大姐嘛是讲，伊嘛是因为这个生皮蛇无，生皮蛇好，足艰苦，哦，哎嘛是好咧，家在即马开始食咱的产品咯吼，生皮蛇怎样袂痛，好较袂痛吼？大姐，你做伙你家己顾我照顾者，你做信任的啦。
2: 我食几项，你知无？
0: 你就清
2: 楚啊！食五条呢，迄个水里旺吼，好个呢。我迄脚骨无力吼，迄嘛是食一礼拜，迄脚骨都较袂酸呢。我叫阮大姐，叫阮小妹，两三个姊妹，我拢一直催因食，一直催因食。我讲无食袂用个，等下机械那拢哩哩啦啦，你要食都袂好啊！
0: 真的，
2: 爱顾身体，唔好提囥安尼顾哦，或者外头我无
0: 太。哦对，有影，我咧观念就对个。
2: 拢爱保养，爱食。我食行会做工个，我七十外岁，我会行。我搁去咧讲个，直咧做肥料，我还搁会行会走。我就是靠跩牵迄太空包个。
0: 哦，安尼哦。嘿
2: 啊。
0: 啊，嘛都爱行呢。
2: 嘿，
0: 太空包牵咧爱行呢，吼，安尼搞搞。
2: 爱吹梳啊，我无食，我袂使。
0: 因为这部客人卖咧听卖戆哦，你看偌好呢。
2: 对啊。哦。啊，我这个收听四十五年。
0: 哎呦，唔敢。
2: 我听电台，唔是听到我就食呢，听足侪年啊。啊，听到这个讲，迄个讲，我讲。好，试看卖，家己看卖，一罐食袂了，食五天就感觉，啊，但系无咧
0: 听。人我讲拢讲真诶，啊，你讲真诶无？
2: 有啊，七年前生蛇吼，嘿，先看嘛，到后边先去到后边生蛇，你敢不知偌艰苦？
0: 听
2: 七年啊，
0: 听是皮皮蛇，啊，
2: 去哦，医生看，医生讲电地自主的吼，较袂遐艰苦啦，啊，你卖伤无用啦，啊，这吼有人听一世人啦，你神经拢搞歹起来，
0: 系啊系啊，
2: 啊，你听七年了，无算衰啦，
0: 啊，鸟
2: 话，啊，来啦，啊，药啊都止疼，加减食，
0: 哎呦，
2: 哦，我想想无办法，但我食真型，我讲整个买真型啊，只较无疼，系啊，先看嘛。真袂疼，我嘛老讲早教，我讲好，我听七年，啊，迄毋是听无停，伊会听会停，你嘛想想话，伊就甲你微微震、微微震，安尼互你听几啊十分，安尼我上久要听四十分钟，我都勇敢诶，我拢会听讲，看要听偌久，足忍耐，常常都听袂晓讲，都
0: 讲
2: 我坦白甲你讲，我做见证哩，坦白甲你讲，啊，我也毋捌卡去电台做见证，
0: 第一摆谢谢你，
2: 嘿，安尼好，见证，安尼来甲广播出去，人家会知讲我食诶效果，讲实在，嘿。改变足多啦，我足快活，足甲你食呢。
0: 谢谢谢谢，啊，祝贺你哦！
2: 我就是清水姓陈陈太太，
0: 好陈太太吼，
2: 嘿，大家真系真系同买啦。
0: 好，啊，祝贺你哦嘿，
2: 好，好，
0: 谢谢谢谢。嗯，这个这种叫做神经痛，神经痛就像咱倒来郭伟庭医生哦，伊就讲哦，神经痛你敢定食食止痛无效，迄止痛滴咧滴咧尔，药效规个压开。你爱食得你钱，只咧食这食疗，或者说一个神经，一关神经痛，神经痛足艰苦的艰苦啊，对不对吼？生皮蛇也带因故，有当时吼就疼疼几下，当疼袂好势，迄疼啊怀疑人生的，敢知影吼？真型啦，倒那会当食点就加食啦，这九十粒2000块哦，又如何？万里孤年的病母，咱规身躯又啥啥，无啥血路线有几条哈？我讲卡一个鸟仔门，遮济哦，嘿，遮济。所以你要咱食鱼食肉，油炒咧食，包括食素食的人，咱愈来愈侪岁，目睭加减会出问题。这个问题就对你开始酸抽疼麻痹，恶心丢丢断。但每困啊，脚多硬哦，吊悬顶骨骨这样，你免怀疑迄物欠解，迄个你经细条的血路栓咧无过啊，迄个通未过啊，通未过遐慢几万咧。啊，若是大脑通未过，慢个中风，嘿，啊无猝死，啊若是胸痛，胸痛慢个。哦，伫咱脚尾、手尾咧，中风是不是？所以讲，咱的钱咧，食这过这食疗又啥啥的，足好用的，药剂好啦吼。政府甲咱认证，国家甲咱许可，伊有身份证号码 ，GMP 药厂所生产的，按100万的钱，药剂好，万里孤年的病母吼。谢谢以上广告，后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卡到咱的0800-555-999，0800-555-999。那无方便出门的马金，哦，咱的经销药房专人专车送啊附送。嘿，啊那无就是哦，啊那无就是咱一个有一个鸵鸟宅急便，甲咱送啊厝，安尼吼，方便利便吼，谢谢。好来听歌，听你用有答。

迄、那个妈妈拍摄，你改画的哈？迄、那个宜兰的吼，迄首歌叫做《爸爸妈妈》，迄樱花姐妹唱的，迄首歌叫《爸爸妈妈》哈。画的拍摄哦哈，画的哦哈。迄、那个三星的吼，我只电话看你是0398这个哈。吼、哦，安、啊、尼知影吼，迄首歌叫《爸爸妈妈》哈。吼、哦，拄啊，我讲我全部接电话，啊，接电话改画，伊改画，咻就安尼画呀。昨嘛就反惊嘛，拍摄啊，拍摄，我不爱挂电话哦哈。

0: 你爸爸大肚的吼，迄大肚拢咧食呢。
1: 哦、
0: 啊！你三户，你三国小三年啊，我撑足久的，恁到遗传吗？是安那？
1: 无呢，
0: 干那伊安尼哦。嗯。啊，撑了足，你有听到？撑了足艰苦的呢。
1: 嘿嘿嘿。
0: 啊，怎站袂住啊？吼。
1: 啊，我准备上来啊，我今仔日要食完啊啦。
0: 哦，安尼哦。嗯。你食是伊食？
1: 我食啦。
0: 啊，你食哪？
1: 我那片啊嘛是会那摸着片啊就趴下上啊。
0: 哦，啊那即摆这秋冬愈食力。
1: 嗯。
0: 吼、哦。啊，有食一口气啊呢？
1: 啊，
0: 有食一口气啊呢？
1: 哎，食一口气啊！
0: 啊，一口感感觉安那样？
1: 安落拍，较袂晓拍卡球啊？
0: 有差对唔对吼？啊，无恁家拍卡球拢安那处理？
1: 啊，都片啊，莫甲蒙着就袂，啊那甲蒙着片啊吼，就直直拍
0: 卡。啊，你莫甲蒙，你也别甲蒙，你都早点片啊，袂蒙。
1: 我平时拢会蒙着。
0: 对啦，对啦。哦，你家己讲，我因早无交哈。
1: 哦，阿早唔嘛。
0: 嘿，因早唔哈。
1: 阿拢是介食一包
0: 哦。嘿咯，嘿咯吼。哦，阿那阿那口起讲讲者哈。
1: 好好。
0: 这个片啊，贵不？囡仔太济哦哈。
1: 我恁的物件。嘿。食
0: 得济个。谢谢你，祝贺你。啊，有幸运嘛，健康啊吼。
1: 系啊。
0: 好，啊祝贺你哈。
1: Q 啊，做伙都。
0: 啊，你 Q 啊，你食。
1: 啊 ，Q 我咧食。
0: 啊，你 Q 啊那？啊，你 Q 啊那咧食？
1: 哦，我心中迄阵啊，就拢安尼，
0: 拢过，
1: 倒嘞，拢倒袂掉啊。
0: 哦，你话像人广告拢讲共的呢吼，拢带共进来，无电拢像安尼啦。
1: 诶，我倒几下会食呢？
0: 那才好啦。
1: 诶，我倒几下会食，迄个一个吼，无你食电台油啊。
0: 吼，介高兄弟吼。
1: 伊差足济个。
0: 真的哦。嘿，无咧食电台油啊，你还佫敢报伊食？
1: 啊，就讲罔甲报看伊要食无，伊就讲偌艰苦咧。
0: 安尼，你嘛恁只好朋友啦。
1: 嘿嘿，我报两三个食啊。
0: 哎呦，你嘛公定咧吼。你看奈好，你足欢喜的吼。
1: 嘿嘿，啊，拢大家拢食了有较好。
0: 咱像咱倒咧吼，啊倒咧，毋是半天倒啊，嘛毋是啦。
1: 嘿嘿，
0: 迄个大牙足艰苦啦。
1: 系啊。
0: 哎呦，你够好出头天，有够赞的。
1: 系啊。
0: 咱卖真真的，祝贺你哦嘿。
1: 好。
0: 拜拜啊。
1: 好，拜拜。
0: 拜拜。迄个小三年，在阮店顶个。我天天做高中，天天看开冰箱啊！哎，我看冰箱内底，我摕出来吼，啊，摕伊就知阿妈要甲饲一包火力面线，伊就徛在遐等我，啊，嘴开开，嘿，就啊，我甲倒哩，我叫配茶哩，安尼啊，啊，林果粉嘛是啊，林果粉我倒两摆，因为林果粉哦3公克，啊，咱的火力面线2公克，嘿，哎，我来倒两摆了啊，搁倒，哎，要偷要食，我买一包倒，你努力食阿妈的本钱呢，迄做个物件啦。这秋天哦，去做搞迄落，秋天做搞热过敏的哦，迄落趁着未我讲，迄、那个囡仔吼，伊若带这鼻啊过敏吼，伊未困哦，暗时趁啊伊拢未困，因为他鼻拢用嘴喘气，啊那嘴喘气吼，迄、那个喙齿变硬沙沙，啊那硬沙沙爱开120万，即种起价，即卖做娘都爱30万啊哥吼，所以囡仔无要做娘，我想当起价，那咧做喙齿矫正的这样，拢120万的，迄囡仔开不了20万呢。你爱到嘴开开，爱到倒去，嘴开开，爱到鼻啊都未通啊，对不对？系啊，我来后恁听哦，迄囡仔话哦，是大人教阮囡仔，教阮囡仔唱唱，叫人即个国中诶，即国中因即嘛因爸爸是阿公哦，来买五组，才阮较无咧唱话咧。 你那敢捌食过啊？
2: 食甲伊讲有较好诶。
0: 啊是安那呀？
2: 啊都透早都阿唱。
0: 哦，鼻啊过敏诶啦。
2: 那我伊都透早都卫生纸穿好就好啦。
0: 哎，真无定诶，暂时佮嘛艰苦诶。
2: 国中一年啊，
0: 哦，国一啊，
2: 哦，
0: 安尼有交改善了，交啊，要五组呢，
2: 大组哟，
0: 五组呢2万包嘿，啊，你面数食偌久啊？
3: 哪食几工啊？尔，
0: 哦，食几工啊？尔，
3: 我讲下早时起来拢伫清鼻清袂停啊，
0: 哦，安尼过敏啊，
3: 嘿啦，啊，你即摆就时间到就好啊，讲个呢，
0: 哎，清啊时间到啊。哦，好，你民宿啊，好，你民宿做好物件，伊咧食这贵宾哦，这临床用人哦，万几个人
3: 在做起来，一再就较袂啊啦。
0: 有啥个贵工啊？尔呢？
3: 系啊，好，无安尼哦，大一再啦。
0: 哇，你今食贵工啊？感觉够靠差呢。
3: 未一再就较无得一直听啊。
0: 做好用的啦。
3: 大刚甲你听啊，我唔捌咧卡到。
0: 哟，我都学安尼，拢捌咧来你啊咧。
3: 系啦系啦。
0: 啊，你别问讲看康伯会当食无安尼就对啊啦。
3: 诶，
0: 康伯勿紧哦。
3: 做我食勿紧。
0: 诶，勿紧勿紧，勿紧。
4: 先
0: 拍卡唱
4: 啦！
0: 哦，哎，所以拍卡唱有差，哎，偌大汉啊？
4: 阮囝50多岁
0: 啊！啊，食偌久啊？较有，你着感觉有差吼？
4: 伊去年食落，我着感觉有差，啊，我着拢即摆嘛搁买两个
0: 啊。哦，啊是伊下早拍卡唱，规工拍卡唱啊？
4: 伊是拢透早起来拍卡唱，啊，即摆较无啊。
0: 较无啊吼？
4: 嗯。
0: 啊，所以伊有效，所以也要认真食啦。
4: 有啦，伊逐工拢有食。
0: 啊，搁阿母啊，搁干买互食啦。
4: 啊，我即摆嘛自家食两包，我有感觉讲西施较好放。
0: 差足济哦。
4: 嘿，哦，安尼哦，好啦，谢谢啦，
0: 嘿。啊，就用家，
4: 我安个卡电话互问台中阮朋友哩，我讲啊，恁家嘞过敏嘞，讲好啦，即马食太鲜啊。
0: 好，真嘞，爱问因囝头先啦过敏啊。
4: 讲哦，因咧公司楼顶拍架球吼，那地动楼卡拢啊变变球，安尼有听下安尼咧，太严重咧。啊，伊讲即马改善足济啊，无啊啦，安尼啊就即马食太，讲即马食，安尼算讲看咧尔啦。
0: 哦，安尼看落好。这拢安尼啦，这个鼻啊过敏都足严重诶，有无？啊，有像这足严重诶，鼻啊过敏。
5: 因为我孙子哈，大班毕业的时候，每天坐在
0: 大班毕业哇哈，大班毕业。
5: 我旁边阿妈，我又鼻塞了，又鼻塞了啊！我每天跟他热敷没有效，带去给医生看，医生说这过敏不有益啦。治好的时候，我你有没有决定你儿子怎么样？都不鼻塞了。哦，你才知道东西好用，贵是贵，东西好用。你买我一个小孙子。好可怜哦！刚出生的时候，异位性皮肤炎呢，唔知我一辛苦啊，又嘛唔知，每天抓头破血流，好可怜哦。后来我就买给他吃，就没有听他在讲。我要谢谢你了，
0: 谢谢你刚分享哦。真的，现在孩子过敏的孩子太多太多的了。
5: 他一出那其实很多医生也不知道异位性皮肤炎是怎样的，没有他说什么尿布疹，可是抓了头破血流啊！我听你讲说，我说你自己上网去看许廷元博士他，我只听你讲，我也不知道。对啊，他是名医呢，
0: 那他这是名医啊，所以他的维基百科一查就知道他真的是名医，没有错啦。
5: 谢谢你，
0: 哎，谢谢你，谢谢你，祝福你哦。
6: 我
0: 哎呀，
6: 我荨麻疹偌严重嘞，几十年啊，憨哦。
0: 讲荨麻疹就咧高山啊，那一
6: 种的啊，啊一定爱靠冰袋啊。咱这边呐，迄个去回诊看诊啦吼，啊都抽血检验啦，啊药啊都吃啦，嗨，头壳都五分烧肿啦。
0: 哦，烧肿嘛。
6: 嘿哟啦，伊都看我食甲讲，啊你那边那高山啊。
0: 啊，无你本上是拢安尼吼。
6: 边讲个三温暖啊，食吼，改善上了，未碰风啦。
0: 本来咪荨麻疹来个挂碰风了呀。
6: 我荨麻疹嘞，药啊那。吃了就碰碰啊，嘿嘿，吃我几十年了呢，啊，我说吼，这样睡觉，啊对啦，啊我就，啊你跟我说，啊我哪都会，
0: 肠胃胃肠科医生说的啊，他说，
6: 嘿，有纤维啦，
0: 这三个一定要纤维质嘛吼，啊医生准个水啊，
6: 你说的做的打卡像尿片水，啊那简单啦，你说的吃一包就有效啊，哦，啊就只有这个荨麻疹，我就很疼的啊，
0: 常常就压起来，常没分春啊秋冬的啦，
6: 无嘛无嘛无看时间嘞了，
0: 啊你夹夹人呐？
6: 啊都安尼一打打打打吼，扑都都扑个吼，啊都疼痒啊烧啊，所以啊都唔知创个冰袋都会捂，但咱嘛捂个寒掉安尼。哦啊无个吼，唔是痒尔，佫疼呢。
0: 安尼了，就大怕呀。
6: 我连耳啊变偌高嘞，头壳啊把这头毛来对嘛会嘞。
0: 安尼哦，规身躯嘞吼。
6: 那你哪会知道？伊要代志，伊要发作，迄都无定着的，未发作啊。迄就是哦，你讲啊，几十年啊吼，啊，就气噶实在无胆呀，你真。
0: 气噶无胆，大家拢讲伊做，但是我讲好，但是我来甲证据提出来啊，我来甲颁许廷元博士出来啊。
6: 啊，都干那，你唔知，那啲钱话，那个掉搞咧，又个会生气咧，啊，都未好，安尼哦，啊，都一日重复一日，一个月重复一个月，后尾气死啊，你啊，唉，想讲啊，那这是话要创啥？
0: 啊，这干么要我恭喜？
6: 谢谢
0: 了，
6: 多谢你了，
0: 我容易的，做欢喜的哈，做欢喜的，您起来分享，我拢做欢喜的，我还佫更加认真，把这广告做较好嘞，因为咱的产品哦太好，这个过敏的囡仔食足侪西药拢无效，拢滴的尔，那较严重的吼，这个半暝都爱走急诊的，因为黑姑一口气袂出来。黑姑的囡仔吼，你甲看到知哦。医生讲过，黑姑的囡仔伊在咧喘气，伊坐边看，伊阿妈棍紧会浮出来哦。伊咧喘气，又爱出力，伊阿妈棍紧会浮出来，即条紧会浮出来。啊，咱一般咱袂，你袂感觉你咧喘气，但是你会感觉伊咧喘气，那全作喘的，迄叫黑姑的囡仔。啊，你爱紧互伊食，迄个血氧量啊，去落来吼，九十一下落来，足恐怖的，迄个昏会死呢。哦，所以讲，唔，你若是一个半暝都爱走急诊的人，请你个开钱2800块，你个试看卖啊，互我骗你嘛好啦，你也互我愈骗愈勇敢，愈骗愈健康啦。总我骗你，咱的许天博士敢有可能骗你？无可能啊！伊的奖，伊提颁发的奖，敢有可能会骗你？迄目镜也无可能啊，是不是？咱的许天博士啊，伊要荣获20啊吼，2026啊吼。荣获全球专球的呢，专球热爱生命奖章呢，你看伊偌好，呆呆无前哦，创好 一百年以来没人打破他的记录呢，他的什么记录啊？他就两年拿博士啊，他才免疫医学博士啊，他两年拿到这张博士啊，的证书没人赢他呢。咱的许天博士难能可贵，咱的公司有他的产品，而且这四只菌他自己也说，这四只菌啊可以cover咱的99.9%啦，哦，你甲看，哦，这四只菌啊，因为都只是那种支持性疗。
7: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激活第一型的 T 细胞，那这样子它免疫系统会平衡，它的黏膜发炎反应就会降低，那么气喘的严重度跟频率就
0: 不气喘的严重度和频率都被
7: 降低
0: 了。
7: 所以，我一直说。你要治标还是要治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紧急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用扩张机先把它气管打开。可是治本呢，不能一直吸这种类固醇啊，扩张机。治本的话，应该是平衡免疫力。那你要找到一个菌，可以把第一型的 T 细胞活化上来。那现在我这个配方，这四支菌呢，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里面。那么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那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它要把它这四支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0: 另外，好不好？真好。副官哦，乳酸杆菌、比约德氏溶菌菌、嗜酸乳杆菌跟鼠李糖，爱吃，希望你勇敢，来时间搞好嘿。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8: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
9: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
16: 达顶级蜂胶标准，
1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7: 南洋宫建五年廖敬顺家九日八暝祈求地方平安，在古历十月七三拜六一直到十月十一礼拜，开机三马甲十岁马廖敬顺家。
18: 彰化市分坑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里溪池玻璃各式遮个乡镇角头，
17: 敬请乡亲拜乡晚接妈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敬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19: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20: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算啦，困吗？我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秀山你好。
0: 没事，你好。
2: 我是在红山区。
0: 哦，什么贵叔？
2: 我现在我在家里买三险。什么？
1: 大家好，大家安安，哎，欢迎收听咱的节目《大准日讲》，谢谢你。哎，现在各位报告咱这天气哈。哦，喂，你好，我是大富。喂，你好，我是大富，你好。
3: 哎，
1: 你好。
3: 我没点歌。
1: 没点歌，安那称呼嘞？
3: 哦，我国名黄大姐。
1: 哦，这里台南关庙的黄大姐。
3: 我点一条碧峦的公路。
1: 那我是条碧峦的公路。
3: 哎，对对对。
1: 好，等一下。
3: 哎，我上午可以关。
1: 嗯嗯，
3: 对，
1: 产品呢？哎，感谢，好，咱等一下安排挂去哈。
3: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3: 拜拜。

0: 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1: 你好呀，大夫你好。
0: 我是大夫，你好，嘿。
1: 哎，你好，我是讲要改点一个三亚会。
0: 啊，安那称呼呢？
1: 我是刀南姓。
0: 刀南的这
1: 姓、
0: 哎。黄大姐
1: 啊，
0: 刀南的哈。好，等下安排一下哈，三亚会哈，好，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2: 大夫你好，
0: 你好，
2: 我想我
0: 啊，那称呼到底的？
2: 婚姻轮回，
0: 婚姻啦哈，
2: 哎，
0: 那婚姻这个轮回，这个啊那称呼嘞？
2: 郑小姐，
0: 郑小姐啊，那郑小姐要听什么歌曲嘞？
2: 最英雄，
0: 最英雄，我来小姐哦，最就最最了哈。
2: 哎，
0: 最英雄，好，邓姐安排啊，谢谢你，好，拜拜，
2: 谢谢。
0: 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3: 是哪呀？
0: 对，我大夫，你好，嘿。

0: 嗯，就是迄个五万帮你唱，好你唱啊、
1: 哦！哎呀，嗯，我来谢谢，好好唱哦。
0: 啊，好你唱啊！
1: 哎呀，啊你刚好啊，五万帮你
0: 唱。哦，这个我听你的声呢。
1: 哎呀，感谢感谢。
0: 啊，那祝福你呢。
1: 谢谢谢谢，我等你安排哈。
0: 好，谢谢啊，
1: 谢谢，
0: 好，拜
1: 拜，
0: 拜拜。拜拜
1: 哎呀，感谢梁大姐，好一个机会啦！啊，来恁点歌存一条哈，拼看看哈，看谁有这个机会啊！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2: 喂，大夫你好。
1: 你好。
2: 我演谁？刘小姐。
1: 演最的
2: 刘小姐。
1: 刘小姐。
2: 我要点安徽车友。
1: 哎呦，还安徽车友了哈。
2: 嗯。
1: 呵，大家安排哈。
2: 好，
1: 谢谢你，
2: 謝謝
1: 拜拜。
2: 好，谢谢你。
1: 来一二三四五六，哎呀，恁今天点歌百万，感谢各位支持。今天点歌拍满嘞。嗨啊，咱这感谢各位给咱收听哈，咱我大富先来呀，各位服务成功的咱这气象，气象这方面啊，但是个咱这个明仔应该是伫下晡时阵，咱伫这个东部。北部甲东北部开始变凉，变热吼，有方面有封面了哈，所以讲明仔再来看哈，我们就看明天。明仔再呢，咱南部的山区、东部的山区，啊个东北区的这个宜兰，啊个咱新北市这边的山区，热火的机会会增加，哈。啊，早暗也变成较开始较明显的凉，伫咱汤应该讲新竹以北到这个宜兰家。哦，暗时啊，小块较变成，哎呦，哦，早晚有点温度有差别哈。哦，你看，比如讲，咱这红棉子来了后哈，你看、哦、明仔载开始，明仔载这下晡时哈，你是有可能大家拢差不多33度南部，甚至讲到36，这个暗时啊，吼，这个日落西山时，哦，春24度、25度，哦，相差10度呢哈。但相温差超过8度以上，拢是。明显的这个温差哦，所以讲咱来加注意。暗时若是讲要出门散步运动的人啊，咱呢这外头爱扎一下啊。所以这雨吼，这个雨啊，应该会影响到后礼拜二，要影响到下礼拜二。所以讲咱东部也跟咱新竹以北到咱这宜兰这部分哈啊，这个朋友要给注意哈，咱的雨会来啊，准雨啦，一下子袂讲介大，所以讲会影响到后礼拜二。啊，佮有一条风台形成第26号，应该是袂影响啦哈。这按照这气象署哈，这气象局一公告资料来看哈，在。第26号风台呢，也起也名叫做彩云，哈，伊即马伫关岛遐，哈，所以讲对，甲咱真远，啊，是一旦发展起来呢，来咱台湾附近的机会较低啦，啊，所以讲甲各位分享，哦，今年已经形成26粒风台喽。来，咱是我们这边的节目，咱那不用心特别给咱买朋友，赶紧看咱现场转刷，0800469469469，看两个哟。是哎，咱第一阶段恁大准备讲这波由我大富来个贵服务哈啊，真久无听，我声音我拢咧。读册啦，有真的是，我感觉讲人一生当中吼有足侪代志爱做，啊，我其中一个目标，我就是想要爱，我较爱看册啦，爱想要客气，比较喜欢念书，啊，唔无为着别人，也不是讲要表现啥，就是喜欢念书的感觉哈。那这学生啊时阵无认真啊，所以讲有年回了啊哈，就是珍惜念书时间。来，来个各位分享哦，欢贝。我点了个吼，这里金色蔬菜，哎呦，这点我就这样介绍，侧我的观念，再多郑重的这个加强一下哈，因为这个金色蔬菜，哎呀，那是公格讲诶，啊你，哎呦呀，这种大刚价应该蛮紧啊，那种金色蔬菜，诶，青菜呢，唔是环贝哈，也是五谷杂粮哈，所以讲假如做诶。 咱大哭的机会愈悬。要用方便来做白饭，敢有这种人？应该是没有啦，但是你用这种，哎，食愈多，哎，比如讲有的人啊，哦，我暗时啊，吼，我都无食饭哦，我都撒几条啊，这方便来吃啊，青菜啊，有纤维质啊，好像也没有不对哈。啊，有人甚至讲讲吼。哦，我拢食一种珍珠黄米啊，珍珠玉米啦哈，这有人食紫色的啦，哦嘿吼，足 Q 的呢，哦足胖呢，啊我无食肉，也无食甜的，应该无问题啦哈，不可以。所以讲，我找一个资料要来啊，各位提醒一点哈，因为各有足侪人各有种错误观念啦哈。你看，咱分几种来看。一种是咱食食是罐头啊，咱就比如讲你绿色的巨人，哦，绿色巨人伊咧卖一种哈，哎，一种哈罐头诶，也够有人去吃啊，有人撒甲环贝撒好底下，哦，安尼咱拢是讲黄色哈。要有一种是啥？哎，有一种是这个啊，紫米，糯米的，大家应该有食过，食食食，阿妈真爱食哈。啊，个有啊，一种是紫色的，啊，个有一种是用烘的。你去看，这几种，倒一个，食了以后，咱的卡路里多，食了以后血糖较会压。哎，要来个各位提醒的是这個，有人讲，安尼看起来卡路里上高的，应该是咱这个牙齿啊，就讲这个头家的卖用烘迄种，来问唔对。好，因为顶管有滴温料，哦，上面有那个酱汁哈，啊，第二名呢，吼，绝对不是你想的这个黄色这呢，第二名是啥？是一种珍珠黄贝，白色 Q 弹的，哈，你是讲迄只胖呢？啊，个就有纤维质呢？啊，为什么这个也冇不讲介甜啊？为什么这也是卡路里高呢？哎哟，这煮米哈，伊也吹个，你我咱有讲过哈，白饭，也甲咱这个煮米哈，啊，拢你看，食白饭是咪？咱这食了以后哈，血糖慢慢的稳定起哩。啊，但是食煮米无同，哈，食煮米，比如讲咱一个是哦，这个肉粽是煮米，对不对？是饭碗嘛是煮米，是食了以后啊，哦，咱心肺血糖飙高啊！有啥物？因为煮米类的这个部分吼，伊爱用较伊爱变成较软软了滴吼，伊需要较长时间安尼来用温度吼，啊用好熟吼，所以变成讲以糖化的这個部分吼，哎较悬，所以讲食起咱那么多了，马上咱身体吸收这种糖分，血糖马上哦坐云霄飞车飞上去啊！哦，所以讲哎呀，贵提气。换咩食嘛紧啊，但是袂使食伤多，尤其卖错误观念，干嘛讲吼？哎，这煮米真好，哎呦，吃这个煮米的这换咩吼？哎呦，食愈多血糖真正真悬的哦。
3: 来，你好，你好，
2: 哎，秀华小姐，
3: 嘿，安尼，
2: 阿尚，嘿，
3: 我在嘿，
2: 哎，我想讲要跟你买
3: 呢，好，你等我一下，阿尚等。
1: 哎，咱是唔知要怎食，唔知那不用身体要给咱买朋友，卡现场的专属，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呦，这电脑开个你走嘞，这歌因为唱了呢哈。这 B 段的公路，我选的这是文夏老师所唱的版本。哎呀，咱这条歌曲嘞，是咱这台南的黄大姐所点的，感谢分享，谢谢你哦。
1: 又啥理由？
2: 哎，黄大姐你好。
1: 对，我来做见证。
2: 我来生病了不起嘞，谢谢，来下工回来嘿。
1: 嗯，我做见证哈。
2: 来，你讲起来。
1: 啊，那个，灰指甲，嘛增加发作水的。
2: 哦。
1: 我真是啊，家家都无增加。
2: 啊，你是不弄弄皮痒啦？哈，生病了不起。
1: 做见证。
2: 哦，弄弄皮痒的对啦。
1: 啊，过来，屁股坐八年的轮椅。
2: 哦、
1: 啊，拢坐个隔单，啊，迄个，
2: 啊，干不？
1: 啊，抹抹，嘿，哎，隔单也好去啊，
2: 安尼哦，
1: 会落起来，
2: 安尼哦，哦，
1: 啊，无我坐轮椅坐个足疼呀，
2: 安尼哦，吼，对啦，坐了，嘿，对好，
1: 哎呀，我都，即刚国叫的，你知影啦。好，我
2: 知。你好，你好，喂喂喂，
3: 谢山遐好，
2: 哎，是你好，
3: 李山啊。
2: 我收线啦，
3: 收线，我给你见证一下哈。
2: 哎呦，三片都不接，谢谢你嘿，感恩哦。
3: 哎呦，我给你买五号水杨哈，
2: 好好好好，
3: 买四株啊，
2: 好好，
3: 哦，高迄个花花盛开，香港卡最好用。
2: 哦，高盛开了香港卡呢。
3: 哎，阿公高好啊，
2: 安尼好啊呢。
3: 啊，我要给你先请教一下哈。
2: 好，好，请讲下来。
3: 哦，我给你关迄个闭关的迄个弄种闭关信息。三星星报价再
2: 过去哈，
3: 我闭关哎，五号水也是安那。
2: 安尼去咯，
3: 就。
2: 来，你好，你好，嗨，
4: 哎，我想要借问嘞吼，
2: 我来请讲下来。
4: 我看我以前去了，甲你去金融安管迄个两罐迄个牛肉皮羊哈。
2: 哦，三片也不借。
4: 啊，我主要是问你讲，
2: 一周那快两罐呢。
4: 欧欧翻倍，安尼是算有好无？
2: 你讲什么欧翻倍啊？
4: 啊，本来
2: 灰指甲，安尼就是好啊，唔好。本来就是，安尼就是好啦，嘿呐，你说看无？
4: 啊，我增加个高高呢。
2: 安尼好啦，伊慢慢的会有的新的增加出来。
4: 安尼买个咩
2: 啊？无啦，伊得继续个抹啦，抹到新的增加出来较好啦。
4: 哦，
2: 嘿呐，
4: 得换变就好啦。
2: 大姐，你灰指甲是，所以灰指甲是增加灰灰啊，噗噗啊，你这么噗，白白白啊，当然好啊，那唔好。
4: 食久啊啦，然后唔得话久我还袂记。
2: 安尼好啦。
0: 感谢各位给我们鼓励支持啊！我们的努努皮羊很多人用到哇真好呢，这一部分我们陪我的酒莫名其妙酒，我们过节在高温的酒啊，孩子陪的酒不算哈。哎呀，我们这皮肤可以这么酒，有可能这个湿度在改变啊，哦，就是说我们有其他皮肤的问题，甚至说啊，我们的香港卡有帮助啊，跟我们增加乌好哦，困感染的这部分，新的问题拢交咱的这个诺诺皮痒，那诺诺皮痒啊，咱制作内底有两条药膏啊，你看药膏顶挂有一条拿线，一条爱心抹，抹了以后呢，哎呦，另外一些马上给抹去，两条拢爱抹，哎，咱两条拢爱抹，不要忘记两条都抹哈，啊，尤其爱甲各位解释咱这药膏哈。顶管的拿线一条爱抹，唔是接出来是哪色个哦？哈，啊啦，用好的话爱甲恁道谢啵哦。以上广告，等等咱这部现场大准一讲。哎，咱的是唔知边啊，即唔知啦，不用身体别给咱买朋友卡，现场转刷，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继续来个各位分享其他的生活常识啊！我正正有咧去看牙齿哦，喙齿去给医生检查哈。不管你是几岁人，爱定期给医生检查咱的喙齿。还、啊、有人讲，哎，我无喙齿，哎，安尼嘛是爱倒假喙齿啊，看有法多食好料的啊，哈，对不对？所以讲，这个喙齿哦，咱大部分的人大概两种啊，就是蛀齿，就是蛀牙啊，不然就是啥？牙周病啊，我的患了这点，我有牙周病的话怎么办？加在 OK 了哈，所以通常都是蛀齿。哎呦， 我天天有在刷，每天在刷，在洗汽车嘛刷，哦，在洗嘴啊，啊，甚至讲我中途食饭饱了后尾，这样咕噜咕噜咕噜，哦，会漱口，啊，唔是要困进前吼，我买洗嘴呢。为什么我够有酒气？啊，因为咱有食物件，啊，所以讲你无法度去控制，讲我这三界清洁吼，我的这三界清，我的嘴有在清吼，得规工三界吼。啊！你一百趴保证讲，哇！我嘴齿拢绝对好清，叫做清气，不是的啊、哦。所以讲，那通常啦，无牙周病嘛，上少嘛，这酒气，所以讲爱好医生来检查。啊，通常咱这是不是咱的气管里面有一个成分化学叫做氟 F 哈、哦？啊，咱这个漱口水哈，你洗嘴的水哈。啊，这个咕噜咕噜咕噜，伊内面嘛是这样，有佛哈、哦，所以咱来有一个观念，什么观念？咱洗嘴了后，就是刷牙之后，哈、哦，洗嘴了后，有人讲我洗嘴了后，各用这漱口水给清一盖，有好不？其实上迄无什么帮助啦，哈、哦。啊，若是讲我无法多用这个气膏来洗嘴时，我用这漱口水有好不？有，哈、哦。啊，甚至讲吼，你先用这种气图啊，哈，先好用牙线，哈，这牙线把咱这嘴齿旁的物件清清的了，再洗嘴，再用漱口水，效果更加如何？嗯，啊，因为足多人吼，感觉讲吼，刷牙完之后不用漱口，嘛是小可爱把咱嘴内底过多的这部分哦，爱甲清好掉啦。啊，所以有的人吼，拢是安尼洗嘴洗了以后吼，伊无把咱嘴内底做的气膏这部分哦，也充分的、彻底的甲吐、甲安个清好清气。有哦，所以感觉讲迄个气膏比真香了哈，这不对的哈。哎呀，佮有一个较重要的是啥？一开始咱用这个清啊，啊，甲咱这气膏到底要问水无？哦，经过我去查足侪资料了后咧，是讲免用水啊，直接起膏和起哩，安尼直接刷牙，啊，我安尼真大呢吼，免烦恼。咱的起膏本身就是有甘水的，吼、哦，所以讲咱豆豆安尼刷刷刷啊，慢慢刷就可以啊。水是一种润滑，你若讲伤水的话吼，伤侪水有可能会减少掉咱起膏吼。把咱这嘴齿的表面甲磨甲清哦，清个迄功效有可能降低啊，啊，所以甲各位分享哦。来，咱是唔知变了，今唔知咱来保养身体，要甲咱买朋友啊，赶紧看咱现场的专线，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

0: 双燕会生命郎请会就是那个桥又说请会哈，来咱这个黄大姐说点名来，谢谢感谢，来都叫我临时有事情了，所以呢请大夫给我代班姐哈，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哈，啊您讲过不听了大夫现在呢，顺便呢听听一下大夫的声音哈，来说那个就好不能够卡里吧，我让你很低的空电话呢，空吧空空。数着九啊，数着九，咱们跟咱朋友讲，家里面弄个卡里边呢，我拢讲过，咱人的健康阶段哦，一个是咱食老的时阵呢，绝对一定爱骨头好，你的卡路那无好哦，即些惨嘛，到时客人照顾你都无尊严，所以啊，补充骨头的钙质，加到咱的卡路钙重要哟。咱慢性呢，就是骨质疏松，伊无听神经，当然啦，也变成呢，你拢无感觉吼。你咱敢那感觉关节疼了，未感觉讲你骨质疏松已经空空啊哦，啊你的你变来怎样？你去牛啊，去牛你的骨质的密度看有够无啊？啊那无得什么呢？到时啊，你就变成走路，你奇怪那更走路拢更跋倒安尼啦。不只是腱子吧有问题，无够你腱子吧无够有烂，以外就是你的骨头来的空空怕怕，迄、那个骨质的密度无够，说背楼梯哦，好卡有够钉的，有够重的啦。迄重个就是我拍一粒石头的，感觉背未起安尼啦。啊，落楼梯哦，卡个会穿呢。那么这个是啥？有骨质受伤。所以咱听讲的急性的，迄、那个急性的，先爱去看医生。啊，那慢性的，拍摄。就是慢性病啊，你就是要长期保养，长期给照顾啊。比如讲有糖分的人，长期要吃药啊。啊，咱骨质疏松的人，就是长期要补充钙质。而且咱那是长期慢性腱子嘛，无咱的你就是要补充啥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譬如讲，这个鸡巴鱼啊啦、卵啦、啊，包括着咱的这个豆腐啦吼，这种一当吃以外，啊，加上的运动，咱人爱靠的有运动啊。咱才会当啥？才会当蛋白质才会变成啥物呢？腱子吧，肌肉，唔是你凊彩食些蛋白质就变肌肉，不是哦吼。所以补充钙质一定要的，尤其细早会开始，咱得补充钙质啦。啊，佮减少啥？运动。那么咱运动一天至少要行路行30分钟。啊，佮来听我的建议呢，减个做啥？内卡位啊，内卡位呢，上无至少一盖内30个，一天爱内卡位两盖，你有做无？我拢有做，我举手。我若甲恁建议，我拢有做，包括我拄只讲的倒的脚伊个脚盘翘翘安尼，即我拢有咧做。啊，咱无平端咧，我拢讲过啊，人啊骨烂吼，哎无唔对，咱人啊骨烂吼才有路安尼啦。包括咱要保持着健康咧，当然我定讲过，咱咧趁健康啊，无趁着病啦。啊，趁病要创啊，啊加艰苦的，对唔对？所以咱咧趁健康，啊，要趁健康，就是要靠咱平时有咧保养，有咧食食，啊，有咧运动吼。尤其是咱即马咧讲个骨头的问题呢，迄绝对袂使无补充钙质，尤其40岁以上，咱得爱补充钙质咯。来，你好，你好。
1: 喂，哎，秀爪呀，
0: 秀爪对，嘿，你好，嘿。
1: 你按那卡退火啊？
0: 卡退火，来，快接接，稍等一下，我给你听，来，邓姐，谢谢。

0: 最英雄，这个是豪记大对唱合唱的哦。那么这席单就是谁点的？这个正心说点没来，谢谢你。就单立辉，立辉你好。
1: 哎，
0: 你好，大姐，你好，嘿。
1: 哎，阿妈，你昨日有打电话来啦？
0: 哦，跟你问好，
1: 所以你关心哈。
0: 哦，关心对啦。三片好不姐妹？我你吃了哪？
1: 一五工，初四五工就是有水足有感觉的。
0: 哦，有啥物感觉啊？
1: 按行路，开迄个脚腕脚，咧行拢个骨膜拢爱起起，啊只四五工个尔。
0: 你走就比较
1: 紧张，不会疼较顺
0: 这样啦，真好用，不然这样站站这样哦，好大姐，这样好，身体健康。
1: 那个说什么呢？三年前不是很好用的，
0: 这样哦，
1: 我头上白的，现在在反乌来，这
0: 样哦，很
1: 欢喜，真的，三年前真
0: 好用。这样继续看，不要紧，你现在改两顿了，大嫂干两顿哦，好，感谢你，谢谢你。你好，你好，喂，林海西，
2: 你好，
0: 啊，你好，我是啥？你好，
2: 哎，是啥？
0: 喂，嘿，是
2: 啥？
0: 嗨，
2: 我跟你讲哦，我本来脚头是拢会袂自然袂行嘛吼，
0: 哦，
2: 啊，我有食你的迄落钙固醇，
0: 哦，三片都不止嘿。
2: 该迄落
0: 三千肩膊吗？
2: 三千肩膊两行做伙食，
0: 好好好。
2: 啊，今仔日行路吼，脚敢那像咧背条腿敢那靠得实。好烂啦！
0: 安尼哦，
2: 从一阵啊安尼，
0: 哦，
2: 拢怎有咩能卡落？
0: 安尼哦，哦，好棒好棒！
2: 啊，我无有以前去检查呢，我怎做安尼吃呢？
0: 好，安尼好啦，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我今日即马继续个食，啊，老听爱看医生哦哈，感恩哦，谢谢你，谢谢。啊，来，你好，你好，我是小李贺，嘿。
3: 哎，秀山小姐好。
0: 啊，你好，嘿，啥？什么贵姓？
3: 我太平姓包。
0: 傅先生哦，
3: 我拍摄个，拍真拍摄个可以啦，大家咧可以，你听。
0: 哦，不要紧啊，你啦。
3: 我是讲吼，这我这条命嘛是恁救起来，
0: 哎呦，
3: 他
0: 讲个这么严重，
3: 你唔知哦，我八卦骨开刀啊，
0: 会
3: 惊啊，即卖惊，明仔载要来游览啦。
0: 啊，你哦，来生病了，我不知道。
3: 跟你讲者，讲者。
0: 好好好。
3: 我用三针针布加
0: 盖过去，
3: 盖过去。
0: 哦哦哦哦。
3: 做
0: 咧食
3: 食较重咧吼。
0: 好，食食较重。
3: 其他就行路，较无啥问题啊。
0: 啊，你当去游览嘛？
3: 哎，明仔载要来。
0: 哦哦，好好好。好，铁头好，哎，我过来你铁头好 ，OK 好。好，感谢大哥哈，谢谢，感恩你哦。来，立贺你好。
4: 喂，小姐啦，
0: 还是嘿，
4: 三片好不值嘞？
0: 哦，三片好不值嘞，谢谢你来吃光还来。
4: 哦，你也改过几家三鲜包真好嘞，哎，别惊，其他变得惊了。
0: 安尼哦，你家己的经验
4: 嘛？叫给你买啊！
0: 我要搞咩？我安尼等起来，来接接哦，嗨，医生接接，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万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典骨加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吸收钙质好 ，D 三，各有咱健肌嘛吸收好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吼。头啊，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的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李立恒，你好。
5: 嗯，这秀传遐哈，
0: 还是
5: 嘿，我要甲你先搞一下哈。
0: 好，
5: 我这两个脚头哈有检查有退化啦哈。
0: 哇、哦，退化都要注意啊呢。我来接接一下喽。嗨，谢谢。我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6: 哎，秀传啊。
0: 还有嘿，你好。
6: 我
0: 秀兰。
6: 我叫邓着吼。
0: 邓着，
6: 啊，今仔考到我个排是大队出来啊。啊，
0: 嘿。
6: 做答还好，这个卡乌啦。
0: 卡乌也听你，安尼你等起来。好，先接电哦，嗨，谢谢。 啊，来哟、哦！我先来干吧，来关心。那么继续关心咱的这个鹿港的张先生所店的擂酒啊，我来给你唱哈。啊，来擂酒呢，主唱人是詹雅文啊，我给你唱哦。那么咱继续个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擂酒来，谢谢。

0: 么继续关注全是詹雅文哦哈，这是咱这位是张，我看一下是张先生对没？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说那个电话不能个卡，礼拜哦，那你现场的客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1: 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哎，你好，嘿，你好。
2: 你的迄落三片全部嘛真好用。
0: 哦，三片都不记得。你食了哪好？较大声小话，
2: 胃也爽快。
0: 较大声，我别人也听无。你讲哪？
2: 胃爽快。
0: 哦，好好消化好。
2: 啊，个消化好，当好，
0: 当拢好。
2: 啊，个啥呢？哎呀，倒啦。
0: 哦。
2: 袂使叫人个伤重。
0: 伊落食两顿，但找你声有够细声呢。有啦，你听有听有好，安尼好好啊，感谢你哈。好，谢谢大姐，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3: 哎，
0: 还是嘿，
3: 哎，我跟你讲咧，姐，我高太太
0: 三片都不接来，你讲起来嘿。
3: 嘿咧，我嘿咧，三星金宝嘛，拢跟你食，阿哥盖果子。
0: 哦，谢谢谢谢，
3: 食了拢未歹啦。哦，我跟你食二十外块。
0: 啊，食了那好，食了那好，嗯，
3: 食了卡未久卡紧啦。
0: 哦，好好好好。
3: 啊，嘿咧，小便吼卡未遐食饭，
0: 好好好哦，
3: 我跟你讲，每个三十罐啦，
0: 谢谢，
3: 哇，两罐够，哎，你，
0: 马金啊，咱上街帮帮我就好啊，好，大嫂，谢谢你哈，感恩你哦，谢谢。好，喂，你好，
4: 叔叔啊，
0: 不要，
4: 我跟你讲哈，
0: 好，和你讲，
4: 我跟你上去先买，什么布？
0: 三片好不好？这个三线金箔，
4: 三线金箔白的呀，
0: 白色的对啦，哥讲啊，白色的嘿，
4: 哎，白色的哦，
0: 对，
4: 我的吃蛤蟆爱好吃
0: 哦，
4: 这嘛顺时呀，
0: 哦，阿妈喂，好棒，
4: 嘛顺时，哎，今麦你讲，我咧讲，阿妈好，讲我心中未喘，
0: 哦，迄种诶，诶，未晓得你，我叫人来听。好来，三线接接，阿妈接接来，谢谢阿妈，等一下，等一下哦，谢谢。来哟，我都讲过，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的，就咱这款三线金箔，何里都没烦恼，就是咱这款三线金箔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广东的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款钙骨质，咱这骨头诶，典故的钙质跟软骨来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低酸，个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呐。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家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咧广东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直播。很丢人的，多准你讲，谢谢。

那个安排电话继续关听呢，我来给大家来唱这个是比较轻松一点的，叫做 Kiroi Sakuramo， 黄色的樱桃 ，Sakuramo 就是樱桃哈。那来听这首我唱的歌呢，好朋友轻松一点哦，来 Kiroi Sakuramo， 来谢谢。

0: 当当当，哎呀，起来萨克兰博，这是黄色樱桃啊。那英文呢怎么讲呢？叫做 cherry。这有分的黄色跟的红色的哈。我比较喜欢吃黄色的啊，黄色的哈皮较薄，那么伊较旧啊，而且它比红色不容易保存。红色肉较甜啊，我开始食种黄色的。哎呀，那只要有出啦，我的进口哪有几百呢？我会一定会去买吼。哇，可是都好贵哦。那去日本吼，不一定碰到可以吃啊，真的是哦。爱吃的东西不一定我们可以吃得到，所以你来当家的爱食物件，除非你有糖尿病的无法度啊。啊，无你得个像我讲的樱桃，你个食两粒至三粒，三粒不要紧啦。没啦，三粒没血糖没给他管啦，两粒嘛没啦，对不对？啊，咱个家的爱食个。给了个价值只能吹得好啊，我价值的过过瘾嘛好啊，对不对？来哟，你刚才咱人的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是什么用途？咱人呢紧张、刺激、生气、欢喜过头的时阵，咱的交感神经就得压管。那么如果是呢副交感神经的时候，咱人心情放较轻松、较沉静的。比较是较稳定的，那如果是暗时你的交感神经太过亢奋，哇，这下边那困得起啊，精神介好，所以你敢有感觉有人吼，就是困眠无好哦，连续几日工，甚至几个月困无好，就是人个甲我讲，就是啊，我的困眠无，为什么我那精神个足好？这就是干啥？交感神经亢奋有关系哦，你要喝欢乐啊，阿伯将来较容易自律神经失调哦。咱譬如讲哦，你啊困眠真正无好的人，啊困眠也无好，当然啦，会苦恼呗，会啦，迄困未起安尼规眠吼，目睭安尼金金啊，啊听着恁恁的楼卡咧开门啦，是人诶厝边隔壁咧什么代志惊路声啦，人去一惊啊，你嘛拢知呢，哈，啊，人讲暗时哦，地灵较轻啦，算讲哦较静嘛，听较。听到有一个声嘛，对不对？小我有一个，个人砍一个卡手，你嘛知影。啊，你是变哪困？这你清楚你是变哪困？有人是较真正歹困片。嘿啦，小块人安尼哦，这个边啊，什么代志之类，伊都无多困啊。所以，那你好朋友呢，困眠无好，这已经是咱台湾哦，很多的人都有这个问题。平均四个人就有一个人，四个都一个呢。啊，咱即马困眠无好人，偌济人？400多万人有看医生的哦，那无看我想过愈济。虽然这困眠啊，无咱定讲过啊，就是这歹安怎呢？伊人困袂起，无都修补一间疲劳细胞。咱人拢是利用的困，包括囡仔利用的困，晚困一暝大一寸，会当制造生长荷尔蒙。啊，咱大人会当制造啥？褪黑激素帮助咱啥？修补一间疲劳细胞。那么呢？褪黑激素呢，就是靠啥？靠咱的松果体，咱的后壳这个松果体哟、哦、吼。所以咱当然透过困修补疲劳细胞，过来会当制帮咱制造的荷尔蒙，过来帮咱制造啥物点在新陈代谢。利用暗时的时间，咱这脑，咱的脑的废物哦，要排掉东西靠暗时啊，所以你必须要疲劳啊，爱会困忙个疲劳。因为咱的大脑我有讲过吼，咱的大脑差不多两公斤呐吼，但是哦，你敢知咱的脑一天的新陈代谢所用的原量能量偌济，差两倍两倍，就是也就是讲，因为咱必须要达天我咱一天有做些代志嘛，咧想代志啊，是烦恼代志啊，结果呢，这肺部拢萎倒去，到暗时啊，帮你排下哇，啊你暗时啊说困未去。不过你变成垃圾拢底下是伫身躯内底，新陈代谢煞无法度发挥呢，怎变成新的吸袂入来，旧的排泄袂出去，怎变成诶将来的压的废气啊？慢慢的废气的来啊，喙齿话的浮的渐为灰，啊个目睭的涩，头壳中心的疼，人个真要喙的苦苦啊干灰，啊喙的破空这是为灰呢，啊过来呢，等下会便秘，啊过来呢，有气干膀胱上放尿会烧个减袂挂。我问题拢来啊啦，心梗会得会的欠管，心跳的加速，这拢跟啥有关系？困眠无好有关系啦。所以咱的困重要无？介重要啦。人咧困吼，人别人咧困时啊，倒落去就困到天光。啊，你拄啊倒边，你是一醒到天光，哇， 所以呢，别苦恼吗？苦恼了哈。所以我拢讲过，那是真正严重嘞，该看精神科呢，得爱看啊。但是咱的好朋友爱记哈，咱那尽量啦，要困的时阵呢，手机啊，麦放伫头壳边啊，麦开电话困啊。过来下晡时四点以后，咖啡、茶后，咱得麦啉甲酒嘛，麦啉哦哈。上个是一当要困以前，甲浸一下卡，浸一下15分钟，可以试试看的哦哈。所以呢，咱人睡眠不好，一般来讲，咱女性朋友的比男性较悬，就是咱女性啊较高超烦，而且天经鬼料呢，拢比较起来较高上乌白乱想安尼啦。啊，有人咧问这子宫肌瘤吼，子宫肌瘤就是咱的子宫的膜啊，伊落落去脱落了，啊，每一摆拢会流一点啊，一点啊，啊，结果慢慢从堆积起来，从变成一粒瘤啊。所以呢，这种有多发性的子宫肌瘤，所以咱的好朋友也对着咱的会有这个然后呢，慢慢的会脱落下来。所以子宫肌瘤呢，一到一个程度呢，天经鬼料呢，子宫膜呢就可以脱落了哈。所以咱那些好朋友里面过度紧张，咱都是台湾的女性哦，有子宫肌瘤的大概有5-6成，十个内底有5至6个人。通通都有哈，所以呢，这个，所以简单讲，子宫肌瘤就是子宫壁两内底形成的啊，然后那个子宫膜呢掉下来，这个说形成起来变成子宫瘤的掉，子宫肌瘤的掉哈，所以不用过度紧张。来，时间的关系，秀珍姐刷卡等你哦，来，秀珍我等你，谢谢。
1: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3: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3: 购票请洽0734875666。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0: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1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咱今嘛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B 头是 B 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 DK 路 KO 国小对面。 永靖是金河东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3: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阿亚德纳吃得很好，
1: 哦、
0: 买第一盒哈，吃了一半就觉得是说他的睡眠得了改善。
1: 哦，看到困难哦。
0: 对，他、
1: 哦
0: 啊、现在一盒吃完了，他叫我再帮他订一盒。
1: 哦，各位一客呢，要一罐呐哈，来接接一信哦。哎，谢谢，等一下哈，谢谢你。
2: 嘿、hey, ，
1: 是你好，看大声小夸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哈、啊，
2: 哎、欸，我搞你更紧个嘞。
1: 好来，生病了不急嘞，感谢你哦。嘿，
2: 我就是了解。
1: 好好，谢谢。
2: 年纪加气管的迄、那个都哎呀多呐。
1: 吼吼吼吼。
2: 哎，阿姐妈，我买三瓶全部干了下。
1: 吼。
2: 哎，
1: 啊，我看好吧。
2: 我我昆明酒吧，我拢一直听你讲。慢
1: 不用急啦，对不对哈？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来保重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小凡，你好。
1: 啊，你好，嘿。
3: 我三品好不济。
1: 我、哦、来三品好不济嘞，感谢大嫂，你讲起来。
3: 我跟你讲，阿亚德啦哈。
1: 好好好。
3: 哦，阿姐要买两罐，姐姐好一罐哈，阿就安尼困嘞。困了个天光啊，无一阵拢一暗困好三点钟个。
1: 啊，嘿，阿姐嘛真好
3: 哦。继续搁个买来食吼，食第二罐。
1: 吼，
3: 哦，就讲爱困了，要个来个念起来吼。
1: 吼，
3: 啊念袂起来呢。
1: 冇紧，豆豆念。冇紧啦，冇紧，冇紧嘿。哎，好，谢谢，谢谢。没有，如果是那派困眠、派了眠、催眠、惊啊、梦啊、梦天、梦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来好变来个食咱这罐。前面这罐阿亚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那这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有灰粉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亚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全部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好变，咱无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好、啊，来，我是小丽，你好。
4: 哎，
1: 来，我是小丽，嘿呗。
4: 阿公没困呢，
1: 没困呢你。哎，医生个姐姐，哎，大嫂，等一下哈，谢谢。来哟，虽然跟你好不能个卡哩拜，那么咱那边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那你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那么正收听。台广和便利店转 A 播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那是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的主管燕昭。阿联路的桥头，我来参了鹅寮家庭啊！内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好朋友两个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100.2.5/102.5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哟，我听讲过啊，咱人拢个用着50%回想的过去，用着30%烦恼未成功的代志，用着20%活伫现在。啊，恁个感觉过去啊，拢消失，一直消失去啊。咱只阿公阿妈，恁个感觉，我感觉点子嘛无啊呢，无感觉点啊啦。时代无同啊呢，啊，咱过去有真济阿公阿妈做啥，叶啊啦、翡翠啦、啊、酸椒啦，一关于的这种，这少年人较有兴趣。少年人可能对酸椒较有兴趣，然后啊，起码是为了啥趁钱。那么呢，古早过去阿公阿嬷年代做一人生的购物啦，你敢知有人介做个生意购物？我捌看过吼，曾经看过日本有一个节目，有一个阿公啊，迄阿公哦80几岁，吼，因为日本嘛是啥购物咯，迄种古物市场，有那有跳蚤市场，有那有呢，只要那是有跳蚤市场一定去。然后呢，伊甲规间厝买到有够侪物件，吼，因某吼，因老婆吼。讲哦，伊钱拢买底下啦，拿他没办法啦。何什么？哦，这是较有意义的，什么扛棒哦？迄外劳都外劳外价值啦吼。啊，包括囡仔佚佗，迄即马即个时代啊，拢无安怎外价值啦。啊，包括邮票，恁过去年代是毋是会收集邮票，对不对？啊，过去恁是毋是做流行啥？ 紫砂壶，迄种迄个茶果，啊，即马咧啊，即马无人咧收，敢有人收集吗？哎呦，应该是还是有啦，但是过去的人就爱啉茶，所以一般拢会收集啥，茶果啊，哦，我较早哪一茶果吼，迄什么中国来的哇，古早还是做这种骗人的，你毋知？其实有很多，伊都甲做成哦，外观个用个之前古，伊个古早安尼，结果迄拢是啥骗人的，很多会迄卖做者咧卖古董诶哦，计侪拢骗人诶。迄你若无内行诶人吼，这个不要去乱买，或一个贵啊，你贵百万，那有可能啊，对不对？你有迄个价值，然后有迄个价值，搁有个轮到你买，对不对吼？所以人个若真正有价值的，早得人买去啊。啊，过来，过去拢用啥？弄爱买的卡克基裤啊，卡克基裤是什么？挂轴啊，就是咧国画啊，哈，画廊做者人盖者，即么画廊啊，一间一间拢关啊啦，啊个惊奇啦，啊个来，咱台湾即么个有一部分的人咧算啥？婚嫁啊比赛，有无？有呢，还是有的哦，哈，啊，古早过去真侪人拢爱用夹厝吼，嚯，迄是用到有够吼。有够侪啊，足足重的迄种木材啊，就是讲厝内底面吼，哎呦喂啊，迄个什么家具吼，偌贵重啦，一百万呐，啊，迄个什么刀啊，吼，几百万呐，到时你若要搬开，你要用吊车吊，啊，即马咧，即马无啊啦，人即马拢嘛用简单的尔，对不对？尤其即马迄种足重的诶，迄种家具，你是要徛安对去啊？一般家庭根本都藏袂入去啊，是不是？所以时代不同啊。啊，而且呢，今麦啥，阁有啥物无同？过去阿嬷年代人啊，咱也看到这查甫人吼，啊那长头毛留遐尼长，你顶较早有嬉皮嘛，啊后来吼也是禁止留长头发，对不对？啊，今麦嘞，哈哈，你那位阿伯个看吼，当作小姐啊。啊，那位头前个看，哎呦，先生，真的，我常常看了唔对人以后啊，为什么呢？现在大家都自由，当甚至呢，这个查甫人呢，这个编辫子，我刚看了一个查甫吼，伊个个头毛吼绑成一个辫子，啊，绕一个圈圈在伊头上哦，啊，我背后个看，以为是女生呐、啊，啊，这个头前个看，啊，偶遇上做到偶遇上啊，所以你看，起码这时代有讲无？不讲啊啦！啊，即马这时代用诈骗的，用啥 AI 啦？那么用诈骗的，即马趁钱上班啦，用诈骗的较紧啦。啊，这时代有咧改变无？有，但是拢改变做这东西啥？比如讲啦 ，AI 啦，科技啦，吼，咱即马咱台湾的晶片是世界有名的嘛？那当然这个是很好的事情。可是呢，如果那是一旦有 AI 啊流行起来，当然即马咧流行啊啦。你们在做这年轻人，会找 AI 聊天呢？啊，无去甲人交陪啊，甲人交陪的，哎，你请我，我请你啊。啊，那个 AI 呢都不用，也你要讲什么，也来跟你讲。他是很厉害的，你要谈什么都可以跟你谈，他懂得比你多，会讲英语买晒，讲日语买晒。所以呢，这个时代有在进步，但是咱的好朋友呢，时代在安那进步吼。咱改变的不是年龄呀，咱的思想绝对袂使改，对不对？尤其呢，咱人的心，咱的心袂使凉，心呢袂使改变。哇，啊时代若改变了，人啊变个做熊的吗？唔好啦，千万不要哦吼。够一个重要的啥亲情，厝内底边的亲情，爸爸囡仔友好啊，是大人疼囝呢，这种啊绝对袂使改。健康嘛，袂当改。你无健康，你是要靠啥？你对不对啊？哦，所以咱人哦，心态一旦接受的时代改变啊，不过咱的心呢，做人的道德观呢，袂使改。道德观啊，一旦变啊，哇，这乱你啊，对不对的乱你啊，伊都无伦理去啊，这个没有伦理就惨了。所以咱人吼，一定爱记的，无论时代安那改变。啊，科技安那改变，咱的心还是要善良的。咱也是感官爱有啥教伦理来，人若无教伦理，天就无教价值啊，对不对哈？所以咱那是爱教伦理，教伦理者做对的代志，唔好做唔对的代志， 真的是不要改，千万不要，因为时代进步呢，你的心也变成现实，就变狠心啊，变到怎么变成呢？非常的冷淡，这样就不好了。先来刚办的歌曲啊，那么这首歌我介绍唱哈，那你话可以收嘞，那你话不是来有人声哇，还无同款哦，那你话可以收嘞，这是合唱的啊，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

すみませんです、この歌はセリフありませんですよ。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台词即興，没有口白。

0: 辛苦嘞！继续关注小杨是米亚口好瑞米杜春梅哦，来谢谢。哪有恁人心跳较紧的人，较短性命是心跳较慢的人？甲恁报告，卖讲人啦、啊，全世界动物心跳紧的拢是寿命较短啊，那是心跳较慢的寿命拢较长。譬如讲乌龟啊，也能活到400岁哈。啊，那是讲哦，迄、那个鸟鼠啊嘞。哎呦，尿出啊、哦，差不多2吨。为什么？因为他心跳太快了。伊心跳呢，短短呢，1分钟600下。哎呦，虽然人吼讲哦，所有动物那是一跳跳个7亿，数字跳个7亿，不管是人还是动物，就会再见了。哇！虽然呢，和平呢，咱那是个性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的人，一般哦，心脏都开始出问题哦。来哟，什么叫做心房？心房颤动？我的国语好像有一点不是很标准哈。咱的心中哦，颤动。什么叫让心房会颤动？就是一种啥？叫做心律不整。什么叫让比较较矮，个性高紧张的人？啊，过来，咱那是甲状腺增大的人。那么，但是哦，这个心房颤动、心律不整的是忽然人闹中风。主要凶手是这个呢，啊，是伊哦，喏，伫咱台湾差不多35以上的人呢，讲哦，大约是有要到20万人以上无以下啥心房颤动。那么这个心房颤动呢，有这种情形的人，就是讲所谓心房颤动，就是咱都有讲过是心律不整的一种啦吼，心跳有时跳紧，有时跳慢，有时突然间的蹦。顿一下，迄个感觉。那么，如果是种情形的人，比别人中风几率呢低或者5倍至10倍，啊，同学那么高哦，啊，你管无？迄管呢？所以当然啦、啊，咱平常时对咱家己爱了解，所以呢，个而且哦，根据的这种国外研究报告的是讲，这种有心房颤动的人呢，最好哪一档是安怎呢？这个平常时呢，不要常常发脾气。啊，过来就是不要做剧烈的运动。上好是心中你原地的无好人，你毋知道有人是这个有人是心中出事啊。我有一个实在一个朋友小孩子出事的时阵哦，心中就开刀啊。哈，那安呢？心中哦，这个破一个洞。有种情形的囡仔无有先天性的，所以因囝呢真少会吼的增强啊。起码他已经读国中2年级，1年级。那么也生活状况了，就是医生个交代啊，就是尽量不要熬夜，不要吃太油炸的物件，以外，当然啦，这个也不要做剧烈的运动。所以我听讲过，咱人哦，生命力足强是啥？是心脏。但是嘛是讲哦，因讲是咱心脏嘞嘛是咱人上个紧的啥，容易再见。为什么？我们3分钟无喘气了，再见阿伯嘞。所以咱当然咱来特别的注意啊，尤其是呢，咱平常时家己老高一辈人呢，你有高血压无？伫咱台湾的620几万人呢，有高一辈人，将来慢慢年纪呐，愈来愈侪岁了，会比较下开用的滴啥？心脏颠大啊，心脏颠大的人一般拢开啊那一千，一串的掉然后，所以当然咱得爱特别注意呢，你是不是有种心脏哦？这个。心脏的问题，常常感觉人有一种会喘啊，你要走到路啦，爬一个楼梯就会喘啊，这个感觉呢，去检查一下心脏一下，是不是有这种咱咧讲的叫做心律不整？那么这种上个研发引起的什么点在猝死？所以各位好朋友呢，你有高血压的人，你有心律不整的人，心脏颠倒的人，啊，你个二尖瓣心脏膜看无吧的人呢，这种的拢会。比较起来，较容易引起的啥？心脏嘛，引起的中风，阿买比较起来较容易猝死。尤其是一个是热了过头哦，我哩忙热过头嘛，别人个肝过头哦，所以恁一定爱啥开冷气。或你干嘛先看变会疼，不是闷闷啊，是会疼呢？那么更加注意哦。所以有可能，为人个跟他讲哦，为人唔是成这种这个唔是成个心中个欠个感觉，为人是虾米呢？有人是因为呢？就先胃疼痛，痛到胃先看倒边来痛，那么这种嘛是要注意去检查一下心脏节。所以咱人吼，只是安尼啦， 虽然讲咱不是医生，唔过咱嘛加减啊，家己有一寡医学的常识。比如讲，咱听讲诶，咱心跳上无至少六十到一百以内。那么如果是高血压呢？哎，当然就是爱伫六十到百十以内。啊，当然三酸甘油更重要呢。三酸甘油爱伫百五以内呢，胆固醇爱伫两百以内。所以我鼓励好朋友恁食物件，唔好食伤咸，唔好食这重口味。啊，个性哦，唔好无好，唔好当袂当着生气。啊，心平气和，听有无？咱的好朋友呢，咱定讲过吼，气阳不如命，哎呀，气虚第四名就是咧讲啥？心脏啊，所以咱的气呐，等气长吼，啊，咱自然咱人的心脏就好，就有咱，咱的血管就有弹性，你就较袂中风，心脏嘛较袂猝死哦。好，来，谢谢，感恩报告。好，来，李贺你好，
1: 喂，你休息吗？
0: 嘿，是，
1: 嘿，我是要请教你哈，
0: 好呗。
1: 哎，我算讲吼，阮有血油较高，较
0: 悬啦吼。来，先接接哦。嗨，谢谢。

0: 谢谢安徽车友。那么这是孙建平合唱团说起没有，咱这位是刘小姐说的没来，谢谢你。
1: 你好，你好。
2: 林先生，你好。
1: 拜过拜别的。
2: 啊，算是无啦，我唔是点歌，是真正分享哦。你的产品，我这个算是经过我食试款。
1: 哦，谢谢。
2: 啊，食了我心脏有较好诶时阵哦，我怎个停落安尼啦？
0: 唔好停啦！啊，继续看你啦，大哥，唔好停，唔好停哈，甲改两顿哦。好，感谢你，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3: 小姐你好。
0: 好，你好嘿。
3: 我高太太。
0: 高太太。
3: 我跟你问啦吼，我前间有跟你换迄个三品进步，
0: 三品好者嘿，安那谢谢。
3: 有较袂晓穿，阿手我较袂晓穿啦哈，
0: 较袂穿哦，
3: 较袂穿，阿手我袂穿安尼啊。
0: 哦，安尼你即马改两顿无要紧啊，也可以，可以再改两顿哈。好，谢谢。你好，
4: 哎，秀川，
0: 还有
4: 我一哈，换一罐三品，
0: 啊，两
4: 罐
0: 呢，
4: 叫做啥？叫阿雅，
0: 阿雅等啦，好好好。
4: 阿我嘿。三星吼，
0: 系
4: 顶个咧吼，食压力啊有降落，你知无？
0: 有降落，安尼即马改两顿无紧啊，咩？嘿，甲改两顿哈，好爱记哦，袂使放掉哈。好，谢谢。老先生你好，你好，嘿，你好，
5: 你好，
0: 你好，哎，
5: 我食三星金宝，我最坚定。
0: 好，来车公调调来。
5: 我食三星金宝哈，
0: 嘿嘿。
5: 啊，迄个无吼，
0: 嗯，
5: 一百。21，心跳72，
0: 哦，安尼标准，
5: 72，
0: 哦，安尼好，好，哇，那个标准啊，没烦恼，嘿，继续给看你看你哈，好，感谢大嫂，谢谢。你好，你好。
6: 哎，秀山啊，小弟啊，
0: 哎，你好，嘿。
6: 哦，我屏东万丹啊，我迄个介绍一个，
0: 三品的不接，好好，感谢你哈。
6: 我给你做一个见证一下。
0: 我来三品的不接哦，你讲起来，请讲，嗯。
6: Hello。三神神宝的吼，
0: 嘿，
6: 我即马个我今仔日检查吼，去看吼，
0: 嘿，
6: 迄个三生甘油脂剩了尔呢，剩55尔呢。
0: 哦，不要紧啦，你好。
6: 哎，敢袂，迄个三神神宝敢袂当个食落？
0: 马紧拢食两顿就好啊，不要紧啦。三生甘油，大哥我讲三生甘油上加卖加35就好啊啦哈。
6: 卖到35安尼。
0: 嘿，对对，嘿，安尼袂啦哈。
6: 哦。
0: 安尼仔吼，好，安尼保重咧，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食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然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家你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食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吃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哟，喂，小仙哦，
0: 还是，
7: 哎，我先问一下吼，
0: 好呗，
7: 那只讲背楼梯会穿爱花，
0: 会穿呢，就安尼就袂使呢，等下来，啊，一线该接接哦，好，等下哈，谢谢。
7: 啊，一个小姐拍摄，我请教你吼，
0: 好呗，
7: 我三不五时啊吼，最近才这样。手心手心
0: 会
7: 红的痒啊，是安那哈？
0: 会红的痒哦，手心哦，你肝感好吗？还是心脏？
7: 肝是从心脏是从小就不怎么好，
0: 安尼跟心脏有关系啊？
7: 这样子啊？
0: 哎，对对，来等一下来二线哦，哎，谢谢。来哟，听那么详细那个卡里拜，我为了改唱这首《做人爱用心》，我都在咧讲咱时代咧变颠掉咧进步啊，进步有一挂古的淘汰呀 啊但是咱不要忘记咱的心，咱的心做人的心不要被淘汰了。做人爱用心，哎，做代志嘛用心啊，咱过来做人爱实在在，爱得爱有良心啊，我来改唱用心，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0: 心啊，这主持人是龙清义哦，来谢谢。来呢，我拢希望好朋友的是，我在听讲话，咱人吼唔免得捌真济啦，但是基本的相信咱来了解哦。比如讲吼，咱小便来看一个，大便嘛爱看一个，要洗面的时阵面来个看一个吼。那如果是放油起泡，请进门放油油油，敢是你食伤油？唔对，放油伤油是虾米原因？尿蛋白。啊，那无就是爱注意的啥？尿臭发炎么？所有放油起泡拢是油脂有问题吗？唔对，不对的，哈，啊唔是讲放油起泡都是有问题，无啦。那你放油起泡唔是大家拢是蛋白尿蛋白，唔是啦。啊，小姐们，放油啦有一点油油，那是啥？那是食烧油吗？这放油油油吗？我听你咧讲咧，你嘛未免伤含气啊。有人竟然讲是因为食伤过油，放油才油油。不对啦，那是尿蛋白。那尿蛋白的状况就是表示你油脂有问题，水分啉无够。那不是水分啉无够，阿无就是油脂有问题。但是您敢知影，咱放尿脑起泡80%拢是无问题，唔是一定拢蛋白尿，只是你放出来尿，迄、那个泡沫啦，较绵密呀，较密啦，较细粒就对啦。啊，而且做成个啤酒的泡沫。啊，个塔古拉顶的这种的，嘿，十分钟以上到30分钟个未消的，这种的才是有问题。那么，那你把那放出来要徛，那查甫人徛咧放尿一定的哈，嘿，泡泡那较大粒，啊，大粒加细粒无一定的，嘿，2-3分钟就消去，这你拢没烦恼，不是代表有问题哦，哈。所以呢，你敢知咱人，这个咱的尿路有一个天然的保护咱的叫啥？你知尿？尿吊素，尿吊素是咱人体尿内底面哦一种叫做异性糖蛋白，伊是和咱伊就是咱的肾小管分泌出来一种的保护网，保护咱的，所以辅助啥对抗的细菌感染，就是跟这尿蛋素有关系。啊，伊唔是尿蛋白，所以呢，通常如果是你注意啉无够。咱的血会浓多啊，会欠管嘛，对不对？啊，是你比如讲你糖尿病控制了无好，你有尿酸管控制无好，血压管控制了无好，伤到咱的油脂呢，怎变成啥？咱这种的放尿气泡30分钟未消，放尿落落个油油，这种的蛋白尿就会出来了。所以呢，蛋白尿是干，看出的你的油脂好歹无？就是表示你要去检查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是不是有大概60无？那么大概当然，咱60是标准啦吼。上好是90到130是上较好。嘿，像只阿伯啊吼，68岁阿伯啊，咦，伊刚才放尿有泡啦，吼，伊烦恼到要死的，较紧的紧去看医生啊！医生啊，啊，我有这问题无啦？医生一个叫伊个放出来好检查呢，无啦，阿伯你这阴性呢？你蛋白尿的阴性，阴性的是无问题。阳性的才是有问题。伊讲啊，唔过放尿泡泡呢？嗯，啊，放尿泡泡啊，唔是拢一定全部，唔是全部拢是油脂有问题，唔是安尼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你要注意讲，水分爱啉无够，啊，你的慢性病爱控制好，唔好乱食偏方，唔好乱食油啊。尤其是呢，啊，你本身啊，你有这个感觉，譬如讲，你一天放尿吼，无到500cc。啊！你放个油，像咱拄只讲个，泡个30分钟个未消，放个热热个油油，伊感觉人哦真疲劳，皮肤拢点点会痒啊，还有奇怪呢，偏一个偏的阿摩利亚味。那到尾嘛，5点到7点的时间，哇，那会拢会欠管呢，头壳拢个戆呢，人神神呢，安尼你得要紧去检查，你可能得受啥尿蛋白，尤其是有慢性病人，长期点的熬夜人。啊，還有食薰的人，食物件重口味，你還有尿酸管，啊，过来啊，咱拄只讲的呢，药啊，人啊，薄你得吞啊，你得食。像有一个先生做拖拉机的司机老大呢，伊就是安尼啊，50痛岁吼，啊，就逐天爱走车啊，为着要趁钱哦，囡仔读大学啊，结果呢，过了10年来哦，伊拢无去看医生，伊听来感觉腰酸背痛，人神神，结果伊想我啊，睏一下就好啊啦。结果呢，一直拢嘛腰那疼，伊就食止疼剂。一直讲呢， 这个感觉怪怪，已经突然间人倒落去昏去呢，送去病院检查才知安东阿伟，伊个尿毒症已经爱西药剂啊，哈，安内个放个这么严重，为了什么？伊个鸡汤瓜，伊就是要希望趁钱有囡仔当啊，考了大学，佮开考了硕士，会当我囡仔去读册。那么这对辛苦的爸爸，所以变相的落着对，伤着咱的药剂安内个好，袂好啊。伊即马来西游记变啊开车啦，对不对？都无都做拖拉机司机老大呢。虽然人吼唔要甲家己哦，迄辣条吼香烧香饼，辣条呐烧两饼，连咪都烧了了去啊。所以唔安呢，爱保重的对啊，健康最重要呢。啊，无你要无健康呢，虽然无定定乱食偏方、乱食草药啊。啊，过来呢，咱定个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咱啉水一定要慢慢啊啉。上计无至少只有那点有够，较袂造成啥，尤其结石啊、甲膀胱、甲尿道发炎哦。甲咱建议好朋友，啊，你好，你好。
1: 喂，秀爽呀？
0: 哎，我秀爽，你好呢。拜托你电风扇一边啊，呼呼叫，嘿，呼呼叫，嘿，嘿。你用大哥大牙一边啊听嘿，来，什么技术嘿？
1: 你秀爽呀？
0: 嘿，是是嘿。
1: 再问一个哈。
0: 嘿。
1: 我阿姨落去。从检查上吼，药剂两粒讲，嘛讲这水也是安怎？
0: 哈，这水哦，哎呀，来医生接接哦。嗨，谢谢。

0: 来，谢谢春晖网络醉。那么这是张秀清说，请我来，谢谢。
1: 啊，你好，你好。
2: 啊，你家姓啥呀？
1: 哎，你好。
2: 啊好。哈。啊，你敢咪姓啥？
1: 哎，我就是啦，嘿，你好。
2: 啊，安尼哦。
1: 嘿，嘿是。
2: 哦，我是唔捌甲你卡，我是啊，听你的辣椒我拢有咧食啦。
1: 哦，安尼哦，谢谢你。
2: 啊，我甲你挂食两罐啊。
1: 哦，谢谢阿妹，谢谢你。
2: 我有安那有报我的朋友食啦。
1: 哎呦，谢谢你，生病的
2: 我的朋友食比我佫较济，因两个阿公婆咧食，我食四罐啦。
1: 安尼哦，感谢感谢大嫂，谢谢阿妹，谢谢
2: 嘿。哦，啊，食了袂歹啦。
1: 哦，啊，食了安那好咧。
2: 食了伊就迄个讲哦，要记迄个安尼。哎，人去用检查，讲药剂歹，啊，我咧甲讲，伊怎啊讲食，讲食了原来袂歹啦。
1: 哦，哎呦，安尼好是吧？
2: 啊，我咧食原来袂歹，我是目睭吼，买无安尼雾雾，咧食怎啊有较好啦。
1: 好，安尼好，希望你拢健康哈。阿妹，你继续看呢，好看呢，看呢，好好，谢谢你，感恩你哦。你好，你好，
3: 思倩。
1: 哟，嗨，
3: 我人有张太太
1: 哦，你好，你讲过无卡，你好。
3: 欸，我要进入第十关啦嘞。
1: 哦，
3: 有进步，
1: 有进步哦。来，
3: 我翁嘛给干妈看嘞，看嘞。
1: 产品好不一个哦，还是进步安怎呢？
3: 欸，
1: 来你讲。
3: 像真仙姑拢煲透透嘞，纯你纯你讲的安尼嘞。
1: 真仙姑给你煲透透，你
3: 感应很好哦，
1: 很好哦。
3: 嗯，最主要吼，我是有药生，你知了。
1: 哦，你有药生哦，啊，今麦好不？
3: 哈，
1: 今麦好不？
3: 今麦稳定啊嘞。
1: 安尼哦。
3: 阿哥阿哥，我无跟你讲痔疮有无？
1: 安尼今麦你来看嘞看嘞，我今日要改两档哈，啊，迄嘛赶快哦哈，好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我是三弟，是三弟，我做店长的。
1: 我来三弟，感谢李大哥，嘿，来加工嘿。
4: 我吃三弟店铺哦，
1: 好好好，
4: 也吃七八罐啦。
1: 嗯，谢谢。
4: 啊，以前我讲放你哦，才半点钟放两部哦。
1: 哦。
4: 啊，再来哦。
1: 哦。
4: 再来，再两点钟放一部。
1: 哎呦，好棒！
4: 啊，吃啊，吃到安南哦，吃到感觉安南吃都能了。
1: 哦，较人精神较好啦吼。
4: 嗯，啊，精神嘛，这靠咱嘞。
1: 安尼好啊，好哦，大哥爱保重，你大哥保重嘞。哎，你要顾妈妈的人爱保重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小仙，
1: 嘿，
5: 我要来讲哦，我食三鲜蒸饭，食三项哦。我在先送书条过日历，上加了15点起，啊，我都烦恼噶，用一直加嘞。啊，我来食三鲜蒸饭，啊，即卖一年啊，我今那里弄60几，啊，不就70几，啊，今那里82点起呢。
1: 哦，好棒哦！
5: 我好高兴，我不烦恼哎。
1: 我安尼唔好烦恼啊，安尼继续看呢，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的，就咱这款三鲜金宝，何里都免烦恼，就是咱这款三鲜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关灯来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款钙骨质，咱这骨头的顶骨的钙质跟软骨的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有 D3 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那，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只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的广东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蛋呢，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阿伟，
6: 我最近搞这哦，
1: 好呗。
6: 我有记不好诶，
1: 有记不好，啊，来接一线咯。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6: 是小姐啊。
1: 嘿，我叫啥？你好呢？
6: 哎，哦哟，我请问你哦。
1: 好呗，嘿。
6: 诶，有记诶。
1: 有记诶，你来。哎，接一线咯。嗨，谢谢。没有那么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直播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我手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么跟咱这个电话叫嘛，也就是9点到10点这卡。谢谢你哦，谢谢。
0: 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说，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即卖人吼，就是讲，当然啦、啊，少年人有少年人的做法，老大人有老大人的想法，不一样。阿姆哥啊，今麦年轻人呢，我是感觉较无耐性。啊，你啦，阿公阿嬷年代的人呢，较有耐性，做代志吼，比较较照步来。阿姆哥少年人呢，哇，今麦年轻人吼，真的，换换头路，较袂随咧换啥物啊呢？我无互人念念不喜欢就换了，哈、啊，安尼刚好这样不好。所以呢，有人吃头路会当吃一世人。有人吃头路是一年换二世的头家，为什么？啊，就别看要人念啊，家己唔对，佫无要改进啊。然后呢，结果怪啥？怪头家啊，怪头家啰嗦啊，怪伊主管啰嗦啊，怪伊同事无好啊，怪东怪西，会安尼袂？会。这种的常常怪东怪西的人呢，这种人表示什么呢？伊袂检讨家己，伊拢是讲别人唔对。尤其伫厝内底面，有啥物代志发生的时阵，伊嘛会讲哦，啊，拢无唔对啦，拢阮爸爸甲阮妈妈唔对啦，伊袂讲伊家己唔对，所以安尼是不对的哈。有时候咱要检讨自己哦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双卡等你。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德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3: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8: 最伤帅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每周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王一鸣。9月30号，古历是8月20号啊，哈。来讲到今仔日的新闻哦，咱拄啊才啉水尔，就想要去便所哦。这健康的常识跟大家讲，频尿啊，无一定是代表着你水啉伤多，嘛有可能甲你啉水的方式啊，甲膀胱过敏敏感有关系哈。你若一盖啉伤多，大量的开水，短时间以来，哦，你的尿量快速又增加，确实会让人家觉得你有频频产生尿意啊。建议要采这个少量多次的方式，哦，倒倒啊啉，慢慢的喝，慢慢的补充水分，哦，不要跟牛一样，呵呵，一直喝咕咕咕咕咕，哦，那么如果晚上起来尿尿多达2次以上，合并尿急疼痛啊，就应该去泌尿系统的这个医院来看了哈。很多人哦，为了达到一天的喝水量，伤到的时阵再灌一大杯开水，用灌的啦，一次大量开水哈，比如说瞬间短时间之内喝下超过300cc， 你的尿液会很快的累积，增加膀胱的负担啊。所以本来膀胱比较敏感的人就会出现尿液。较理想的方式就是把水分啊分配平均，譬如说在时起床了每个小时补充150到180cc， 不要等到口渴才一次 300cc 用猛灌的。哦，那么咱有很多太阳电台齁 89.1 的齁，现在准备晚上10点听完要睡觉了。夜尿齁有困扰的时候，睡前3小时啊要有逐渐减少饮水的不可习惯哦，也要避免酒精等等的齁，具有利尿作用的饮食。所以啦，夜尿的问题可能会从30岁以后逐渐的出现啊，跟膀胱的功能是有关系的，跟睡

哦，会可能造成其他的健康问题。那么，同时你要观察排尿的次数跟伴随的症状。如果频尿、急尿、夜尿很多了，那么你就要出现哦这个看医生的行为啦。哦，不要再哦一直喝水，一直灌哦，安内德护啊，好不好？水是不是喝太多？哼哼，其实就在这里是关键哇。节目一开始来打开讲一下。那么今天呢，历史上的今天，今天是9月30号齁 ,2012 年的今天 ,2012 年现在 2026, 也就是你14年前的今天的台北捷运的东门站通车哦，还有中和新庄芦洲线全线连接贯通哦，也恭喜我们台湾交通越来越好齁。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今天大家听好了，你们等的最久的重阳节专案今天开始齁，给你开始3+1开始进入一段广告时间。我朋友啊，进广告哦，咱的3+1鱼眼窝油买三罐送一罐，泰素蜂蛹蛋白买三罐送一罐，保护体康买三罐送一罐，现在正式开始，咱有需要的话来0800-883355。没错没错哈，来买三送一的，今天开始了哈。到你那是讲啊，你的鱼眼窝油大袋呀，买三罐送一罐，本来4罐6000块，今那里只要4500块。泰素蜂蛹蛋白，大家要吃鸡肉的，本来4罐是7200块，今那里只要5400块。保护体康，大家呀、啊，趁这个机会多买一点点，因为啊，你4罐已经吃8个月份。8个月份本来6000块，今天只要4500块。啊，你若各买一组的话，比如说你保护体康哦，跟那个鱼眼窝油，啊，各一组的话是9000元，你再加5400块钱，你三种各一组是14400哦，三种各一组的话是14400哦，哦，这样子的话，哎，真的很便宜，要不然本来是19200。好，你应该想想看，便宜了5000多块钱，那么多便宜了那么多，所以让大家买东西啦齁，买起来。今天9月30号我们的重阳节3+1开始进入哦，大家买的快乐，买的多，赚的多，可以打电话了，0800-883355。

0: 2点。
1: 好，下午两点。好，下午两点以后。好，谢谢你。
0: 我住着在你这里哈。
1: 好，有你有买过就有了，谢谢你。
0: 是是，谢谢。
1: 好，拜拜拜拜。好，拜拜。来，你好，请讲。喂 ，Hello。
2: 哎，我在线下。
1: 好，线下来，你要什么？你跟我讲。

0: 我知道，谢谢你哦。
1: Hey, 麻烦你咯，明仔下晡上会使
0: 咧。明仔下晡好，安尼我知吼。太素双手啊，保护体康一组，谢谢你哦。
1: 好，谢谢哈、哦。
0: 感谢，好，感谢，好，
1: 拜拜。好。
0: 朋友啊，三加一开始，你看电话强强棍啊，卡里白吼，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

0: 讲，嘿，
1: 这边啊，
0: 嘿，是啊，林大哥，
1: 鱼有两桩，
0: 鱼有两组啊，明天送到好不好？
1: 好，
0: 好，谢谢林大哥哈，有要听什么歌不？面
1: 好好唱你心嘛，
0: 好好好唱你心素意啦，好谢谢，明天到拜拜拜好来0800883355、你好
2: 王先生，我是宝兴路66巷4号、
0: 哎等一下好，我线下不好意思哈，你先不要挂断哈，好来你现在讲一下。

0: 大船入港哦，好消息进广告哦，咱三加一对新马开始又过来啊，庆祝一年一度的重阳节。好朋友，鱼眼窝油买三罐送一罐，原价四罐啊是6000块，今仔日只要4500。泰素蜂蛹蛋白四罐7200，今仔日只要5400。保护体康四罐6000块，今仔日只要4500。活动开始，0800-88-33-55。来哦，先感谢一个台中龙井林小姐，给咱祝文泰素一组；桃园龙潭哈，给咱祝文泰素一组；鱼眼窝油一组哈。2651的大姐，给咱祝文烤地油一组。哈，新店宝新路的李小姐哈，给咱祝文泰素两组；台北南港的大姐，给咱买泰素三组哈，啊，保护体康一组。哈，还有林大哥林庆祥大哥买哦鱼眼窝油两组，以及新北中和陈先生哦。诶，鱼眼窝有一组，感谢。好、哦，咱即马就是对今仔日开始，哈、哦，买三罐送一罐，你甲想看卖啊，等于打75折，比我员工价还便宜哦。来，但较等就是你等即工。重阳节到了，哈、哦，重阳节，因为中秋过了就重阳，哦，你哪有需要的话，即马卡入来好不好？0800-88-33-55，啊，你哪有的人讲，我都等足久啊，我都等一栋，啊，就得买三罐送一罐，啊，鱼眼窝油都4500呢，本来爱6000，啊，这泰素蜂蛹蛋白都5400呢，本来爱7200，保护体康上介绍，因为用四罐食8个月哦，哈、哦，本来6000块，今仔日只要4500吼，啊，咱家家己吼加买几组啊？是安怎？因为你几年份呢？一概加吼收起来，一年份呢？好不好？0800-88-33-55吼，以上广告你好，
1: 哎、欸，你好，黄先生吗？
0: 你好，是请讲。
1: 我新北市。
0: 嘿，你要买什么？
1: 买鱼肉锅哟。
0: 买几组？
1: 买一组。
0: 一组4500，明仔再送，好不好？你较早捌买过吧？哦，
1: 我较早我买这個，我是买茶啊油。
0: 安尼好有地址啊吼，来我算卡以上广告。

汪玉君的歌声滔滔唱入心。好朋友，咱今天开始三加一了哈，三加一开始呀，0800883355。

三加一哦，爱进哦哈，0800883355三加一诶，今天开始，讲到这新店客运啊，发生了60几岁的姓高的查甫哈，伊尸体伫咧车内底三工哈，加红化痕哦，可能是阿兹海默症、失智症哦，走失啦。啊、那么为了要避免失智症走失、哦、可以帮他们穿戴这个 GPS， 也就是爱心手链，一旦呢失踪报警的话、哦、不要再说哎、欸，我们失踪了24小时才能报案，没问题啊，你如果单24小时报案，有可能你的亲人就不见了、哦、因为疑似这个阿兹海默症的这个60几岁的高先生、哦欸他23日由他88岁的父亲、哦、陪同回诊，搭公车的时候他的父亲一挖头没看的人啊，所以因父亲26号报警，第二天啊他又被发现沉尸在新店客运644号公车以内，已经死亡三天啊。所以啊我们要知道哦，预防失智走失可以在家里面大门装那个警报器，也可以使用手机定位的装置、哦、科技的产品、哦、因为受电量啦、讯号啦的限制，所以很多的长辈也不习惯携带手机、啊、所以不能只依赖单一的方式、哦、我建议大家可以在失智的衣服上面缝那个有家属联络的资讯的 QR Code 的布标哦，啊，你若是担心各自外泄，也可以向各地的社会局，各位可以去申请一个爱心手链，请问丢吗？赶快，上面有那个个案的编号，警方就可以查询身份，或者到警察局进行这个指纹的建档，这个我们家都有做哦，吼，提供给你做参考。当然啦、啊，哦，咱的许多，你可以帮他拍照，包括发型、长相、衣裤、鞋子，哦，全身的特征。如果走失的话，你要每天帮他拍照哦。你如果每天帮他拍照的话，他走失的话就能够提供当天的相片，同时呢就有很多的找到人的机会了哦。所以目前没有这个失踪的要满24小时才能够报警的规定，所以你若是说这期间走得很远，时间一久可能会有低温脱水啊，不就是没吃东西，或者是慢性疾病发生的危险，因此发现走失要立即通报，警方都会马上受理啦。要记得类似于失智者要记住看问留拨，看就是看对方是否是徘徊，你跟看这个人是你徘徊焦虑不知道方向，那么就要问了，问说、哦、医生你在哪里，你什么名，你爱我到三天吗、哦、那么看问留拨，留呢留就是、留下来，他陪伴对方到便利商店啊或者是安全的场所来休息，最后就是拨号码、哦、看看步标，看看爱心手链，看看证件或者是手机、哦、来拨号码，让这些警察来协助你处理，你也可以帮助别人嘛，对不对？好，朋友们，谢谢大家哦，哈，咱以上做一下参考，我来建立一段广告时间。大船的港哦，好消息进广告哦，咱三加一对新马开始又过来啊，庆祝一年一度的重阳节，好朋友，鱼眼窝油买三罐送一罐，原价4罐啊是6000块，今仔日只要4500。泰素蜂蛹蛋白4罐7200，今仔日只要5400。保护体康4罐6000块，今仔日只要4500。活动开始，0800883355。好，预防失智哈，我咧讲预防失智，你鱼眼窝油，趁即阵啊，俗你加买几罐啊哈。我甲各位讲，你买4罐本来6000块，今仔日只要4500，或你付3罐的钱就好啊。所以你若用买12罐的话，只要19罐的钱，安尼才偌济钱，13500。但是你如果你若是安尼一罐买，你爱18000块，18000变成13500，你看你省多少？
省足足4500块哈。鱼眼蜗牛是这样子，保护体康也是这样子。假料呢，武功哎，那我们再持续吃的话哈，今天9月30号刚好是重阳节的活动第一天，你现在听到马上打电话，今天订明天送，好不好？0800883355，空八空空八八三三哦哦，太素丰容蛋白要长肌肉的，晚上好睡觉的，细管7000，今天只要5400块，0800883355。

了，你爱好运来哈，大家拢爱来，哎，健康爱顾好，才不会失智啊。这个失智哈，你看才六十几岁就沉思公车三天，这就是阿兹海默症哈。不要等到你阿兹海默症才会来开始注意。我教师节那一天去看老师，哪一个老师我就不讲了，好不好？是我很重要的老师，而你们可能也听过他的名字，那也不管，我不要乱猜哦，哈，我不是说林峰哦，我不是说你们比较常听到的，但是阿兹海默症真的会让人家很担心的是，他跟我讲他这一年来哦都非常的躁郁，也属牛跟我讲的哦，讲躁郁哦，易怒哦，啊，过来就是伊家己讲啊，讲我新的代志拢未记得啊。我讲我是想讲你一面啊，哦吼，好险哦！啊，今日虾米日子？讲我唔知啊，啊，今日拜鬼我唔知啊，啊，今日教师节你知无？我教师节我再来给你看一个哦，啊，你讲我就知。我讲啊，总统虾米人？伊就我讲热，伊就讲哦，热清点哦，这个要人家提示哦，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你跟你的长辈哦，你可以这样次试探他。每天住的你当然要注意啊，啊，如果姑姑啊进去拜，不管是你的老师还是你的长辈嘛，你可以跟他讲三个水果，比如说香蕉、凤梨、芭乐啊，老师你记得哦，香蕉、凤梨、芭乐哦，讲慢一点。过了一分钟以后，你就问他说：“哎、欸、啊，拄只我几分钟进前讲哪三种水果？”他如果没办法说香蕉、凤梨、芭乐，哇，安内就考试不及格喽。你就要去注意他是不是有阿兹海默症的前兆了，尤其易怒跟忧郁，哦。所以你要鼓励他多出去走、晒太阳、遛狗，你要跟他讲出去运动啊！真的，他最近也不太运动，不太想，会懒，越懒越糟糕。所以刚刚一句话，给老师啊讲，你爱赶紧的去看医生啊！哦，阿姨就讲好啊，我来看医生。我讲爱赶紧的，我阿叔娘在边啊，细细念，你讲阿姨都唔去看医生啊，干那我家己一个人去看。我讲恁两个人拢爱看。因为夫妻嘛，老老相伴嘛，吼、哦，老老照顾嘛，阿阿伯小就去看医生，而且有家庭医生那最好啊。有的时候我就，哦，跟梅子就跟老师讲了，说你赶快去照那个核磁共振，哦，电脑断层了，电脑断层了，电脑断层的咱要讲你的这个问题的都一样。如果那是阿兹海默症的前期，赶快呀、啊，哦。来医疗了啦，好不好？那如果你平常就觉得，哎、欸，我开始忘东忘西的，我跟老师们讲，你到底回家的路找得到吗？他说可以啊，但是枢纽讲吹波啊，哎、欸，这只有两个人，其中一个人是说对的嘛，哦，在这个时候，老师说我找得到回家的路啊，枢纽讲点解都吹波登来啊，哦，伫咧厝附近，怎样变安怎，到尾来吹，甲个砸。刷等来安呢，朋友们，这两个人，一个人是说对的，一个人是说错的，你们自己评估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失智的人不会承认自己失智，但是你要跟他讲，他在初期的时候，他真的会害怕，讲哈，我真的快失智了吗？你要叫他放心啊，但是要找医疗，不要紧张。哦，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呀、啊，我现在这个三加一的是预防你失智的，你要赶快吃，趁现在便宜多买几组三加一的，你懂哈、哦？那来听单言给，应该今年已经离开我们了哈、哦，不要让自己在晚年的时候是生病的。忙中间单言给听挂卡点为三加一，今天开始哦哈，0800883355。

0: 大船入港哦，好消息进广告哦，咱三加一对新马开始又过来啊，庆祝一年一度的重阳节。好朋友，鱼眼窝油买三罐送一罐，原价四罐啊是6000元，今仔日只要4500。泰素蜂蛹蛋白四罐7200，今仔日只要5400。保护体康四罐6000元，今仔日只要4500。活动开始，0800883355。好，要预防失智，这些鱼眼窝油你都爱吃哦。预防失智，鱼眼窝油不但是预防失智，一个对咱两对目睭足清的，看了足明的。你若足大食的，那敢那鱼啊的离嘴，赶紧的鱼眼窝油，趁即马买四罐，我剩三罐的钱，买三罐送一罐，本来6000元，今仔日只要4500吼。感谢苗栗的大姐给咱买鱼眼窝油一组，烤地油一组吼。土城的大姐买鱼眼窝油一组，中和的陈大哥买鱼眼窝油一组。都假为谢过的就不要再谢了，太多名单吼。大家拢知影讲哦，我即马你买三送一，比我员工价还便宜太多，而且咧我自己都现在买。我现在通常都会买鱼眼窝油，还有泰素蜂蛹蛋白，还有保护体康好几组，四组啦。你买三组就是一年份啦，啊不，我拢会买较侪的，因为我有当时爱顾我亲戚朋友吃，所以我拢会买。啊，你家己买买的时阵，就趁今仔日买，唔通啊，搁等个原价再来买，吼！你若要预防失智，鱼眼窝油较骨力食咧，早时一粒，暗时一粒，一罐食一个月。啊，你买三个月，我搁送你一个月份，安尼才4500，吼！朋友本来6000元哦，所以爱紧爱紧，吼！0800883355，泰素蜂蛹蛋白让你食长肌肉的，你肌少肌少。肌肉减少，你会容易跌倒。三架吼，安尼边啊，我刚刚看到骨头尔，拢无肌吧？吼，你唔通啊，互伊骨当作无要无紧。你都早时两粒，暗时两粒，你拢食饭前的，食空白的。这泰素蜂蛹蛋白会让你长肌肉，还有18种氨基酸，会让你晚上好睡觉，而且在男性的功能、女性的功能都会变得很强，吼，会回到春天一样。吼，我们这个主要男性的魅力。女性的魅力要长得漂亮，就是用这18种的氨基酸吼，来你给它买回去。本来四盒7200元，今天四盒只要5400元，第四盒我免费送给你吃。保护体康就是美国综合维他命，你吃了有精神、有元神、有贵的喔，精神足巴定诶，体力加足好诶，较未感到吼。咱诶免疫力诶提升，啊，规个精神也好哦，足有力啊。这就是咱保护体康啊，这买三罐送一罐，拄啊好四罐，用食8个月，只要本来6000元哦。今仔日只要4500吼，加买几组啊？趁即当阵啊吼，因为你过年是没有促销的，我们就跟大家讲吼，只有一年一度的，再没有买要等到明年夏天了，所以你赶快打电话0800883355，要趁好康的，即马卡电话以上正公布哦。余秀娟、廖伟志、瓜王、瓜秀，0800883355，三加一哦。哎，你好。喂。哦，两线满线了。你好，请讲。
1: 早安哈、哦，哎，我要泰铢3组。
0: 好，那个我。

三组，啊，另外一个跟咱买一组，谢谢你哦，哈。来，三加一的，今天开始，大家多多利用0800883355哈。今天第一天哈，那个等很久的人，今天赶快打电话来讲到新闻。花莲管建护长啊，讲伫咧花莲管内底户籍的2岁以上未满6岁的哈，只要就读花莲公立私立的教保机构，每个人哦，每学期哦，补助6000元哦。啊，没有就读机构的第一胎到第三胎，发给每个月5000元到7000元不等哈、哦。希望能够减轻家长育儿的负担呐、啊。估算每学期经费总共1亿5000万元，还有8000人可以受惠哈、哦。追溯到今年7月1号生效。赞赞赞！哦，花莲县长徐真卫昨天呢、啊、邀请他县里面的公立私立教保的服务机构来宣布，即学期开始呢，县内底2岁以上未满6岁拢是不管是否上学都有补助哦。所以，哦，像一个徐妈妈家里面有3宝哈、哦，女儿念小学，还有一对3岁多的双胞胎哦，就读准公共幼儿园。伊哩讲哦，扣除中央现有的补助，双胞胎每个月读幼儿园一共要再付3000多块，那么一学期就要18000啊。如果县府加码的话，养3胞胎啊，不对，养3个人啊，生活费用负担仍然不小，所以他很谢谢哦这个县政府补助。哎，这个花莲县哦送那个。送托啦，自己带啦，都有补助，我是觉得不错不错不错啊、哦、大家可以都去花莲住去花莲设籍。哎呀，刚才余秀娟齁、哦、她的歌我觉得很好听，我再来一首好不好，都假是一耶。歌王歌后跟廖伟志的嘛齁。啊，现在我们来听伊自己一个人唱的，你若不爱我要安怎，好朋友啊，你若不爱自己要安怎，3+1开始啊、哦、打电话好不好，0800883

代表团哦，到昨天为止的在名古屋亚运铁有三面金牌啊，十面银牌，24面铜牌哦。哦，今麦要五国刚的赛程哦，如果想要追平上一届底杭州亚运的好成绩呀、好像已经不可能的任务了。不过、包括柔道男神杨永伟，还有女子拳击双金钗、陈念琴跟林玉婷，还有射箭、跆拳道等等的队伍都会陆续上阵冲刺啊，双位数的金牌成为关键的指标。因为上一届的杭州亚运、我们的代表团、19金、20银、28铜，总共67面奖牌，高居奖牌榜首第六位、但是上次的贡献有9金的、包括了滑轮的溜冰、围棋还有乔毅、这一届都没有这种比赛，所以夺金数就是会修正在原本就预期当中啊。不过目前只有3个金牌，整体表现的确比较低了啊，国家也不派我出去啊，如果派我出去我随便打棒球青菜贡，对不对？应该大部分会被三振了应该大部分会被三振。好了，朋友们，我的脸书上面有一个好康的，我昨天唱歌给谁听，你们赶快去看我唱歌给原主唱听，这是昨天的脸书啊 FB 啊、有看王一鸣的综艺节目，另家也怎样讲，这真的是太嚣张了，我是说我了。好，讲到这里还是要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好朋友啊，进公告哦，咱的3+1鱼眼窝油买3罐送一罐，泰素蜂蛹蛋白买3罐送一罐，保护体康买3罐送一罐，现在正式开始，咱有需要的话来0800883355。对，尤其这个保护体康杯买三送一齁，可以吃8个月，因为4瓶8个月嘛，只要4500元，原价是6000块啦，所以大家都可以来打电话好不好？0800883355，今天开始活动起跑，以上广告0800883355齁，咱来天后驾到，妈祖给我加持一下，妈加这些荷包加持一下，多买多送，多买多赚哦，0800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有些话不要轻易说出口。父母在教导孩子时，有些无心之话说出口，就会烙印在孩子的心里，影响他的一生。比方说，哎呦，你看人家王小明什么都会，你呢？你怎么这么笨呢？当孩子听到这句话，他会认为自己天生就是个笨小孩，觉得自己很糟糕，很没用，对于任何事情就不敢尝试，自然就没有自信。又譬如有的父母喜欢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哎呀，你懂什么啊？当孩子听到这句话，他的解读会是，我是个什么都不懂的人，我不能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一直要求孩子独立，可是从小却不让他有自己的想法，在关键的时候怎么独立呢？或者是，你给我滚！当孩子听到这句话，他接收到的可能是，我不属于这个家，我只是暂时寄人篱下，现在忍忍吧，等我长大了，滚就滚，没啥了不起的。这句话在家里出现多了，等孩子到了青春期，肯定忍不住，就真的滚了。而孩子若是听到下面这句话，你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他会认为，我是个随时会被丢掉的孩子。原来父母的爱是有条件的，我乖，我表现好，爸爸妈妈才会爱我，否则就会被遗弃。如此一来，孩子自然没有安全感。父母在教养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因为一句不经意的话就重伤了我们最爱的孩子。想要有好的亲子关系，就从多说造就孩子的好话开始吧。
2: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3: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好，谢谢。哦，看卡接电话接个变轨三加一的哈，我们先让大家来点歌好不好？打电话了哈。啊，现在三加一的，所以要点歌也快一点点哦，让大家来点播你喜欢的歌曲啊。三加一要买嘛，加卡礼拜无紧，今仔日第一天三加一哦，买三送一。讲到这个新闻，我一边等你们 call in 一边来讲哈。哎，先电话来了啊，来你好 ，hello， 喂。
1: 好，我可以点歌吗？
0: 哎，现在请说什么歌？
1: 张韶涵的阿彪。
0: 阿彪。张韶涵的阿彪，
1: 张韶涵的阿彪，
0: 阿彪是哪个彪？
1: 不是阿彪，彪，哪一个？刁难的刁，
0: 刁难的刁哦。
1: 嘿，阿彪，嘿，张韶，哎，张韶，
0: 没有这首歌呢，没有这首歌，你换一首好不好？
1: 好，那个齐豫的那个船歌，
0: 船歌哈，好，知道了，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哎，你好，请讲哦。喂，哎。怎么被我挂断了？重打好不好？不好意思，好，来0800883355空吧空空88333哦，不好意思，刚才那个0911的电话，请你重打一遍，因为被我不小心挂断了，是我的错哈。来，咱老师要三片黄虎膏，大家是要来点歌，现在卡电话0800883355。哎，你好，你请讲。喂，
2: 我该叫油啊。
0: 哦，要叫油，好来，我刷卡哈来。

0: 啊，来，你好，先讲
1: 喂。喂，一鸣大哥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我要订一组那个鱼眼欧油。
0: 好、哦，那个。
1: 还有一组那个泰式蜂蛹。
0: 没问题，我线下好不好？
1: 啊，我要点歌。
0: 好，来。
1: 点早桃。
0: 早桃，好，你稍微。

0: 好，还有人要点歌吗？如果没有，我们就要出发了哦。大家先买三加一的，你看会比较多。谢谢大家，0800883355，感谢台南的大姐感恩助文啊，各一组好不好？各一组啊，0800883355，没有点歌我就出发喽。退休啦哈，这是独家带来的大姐给他买两组哈，各一组，所以他想要听的退休早潮，0800883355。哎、欸，喂，
1: 老师早安。
0: 嘿，啊不是，
1: 我要吗？麻烦您播那个，
0: 是刚才不打进来，来。
1: 嘿，因为知道声音很好，
0: 好来赶快。
1: 许冠杰的那个《人生如梦》
0: 哦，哎、欸，昨天我才播过那个。
1: 昨天不同啊，昨天是巫启贤的啊。
0: 好，知道了，拜拜，
1: 谢谢，謝謝，
0: 好，拜拜，0800883355哈，那个一样的歌曲不要每天点，拜托拜托哈，真的不要让大家每天听哈，零八零。

大船入港哦，好消息进广告哦，咱三加一对新马开始又过来啊，庆祝一年一度的重阳节。好朋友，鱼眼蜗油买三罐送一罐，原价四罐啊是6000块，今仔日只要4500。泰素蜂蛹蛋白四罐7200，今仔日只要5400。保护体康四罐6000块，今仔日只要4500。活动开始，0800-88-33-55。好，谢谢淑丽跟钟嘉玲哈，泰素两组哈，台南的大姐，泰素几组，鱼眼蜗有几组，还有桃园的另外一位妈妈，柯德有几组哈，还有苗。

立的大姐，感恩祝文保护体康起周，泰树起周，谢谢。哦，永和的何太太祝文鱼眼窝油起周，还有2964的泰树沙洲哈，其他苗栗的鱼眼窝油起周，科德油起周哈，拖霞哦鱼眼窝油起周，中和哦鱼眼窝油起周，太多了，谢不完哈、哦。还有那个单子已经交出去了，谢过了就不谢了，就不谢。买三罐送一罐哈，今仔日开始哈，所以足侪人咧等今仔日咧哈。来，朋友们，你只要打电话，我们马上帮你接单，明天就能送到府上了。你的货已经没有了，讲啊，我就是要食较俗的，趁即阵今仔日开始呀哈。买三罐送一罐，来，鱼眼窝油3+1，本来6000块，细管今天只要4500块，一样的保护体康细管也能吃8个月，加有。精神呢，综合维他命真的让你抵抗力好，会有吃有力的，精神的好诶。细管本来6000块，今仔日只要4500块，重点哦。泰素丰容蛋白会长肌肉，晚上好睡觉，而且皮肤会变好，男性功能会让你恢复的很棒。这个只要。本来7200四盒，现在只要5400元，所以很多人买两组、买三组，哈、哦，买两组的才10800，哈、哦，买三组、四组，来三组都要好一年份呐。你若要一盖一年份呢，你就该买三组。三组本来是12盒嘛，但是你还给我交阿伯钱就好啊。另外3盒我给你吃免钱的哈，吃免钱的。来0800883355，苏丽中将您给咱各买两组泰素，想要来听立着忍耐医生算广告，0800883355，刚辉的歌声，趁现在活动开始起跑，零八零零八八

现场的电话买三送一，买三送一，活动今仔日开始，0800-88-33-55。

谢谢，来感谢好朋友拢甲咱助文三加一哦，我们很感动啊。有一些新闻呢、啊，也是要讲，我不会一直卖一直卖哈，因为那个 NCC 啊也有说不能一直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是有广告时间的限制的，所以我不会违规哈。重点来啦，今天要讲什么样的新闻呢？太可怕了！什么叫可怕？你知道吗？我们都读《皇冠》杂志长大的，这个杂志几年？72年呢，72年《皇冠》杂志874期。好，现在他发布一个新闻，就是说今年12月出版最后一期圆满之后的圆满这一期以后就会画下句点。皇冠杂志以前有谁呢？我随便讲几个人。琼瑶，琼瑶的处女作《窗外》，他曾经投稿很多家报纸的副刊，报纸的副刊都说篇幅有限，为这个理由啊，把它退掉退稿，只有《皇冠》杂志全本刊出。出版以后啊，洛阳纸贵啊，也奠定了皇冠的爱情王国的江山。这就是皇冠1960年的时候，每月一书，一次刊完一本长篇小说，日后还出版琼瑶的处女作《窗外》。等到了1964年啊，他用一个预付版税哦，就是先付钱哦，给谁啊？司马中原等等的作家，叫做基本作家的制度，先付钱给你，你才写给我。也有人这样呢，你再看看较早的头家人才有量呢。1966年的张爱玲在《皇冠》杂志发表《怨女》，变成《皇冠》最代表性的作家。然后还有赵宁、三毛，大家记得三毛吗？哦，蚂蚁工到廖辉英这一些人，哦，当然，他这一些包括了代表作家，从刘墉、席慕容、詹宏志、蒋勋、林清玄、施季青、侯文勇、张曼娟、吴淡如、吴若权、苦灵，这些拢中西，变成一种社会观察跟生活文化的一些作家。还有哦，小野的亲子书写。小野是谁啊？就是李远。李远就是谁啊？文化部现任的部长。家隆中的皇冠杂志上面都曾经是他们的起跑点、起手式。这个创刊到现在我们已经72年了，到了12月出版最后一期啊，现在已经慢慢的跟大家说再见了。72年有几篇文章？28000篇文章，874期有7000万个字，26万页，有6800位作者。这个是《皇冠》杂志，让我们一起来谢谢这一个杂志给我们的文学底蕴。听友要点播的是传歌奇遇的版本，今天开始哦，朋友们买三送一，为着家己的健康，你的产品要来助文交代，买三送一，0800883355。

大船入港哦，好消息进广告哦，咱三加一对新马开始又过来啊！庆祝一年一度的重阳节，好朋友，鱼眼蜗油买三罐送一罐，原价四罐啊是6000块，今仔日只要4500。泰素蜂蛹蛋白四罐7200，今仔日只要5400。保护体康四罐6000块，今仔日只要4500。活动开始，0800-88-33-55。来，朋友们，咱平常时顾健康吼，开1500块。今仔日你若买3罐，我阁送你一罐吼，就是本来6000块，只要4500哦。我们现在虽然每个人不是亿万富翁啊，但是健康无价。鱼眼蜗油就是你吃咱两类看的金，常常你看手机啊，哦，拢爱吃鱼眼蜗油。哦，啊，过来的是咱的痴呆，你要预防痴呆，就是吃鱼眼蜗油。我们有 PS 脑磷脂独家的配方，让你吃了哦，较健康，较袂痴呆，以后不会拖累家里事事。最重要的是这碰普改搞起来，唔通去塌起来哈、哦。谢谢大家，那看恁鱼眼蜗油日本进口的，你即马买3罐送一罐，本来6000块，今仔日4罐。只要4500块，过来保护体康吼、哦。美国综合维他命，这爱食哦，一天只要食一粒。你买3罐送你1罐，会用足足食8个月。你只要付3罐的钱，嘛是6000，送你4500。啊，你若鱼眼蜗油甲保护体康各买一组，10000块有找啊，只要9000元啊，本来12000嘛，哦，现在只要9000元啊，你有没有赚到钱？你买到等于赚现金呢。最后，咱的这泰素蜂蛹蛋白被加五辣的，长肌肉了。你的肌肉流失了吗？你千万不要等闲视之，一定爱把自己的身体顾好，肌肉要让它长回来。泰素蜂蛹蛋白，高等的高单位的蛋白质能白质，咱每天把吃早时两粒，暗时两粒，都吃空白的哦，都吃饭前的，而且晚上会非常好睡觉，而且男性的功能，女性的春风，皮肤会变好，都会回来。这样呢，四盒本来一盒1800块，四盒7200，今仔日只要5400。啊，你若买两组，哦，啊嘛只要10800。啊，你若买3组，都要到一年份，我就便宜你现金，等于送你5400块。你自己算一算，吼、哦，等于你买3组，我直接送给你5400块。我建议大家买3组，一年份给它炖起来，一年。啊，然呢，你说啊，这个到底能够放多久？都放2-3年啊，这个保存期限都2-3年，你完全不用担心齁。0800-88-33-55 0800-88-33-55买3送1，今天开跑，打电话咯。

我朋友啊，进广告哦，咱的三加一鱼眼窝油买三罐送一罐，泰素蜂蛹蛋白买三罐送一罐，保护体康买三罐送一罐。今嘛正式开始，咱有需要的话来0800883355，买三罐送一罐吼。你那平常时有你食的碳基当醇啊，今仔日活动起跑，庆祝重阳节，咱大家基当醇啊，赶紧甲买落去吼。谢谢，感谢。0800883355，买三送一，打电话了。

0: 好，三加一，今天开始哈，大家打电话了，0800883355，你好，请讲。
1: 蔡素良主。
0: 好，谢谢你哈，我线下哈。好。

0: 嘿、hey, 你好。
1: 你好。
0: 嘿、hey, 是你好。
1: 哎、欸欸、我一组哎、欸、太素还有再一组那个鱼眼窝油。
0: 各一组吗？太素一组，鱼眼窝油一组，是不是？
1: 哎、欸、对，各一组。
0: 好，各一组齁，来我线下齁。

朋友啊，三加一哈，买三送一啊，感谢感谢再感谢电话哈，很多来，大家要捡便宜送现金给你哦，0800883355。

0: 无问题，安尼明仔送一组
1: 过啊。因为我都有买。
0: 没有问题嘿。
1: 我都有买，那是有特价我都有买。
0: 好，差好，安尼三段呢，明仔送到一下午哦哈。谢谢你，谢谢，拜拜，好，拜拜，来，我进你一段广告时间哈。这波当中，我卖讲伤济，先谢谢新北五股成泰路三段大姐给咱买。泰素几周，新北芦洲的李大哥泰素几周，鱼眼窝有几周哈啊，过来台北信义松隆路的陈大哥给咱买泰素两周，这第一届给咱买听真久啊哈，谢谢大家，杨小姐给咱买泰素两周哈，谢谢，有需要打电话买三送一，今天开始起跑，买三罐送一罐，有需要一边服务，赶紧的以上圣公告哈不。不要太多广告，让你们打电话。那继续来听洪荣宏，我需要安慰，0800883355，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买三送一哦。

我需要安慰，红荣红，买三送一，今天开始，现在我在现场接电话，买三管上一管，空吧空。

0: 好，来，你好，
1: 喂，
0: 你好，请
1: 哎，帅
0: 说。
1: 哥你好，
0: 帅哥嘞，
1: 哎，帅哥，我要，
0: 嗨，
1: 有，
0: 什
1: 午
0: 么
1: 餐
0: 油？
1: 有两组，
0: 谢谢你哦，
1: 啊，那个什么，把鸡肉有就
0: 公
1: 算，
0: 狗嘿，
1: 鱼眼我有，
0: 嘿西，
1: 2瓶，
0: 两瓶，要不要买三瓶？买三瓶送一瓶，今天开始。
1: 哦，你就是在讲。
0: 嘿，
1: 好康的，就是这样。
0: 对哦，买三送一
1: 哦，
0: 好不好？本来6000，只要4500。
1: 好，我顶届就是
0: 这
1: 样的
0: 啊。对，安尼吼。
1: 哎，别安尼食了咯。
0: 我烤地油能做是四罐哦，吼。
1: 我知了，啊，
0: 鱼眼窝有几
1: 做
0: 是四罐。
1: 上一组无。
0: 无，这常年都是买一瓶送一瓶，吼。
1: 哎，对了，我知了。
0: 嘿啊！以上广告。

记录侠阿姨的我在你左右，感谢台中的大姐给我们一组跟两组油，这样加起来三组，谢谢你哦。来，买三送一开始了，买三送一开始了，赶快打电话0800883355。

感谢咱多谢，国家咱买这一桌油哈，谢谢你。全台湾已经有超过180,000的照顾者啊。哦，包括我们家梅子跟我，这个也在180,000以内啊，承受了沉重的照顾压力啊。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累积4起的照顾悲剧事件，所以咱真侪照顾者在咧照顾家人的时阵，常常认为自己最了解生病跟失能的家人，怎么能够放手让别人照顾呢？但是哦，经过统计来显示，供照顾者平均照顾的历程啊，10年啦，拢无社交生活，甚至每次因此退休了，他连来上班都可能没办法哦，他必须要哦全心照顾。那好啊，没有生活品质啊，他这个家伙还算是厉害哦，能够找那么一天。比如说1-2个钟头出去进修哦，他就是不想让自己也失智。我讲比较难过一点，他就是不想让自己也失智，所以他全职照顾，他利用到比如说还有一点时间，他赶快哦就去进修。所以啊，身心沉重很多啦。希望讲家庭照顾者，你即马吼，那听到我的讲话，你要勇于求救。适当的退手换手啦，长照3.0就是这款服务啊啦吼。这几年卫福部啊有一个家照共融据点，也就是推动一个叫做陪你启动安心交接计划，服务的对象哦，无离婚身障类别的家庭照顾者，而且透过家照共融据点，在家照专员的协助之下，哈，协助照顾者寻找资源来协助，了解被照顾者的生活起居，增进照顾的势能，而且减轻照顾的负担，获得喘息的机会了，哈。所以，咱今嘛一点五节的家照据点的生源照顾者，你就不孤单了哦。差不多25%的人需要退休啦。专台湾哦，有191的所在哦，交接照顾的美感啊，瓦兰狗，你也可以安心长照，让你喘息，好不好？哈、哦，我大家来知影一下，这个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哈、哦。我大家来了解自己的健康，你不能造成家里是一个负担，不要造成家里是一个负担，谢谢你啦，让我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好朋友啊，进广告哦，咱的3+1鱼眼窝油买3罐送一罐，泰素蜂蛹蛋白买3罐送一罐，保护体康买3罐送一罐，现在正式开始，咱若有需要的话，来0800-883355。好，朋友们哦，这个买三送一已经今天开始了，又感谢一下2785的电话给咱买烤地油一组哈，台中的来大姐给咱买烤地油2组以及鱼眼窝油一组哈，拢谢谢你们啊！刚才谢过了很多，你都知道今天的电话都一直在陆陆续续的回笼了，老客户都回家了，都知影我的买三送一，保护体康买3罐送一罐，鱼眼窝油买3罐送一罐，泰素蜂蛹蛋白买3罐送一罐，要老老照顾的，你要担心自己会失智的，鱼眼窝油一点爱加，趁咱买3罐送一罐，你若买3组啦。加13500啦，一年分哦，本来18000哦，今仔日只要13500，足足送你现金4500块，等于是安尼送你现金4500块，买衫送一，今仔日开始以上算广告吼，最后差不多剩1-2条歌尔，0800-883355卡电话0800-883355。为着自己的健康，不要成为家人的负担，自己健康加油，打电话。

0: 你好。
1: 嘿，你好，请讲。
0: 鱼盐蚵油啊。
1: 嘿，对，买三罐送一罐，今仔日开始哦。
0: 三罐两，我买两份啦。
1: 好，两组啦，两组。

大船入港哦，好消息进广告哦，咱三加一对新马开始又过来啊，庆祝一年一度的重阳节。好朋友，鱼眼窝油买三罐送一罐，原价四罐啊是6000块，今仔日只要4500。泰素蜂蛹蛋白四罐7200，今仔日只要5400。保护体康四罐6000块，今仔日只要4500。活动开始，0800-88-33-55。好，最后一条歌意向广告哈，来最后一条歌，咱来个布歌啊，给恁卡定位啊哈，买三送一，0800-88-33-55，

本节目是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科的油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节目结束了后，今天买三送一第一天，我在线下帮你接电话哈，0800883。

0: 目前呢，咱的节目结束啊，哈，咱线卡继续利用哈，三加一第一天打电话0800883355线下打电话喽。
1: 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德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德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德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2: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9: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力凝固精、德力雪梨旺、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天是10月7日礼拜四，我们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5度，上高33度，古历是8月21日，今天不适合嫁娶，不适合安床。头头新闻关心的是教宗，天主教的教宗，教宗呢真烦恼，烦恼什么呢？就即马 AI 呢这么进步，所以罗马天主教的教宗呢梁14世，伊就是咧礼拜一天头一遍，公开批评，真少咧批评了哈，是一个宗教的领袖嘛，但是烦恼就是讲这个 AI 的进步。所以表示讲呢，包括辉达啊，执行长黄仁勋是咧台湾人啊，台南人哈、啊，定来登来台湾穿一件皮衫啊，当然真客气哈、啊，真幽默哈、啊，嘛讲是 AI 的教父啦啊，伊讲啊，黄仁勋呢，即嘛针对到 AI 这方面啊，这风险方好亲像

是也报道，伊讲这个新的平台呢，就是针对哈，针对的你开发者，咱透过一个宽限的限制，包括呢及时的监控，防止呢 AI 的代理啊来超过计算。简单来讲，即马已经进步到一个代理 AI。什么叫代理呢？譬如讲阿亮啊，出差啊，出差了无法度来只主持咯。哦，但是有一个人会当代理我来只主持。哦，安尼我就会当去出国也好啦，出差也好啦，因为伊会当完成我的工课嘛，这叫做代理嘛。哦，所以这 AI 呢，这人工智慧已经进步到会当代理我。安尼是，这实在是好代志啊！哦，安尼我会当有人代理啊，我会当去出国啦，去出差啦，哦，去安怎安尼是？但是确实讲，这个代理的，一淡薄呢走进去啊！我希望伊做呢安尼是，但是伊啊超过我希望做的，安尼是哈，哦，安尼走进未？啊，当然会咯！哦，所以即卖就是讲有这种新的限制。卡叔讲，会当代理的这 AI， 因呐招进去的时候呢，哎，马上就介入。哦，那限制这种 AI 代理呀、啊，产生啊，包括系统方面呐、啊，和其他方面的问题啊，包括持续监控，哦，伊代理的活动安尼是哦，一旦呢不对啊，好、哦，马上介入。哦，几秒钟哦，甚至是数毫秒，哦，一点点的时间时候，那就马上。哦，从这个科技 AI 代理啊，咱就把隔离出去，把隔离开就丢了哈。所以呢，即马回答表示讲，包括呢微软呐、啊、摩根大通呐、啊，哦，上百的组织嘛，采取了这套的平台。哦，简单讲，未讲会走进去啊，啊，这套会当用安就丢哈。好啦，针对这方面呢，告终也是感觉会烦恼就丢了哈。所以呢，粮食试试这个告终呢。伊是去法国访问，啊，结束访问了，坐飞机嘛，啊，要登去啊罗马，哦，啊，这伊就是中途哦所讲安尼是咯哈，伊也讲啊，这当这代志啊，靠艺术的是讲，啊，就是讲就咧今日今日，这个回答诶负责人就是讲，用伊找到某一种方式，会当咧 AI 当中呢，伊放入去一挂安全的一个啊保护标准。哦，但是这位啊，黄仁勋最近的讲话，哦，伊感觉讲呢有矛盾呐、啊，啊矛盾哈、啊，就是讲你认为讲伊确实有一个风险，但是你个认为讲唔免个限制，啊嘛没有什么法律的规律，哦，这不是矛盾吗？啊，所以咧表示讲黄仁勋一部分推出了新的 AI 安全的工具，另外一方面，伊个主张讲无应该对 AI 产生呢一个什么款的限制啊。嘛，无应该由政府来监管 AI， 哦，伊是这方面的一个主张。所以高总是认为讲呢，我确确实实认为啦，有一挂 AI 的一个专家，因所提出的疑虑，咱应该认真个看待。我无认为讲因所提出的是假新闻安尼是。好啦，当然这也引起了相当的一个对台，包括美国总统，美国总统嘛邀请到这个 AI。这个大头鸡、啊、像 Anthropic 的执行长、啊、阿莫代、啊、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丁丁，大家来见面来做这方面的讨论的事、啊、当然有一些业者是认为说这是大动了、哦哦、不能速度要紧、哦哦、政府的监管、哦、这样是、啊、但是针对这方面呢，我们教宗也表示他说我也没有烦恼到晚上睡不去，讲话真趣味啊！伊讲我嘛袂讲安尼啊，惊吓啦啊，不过暗时啊困袂起袂啦，啊袂到这程度。但是我嘛希望咱来好好来讨论啊，讨论这个话题安尼是。当然记者一定去问黄仁勋嘛。哦，哎，有啥物看法？哦，啊，回答这边呢，伊无做任何的评论啦。哦，这个教宗安尼讲话啊。哦，你个介小强，迄绝对唔对，所以点点安尼是对好哈。好啦，所以这呢，黄仁勋是表示啊，伊讲我是较同意啊，美国总统的看法啦。外界呢夸大了 AI 咧安全方面的一疑虑安尼是哈。好啦，所以本身呢，即卖个教宗
伊是美国籍的，伊是咧芝加哥出世的。哦，咧真侪真侪看法甲议题上呢，伊甲美国总统意见是相对的，无同的。安尼先就对了吼。好啦，所以这未来呢，嘛因为教宗的讲话，绝对的大家啊更加注重。哦，咱嘛安尼认为呢，这 AI 的发展无可能打动啊。安怎讲呢？因为咱人都是一个竞争的社会嘛，是不是？我绝对要赢你，我绝对袂当输你。你讲你走较慢的啦，啊，袂当较紧啦，危险啦，哦，伊对走较慢的吗？无可能。哦，啊，好人歹人，你叫好人走较慢呢，歹人呢，下死命走啊！啊，你嘛是会烦恼，敢袂会啦？吼，所以这呢要安怎呢？但你袂烦恼吗？刚才头拄啊教宗所讲的，这唔是假新闻哦。哦，你要认真对待哦，那绝对不是假新闻。咱会记得讲，咱的节目几啊年前阿亮啊就坐家一直咧讲啊嘛。哦，那伊即马初初开始，生成式 AI， 咱就咧烦恼啊嘛。啊，未来是咱咧管电脑，是电脑咧管人呢？未来是咱咧叫机器人甲咱做代志，还是机器人叫咱做代志呢？咧管人呢？哦，这也真歹讲呢。咱人会老。咱人的记忆退化，咱人的机能会愈来愈退化，但机器人袂呢？而且机器人记忆读下来，对伊永远的记忆呢，啊，不断的进步，所以到尾啊呢，什么人较强？这唔免讨论啊，绝对是电脑，绝对是机器人较强啊！哦啊，安尼是呢，要安怎呢？互伊来互咱运用，唔是咩啊呢？咱咧互伊管，哦，安尼是真大条呢。代志也真歹处理呢吼，所以呢，这是安怎呢？大家共同来思考啦。阿伯啊，话讲大家打动啦，实际上无啥可能啦，无啥可能。好啦，这是一个重点啊。另外，咱先来讲的是怎啊，加一挂朋友咧讨论呢。即摆要发一万块，就咧人问，哎呀，要过年啊呢？过年前紧发，啊，时间上呢，无一定会付啦。啊，即马讨论的唔是发一万块，哦，即马财阿党认为讲那一万块，你税金收遮尼多，哦，安尼是两万块，哦，这当然甲选举有关系啦吼，大家啊，拢希望对老百姓较好的吧，啊，然后咱票会转互伊嘛，哦，所以这呢，真正吼，我真大家听，对执政党来讲，总统讲发一万块，财阿党讲啊两万块，啊，老百姓的看法呢？哦，啊，免问嘛，知影嘛，是不是啊？哈、哦，啊，所以呢，你发现新会期呢，涨，哦，就开议咯。这个发现金有真侪议题啦，但是发现金的代志呢，才变作是重点。哦，国民党这边表示啊，伊讲你今年啊，咱呢税金收偌济呢？咱今年超收的哦，超过一条的新台票，安尼应该一个人发两万块。哦，不，议长是安尼讲，吼，议长伊是安尼回应，用啊，这袂当安尼是，这到尾也变债务呢，啊，债务留咱子孙啊吗？哦，伊讲袂当，哈、啊，袂当，吼，啊，所以呢，总统八月时宣布，明年来一人发一万块现金，现金，哈，啊，而且呢，明年度中央政府的总预算有编2357亿，哦，大细汉大家拢有。安尼是啊，因为啊啊 AI 啊生意太好咧，咱连咪会讲 AI 赚偌侪钱，咱连咪卖将咱台湾科学园区做偌侪生意，讲互你呢欢喜一下。迄、那个数字啊，啊以目前全世界1-200个国家来看啦哈、啊，真正要找个咱感官生意遮好诶，找无几个国家。啊，所以呢，哦，安尼税金嘛收遮侪，但是讲真正。每一个行业税金生意拢遮好吗？嘛，敢那唔是呢，嘛敢那唔是吼、哦，所以是电子业啊，这方面特别较好安尼是吼、哦。所以你讲呢，税金收遮侪，应该发2万块，安尼是吼、哦。而且呢，你推动一个叫做全民共享经济升级，包括稳定民主特别条例啊、哦，这个会议是优先法案啊，怕甚讲呢？特别预算啊，生效了3个月来发出去2万块安尼是吼。好啦，这数字是安尼吼。去年咱国家呢超收5283亿，
其中差不多40%啊，就是要还税于民嘛，来发登记，啊，就是2300亿嘛，哈，啊，即嘛呢，全民呢来发10万元，啊，今年来讲，诶，超收呢超过一条，啊，那以40%来讲，就差不多4000亿嘛，啊，那安尼先就一个人要发2万才丢啊，干啥呢？哈，所以是认为讲，行政院提出的追加预算当中。啊，是中华民国呢，思想上悬的6000亿嘛，啊，所以这呢，咱唔免个借钱来还呢，从今年超收的一部分发到老百姓，而且呢，要马上执行，安尼先吼。当然啦、啊，伊这个在野党就是油门甲吹落去，吹落去啊，所以呢，表示讲呢，明年冇可能呢，国发，而明年呢，国家的超收呢，绝对会比今年一个个多。可能超收达到2条的新台票，啊，有可能哦，可能哦，所以全民的普法以明年来讲，上少就2万以上起跳啊！啊，到底偌济啊？到时的国家安怎呢？是好，好啦，所以这安尼先的结论是虾米款呢？诶，唔知影，唔知影啊！不过你讲啊，马上跳出来反对，对执政党来讲，嘛唔敢马上呛登去。哦、所以民进党的干事长庄瑞雄是安尼讲哈，伊讲啊，根据咱预算法第91条，你立委会当提出相关的立法，但是你若要啊增加这么多，你要呀讲清楚你本身的财源，就是你钱会倒来，啊，你嘛应该先跟行政的议会啊沟通嘛，而且呢，宪法第70条的规则，立法院。你咧审查行政院所提出的预算的时阵，你是家己袂当讲增加什么钱，增加什么钱啊？立法委员是政府提出的预算，而这条袂当开，啊，迄条袂当安尼开，是安尼先，唔是讲你爱增加什么钱，增加什么钱去发，哦、啊，是无安尼先的。哦啊，当然国民党党团希望安尼先，民进党干事长伊表示讲我尊重了，我尊重，但是你应该讲清楚。哦，你究竟是要安怎发放啊？是啦哈，所以这个话题啊，才变作是目前来讲，可能啊，这跟这时间点有关系，因为要选举啊嘛哈。过来，咱提醒啊，一项另外嘛，真重要的代志，流行性感冒，哦，死亡的人数30万人，这是5年来的新冠的记录，所以提醒大家哈，流行性感冒呢，今嘛呢，还在流行。疾病管制署的公布了因为即马放假都啊收假，但是放假时阵，哦，人来来去去啊，是不是啊？游览啊，什么样的事哈？所以呢，感染的、传染的，有当时啊，传染互咱，有当时安怎咱较忝？哦，较忝呢啊，一个吹着风啦，什么哦，感冒啊，愈来愈严重安的事哈。所以咱国内呢，顶礼拜门急诊的人数138000人次。十八八千人住哈，所以呢，希望大家要注意哈。而且增加了87例重症，包括30例亡生，死亡人数创下了5年来同期间的新冠纪录。也咧流行哦哈，伊讲啊，爱到10月中才有机会啊啊，较无遐尼流行。啊，即马呢10月初1，10月初1就明仔日嘛，就开始呢注疫苗。包括流行性感冒，包括新冠的疫苗啊，所以呢，如果是呼吁啊，应该注疫苗啊，你都要注疫苗，啊，不是注落去你要得保护力了呢？好、哦、啊，注落去一段时间才开始有保护力，所以希望你啊，早早就来注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了。
2: 瓦棍正好呢，阿是落去也袂苦啊，阿起码拢好些好些苦落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怕输啦，怕袂惊。像你这三招瓦棍吼，正个起码是过去啊呢。
4: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2: 我是几啊年袂苦啊，阿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料。
3: 拢袂路边上卡食，诶瓦棍加三招吼，正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个人卡头位得力瓦骨，个人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我亮亮啊，哈，
0: 嗨，
5: 我请问哈，
0: 嗯，请讲，
5: 迄个嘿。三，迄个雪梨旺暗时啊六点外使啉无？
0: 雪梨旺暗时食饭前后六七点啊拢会当啉啊，卖困前啉就好。
5: 吼、哦、吼、哦，就啊十八啉咪使啦吼。
0: 会用的无问题。
5: 啊，三朝三朝暗时啊会使食无？
0: 会用的，三朝瓦骨，三朝瓦骨连高筋暗时啊拢会当食。
5: 好、哦，我是讲三朝暗时啊食较好困了。
0: 伊会定静神经啊，会较好困着啊。
5: 啊，我请问你吼，
0: 系
5: 尿酸关系唔好就上好。
0: 尿酸关就是较卖食豆啊类嘢啊，较卖食，较卖食海产呐、啊，较卖食一挂黑锅汤啊。
5: 无来无食啦。
0: 嗯，安尼就好啊。
5: 好、哦、好，谢谢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呀。
0: 嗨，你好。
6: 你好。啊！你这瓦骨啦？
0: 啊，瓦骨嘿，瓦骨安怎？
6: 瓦骨这满一罐，我是那两千五。
0: 两千五内底有一百二十粒。
6: 啊，这满大组来是有促销呀？
0: 大组的是内底有三百粒，是五千块。啊，你若买一罐的是一百二十粒，两千五啊。
6: 欸、我知道啊，大组是、欸、哦，医生讲买大组的，
0: 三组会
6: 掉。
0: 对啦，有诶，长期间咧顾脚头嘛吼，老大人因拢、欸、会买大组呀、
6: 啊。啊，这么问题有是素食的呢？
0: 素食的呀、啊，我讲给你安心哈。
6: 嗯，
0: 咱咧出街舒服哦哈，嘛咧食咱的三椒，食咱的瓦骨。
6: 哎、
0: 欸，啊，煮水咧出街啊，食比较咱较清的啦。
6: 我了解，
0: 嘿嘿嘿。
6: 啊，那讲你遐吼，
0: 系，
6: 咱食骨头的，咱来食迄个，
0: 系，诶，
6: 卡拉乌的嘛吼。
0: 食瓦骨对。
6: 瓦骨啊，那比如讲，咱的迄个肩膀迄个骨，肩膀迄个手骨啊，咱有差。
0: 当然，来，伊即马食入去了吼，咱身骨的关节的所在，譬如讲有的人手也袂起来嘛吼。
6: 伊讲那是讲五十斤。
0: 对，啊，有的呢，甚至啊，无法度脱衫吼。哎、欸，啊，这拢是食瓦骨啊！
6: 伊这是、哦、我这是迄个动作，规工安尼头夹，安尼夹到夹规身
0: 的。对，恁那就是啊，
6: 职业病。
0: 哎，对，恁就是固定关节的过度使用。
6: 对。
0: 哦，所以这食瓦骨，但是你的骨头嘛绝对歹。假使讲你超过六十五岁哈，你三朝爱加咧食。有哈，
6: 嗯，
0: 安尼用诶，就是安尼食。
6: 我啊，骨头嘛，我骨头问题，咱这使用吼，骨啦吼，
0: 是
6: 较紧微啦。
0: 对，啊，就是你讲过度使用啊。
6: 对啊，啊，即最近安尼怪怪啊，要买新旧者。
0: 啊，伊当打一百斤，啊，你拢要叫伊打两百斤呐、啊？
6: 我知了解，这是。产期的适用啦，
0: 好、哦、是啦是啦。
6: 我这做这個工位就是做三十几年咯，拢是工
0: 作
6: 啊。
0: 对啊，了解。
6: 啊，我知啊。
0: 职业病，
6: 嗯。要啊，你病啊，是要走去药房？
0: 你去多一间？
6: 我拢走去，中园林工程。
0: 工程，你电话卡去，服务经理就给你送来啊啦。
6: 我知啊，我拢去啊，我拢在啊买。
0: 无问题。
6: 啊！有什么问题？嗯、你促销也未发布，伊嘛也未有啊。
0: 伊也有啊，伊也有啊。我头一线就甲加去啊。
6: 哦，你加又
0: 加去啊？加去啊？哈！
6: 哦，你算
0: 头一线就甲加去啊？
6: 你算后一抓去，你拄啊是五， 五千块内
7: 底。对，即马话话骨三百粒钟诶吼，伊啊已经有啊。
6: 五千块
7: ，对。
6: 五千块三百粒对啊。
7: 对。
6: 了解。
7: 好，谢谢你，谢谢，再见。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了。
2: 瓦棍真好呢，阿里落去也入库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库落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拍出啦，拍袂起来，像你这三招瓦棍吼，像我即摆是过去啊呢。
4: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2: 主要是几啊年入库啊，啊，今摆食了吼，感觉较能了。
3: 拢袂路面上卡食，迄瓦棍加三招吼，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过来。咱脚头位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针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7: 啊，咱瓦骨大灾，瓦骨大灾，今日呢，拢会全面到咱的指定药房哈。当然有一挂阿公阿妈呢，已经瓦骨吃完了啦。啊嘛，差不多半个月个无通食。我讲啊，你先买一罐嘛，大组来你才买嘛，买。我要等大组个哈，等大组个。好啦，甲公司报告哦，啊，所以公司呢就较早一罐，啊，咱就开始呢啊来出货安尼先吼。所以今日呢全面性个大组个三百粒针个瓦骨拢来到咱个指定药房。哦，确实讲你已经提早啊药房住门啦。啊，你嘛会当电话甲提醒一下，梁阿公寄到你遐呢，啊，紧甲我送来，啊，伊马上来甲你发落，甲你送来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阿球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昨可能大家看了一个镜头啊，一个查某囡仔咧路咧行，啊，胸前咧挂牌啊，抓绑牌啊，啊，讲伊是讲贼啦，啊，真离谱哈。这个囡仔咧，查某囡仔咧，才也未十三岁，啊，讲是偷摕因阿爷弯骨。哦，阿兄受气，阿爸爸受气，阿爸爸四十四岁姓黄，都不满足这查某囡仔呢偷摕阿兄的玩具哈。昨昏下晡呢要求这查某囡仔呢无穿鞋哦，脱只脚，脱只脚，身骨呢挂着写写贼啦小偷嘛啊写畜生精尸，会抓帮阿尼啊咧街啊路叫伊点啊行，啊这阿兄十四岁。啊！在你后边用手机啊，你家在个录影，啊！你路行当然有人看到嘛，看到嘛，家伊讲啊，你唔通安尼，啊！尾啊呢，啊！警察呢接到消息，啊！当然要来处理，啊！尾啊，超两点钟的时间呢，就找到这个老伯啊。哦、啊，因为这个爸爸吼、哦，去年嘛，因为不当的管教，发你有协发两年的保护令呢，啊！这边你又个不当管教。所以警方就赶紧通知社工讲啊，啊，这个阿兄、这个妹妹应该爱做安置啊。啊，那这个爸爸呢，就违反了《儿童少年福利权利保障法》，包括《家庭暴力防治法》，以上地检署来个办。哦，这是咧昨日下晡三点外，真侪人咧三林埔，哦，捷运路遮看到这查某囡仔挂着纸箱啊做的。头前一面，后边一面，啊，写着这個，嘛写着查某囡仔什么名，啊，佫写着呢，贼啦，畜生，烫车卡，哦，跟咱游街同款呐，哦，当然有人看到啦，翕起来啦，哈、哦，啊嘛铺上网安尼是，毛晓得讲这查某囡仔看见吼，跟咱戆神戆神，啊面呢佮手诶拢有伤痕，哦，啊这什么时代啊？哦，所以有人破门讲，这什么时代还有这种的做法？哦，是不是咱社工应该介入？啊，警方呢接到通报了，就赶紧做处理啊，将这老爸啦，包括这阿兄，这阿兄十四岁，哦，拢总抓抓回来。啊，爸爸是讲啊，这查某囡仔吼，讲袂听啦，哎、哦，偷摕物件，哦，所以这安尼是个管教呢，哈、哦。后来这个一个警方先来表示，伊讲啊，中秋嘛，中秋放假。啊，后生呢，甲爸爸讲，讲妹妹呢偷摕我的玩具，啊，阿兄建议讲，即爱驾驶，爱可以呢，设计，哦，游街，呀、啊，而且呢，爱街路呢，我意思讲，哪游街伊要阿兄要哪个翕起来就对了吼。所以这小女阿兄是表示讲呢，就是伊家爸爸做这抓帮，和妹妹呢挂咧，啊挂咧，哦啊，警方嘛甲问啊，啊安尼要创啥呢？这阿兄讲啊，觉得好玩呐、啊，安尼很好玩呐、啊。哇！啊，查落去才知影讲，这老伯的旧年就因为有不当管教，迄阵啊呢，法院有协发两年的保护令呢，限制这爸爸你袂当安尼不当对待啊，而且佫安排伊啊十二礼拜的上课哦，教育课程啊，而且嘛，今年。已经啊完成这课程，但这上课有效无效？我看看这看起来是一点啊效都无啊！啊，变安尼是吼，所以这是安尼吼啊。妈妈已经无咧身躯边啊啦。妈妈咧，这查某囡仔出事了，就因为甲这老爸生活方式呢，无啊多呢磨合啦，相当的摩擦，相当的压力，所以妈妈呢，准啊安尼是就离开啊。啊，离开呢，剩这爸爸。啊，爸爸的顾这两个，安尼是啊，坦白讲，这爸爸呢收入也无稳定，而且呢单亲爸爸，这教囡仔教养方面，普通时啊，伊的教法就是性水平，啊，扯千头啊，安尼用拍，就是安尼咧处理。所以呢，这查某囡仔定定被拍，甚至拍到流血。啊，这哥哥呢，后来即嘛嘛淡薄有爸爸种。暴力倾向呢，甚至有样看样的，会学老爸迄个款来拍这小妹。
所以这个孝禄呢，去年一阵啊呢，升起来读国中嘛。啊，老师啊，好厝边啊，好，就发觉就讲这个女同学哈，那点点安尼情绪呢很低落，哦，身躯呢点了叫凶，叫凶啊那些，哦，但感觉怪怪嘛，怪怪就通报。啊，再进步知影讲呢，原来厝内这个爸爸有种敢那虐待啦，敢那怕啦那些。所以相关单位唔只赶紧申请呢家暴保护令啊，安尼是不是应该做处理？但是你要叫上告，无人通告啊！哦，所以伊完和这查囡仔甲爸爸呢大斗阵，甚至呢较了解厝边啊，感觉讲啊很心疼啊，很心疼。甚至讲为什么社会局那也无来保护这查囡仔呢？一直到佫出代志啊！啊，结果要安怎来来做处理安尼先？哦，所以这个代志啊，引起啊教育界一个讨论啦，哈啊，就是讲这热天，烫车卡啊，啊咧游街，敢那过去咧犯人犯罪有无？啊咧咧游街同款，是什么时代啊？够这种代志咧发生？哦，这个咱台湾呢，哦，真的不可思议安尼先哈。过来咱来讲呢。迄阵啊嘛真轰动诶，迄、那個、李团长，李团长呢，甲李信依然诶判11年，就是讲骗。然后规家伙呢，安怎呢，挡袂牢嘛，规家伙即马拢死啊嘛，死五个安尼先吼。所以这外号叫李团长，45岁李慧文呐、啊，讲投资金啊啦，啊团购啦，后来骗着咱家洪文，洪文王家。包括其他被害者，哦，金额超过1500万，恐吓嘛，恐吓呢，王家爱害小来安怎呢？是咩呢？王家五个人呢，拢自杀。啊，即摆审判判这位啊，李团长这位女，这查某啦，哦，李慧文啦，11年有期徒刑。啊，检察官，你讲什么人规家啊？何里安尼别家安尼死，啊，拢自杀死。什么叫判11年？好、啊，所以个上诉，个上诉了呢？台中高分院是认定讲一审安尼判，差不多相当呢。好、啊，所以维持原判呢是啦哈。后来高庭的议员是表示讲呢，面对五条人命啦、啊，哦、啊，那是安尼是呢？哦、啊，应该有100%的真相，而且呢，有一挂强犯的结构，爱拢啊查清楚。唔，只是有公平正义嘛，啊！而且台湾诈骗的代志太多，每一条诈骗都造成一个家庭，啊，是一个人，伊可能一世人都完全呢，无共安尼，都凄惨嘛呢。哦，所以诈骗确实讲是这款的判法，这诈骗安怎抓嘛抓不完。哦，不过呢，检警调查就是李慧文，伊就是家己本来做团购，做团购呢经营呢失败。欠人真侪钱，啊！对我就讲，哦，有偌侪会员的呢？好、哦，会当安怎安怎呢？啊！你加伊啊，代刷黄金呐、啊，啊！诶，教你安怎趁钱呐、啊、骗水啦、啊，等等，安尼咧吸收资金，所以宏源这王家呢，因就是啊，安怎被骗嘛？好、哦，资金落入去啊，钱落入去啊，借钱等等安尼先。其实呢，这个李慧文就是。提因的钱，然后以前的会员，啊，哎，有一挂钱呢，哦，以前的会员表示讲，伊这贵个啊，个咧运作安尼死就对了哈，干那一直拢来大家趁钱，所以呢，前前后后诈骗呢，就讲提到1536万，啊，去年那个王家呢，发觉就讲奇怪咧，这代志干那唔是安尼死哦，就决定干那要法庭嘛。我伫我钱买个落入去啊！啊好，哦，这李慧文呢，就避免了哦。哦，你这合约安怎写的？你若安尼是违约哦，你安怎哦？啊，你要赔偿530万哦。啊，个人恐吓嘛，啊，恐吓啊，所以呢，这规个家庭哦，这王家人个真单纯的这家庭啊，哦，那精神压力啦、折磨啦，哦，那挡袂掉，咩啊自杀啦？咩啊自杀？你看这外口我讲。是不是啊？过来，咱讲的嘛是另外一条类似安尼先哈，就是咧苗栗遮迄个邱明志，邱明志伊是食毒了呢，
将一支草三十公分的毒啊，绑在刀手的。啊，食毒癌，他个混沌啊，哦，太人。啊，绑在刀手了后呢，伊就攻击了两名国小的查囡仔，包括有就林先生。哦，伊挺身来告这个囡仔呢是啊，伊嘛刚抬。所以一心一教的三个太郎未遂，加合并的判刑29年。啊，台中高分院长宣判，认为讲这个区的吼，伊再犯的风险非常之高。啊，这无法度讲乖乖的，然后呢，会当安怎矫治啦？而且伊犯了，有答应赔偿，啊，这可信度不足啦，所以撤销原判。本来29年嘛，即马甲改判无期徒刑。啊，那安尼是这两个案件比较起来，另外迄个案件，5个人诶自杀死亡诶，这个依然是原判11年。哦，所以有当官司诶判刑呢，嘛引起大家一挂声音。好，啊，这案件是咧去年10月7日，这个区诶就食毒啦，食毒了伊骑车，咧瞄咧鸡仔头。哦，阿爷倒啊嘛，啊一个小妹妹一下课，啊一个人行啊，去姓齐啦，啊伊我来讲台嘛，啊这小妹妹赶紧走去敲胸，啊哭的呢都跌来啊，跌来啊，啊然后要个台嘛，哦啊一个林先生，我这真勇敢，出来个动，啊哭的嘛就个嘛个台，安尼先吼，然后佫抓到另外一个11岁早囡仔。啊！姓丁，向着查囡仔胸口呢，要甲丢落去。啊，迄阵啊，有一个安心班的老师呢，真勇敢，我冲起来，啊，救落囡仔，安尼先吼。所以啊，三名的被害者经过抢救了，啊，是拢无性命危险，安尼先了吼。所以一审的时候呢，就是杀人未遂嘛，针对三个人的杀人未遂，唔知呢，甲判刑29年嘛，是不是？但是呢，拢提起上诉。来到李信，哦，李信呢是安尼讲，伊讲这个区诶，你什么心情歹？下课时间呢，你公共场所你惹人惹多少台人？而且这个区诶吼，伊咧2015年诶时阵，就8点诶超商呢，也加多呢，看到人了台，所以法官唔在里面讲这未改。2015年就安尼死啊，啊个食毒，所以这是毋食毒，食个头壳歹去啊。唔知讲咧，甲毒品案迄阵啊是合并哦，执行9年1个月，所以是咧去年3月才放出来呢。啊，放出来了后呢，就无干咧7个月，伊就再犯。啊，所以呐，像这种人，你这边甲判29年，伊嘛免关29年嘛，伊就阁出来啊，阁出来了，伊会阁食毒未？伊会阁杀人未？法官认为讲这会啊。哦，所以个判无期徒刑啦，意思讲这未改哈。另外，咱要提醒的是针对着这个安全的问题，因为这数字啊，台中这数字啊，是无介理想。这是交通部长公布的，今年正月至7月啊，咱这道路安全的统计，拢总有1569个人因为交通事故死亡。哦，死亡哈，这人数呢？以老大人死亡的人数较侪，啊，697个人，所以有统计啦。老大人咧发生问题，啊，然后死亡，你什么所在发生特别较侪？结果呢，老大人行路发生问题，死亡有52.06%是发生咧。我即马要过这条马路，哦，你路中啊，过马路时被弄到的这种的。造成死亡的上界罪，所以隔壁路啊、哦，是希望讲啊，咱只阿公阿妈咧这方面咧较注意。啊，你开车，你骑车，你拄到老大人，你会让嘛？咁是安尼是，哦，这也非常非常之要紧哈。过、哦、来又讲着，哦，他都讲嘅往生嘅人数啦，发生嘅代志啦，以三个所在集中，这三个所在特别较侪，桃园、花莲、台中。哦，台中哈，另外呢有7月份来讲哈，这个食毒开车出大事的这個，目前呢这个食毒毒驾的状况呢，干那嘛一直无甲退呢。
哦，这有两项代志发生嘛。头一项就是讲，哇，这代志安尼持续的发生。第二个问题就是啥物？为什么这么多人吃毒？好、哦，尤其是电子烟出来了，这毒驾案件呢特别较多。哦，啊，这你若毒品无阿多哩啊，无阿多处理，这毒驾代志都无可能消失嘛，吼、哦。

0: 得利零五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洲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路。
2: 瓦棍也好呢，阿里来也袂苦啊，啊，即摆拢好水好水苦的来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输啦，怕袂起来。像你这三招瓦棍吼，两个起码是过起来呢。
4: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2: 主要是几啊年袂苦啊，啊，即摆爬了吼，感觉较能力。
3: 拢袂路边上卡食，迄瓦棍加三招吼，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过。咱卡头位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关节的退化啊，尤其是卡头啦、大腿头啦，啊，这是咱呢较活动的关节。啊，其实呢，关节的所在真多嘛，吼、哦，你的手腕、手脚啦、肩胛头啦、你的肩头啊啦、你的腰脊骨啦，拢是关节，就是咱们东西、咱们啊啊、咱们核心的所在，拢是你的关节，拢需要软骨啦，拢需要瓦骨来帮助咱新软骨啦。啊，所以有年纪啊，补充瓦骨就是有必要嘛。哦，依咱的所需要量，那是讲啊骨质。补充三周，迄一天是需要1000至1200毫克。哦，啊，那是骨伤方面的补充呢，一天是1500毫克。所以呢，安尼是瓦骨的补充，早起2粒，暗时2粒 ，OK， 有够啊，有够。啊，为什么讲要三顿食呢？因为你退化较严重嘛，因为你共拖刷去啊嘛。哦，所以讲啊，退化情形分作5级。你若是来到第三级以上呢，安尼瓦骨呢，你爱三顿食，一顿爱食2粒。哦，啊，第三级是啥物意思呢？以爬楼梯、落楼梯会疼，啊，来做一个标准。哦，确实讲，你爬楼梯、落楼梯会疼呢，安尼你三顿食，有咧食三周到顶食哈，啊，这是非常必要的。啊，所以咱的这个重阳嘛，重阳敬老嘛，十月份。重阳敬老，所以咱这大组的300粒这个瓦棍呢，每一年啊，就是一桶一桶哦，啊，一组呢两阿加半阿5000块的瓦棍，起码呢药房开始拢有啊哈。以上广告，谢谢。啊，时间的关系，先和电台刚上刚上等来来讲啊，一挂数字哈，咱一个景气。啊，咱的九月份的景气灯号有可能的连十红，连刷呢十月灯号拢红啪啪红啪啪的是表示什么？表示咱台湾的经济呢真正是热扑扑哈。咱两面报告，待会见。
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6: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100%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 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6: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5: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7: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 亚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来来讲啊，景气，景气好啊歹啊，咱呢出口的数字啊，啊，互咱看了呢，拢会微微啊笑啊，是吼、哦。咱的国发会昨发布了八月份景气什么款？哦，是红灯呢，还是黄灯呢？哦，还是蓝灯呢？结果呢是连续第九，代表呢

处长，伊表示啊，伊讲咱八月份有九项的项目，拢是等候呢维持不变。其中什么上好？伊讲出口，出口上好。哦，那批发的、零售的，也是讲餐饮方面的嘛是新冠。厂商针对未来半年看好的比例嘛是增加的。哦，过去啊连续九粒的红灯呢，是咧2021年的2月至10月。安尼先哈，即摆呢，因为中秋嘛，中秋过去啊，要看中秋这段时间咧国内消费，就内需的市场，持续真好呢，持续真好呢，所以讲啊，九月份的红灯应该是无虾米问题，安尼先哈。好啦，除了这以外，咱某这个中央大学这边的研究中心，昨发布了九月份呢。消费者信心的指数 CCI， 就是说你是消费者，像咱消费嘛，开支嘛，你有信心啊？哎，敢开就是有信心嘛。哎呀，我无什么信心，你都唔敢开嘛。所以看这个信心指数呢，比八月份是更加高哦。安尼敢开，有信心啊，这是好代志啊。因为前一段时间呢，美国迄个关税有无？对顶关税啦，什么？大家安尼惊惊，较唔敢消费，会产生这状况哈啊！所以呢，目前看起来呢，这状况呢，应该是还不错的，还不错的。而且不错呢，就是讲各种的行业，较唔是遐尼全面性的好啦，电子啦，各方面啦，当然是较好啊。所以也有写到这方面，安尼是比较买房地产啊。中央大厦这边呢，甲台湾房屋有合作一个叫做。买房地产的时机，结果伊指标是98.8，有较悬一寡哦，悬一寡呢是哈啊，最近房地产呢，敢那有较好一寡哦啊，什么呢啊？因为就是讲啊，这个利息无调整啦，你若讲利息个调整更加悬，这当然就影响到。过来就是讲啊，有一寡松绑嘛，咱中央银行的总裁表示讲。哎呀，这房地产这方面呢，看出来一个效果啊！所以呢，即卖呢，放互银行家己去做一个成就，所以当然安尼先就比较松绑了嘛。好啦，讲到银行，咱来讲银行欠钱啊，银行哪有可能欠钱呢？真正欠钱啊，股市真侪人去借钱出来。过来，咱以前讲啊，台湾呢是安尼，台湾钱阴卡巴。钱放在银行啦，钱放在邮局啦，钱放在这放在那，大家不知道用钱要投资的什么事。当然过去有一些专家来说，台湾都没有一些投资的管道嘛，大家怕怕，钱寄银行好了，所以这钱是死钱，没有在运用。其实运用我们看出来那个效果的，譬如说我们的退休金啦，有无？咱劳保啦，什么退休金？落去投资了，你看，替咱的劳工朋友呢，加赚一寡呢，退休金，敢不是呢？所以钱要活用，即卖钱活用无？真正活用啦！安怎讲呢？赶紧借，借出来买股票，对吧？所以呢，这段时间以来呢，真正想尽办法为银行借钱，借到呢，中央银行讲，这要注意啊，有无？袂当安尼是，尤其啊，用厝去借啦，用什么借啦？这当然，咱嘛无遐尼赞成讲安尼想尽办法借啊，最只买股票。即嘛钱呢？安尼咧借。过来呢？台积电，还是讲真侪咱电子工厂。一定啊，设厂啊，又订单遐侪，订单遐侪，紧嘞，工厂搁下落去，设备搁买落去。有生意啊，那也不会谈啊，所以别安怎呢？你啊买厂房呢，买土地呢，买机器啊，来银行借钱啊，银行借钱，好啊，借啊借啊借啊，那是哈。但是即卖呢，有一个问题呢，台积电去美国设厂，嘛需要钱，需要设备啊，所以呢，银行这边伊嘛可能来借啊。刚才台积电去美国、去日本、去德国。相关的这些厂商嘛，地咧算，伊嘛是借钱呢。钱资金走去倒，走国外呢。

哦，所以一间大间银行的高层，伊安怎讲呢？伊讲过去台湾只是安尼，迄阵啊呢，吼、哦，你什么投资大陆啊？啊，每一年个几千亿的钱啊，走去中国嘛。啊，即马当然大家为中国较脱离脱离，啊，真侪也转来。哦，不过前一段时间、往南嘛，钱个走去倒，走越南啦、啊，走去东南亚啦、啊，哦，个走一去。啊，即马呢，伊讲即马的钱啊。走去美国，哦，所以讲每一遍大凶呢，只要开始咧，哦，点么咧大迁移啊，咧刷的时阵呢，就会造成咱资金呢就外移啊，就走出去啊，走出去啊。因为以即马来讲，台积电去美国设厂，咱昨昏才讲啊，台积电那边啦、啊、要去德州，哦，德州股呢，好、哦、大出手，哦，啊钱呢就搁搬过去啊，搬过去了后呢，相关的厂商。供应链这大大工厂，啊，大家嘛来借钱嘛，啊，钱就过去啊。哦，所以国家前一段时间，佫有一点啊无同，安怎无同呢？迄阵啊是咧台湾这边一直咧找地，啊，本来咧竹科嘛，啊，所中科嘛，啊，所到南科嘛，是嘛？啊，大到多一多一多一，一直泄落去，泄落去当然是好代志啦。哦，一直咧台湾这嘛，哈、哦，所以呢，云南讲诶钱借去。迄设备啦，各方面拢台湾这边啊，咧投资嘛，是不是啊？所以 OK 啊，无问题。哦啊，这波呢，银行会欠着钱，除了股市那边呢，借真侪钱以外，哦啊，供应链的借钱本来是投资咧台湾的银行，即马咧国外嘛，所以钱拨出去也真侪，所以将银行的一寡钱抽走去啊，抽走去啊，吼、哦。所以这呢，啊，就是讲银行的高层咧讲。用老百姓借钱买股票，企业借钱，你台湾黑工厂、黑机械 ，OK， 钱还搁在台湾。但这些钱呢，你国外呢设厂的时候呢，买原料的时候呢，钱就真正出去啊，真正出去啊！哈，所以即马呢，咱国家银行积极，你建推一个保卫战啊，叫做 LCR 保卫战。什么是 LCR 呢？那是一个叫做流动性的覆盖率啊，这不是说我现在借钱啊借钱啊这利息一直调高之外，假设说银行呢、啊、一个月以这 LCR 假设说没到一个安全的法定的标准以上者，这样银行的资金呢就会产生问题哦，是安尼先吼，因为咱呢本身呢，国内为2015年开始，咱就采取呢有一个 LCI 啊，就是讲咱国内银行，你本身呢，你流动性的资金，哦，爱保持咧130%以上，但是今年七月底时候呢，已经落到115%，甚至本来有一间哦，落到一个连这标准都无哦，哦，所以比作银行的高层呢，爱去安怎？爱去啊，爱去总钱，因为你月底还报好顶面呢。啊，你若无到这個标准的是咩安怎？会紧去调钱，还是讲有一寡呢大户真侪钱寄咧我银行的，你也先该拜托一下。啊，你月底你唔让钱从那抽走哦。哦，你钱即马唔能叮当哦，我先报一下安尼先哦。哦，银行哎，惊讲呢欠着钱，爱去讲拜托。哎，即马在变做这种状况安尼是哈。好啦，另外咱来讲的是长照，厝内有人需要照顾，啊，当然啦，咱一定爱照顾嘛，是不是哈？但去个照顾的人呢，顾个家己啊，出问题非常之多，所以要有一个替手啦，好、哦，这替手真正非常的重要。啊，即马卫生福利部咧讲，吼、哦，伊讲全国有超过180,000人。就是一起照顾别人的照顾者，但是伊啊承担了真当种照顾的压力，所以今年甲即卖来讲，发生的毋是一层两层，已经有四层，就是照顾者啊，一个悲剧啦吼，悲剧大家听有啦吼，所以咱为了要支持啊，一个家庭主要照顾者，所以咱卫生福利部陆续发着。191处，就是支持这个家庭，你照顾厝内人，这个人
咱要安怎给倒三工，安怎有一个退休安的时候，所以呢，这叫做是家造共荣据点。咱有这个服务点就对哈，咧专业人员的陪同之下，照顾者呢，咱做好照顾的分工，而且你袂当安心，你休一下，人来给你替手一下，安尼是哈。当然，伊讲啊，这个重点啦，厝内，譬如讲，厝内拢一个查某囝咧顾老大人，哦，即话我见啊，你休一下，人家你啊替换一下。但是啊，这个查某囝讲袂当，哦，因为阮爸爸安怎安怎安怎，阮妈妈伊是安怎呐？意思讲安怎顾呢？别人来顾，你都唔知影安怎个顾啊？会有这种烦恼无？会啊？哦，所以包括咱卫生福利部处长伊嘛咧讲，伊讲真侪咧顾是大人诶，啊，即、這個、照顾者，伊咧照顾厝内人时阵，往往认为讲伊诶状况。哦，老大人的状况我想了解嘛，是不是爱安怎个顾？哦，当时爱食药啊，哦，当时伊需要什么款的一个照顾，对不对啊？恁别人唔知嘛，所以你讲咧叫我休息，免我休息啦。哦，免我叫别人来顾一下，安尼是吼。所以哈，也统计哈，照顾者平均照顾的时间呢，佮了解起来呢。差不多要花十年，这十年的时间呢，伊哪有什么社交的工作、社交的生活，甲朋友呢出去行行呢，啊，甲什么游览之类，啊，是讲去倒位呢，啊，这个食饭者拢无嘛，差不多无社交的生活，啊，生活的品质，伊讲哪有什么生活的品质？所以这照顾者本身，伊的身体也好，伊的心情也好，负担是真沉重的。所以現在顛倒希望說，一個家庭裡面，假設說，有這種照顧者，你不通點點，哦，你要勇敢地去請求人給你援助，啊，咱也一定給你援助，這樣是啦，所以現在呢，就是說，安心交接，啊，咱現在希望說，給你鬥三天，咱也就要讓對方，就是厝內主要照顧者，讓他感覺說，你來，他可以安心地先休一下，啊，不然他不安心嘛，啊，要怎麼讓他休一下，會安心，哦，你的身教這個照顧者，了解說我現在在顧是大人，我這個是大人有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你要注意的，對吧？哦，先有相當的一個了解啊，包括說，哎呀，我這個媽媽吼，好，她顧是怎樣怎樣，啊，讓你了解，啊，讓你了解怎麼去顧，這樣他是不是更安心？哦，有一招一招，一步一步呢，啊，可以当安心呢，啊，家己先放松一下的时候，其实即马真侪家庭内面，包括阿玲阿接的电话，拢是虾米人咧顾是大人，拢是无嫁翁的查某囝呢，上界为主。好，唔知你所了解的是不是安尼？是吼，我即马甲看起来呢，啊，一个家庭内底啦，哈。后生咧顾会较少，新妇咧顾会也较侪啊。假设讲这個家庭内底啊，有一个查某囝，比如两个查某囝、三个查某囝吼，无嫁翁的查某囝，甲即卖咧顾老爸老母的，目前看起这比例是上界侪安尼是啦哈。好啦，另外一个是较属于啊政治消息啊，就是讲第七届呢，干脆伊啊，干脆伊即卖已经啊放空城已经是两个月嘛。啊！立法院长呢，监察委员呢，临时同意啊，这个同意权的案件，就是要表决啦，投票啦。啊，结果呢，包括呢院长，包括副院长，包括呢全部27个被提名人呢，拢总被封杀。啊，因为你要超过一半的选票嘛，投票权哈、啊，所以拢无达到57票的同意的标准。哦，啊，那阿联西啊，阿联西就是呵呵啊，继续国务院的委员嘛，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入。
2: 瓦棍真好呢，汗流下来就酷啊！啊，起码拢好水好水酷落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输啦，怕袂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起码是过去呢。
4: 较早对老水拢用白，落老水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2: 我是几啊年袂酷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流。
3: 拢袂落变成卡食，迄瓦棍加三招吼，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过。咱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哎，你好，
0: 嗨，
5: 你好，亮啊，
0: 嗨，
5: 哎，你好，我请教你好不好？
0: 好。
5: 哎，我什么责任？只是做两脚都很酸呢，
0: 两脚都很酸。
5: 对啊，都没有力气呢。
0: 有可能是脚无力，有可能是心脏无力，拢会安尼酸啊。
5: 啊，对啊，心脏不好啊。
0: 嗯，吃灵果精，吃三椒啊，吃这两项吼。
5: 哦，吃做两个就可以了。
0: 欸、你敢是有在吃吗？
5: 以前有吃了啊，很久没有吃了啦。
0: 后来我建议你吃灵果精，三顿吃一顿一包吼，啊，然后三椒一顿。提两粒夹来吃，
5: 哦，两个一起吃哦。
0: 哎、欸，啊，会记吼，
5: 换钱换我都可以吗？
0: 对对对，爱行路爱拍日头，好冇？
5: 有啊，都每天有在运动啊。
0: 安、嗯、尼好。
5: 啊，说做几个哎，走路都没有力气了呢。
0: 本身呐、啊，筋骨的方面就是讲啊，咱脚脚无力，只爱食三椒哈、欸。但是一般呢，真侪人是心气不足，即规身骨嘛拢无力。
5: 哎、欸，都、哦、哎、
0: 欸，对对，啊，佫有这循环脉，哦，所以呢，灵果精一定要戒掉的，安尼是才对哈。
5: 以前我都有在吃呢，啊，都放弃没有在吃。
0: 嗯，好，这两行买来吃哈。
5: 哦，这两个啊，那个，你是哪里在卖？
0: 园林、公行、立信拢总有哈。
5: 哦，都有哎啊，我们永进呢。
0: 永进金河岛嘛有啊。哦、
5: 我都去那里买菜，我就随便在那里吃，就是慢慢那给他买。
0: 那永靖金河洞遐嘛有哦哈。
5: 哎、欸，那个是都没有大桌的哈。
0: 今嘛，连高靖大桌、三椒大桌应该阁有哦
5: 哈。哎呦哎呦！
0: 我知影是园林这边的拢阿阁有哈。
5: 啊，大只的怎么卖？
0: 大桌是三椒大桌3000块哈，连高筋大桌4000块安尼先哈，
5: 这样就可以了
0: 哈。有，好没有哈？
5: 只做两项就可以了。
0: 嘿，你想买这两项吃才对
5: 哈。啊，有项啊，有项哟。
0: 对，有对症啦。
5: 我脚很酸呢，为什么这样啊？
0: 啊，愈行愈有力哈，买来吃好没有
5: 哈？这样好，谢谢你邀请，
0: 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啊，阿亮先生，我给你叫门来哈。
0: 好，请讲啊。
6: 好，我按我这诶膝盖阿边迄两个阿靠筋拢会酸啊，感觉拢靠板安尼筋拢板安尼是咧食啥？
0: 迄个食瓦骨啦。
6: 瓦骨啦。
0: 嗯，咧开始啊，咧退化。
6: 哦，咧退化。
0: 嘿，你今年几岁？
6: 68咧。
0: 哦，你三周爱加咧食？
6: 什么加啥？
0: 加三椒钙好两粒，瓦棍两粒，食饭前15分钟食。
6: 啊，这是跟迄个椎间盘突出的是跟咱讲坐骨神经有关
0: 系。嗯，不是，伊个是咱脚头吼，内底一块软骨啦，哈，叫做半月软骨哈。啊，边啊就是个筋条的，这软软组织，包括韧带哈。啊，咱起码伊个退化，啊，退化就安那较硬。
6: 嗯，
0: 哦，啊，软骨啦，较大，较薄皮啊，哈，
6: 嗯，
0: 啊，所以伊就会愈来愈严重。
6: 哦，
0: 啊，你即马就是个补充骨伤，啊，修补边啊那个筋条，即个软组织。啊，但是因为咱已经超过60岁啊，哦，所以咱的骨头呢较袂自然。
6: 嗯，
0: 瓦棍呢是一定爱食，而且三顿食。 啊，三焦呢，一开始要教你吃安尼先哈。
6: 哦，好。
0: 好，你再去多买哈。
6: 我知。
0: OK， 好。
6: 好好，谢谢啊。
0: 三椒两粒，瓦棍两粒，食饭前十五分钟到顶食，哈。
6: 嗯，好好，谢谢。
0: 好，拜拜，再见。
6: 拜拜，好，再见。
0: 喂，你好，阿亮啊。
7: 喂，阿亮。
0: 嗨。
7: 你请教一下。
0: 好。
7: 我那，一阵嘛啦，有五斤哦。
0: 嗨。
7: 你我怎么让，那一阵嘛无听咧，头会听咧。
0: 林哥，因为你啊心气不足啊，
7: 心气啊，这林哥真是通胃哦。
0: 伊本身的当啊，帮助咱的心脏有力，将肺上个头壳顶起来呀、
7: 啊。哦，我是讲，那让一两礼拜无吃，哇，头都会疼呢。
0: 你即马林哥真一定爱三顿吃好吗？
7: 啊，三顿吃，啊那一天。一天要
0: 一顿吃一包啊，三顿拢爱吃啊，吼。
7: 三顿都要吃三包了，对吧？
0: 对，哈。
7: 好，阿哥，我们不忙一点。
0: 哦。
7: 我较早哦，我即摆73啦，吼。
0: 嘿。
7: 啊，较早迄阵啊，我六十，少年嘛伤着啊，即摆算有当时啊，六十外啊袂好，即摆70说用要骨灰头前来安尼是，即。啊，食三椒甲瓦骨咯。
0: 对，哦，有年纪啊，有哎，你即马三椒瓦骨吼，
7: 嘿嘿，
0: 拢两粒，三顿食，甲你的苓果精斗阵食。
7: 啊，三项敢会使做一只？
0: 三项会当斗阵食，饭前食，饭后食，拢无要紧。
7: 好，安尼好啦，安尼我甲去中华红星遐买啦。
0: 好，遐买无问题哈。
7: 好，
0: 谢谢
7: 你哦，
0: 拜拜。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300粒的瓦棍来路。
2: 瓦棍然后呢，烫了也不苦啊，啊，起码拢好少好少苦了呀。
3: 两骨啦，拢无啊，无法术啦，怕袂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行到起码膝盖疼嘞。
4: 较早对老腿拢用白，落老腿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2: 我是几啊年袂苦啊，啊，今麦吃了吼，感觉较能力，
3: 拢袂落变成卡吃。哎，瓦棍加三招吼，吃好诶。
2: 我吃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个。咱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嘛轻松，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瓦骨大组的今日啊，瓦骨大组的今日呢，拢会到咱的指定药房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联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咱讲即马全世界啊两个所在，啊个有呢即、这个冲突地嘛哈，美国加伊朗，然后呢乌克兰加俄罗斯，目前的状况是虾米款哈？咱先来讲的是美国加伊朗之间呐，双方面当然拢袂当讲啊，哎呦较舒适。公开表态，讲法嘛无啥共款，但私底下一定是有咧进行这方面的谈判啦。所以外交方面嘛是啊，拢有咧推动啦。双方面即摆透过卡达有一寡中啊，即国家呢咧做调解嘛。交换呢你的看法啦，我的看法，你的意见啦，我的意见啦，你先好。美国总统川普是否认讲。有答应要来解除伊朗这方面的制裁，因为伊朗即马呢美国个制裁嘛，制裁我要卖油啦，我要资产啦，或即马制裁封锁掉的，干那呢？干那甲拔掉个感觉嘛？这是不是一旦个解除？川普总统想无啦，我哪会答应这個？但是即马所了解双方面，你未来一礼拜。会重新启动谈判，伊朗也表示说他愿意谈判，但是要求美国要回应他所提出的七天计划，所以这个七天的计划现在才变成是重点。什么是七天计划？七天计划，这是在顶礼拜伊朗在联合国的在开会期间他又提出一个七天的计划。这计划里面包括什么呢？对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重点，就是美国要解除呢海上的封锁，要取消石油销售的制裁，因为伊朗也卖油啊，伊无卖油，伊哪有钱？伊国内无钱，这国家变得稳赚，所以你美国取消对我石油销售的制裁，过来。要恢复地方的停火，而且针对伊朗的资产，你嘛爱甲我呢解读啊，迄种制裁领导，因为伊朗有资产啊，美国干哪呢，甲冻结起来啊。你有钱，钱就不要你用啊。所以规个冻结起来呢，嘛是白掉的啦。所以伊朗也诉求，就是讲你爱互我呢会当趁钱，你爱互我本来的钱我会当运用。伊朗这边呢，就咧七天内，我针对这个海峡，霍姆兹海峡，我开放，重新开放。你讲啊，这个合作方面的限制，好啦，无咱重新来讲嘛，核谈判重新个启动，这就是即卖重点七天计划，七天计划。阿尼斯应该是通啊。应该通啊，但是现在呢，川普呢，26日一天他公开说的，我拒绝，为什么呢？因为伊朗为什么说要希望安尼先？因为因伊朗啊，哎呀，输了真凄惨啦，当然这是川普说的屈死啦。不过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伊朗的外交部长是这样说，他说啊，中啊在调解那些国家并还未正式向美国传达呢这方面的消息，嘛无对阮伊朗表示讲美国拒绝啦，美国哪拒绝嘛无啊，中人嘛无讲美国拒绝啦，所以呢伊朗表示讲，阮就等啦，等调解方向，是毋是针对阮的立场有虾米款的一结论出来，安尼是哈。所以川普呢拒绝伊朗的这个计划是真正有安尼讲啦，但私底下谈判是虾米款，咱是唔知影。但是伊讲拒绝了呢，你看油的介绍就阁贵啊嘛，即个嘛，即嘛油呢百外块美金嘛，啊唔是哈，而且呢美债呢十年期的殖利率突破了5.27%，这是19年的新高，这对美国嘛唔是好代志。所以油啊，国家
美债殖利率呢，佮安尼佮其他情况之下呢，美国股市呢就歹嘛，啊，就歹呢，唔当袂记诶，美国要选举，美国选举哦，所以这呢，就看后续是虾米款的变化，但是谈判哈是咧进行当中。好、哦，过来咱讲另外一个所在，乌克兰加俄罗斯，即马俄罗斯呢？伊会当找到斗三江的钱方面，私底下一定是中国甲斗三江的啦。啊，那咧战争呢？伊找北韩嘛，啊，北韩呢派部队来，派部队来。所以呢，乌克兰这边伊爱跟呢俄罗斯战，但是咧战场顶面呢，伊嘛拄到北韩的阿兵哥啊。所以乌克兰总统表示讲，目前有超过8000名北韩的军队阿兵哥呢，是咧俄罗斯的境内。哦，而且北韩即马准备，佮另外有10000名阿兵哥，哦，准备报销入来。过来呢，有一件代志，就是韩国、南韩呐、啊，韩国呢本来有答应，要提供予乌克兰1亿美金。甲斗三工，但是你袂当武器啦。好、哦、啊，1亿美金你用咧刀咧，用咧补给啦，用咧虾米安尼先得着。但是咩啊呢？因为啊，有一挂北韩呢，阿兵哥去乌克兰掠着了，要安怎呢？这人呢，会送来南韩。啊，本来讲好，这袂当对外讲的，但是乌克兰呢，讲出来。讲出来嘛，引起了南韩的总统呢，非常的不欢喜。好、哦，啊，就讲好袂当讲的，好、哦，你个讲安尼是吼、哦。所以即马呢，泽伦斯基又破门，表示讲呢，北韩的军队即马呢，向乌克兰，向俄罗斯这边，好、哦，要训练了呢，要来到俄罗斯安尼是嘛。所以泽伦斯基啊，伊咧八月时阵就把讲起。伊讲有可能上最会来到50000名北韩的阿兵哥呢，派来俄罗斯家，会到乌克兰战哈、啊。所以泽伦斯基的意思是讲，北韩你斗三江俄罗斯，啊，你南韩无应该跟我斗三江，对，你南北韩嘛是啊敌对的嘛。啊，北韩呢，甲乌克兰斗三江，啊，你南韩无甲，无你嘛提供一挂空中的防空，哦，这方面的支援，是不是？哦、所以呢，根据乌克兰甲韩国这边的估计，哈、啊，2024年以来，北韩咧俄罗斯这边呢，已经派遣呢，差不多14000名至15000名阿兵哥啊了哈、啊，而且大部数是报销。好、哦，咧库斯克这地区来协助俄罗斯来打乌克兰的军队，安尼是呢哈。好啦，另外一方面呢，泽伦斯基呢咧联合国大会有宣布，哦，宣布讲乌克兰呢有抓到北韩的阿兵哥，哦，讲已经将抓到的阿兵哥有2个送去南韩，送去南韩。哦，所以泽伦斯基是表示讲，卡斯讲。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哪会当促进呢？甲一寡呢，叫俄罗斯靠爱乌克兰的人呢，来做交换。阿尼斯呢，泽伦斯基意思讲，阮乌克兰嘛，阿兵哥去俄罗斯掠去嘛。啊，你北韩呢？你派人来替啊乌克兰为替俄罗斯甲阮战，啊嘛，互阮掠来啊，啊无咱对换。我将北韩的阿兵哥害你北韩，啊！你将呢俄罗斯那边掠我呢乌克兰的人呢放倒来给我，我安尼是也可以。我就将我掠到北韩的阿兵哥害了你北韩，安尼是。但是北韩呢，伊是共产国家，哦，伊派出去阿兵哥呢被对方掠去，哦，就算讲佫放倒去北韩呐。一等于北韩的恐惊的买比修理哦，甚至是爱安怎出国哦。所以呢，北韩这两个阿兵哥被抓起啊，对不对？
伊嘛希望讲会当登到南韩哦。哦，所以呢，泽伦斯基唔再做这方面的处理，一切南韩，将北韩的阿兵哥呢，要到南韩这边，哦，做移交就对了。但是这讲好啊，讲好无代志无问题啊。但是咱讲好，咱袂当对外，想袂到。哦，哎，泽伦斯基对外讲啊，所以即马南韩的总统李在明啦，哈、哦，针对讲，你将这代志公开，哦，伊感觉啊，我感觉非常的遗憾，你哪会当公开呢？咱两个拢讲好，袂当公开啊，是不是啊？咱有保密协议啊。所以要求乌克兰，你也给他做一个解说，你甚至要给他道歉安尼是哈。所以这呢，佫产生了韩国这边本来答应的1亿美金的援助，或者后续会佫产生呢啊，什么款的一个变化安尼是哈。所以这呢，实在是美国真多啦，美国真多啊。未来这两个所在会产生什么款的大问题？实际上吼，即马乌克兰。真欠钱，虽然伊无人机啊，拍登去俄罗斯嘛得到相当的成绩，但欠钱欠甲非常之凶。啊，欧洲这边的资源有啦，欧洲这国家资源来，但是你也知影战争啊，真正无钱无得钱。啊，相对的啦吼，俄罗斯也无外好啦，经济方面、金钱方面。嘛是真凄惨啦，哈！所以这即嘛是咧拼什么？拼看什么人会动较久，包括拼看后壁面要斗三工的，哦，多一边会当动较久，哦，结论就是安尼。啊，那美国甲伊朗迄方面呢？哦，伊朗即卖态度，经济方面真正嘛差不多要袂堪的啦。哦，所以结论是虾米款？可能伊朗那边会当较紧有一个结论出来。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攻股。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了。
2: 瓦棍也好呢，阿里个也袂苦啊，啊，起码拢好些好些苦个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怕输啦，怕袂惊。像你这三招瓦棍吼，两个起码是过去啊呢。
4: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2: 主要是几啊年袂苦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力。
3: 拢袂路边上卡食，诶，瓦棍加三招吼，正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过来。咱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关节的退化，你也是我也是啊，所以关节的退化产生咱的观众呢，咱讲的红肿。热痛啊、哦，会疼嘛？啊、哦，会肿肿嘛？啊、哦，红肿热痛安尼是哈。所以咱咧食瓦骨的时候呢，哎呦，本来已经产生问题关节，食瓦骨呢，哎呦，那颠倒较反疼，会也袂会啊、哦。但是唔是每一个人拢会，就是你家本身已经解掉啊，到一个相当的程度的啊，伊就会反疼。哦、所以你要先喝奶一下，然后他就越来越不疼、哦啊、我们的瓦骨呢他现在有大灾，但是确实说、哦、你不吃过、哦、人家你说多好多好，我也是建议你先买一罐2500块的那种的、哦、我们说的水罐的、哦啊、先吃、欸、吃了好像、不错、哦、你叫药房给你留大灾，不要一个就买大灾，这是我的建议啦，啊，让你做参考安尼是哈，因为食瓦骨呢，初初食，你有得到神经解掉所在是会反疼的，好、啊，你先买细罐的食，啊，感觉 OK， 啊，咱家呢叫伊老大组，你再过去月底嘛，十月底会当较提嘛，哈、啊，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这部时间也到站了，感谢你的收听，全部的时间都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这样介绍有林国晶、雪莉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洲钙富，不清楚不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咱现场这有三线电话在接电话。另外的下晡的四点半至五点半呢，两个麦来接电话。下晡呢无咧做节目，就是专门来接电话。所以节目来电话较歹卡，你会当下晡四点半卡来找阿亮啊，哈。感谢收听，拜拜。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啦，今天秘密切公播房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么做遇到咱德里的林高精，德里的雪莉旺雪莉翁，我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800-7000-8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100-3000-3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家和讲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安尼阿君今仔日呢，咱接不开始哈，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应该是啊，听起来从人生的得力啦，但是这是对一个医学博士的嘴讲出来话哈，所以讲应该是跟咱身体有哪关系啦？啊，哪讲跟身体有关系呢？因为咱。咱人啊，但不是受气哈，但不是受气。咱的气死细胞对不对？好，气死细胞对不对？啊，所以说咱的身体会更嘛，较容易产生一个叫做压力荷尔蒙。压力荷尔蒙这个物件是可能会更发炎，所以会更一旦发炎，循环出问题，甚至就是包括咱的心脏。哦，所以讲心脏来的不是皮薄轻的。啊，所以讲食个一个火的时阵。这个碰不啊，诶，力度可能会比平平啊会啊。咱讲一般滴，就讲啊，咱拢当年的嘛哈，讲这个会，你的心脏绝对会滴。迄个年纪，滴看迄个年纪同龄者来讲，你的心脏功能一定比人较歹。所以情绪吼，就是情绪受气，啥拢是咧内耗咱的内心，就是咱的这个心脏的对哈。所以讲，今仔日这个医学博士。伊就是咧讲啊，少生气啦。咱人吼，若较减少受气，除了对咱身体有好处，比如啊哈，对咱的运势嘛拢会较好啦，嘛拢会较好来。所以今仔日咱节目开始这段袂歹哦，这段是一个医学博士，他本身也是一个医院的院长啊哈。伊所讲的一段话真好，伊讲为什么有人啊一手好白？一手好白，我压起来，像咧拍麻将，压起来就好白。但是呢，却把他打得稀巴烂。啊，有的人出身是家平凡，甚至就是属上皮皮上家被好贵压起呀。但是人会当逆风翻盘呐，逆风翻盘。这有当些就是看咱的这个个性，看咱的性有关系。所以讲答案哈，不是命好。妈，你讲说，你讲有的人有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烂，有的人就是出身平凡，甚至就是三 P P 三个无贵了去，那当逆风翻盘，伊讲这个不是命好，是拢一切拢是咱的个性，就是性格使然啦，讲下就是咱的性去影响的。如果你那是拢感觉讲啊命运太对你无公平啦吼，甚至就是讲处处碰壁啦。无一项会顺的啦。那以下这篇文章，恁听看嘛，无定都会给家己转念的机会。这个心理学家荣格就说过一句话，伊讲性格决定命运呐，思想决定人生呐，哈。咱的个性决定命运呐，就是咱的想的思想，就是咱想的。你想啥，就当决定着你的人生的对哈。所以这句话。用一世人去个验证，一辈子去验证，发现这荣格讲的是对的，因为性不是空的，伊是你每一天安怎想、安怎做、安怎行动的总和。咱拢怪运气无好，也是讲咱拄唔着人，遇人不淑。甚至就是讲啊，死亚兵啊，死亚温亚兵啊，挥我之所能啊，吼啊，我看安尼，即个时运不济的，讲运势就是比人佫较歹。你敢若想遐，但是呢，做这人的承认，这应该问题出在家己。你所有的责无拢是你的性，诶，投射。所以，一个即个朴素来讲，对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甲看啦，吼。你若习惯性动不动，你就叫做掠狂的人，就是发性地的人。 大脑伊得固化迄个发火的回路线路就对了哈。你习惯性啦，但不是怨天怨地怨好些怨笨嘞。咱大脑伊买固化这个抱怨回路，伊就是原来顺这个线路去走的对了哈。所以你今仔日安怎面对的压力，明仔载明仔载要安怎处理掉，什么关系？后日要安怎看每一个人的选择。

你看这个古早吼，古早有一个名人叫做苏轼吼。你看苏轼一世人都被贬，被贬，伊毋是无官做，啊，但是伊讲话太直接，啊，所以讲话伤直接的，头家拢较无介意。所以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以及他外公啊，有的人哦，就是喜欢当乌鸦，不喜欢当喜鹊。可是偏偏我告诉你，从古到至今呐、啊，哪一个皇帝不喜欢喜鹊，喜欢乌鸦的啦？啊，不喜欢喜鹊，喜欢乌鸦的啦。拢爱迄个会解谱、会听话、会遐神，伊就感觉迄较乖啊。中年人呢，吼，到尾下场拢真凄惨呐。你看明朝迄张居正呐，吼，加迄个什么迄个。哦，张居正写是死甲真歹看，明伊若卖下杀死明朝，应该阁换一巴掌都无问题啊！哎呀，至少可以为明朝续命一百年呐！哎呀，所以你看，迄、那个那是忠臣拢命，迄、那个啥下场拢改歹，啊人讲忠言蛮仁义，对不对？哈，所以但是这种人，当然苏轼伊个下场无张居正遐难。那可怜的对啦，但是呢，伊嘛是安尼一世人拢互贬到哪里哈啊，但是伊袂感觉讲啊，这命运又无公平，我嘛是哈，我今日讲这话嘛是为皇帝好，还是安怎哈，为这个朝代好，有无？他也不去想这个，伊做家己想要做的代志，人讲不愧天也不愧地就好。啊，你搞你搞贬官啊，搞降级，搞派去迄、那个。鸟不生蛋，狗不拉屎的所在，好边陲地方去边陲地带去做官也没有关系。会第一，伊干嘛讲，行到对的，按到对的对了，随遇而安了哈。所以第一，其中逆境中，伊嘛写好无数的千古名句啦，好千古名句。我一个人来讲哦，项羽知影无哈？哦，韩愈啦哈，韩愈就是刚愎自用，干嘛就搞？伊不要看人，所以。隶书甲韩信成品，即记载流失到即个刘邦的顶面，人才拢走去伫刘邦遐去。伊毋是无人才可用，伊袂晓用，甚至伊嘛袂愿用，伊就感觉伊足牛的呀。所以讲，即人才怎啊拢走去刘邦遐？所以你们看，即个项羽敢那袂想足命足用吼？人讲有勇无谋，就是咧讲项羽即种人啊，用得用都无头壳，啊个性吼像做人诶。优柔寡断，极度自负，这就是伊迄个啥？到尾啊，迄、那个底乌江自刎的命运嘛，对吧？所以讲鸿门宴上，你看放走刘邦听呗，人家讲是我建议，这拢是对伊有帮助的，伊拢唔听，吼，都不听谏言，最终就兵败乌江嘛。所以主本应该是皇就是讲皇帝应该是伊做诶，结果伊享受皇上和刘邦诶，刘邦是一个地皮流氓尔尔，对不对啊？哈，无多啦，人我看袂起人地皮流氓，人我老爷一套的对哈。所以讲你看，大好局势就付诸东流了。所以东游西呆啊，东游轰隆啊，结果是天差地别，天差地别。啊，你讲差伫对啊？差毋是运气哦。你若拄只个听，安尼就是差，唔是运气。讲啊，这就是迄个啥，项羽就是运气歹，屁啦，迄跟运气无关系，迄跟伊个性有关系啦。所以性格决定心态啦，心态就决定选择啦，选择就决定行动啦，行动最终就是成了你的命运啦。这句话袂歹，这句真正就好个咧，我感觉吼，迄个个性决定你的心态啦，心态决定。选择决定行动，啊，行动最终的行为你的命运啊，这不是玄学对不对？你们听一听，好像是人生的规律，没错啊。所以呢，咱吼性地爱该饲为好哦。咱讲养生，不是咱养咱这个身体，还要养咱的心理。所以你心好，你运气才会顺。你若卖受气。你若卖气性落地，心修啊好，你的身体较袂出问题。好，所以讲来，要怎样养出一个好性格哈，来改善命运，就是哈，第一，这个教授讲的，当着代志卖钻牛角尖，拢想有堪无顺的，代志若来，你得去啊处理就好啊，事来则应嘛，
去，迄个事去则进嘛。拄着代志，你就管解决代志就好啊。你救甲要创啊？还有一种人佫较好笑，代志还袂发生，伊就救甲那个。是还袂发生个代志，伊就想安尼哦，哎呀，心情解歹啊，对吼。所以，迄个代志呐，拄着代志处理代志嘛，这才是有智慧的人嘛。哦，莫一干干拢想爱有看无顺的。莫纠结着过去，啊，莫焦虑未来，啊，未发生的代志，莫去想想遐话无。好啊，所以做人讲爱学会翻篇的能力啦，跳过难过，心宽落的顺啊。好啊，第二个好处，第二点吼，就是咱来把咱的脾气管好掉，脾气要管住，爱稳定，不冲动，不抱怨，不动怒，脾气越小。福气越大，哦，这句阿公在节目当中，定不时嘛在讲哈，那脾气越小，福气越大。所以讲，情绪呢稳定的人，这成年人，好，你也看，伊做什么代志，伊就是真稳，好，阿哥再来，无惧也无悔，等于讲有什么好惊，好，啊，代志啦要做了，代志啦要做进行那个科鲁，啊做了就卖后悔啊。好，温存一切发生啦，来什么代志，你得解决什么代志。啊，那过去都会过去，啊，慢回头，别回头，也别纠缠，拿得起放得下，不要一天到晚纠结自己，好不好哈？啊，第三点就是讲，向内修心，向外包容啦，卖克制自己嘛，卖被讲他人啦。人无完美耶，所以咱就是因为人无完美，你要学会接纳不完美。咱人吼。有一种人叫做追求完美啦，好，追求完美，我想应该很多人都追求完美啦，没有谁不喜欢完美，不追求，当然嘛，有人讲我是不是很完美啊？人人生就安尼，啊，有种人伊就是追求完美，其实人情况追求，就是追求完美这种个性的人，成功率真的是比较高啦，成功率是一定较高啦，但是你到一个境界的时阵，你一定要看待这个不完美啊。因为你更加追求完美，永远都没有办法完美啦。啊，但是你有这追求完美的心是好的，因为这种人是不会放过自己的，他时时督促自己。但是你追求完美，你要接纳不完美啊！你要追求完美，那是有个性。可是在别人的，在别人哦，我过的讲，在别人的角度，不完美也很正常。啊，你莫用你的角度，定去看别人的角度。啊，这种人足讨厌！你家己，你家己估摸家己完美得好，但是你袂堪即讲别人做什么代志，看着袂顺，看着就袂爽，啊，特别讲偏想有诶无，这个不好。如果咱追求完美是好的事情，但是你追求到一个程度，你所要看的，你所要修的，就是真的这个接受不完美啦，不完美也是。不完美其实也是一种水呢。你说不完美，不完美其实也是一种美呢。咱能想讲哈，所以说不苛责自己，咱慢慢变强别人哦。啊，接纳不完美，修好着咱的心态。所以你若修好心态，你人生愈来愈顺呢，是不是？所以你看哈，你得所谓的好运哦。人讲啊，可能阿公讲到这，就是拢是咱的行旅积的。啊，其实人生逆袭应该是好的习惯去甲累积出来，吼，才能够结出好的果。换一句话，咱人不是神，嘛是圣人。比如讲，你今仔日你一只船，古早的船是拢用过的啦，吼，无法度用这个电动马达发的，所以讲因迄船拢是。有一支那风帆呐、啊，帆啊，这帆，然后出帆就是安尼哦，伊是靠帆来改变着迄个方向。啊，所以讲风安怎吹，迄帆就安怎说。所以你改变不了方向的时阵，你得爱调整着这个帆。你左右不了起点的时阵，你可以行好你的每一步。所以修一个好性。做代志沉稳，卖铺折，宽下代替计较。我相信你一定画出家己上好的一个命运出来。所以说，心一个心顺了，运就顺了，运顺了。哦，咱运若顺的时阵，你特别去
迄个消耗咱家己，就是咱的内耗自己，就是你较袂去想想遐一挂有康无顺，一天过甲暗拢过甲足无快乐，一天甲暗拢过甲平又平甲，下即个日子就对啊。啊，我一讲吼，咱来看一报道，讲是不是讲咱现代女性吼，就是大概那个乳癌的这个罹病率吼足高呢？女性癌症的第一名，近百名第一的是女癌、乳癌。身边的人应该是很多了，像我亲身躯边都听过来啊，迄看我拢一寡，我拢熟悉。哦，有在那看了，像我家己本身嘛是嘛哈。他说啊，是啊，那个女性乳癌的那个乳癌罹患率这么高。哎，我迄天我看一个报道，才查讲，原来是跟咱的心有关系。讲罹患乳癌的人吼，就是伊的心跳不是够快，就是他就纠结内心，就是内耗，就用内心一直纠结的某件事情，所以历书记的乳癌发生率就很高。哈，这个跟内心纠结跟压力有关系哦，真的有很大关系呢。很大关系呢，所以跟阿公公家的先生讲，莫有白想，心莫快，心快你也感觉是。咱讲讲对运气来讲一定顺不唔对，但是对咱身体方面来讲，嘛是种帮助啊，对不对？嘿呀、啊，好，跟大家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来，这是上唱我看嘛。但你拢唱话啦，爽快干一杯啦哈！好来，大家到底先听多少？

谢谢，感谢。好，来拄只吼，咱今日讲到吼，哈，这个性啊，哈，啊嘛，希望讲你也好，我也好，大家也好啦，哈，就是阿君本身也好啦，哈，啊，咱即摆听阿君节目也好啦，还是讲什么人也好了，对哈，咱就是拢大家，人讲教学相长啦，互相学习啦。啊，所以你唔通，感觉拄只。你得告诉讲一下，好像是长篇大道啦，其实没有啦，他说的是真的啦哈。性哪好哈？你什么会得好？你心嘛夸你温阿孙，啊是安那要达不是发脾气，甚至就是安那，就是嘴足歹，口德也是一个口德哦，嘴歹哦，然后心歹无人知，嘴歹真正上厉害，这个、嘴歹。嘛是破格的原因咯，就是你影响到你这个运气甲运命的一个原因咯。哦，所以修心嘛爱修靠，修靠嘛爱修心哦，辛苦辛苦要一致。你看，这就是嘴歹，这是嘴歹下场。我今麦要讲给恁听，这真正有够含的含，你敢不知影？我讲我洗目睭发白白，我真正也唔捌看过有只白目的人，唔捌看过有只白目的员工。来，这个头家真正我那个衰小的，你敢不知影？要得到这种员工，嘛爱运气的嘞，讲的。这几天是不是连假？是不是拢伊个中秋节放四天，放假大家爽歪歪吼？啊，然后放假要创啥？放假难免困在家得算啊，不是这样吗？好，我们就来聊一聊吼，我觉得民众，这民众都放年假放好几天，想着讲啊要带厝的人去食些好料的，结果呢？你敢知影？伊个手机啊，开起来，靠好高雄某某火锅啊，哈，某一间火锅就对了哈。就准备要问看啊，会当定位未？或者是现场是不是？若无位，会当后位？这个应该是我们要去外面吃物件啊，再正常不过一个消费行为嘛，哈，消费的行为。那咱定位去冰头蛋呢，不是亲切的招呼。真正是莫名其妙的震撼教育，怎么讲呢？来，这个人可以讲啊，我第一通卡戏的时阵，我就叶伯父讲你好两个字诶，你敢知影？电话迄平头的店员，竟然直接得标了一句台语。电话我讲，伊个人个讲，我得阿伯讲你好，我要订问什么？阿伯讲到这，电话迄平头。干胶来啊！哦，随干胶呢？你敢知伊讲啦？啊，你是咧靠背你啦，安尼啦？个人讲卡去餐厅定位，迄个服务人员是安尼甲安尼含人客讲话哦、喔，而且你阁是服务业呢？服务业哦、喔，对人客爱阁较客气的呢，无咩叫做服务业，对不对是啊？人客讲叫。我可会看唔到伊啊？那，我都阿伯开始讲话，讲自家，未讲你是咧靠背呢啦，安尼啦。哦，你夹一条，你敢知？啊，然后话妹妹了，咔嚓共挂断啦。啊，所以唔知，这人佮讲，我敢会看唔到伊个？晓？唔过，看厝的人，看厝的人迄、那、落、個，都对接电话，干哪？应该不看唔到啊，等那个号码确认之后没打错啊，好决定吼，搁再要卡第二通问一个清楚就对啦，哦，无收到第二通接起来，店员的火力自动再升级，这回赶快哦，这人客还未开始讲话，这店员就随叫安怎呢？您都死人呢啦！都吃第一句是啥？啊，你是咧靠背呢啊？第一句讲安尼啦哦，啊，第二句讲，您都死人呢啊咧啊！哦，这句要搁较，你一个要搁较迄落，搁较过分哈、哦？嘿，你咧电话就挂断啊！这人客吼，哦，气噶，塞恁爸啊！我刚才要吃一顿火锅呢，啊，莫名其妙，红的就算啦，搁红酒，酒阮兜死人，
哦，这个不是态度不好的问题了哦。所以人家说我先算不错的，皇帝这样脾气再好，修养再好的人应该吞不下去吧，没对啦。所以为了自保，这个人家再翘一个卡第三通，但是他第三通是开启手机的录音功能，录音功能。所以这第三通卡去，这人家说你如果有，你如果没累的可能没事了，你如果累了我录到你就知死了。果不其然，这回第三通卡去，他也是同样还没开嘴的，那边头点完又跟他呛声，你哭是不是啦，你就是死人的啦。就短短就拄只伊说那个话，搁再 repeat 一次就对啊！你死啊！你歹啊！好啊，录着啊吼！这人个就是要录伊录，要录伊的话尔。那知影吼，伊就挂第一句、第二句，做伙没总和啊嘛吼！我录录录者清清楚楚，你敢知影？好，我录着。然后呢，这段音频就被放上去。马上我跟你说，好，网友看到马上炸锅，马上炸锅。口主说，就是说这个人家说我全程根本都没跟店员家，我连一句话都还没说的，他就开始跟我累，他就开始累。就算说店家真的是客满，无用家都已经无法多接电话了，他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他完全无法多理解的是为什么话都还没说的，你就要用这种恶毒的给我骂。你生理好，好到没用接电话，他说真的可以理解，但是你不能用这恶毒的给我骂，再写连三遍三遍。所以你看一波上完没得了，就炸锅了嘛。事情越闹越大就对了，所以店家就跳出来解决了。店家跳出来解决了，这个公关哦，能公关危机，危机的处理也是很重要。不过我讲这间店吼，这间火锅店有问题啦，请这员工也有问题啦，请这个公关的经理嘛是有问题啦。公关危机处理不是像他这样子搞的啦，不管你对不对，你第一句话先道歉就对了啦。我讲以客为尊嘛，因为人客上大，你服务业你就是要有种观念，人客真正就是上大，你有什么委屈先吞落去。所以说你看以前该水我说很讨厌，就是你让事情闹那么大了，解释有用吗？解释有用吗？那人家只是觉得你是粉饰太平而已啦，对不对？你的回事呢，很十分十分一百分的辛苦的心意跟回事呢，我相信人家客气一定少一半的嘛。何况这代这代志的引发，嘿，不用说是不是为就是讲，这个代志发生，唔免就讲啊，这个看法、那个看法，就是讲可能有双两面的看法，不用两面，这个哈，一看，就是全面倒诶，好，对，全面倒，没有灰色地带，就是恁唔对，开当讲人客骂就算了，佮讲讲累讲旧，你这下佮要讲啥？你讲，你佮要解释啥？我等下讲这公关经理是我头壳有问题弄到因啦，我现在搁讲白痴出来。我讲这人，这公关是头壳弄到问题呢呀。这明明就是你唔对，你搁解释搁较济都拢无路用啊，回去了就好啊。结果你看，你公安那来公关讲，哎呀，就是吼，迄个人客卡的电话，吼，伊就是迄个未显示号码啦。所以吼，我的店员。好，再动这是骚扰电话啦！这个人客问的，伊的迄手机一直设定隐藏号码，所以就是卡来无电话号码啦。所以伊就说我的店员吼，就动这是迄个骚扰的电话吼，所以误会一场啦。因为动这是同一个人来乱的，所以误会一场，不是超过伊的对啦。你解释这是要死哦，是不是啊？结果你敢知？而网友看着个愈受气，红会个愈多。啊，你这只卵啊，你这只硬咧拗的嘛，所以迄个
人家根本就不买单啊。那网友讲的毛病啊，好啦，就算你讲的讲，伊这是隐藏电话啦吼，隐藏号码。啊，你若对隐藏号码有疑虑、怀疑是恶作剧，你买单电话，无你就是卖接吼，啊无你接起來，你正常甲问一下，吼甲问一下，干咩安怎？对不对？你啊讲伊食起，伊就敢挂断刀，无话讲。吼，啊无你啊讲啊，这可能真正来乱的，你无爱食嘛，无过。要卡食起，敢围一下，嘛好呢？你唔是讲那人人厝死人，吼、哦？你咧靠背是唔是？啊无那人死人，那有安尼会得利啦？对不对？所以危机处理上，人讲你这是灾难等级啦，你根本的，都唔是咧。在处理危机嘛，你是在火上添油嘛？哦，这有影呢，怎啊这花火怎啊愈烧愈旺呢？哇，看起来这无代志，真正真大条啊！所以店家就意识到，哇，这个落去，没完没了了，没完没了。所以说，第二拜就是道歉声明，好、哦，就是回去的也道歉声明。他们被心灵一开始。处理就不当了，吼、哦，就是家己我啦，坦白讲啊，拍摄我无直接甲人客说道歉，吼、哦，说道歉，啊，然后承认讲是因员工的训练严重不足，安呢，才平息众怒呢，头家佫较直接，除了甲人客回失的遗嘱外，宣布讲即名满嘴狂言。满嘴脏话的员工，马上开除，马上开除。唔但安尼，这头家也是头家出名的哈。顶天老一百分的生意，唔是十分的生意。头家安怎做，恁敢知影？头家落尾手哈，寄出了一个壮士断腕的补偿方案，决定要伫十月初二暗时啊，暂停接待所有一般的人客。直接把店的73个位拢总留予这位受尽委屈的人客，甲伊的亲朋好友。对，迄间无要营业，你讲无营业嘛是有营业啦，只是无对外营业啦哈。今仔日73个位拢留予这人客啦，唔是干那领导的人会当来吃啦，你的亲朋好友大家拢甲休休来吃啦。迄间恁吃拢总免费啦。拢我请啦！哎呦，安尼73个一天的营业额，拢啊拢是哦，拢头家负责。哎，搿一天的损失袂少呢，73个座位嘞呢，对不对？你唔是讲，搿包括食材问题，你敢有算了？对啊，伊讲勿要紧，哦，苦处你若是无时间来配合，咱另外还过来敲啦，敲日子啦。非得我得做到让你满意为止啦！哇，这个真的是爽了哈！让你更加满腹的苦水，头家已经安尼做啊，这人客你也感觉有诶，无可能啦！我看人客真是痛得心肝，人叹一摊啦，爽未脱！亲朋好友咧，唔是干那恁找人当吃咧，亲朋好友拢总会当甲好好来，反正今日73位拢总留好恁。真的呢，这个老板处理事情吼，真正足阿莎利的呢，足水亏的呢。好，整个风波就这样到此为止。但、就是安尼卡，你了现在会卡欢喜的呢啊！所以你看，哎，头家人请到员工，请到员工足重要的呢哈。这讲什么呀、啊？这一句话我感觉有点歹呀，这个年头啦吼，老板吼也是讲要请人吼，真正目睭爱较紧的，目睭皮爱照暗啦。吼，那无呢？人讲一句话讲，员工一支嘴，好，员工一张嘴，老板跑断腿。其实这个应该是要得兵讲的才对啦。吼，对，老板一张嘴啦，员工跑断腿才对啦。吼。啊，结果你看，请到这个天兵员工哈，变成员工一张嘴，而老板就跑断腿啦，哈，最后是砸大钱了，替这个天兵买单呐，哎呀、啊，
所以头家真正是歹做啊，唔难怪来做头家。哦，做头家足好诶，做头家足爽诶啊！嘿，威风凛凛，煞气腾腾，遮做威风，做头家真有威风，无大劲吼，阁有钱通赚，真好。上好是啦，都唔知人听你个对，但有一天你做头家，你就知啊啦吼。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咪表姐公播房，等我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再来个听歌哈。要听什么歌？来，我开一下滑鼠，我海边呢，我叫我海边边这页面啊，海边呢？我都开过来，安尼念念呢。好，来，咱来安排着这首，咱来听这首《秋风如人心》啦，吼，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看。我无迄个啦，迄、那个门泡开啦。不是不是那个，哦那个门帮我打开。泡开啦，无我来来再出去袂啦，打开它啦。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
1: 喂，阿阿诺，我也也去参加啊。
0: 嫁出什么好歌？爱讲龙听啦。
1: 真正有啊，那就会上啊。
0: 会上哦，哦。
1: 对啊，因为
0: 有哪辛苦哦，莫名其妙你上来上去，有哪坎坷，拜托光临是
1: 吧？对啊，还袂上啊啦。
0: 赞赞，安尼好。
1: 对啊。
0: 好，继续讲哈。啊，所以讲打劫若分别不足，当然上啊。打劫，打劫，打劫，坎坷有关系。嗯。啊，所以本地吼，我来讲，咱的歌。打接本地就关在制作啊，恁爱了解哦吼。打接本地就是关在制作，所以你人当作啊，关干那一个拜读功能尔。打接是关在制作，伊制作出来了，藏伫咱的胆囊。啊，咱俩物件食了胆囊，伊得释放胆汁，去帮助消化，是安尼啦。啊，所以你若是讲你这胆汁分泌不足，甚至就是咱也袂累积咱皮肤吼上药的这情形，就会产生。但是伊个上个真正足痛苦个上，安怎讲？因为你若上伫对，咱伫个背着，上伫对背着，你就感觉讲哦舒服嘞。啊，即马就是背，敢那是遮个上，但是背佫唔对，敢那唔是遮个上，你抓袂着伊上个点啦。啊，唔只有讲哦，吃这个一样，啊吃那个一样，就是安尼来呀。所以咱个当时吼，精密工业。伊是真正足复杂的哦，你唔通当作是讲我摆解冻尔。你讲打接伊咧制作诶，搁再来凝血因子嘛是伊咧制作诶。凝血因子就是讲咱诶即个血迄、那个会跟单位，迄、那个原料啊嘛是我制作出来。哦，安喏，嘿啊，啊我嘛做着胆固醇呢，安喏，嘿啊，啊我讲即我诶顾好就是安尼啊。伊是咱五脏之首啊，五脏之首哦，所以人讲将军官啦。所以这关你若顾无掉，兵败如山倒啊啦。我爱顾好好，啊，伊落啥即个，中医咧讲，肝开窍以肝，积华在腰。所以咱讲啊，对目睭啦，对整个看得出来你肝好唔好。哦，咱通常拢讲，啊，这目睭就是反黄啦、落啦，吼，啊，无就是咱的迄个睁眼，就是那像脱帮安尼看无好。其实良心讲，肝开窍，伊眼嘛不是干那一个讲啊，目睭反黄。唔讲啊，咱目睭会不会发作啥？不是干那呢？你这个肝也无好啦，目睭较容易生涩，好，目睭较容易生涩，所以讲目睭晒个逆力了，目睭晒个会逆力了，啊，目睭就会生涩。啊，人就感觉足疲劳的对啊，啊，这种疲劳，佮毋是讲困，咱困的，就会疲劳感就会消失，甚至讲啊，困饱人会爽迄种感觉，毋是，伊是困唔正困迄种感觉，正经要困佮困袂去呢，啊，困佮困袂落眠呢，就是安尼啦。所以人讲肝主精子，肝嘛是主精素，所以你肝若无好诶。乱动肝火，人讲大动肝火，人脾气会较歹。哦，你看呢，一个肝吼好学问遮大，唔则讲咱爱顾好就是安尼。啊，所以你也看咱的空气食是水质啊，包括化学物件啦，无形当中食落遐化学毒啦，太侪，咱也无对了解啊。咱我就讲啊，啊迄个毒油咱嘛食甲欢喜加啊。哦，咱用个瓷碗啦，迄落纸碗啦，有诶无诶，遐有一寡即、這个化学诶物件释放诶毒素，咱也是没看到啊。空气啊，较太过稀烂，迄是你目睭都看袂到诶。哦，啊，不然我们的空气真的品质很差的呢，很差的呢。啊，你看你逐工拢接受着即歹诶，啊，种个讲，啊，恁住都市的安尼啊像咱住伫个。住伫人迄种迄个焚化炉的边啊，工业厂的边啊咧，哼，迄特别国外讲的，吼，啊，我一直讲，阮住伫个这无看起来无污染的，阮都对会知影讲口罩挂咧吼，啊，讲看起来都无污染的所在，看空气都真新鲜啊，真啊真清气的对吼，但是空气品质都无好诶，哎，住伫个迄个工业厂的边啊咧。文化路的边啊，你讲恁的空气会当好到底？ 迄一百块一分的歹啊，敢好？乌多歹的歹啊，敢好？我无要衰退，衰退啊，怎会无人刷收啊？台湾来出个倒鬼的，你知影无？啊，真正要淡只有毒哦，啊，无我多咧。我唔讲，无你个口罩挂咧咧，挂药啊，维他干你着食咧。会当安尼尔，无变啦。上无嘛，甲咱这肝顾好，卖互伊增加遐大的负担。自然，伊就会当做个强化解毒的作用啊。加活几重，加食几重啊，太袂使。当然使啊，啊，不过就是爱顾啊。啊，关键就是讲有照补素啊，肝药一定爱食。迄人啊，食25担啊呢。哦，你甲真个听久唔食，啊，你看人家食25担啦，真当好个无人。啊！你为他刚跟我讲，啊！你为他刚跟我讲几单啊？
1: 我拢总食食上最多25年啊咧。
0: 哦哟，老主顾呢？哦，我食这久啊，无怪你讲你肝真好诶吼。
1: 阮爹有啊啦，阮哥啊因啦，因咧食有无？大家拢身体足好用啊，拢八九十岁呢。是阮爹有啊，正90几岁好无？
0: 哇，听你咧身体也用有够好了。哦，关药维他干吼，
2: 真鲜
0: 嘿，哦，真鲜。
2: 关药我已经食4罐了吧？
0: 好，啊，你关药食到安那，精神就好呢。
2: 精神有较好了，真
0: 嘞。系啊，无，逐工像杜姑鸡啊。
2: 系啊。
0: 好啦，所以讲吼，你若是安尼吼，即、這个精神无好啦吼，啊，都目睭花花，不过快做再过啦吼，啊，都目睭晒个腻腻老啦吼，啊，佮包括着讲咱即个消化功能无介好吼，大小便当咧晒晒热热的着着。哦啊，嘴嘴是苦地地安尼，我讲嘴苦是真正要注意哦哈。你若讲嘴臭，可能是胃火哦，嘴苦唔免搁再怀疑，迄是肝的问题，好不好哈？好啦，啊，所以讲，那你得肝药维他干爱赶紧来食。你讲俺是不是下肝火？我用下肝火对咱维他干来讲，是足简单一件代志，咁好。嘿啊，咱维他干价值厉害所在是伫伊会修复伫咱受损的肝细胞，毋是所有肝药拢有这能力通去修复受损的肝细胞。这你这是你真真正正爱了解的所在，啊嘛是要互你真真正正知影讲维他干厉害所在，修复受损肝细胞，肝维他干是真上好的就对了吼。咱的西里马林胳膊浓缩精华。好，这基转就是要让咱这个修复肝细胞，所以讲你若卖回来肝机能去破坏掉，肝机能出问题者，维他干真正是你真正上好的选择。人咧讲叫做一杯一中啦，哈。好，来啊，咱来这个维他干吼，到药房购买哈，抓起顶面，咱有大老大老鸡飘头呢，嘿，爱看有大飘头无，这袂变唔对。多少像那是袂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呼上，这拢做你免客气，讲定起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金门乡亲，那不要等到这山外人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3-6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哩？安子说好，来继续，咱来安排第一首的本歌曲。那么呢？No，Miss Out。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5: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谢谢，感谢，这是万芳所演唱的歌曲《新不了情》，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由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各位哦。

谢谢，咱来讲到这个阿姐啊，因老爸哦，这讲起来我讲我人哦，实在是呐，那搞紧就破格啦，啊，定不是安尼气性落地啦，啊，咱要搞紧人，啊，要气人，啊，个拢未想要气家己吼，害人安尼吼，哟，咱来讲哦，阿姐啊，因老爸啊啦，都安永机构吼，是咪打电话来，就打电话来。对方讲，哎呦，恁带带回去啦，啊，是安怎叫人带带回去？啊，反正哦，人嘛不是第一摆跟阿姊啊，因家属沟通啊啦，人沟通一段时间去啊，嘛讲调整也无看是要安怎搞，吼，这方法方式嘛，已经有调有算讲有沟通过啊，啊，嘛有控制嘞。阿姐的老爸吼，好，你上你忙性底下拜啦，啊，有会唱好啊讲嘛，会参详情嘛。这阿你听落去这，够解咧，对不对？哎呀，沟通起，嘿，那要安怎吼？啊，得好，我气性啦，就安尼冰，安尼冻刀兼冰刀安尼，哦，已经影响人其他人安阳机构遐著名啊，你知无？所以这回安阳机构受不了，打电话阿姐啊，希望因过去。这个讲要退大的代志啦，退大的代志，所以挂断电话了吼，阿姐同我坐伫碰椅顶面哦，哦，一动也不动啊，伤脑筋咧，真伤脑筋。过真久吼，迄、那个他对阿姐某吼讲一句讲，啊，到最后还是没有改呀、啊，还是没有改呀、啊。啊，没改你也没有办法啊！啊，人个安永机构的，我叫恁就带转来，啊，带转来无要安怎？你得影响到人别人去啊！所以迄一天讲讲了后吼，等于得甲带转来啊啦！啊，这阿姐莫讲，阮大哥吼八十几岁人，已经所已经腰人讲讲弯腰驼背啊吼，嘿，弯腰驼背啊！啊，走路是无像较早遐有力啦，但是伊个表情吼。就是迄面相啦，看我第一摆看到伊的时阵吼，同款拢总无改变。即因大，伊讲因大官

但迄个时阵，我大概知影答案啦。啊，嗯，大家讲无到60岁就离开啊啦。其实良心讲哦，这可能也不是真的是什么生什么病，人吼会生病，真正是长期心理郁出来。所以，伊个阿姐莫讲，大概阮大家，阮大家虽无讲，大概我嘛知影答案啦。这绝对阴暗木的啦，阴暗怕的啦，嘿啦。啊，嘿，较早女人都拢吞论尔，无你会当安那？为着嫁，为着囡仔设想，甘愿哦，按做肉点的足多呢？嘿啊，啊你讲讲。迄心，迄袂硬吗？硬啊，较会袂硬。迄硬伫心肝内，有苦无地讲，那有迄个袂硬诶。啊，所以这种苦，这种郁卒，地久来，人真正会短命，真正会短命。所以讲，大家无到60岁就离开啊哦。啊，要离开之前，伊也无聘请这个翁，吼、哦，无聘请，伊干呐有，伊讲只有，只是有一次哈、哦，坐在那个眠床前边啊，然后。所以个时啊，甲阿姐，阿姐莫叫做迄个阿卡啦吼，甲阿卡讲啊，我熬过来了，啊，你都差不多要走啊，嘿啊，啊要好命啦，嘿啦，可能吼，我那想讲，我当时在找人家可怜吼，我那想讲，熬到我不能熬嘛，啊想卡两滴我就解脱了嘛，啊一辈子就这样过了，有时候觉得真的很不值吼，很委屈吼，嘿啊。所以讲哦，阮大家甲我讲迄句话吼，哦，我记足侪单，记足侪单啦，阿卡安尼讲啦，讲我记足侪单，记足侪单的啦。啊，阮大哥吼，伊讲阮大哥少年的时阵吼，是真有能力啦，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真有能力吼，个性就足强的就对了吼。伊嘛足在乎别人安怎看伊哦，啊，搁再来，那伊讲啥，你爱照意思做哦。伊也在乎别人看法，啊，唔过你嘛拢爱照艺术者，安尼艺术就对了吼。伊讲有当时啊吼，迄恶改连厝边啊看到伊吼，刻意避开啦，闪伊啦。所以一句无心的话，因大官吼会当记真久哦。一件代志无顺伊的意，伊得早早念念规半步哦。伊讲阮翁哦阿姊啊啦，就是伫这种环境大汉的就对了啦，伊讲哦，阮翁讲啊，小时候上惊唔是考不好啦，唔是讲试考无好，是转去唔知阮老爸今仔心情好唔好。有当只是碗无囥好，衫无系好，都可能去面家只臭头烂去啊。所以讲大汉了后，敢那明年咧，像我得跟我讲的咧，真正啊，古多说你同阮老爸讲哦，我两话像。我做肉店咧讲个，你唔知呀？哎呀，没闹啥，没顾得没听爱搞，我会真正讲一听，要求滚的。所以讲哦，阿姐甲我讲，我长大了吼，无，现在我开口老爸一直袂亲啊，甚至你讲亲情嘛谈不上啊。伊讲，细汉我是安怎大的哦，就是这样子，卡不卡，打不打，唔是怕，就是骂就对了吼。伊讲，这种个老爸。我真正想要靠近你，我嘛唔知道要怎么靠近呢？我也不知道要怎么靠近呢。所以人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啊，大家过身了后吼，因大家当然过去一个人大，哦，一个人大，阿公婆特别放心嘛吼。唔则讲总啊安排去多安养机构啊。啊，所以嗯，阿姊啊。看见老爸，我要惊死啊！无就无，真慢慢讲惊啦。反正就未亲啊，未亲啊，所以讲。所以我讲，这查甫老是读较无介好呢。你也无想讲，你上亲的着查某老的呢？着敢那这查某老要吞论你呢？你无食老嘛，较性较介，较对较好个。你看，死啊！你又搁去一个啊？迄阵少年了，搁无差啦，一个人大无差啦。啊，即摆来食老啊，我着毋是讲你外高，拢是食袂老死袂臭，袂病病啊吼。但即摆无去安养中心打，袂使的啦，着对啦吼。啊，所以讲。当然爱安排个安养中心有人照顾嘛吼，然后大病了后，大病了后你看，同款呐，哦，这个老真正让人不省心的，你敢知？怎么说？都大病，敢那阿个一切算正常啦，一个过年人，迄机构就开始反映问题啊啦。伊讲恁大哥吼，常常对于这个人迄个造迄个。造服务员吼发脾气啦，那帮伊整理物件，伊个伊人讲，我物件免你用啊，你真正有够迄落，有够鸡婆的呢，安尼啦。
啊，人也提醒伊食药啊。人讲叫爱食，伊敢那也无咧共听啦。伊感觉人是咧命令伊啦，人是提醒伊食药啊，什么人咧命令你？反正人安那做，伊拢有意见就对啦。后来过来拜吼，伊伫迄个公共空间吼，讲迄照顾员讲大声细声骂呢，人来给他照顾呢，你是安那还要讲大声细声嘛？真啊，就无使用的地方呀吼。啊，大声细声咩？没啦。啊，当然有一挂人个伫遐住喺住民哦，看袂过的，肯定起冲突的嘛。啊，沟通过来变啊啦吼，嘛是无效啊。你讲人照人迄个安养中心的卡电话给阿姊阿姨，但是已经真正。本来是说啊，大家再努力看看，对不对？啊，努力已经没有用了，这根本都不该省的空间啊，所以真的没办法了。所以说，伊了我们家堂弟，伊了家属来退大了，干嘛要贪恁兜的钱啊？歹谈歹谈。所以接等下一工啊，大哥坐伫客厅啊，看到小四的家具啦，看到伊了表吼挂迄条银。一直做饮奶，伊的迄张老婆的相片哦，你也想看卖？但是你真看到迄张挂伫壁的那张相片，你什么感想啊？后生啊，含你讲无话啊，当然无唔对，逐项拢熟悉啊，是不是？啊，唔过含你相亲的人无伫个啦。继续高困啦，啊，回来嘛，不是讲就好讲话啦，唔讲回来就乖乖呢。食饭的时阵，人家卡汤就嫌讲啥物，迄汤伤正，啊，你食到遮侪回，你是搁食到咸到都要创啥回啦吼？所以，迄个阿姊啊吼，老尾就嘛是搁爱搬倒回来，搁顾这老的啦吼。所以大家就是一种本能，就是伊若无念规矩啊吼，伊就足艰苦，按按干那做细汉的。这种环境大汉的，伊很习惯，非得伊念就伊念啦，反正我都无爱甲听啦，很讲放点点，我也无爱甲应啦，就对啦。啊，不过感觉这个老的，伊嘛唔是安尼想呢。落尾像有一排讲念甲吼，阿姐也挡袂掉，怎啊？地甲打地，你安怎？你食饭还去吵吵念，我边地同我，同我甲凳踮咧桌顶吼，这回后生烦恼有咧讲啊吼。伊是身体有问题，他较无怕伊啊。伊就我甲这个老公讲，爸，你甲这世人的脾气带走吧，你卖阁定不是用伊咧对你伊落翕你身躯边的人吧。这个老总，伊落目睭金金看囝呢，将来因囝唔捌甲歹过呢，只会让因囝歹安尼时喏，伊竟然嘛无俩讲呢，伊种目睭金金看囝呢，伊阿卡讲哦。天要落红雨啦！迄天伊食饭，迄天阮大哥食饭，竟然食较足安静的呢。啊，这真正有影惊歹人。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哪个管这惊歹人？你知影无？迄个恁囝憨了，你渐渐乖乖食饭啊！你敢知？所以讲，阿卡讲，我老唔是无想要照顾老爸呢，只是小时候留下的伤吼，特别因为这人老啊，迄个伤就主动消失啦，无可能。所以一摆吼。阿姐也甲我讲，较早吼，伊甲我拍的时阵吼，我都一直想讲我大汉就好啊。结果真正大汉啦，我才发现讲，迄个伤痕刻伫心肝内，袂好，真袂好。哦，所以讲我唔知道一个人到底什么时阵才变成安尼啦。无，但是过啊十冬，一摆一摆选择用强硬面对所有的代志，固定习惯，伊家己就是对的。好像是这样，有的人是这样哦。就照着他，你得要叫我艺术者。一个故来，伊就感觉是对的呀。可能有的人，比如讲像伊个啥，家里面的人、亲人，有人较歹，啊，为什么会怎歹？会有这种性质歹？有可能嘛是这种情形啊。就是咱无爱看你计较啦。哦，比如讲，咱讲啊，家己老爸老母吼，啊，较吞论的，哦，啊，这较吞论的，唔甲因，伊到尾就感觉讲。伊所讲的拢是对的，真正为老是安尼呢，为老是安尼呢。好啦，所以吼、哦，看到即摆大家，伊讲伊时常拢受着因大，确定大官，伊拢时常受着因大家啊。同样伫即间厝生活过，一个人留下是别人想念的回忆，另外一个人留下却是大家唔知要面对压力，所以伊就讲吼，阿卡讲我个喜欢大家。
啊，所以我就是喜欢那个讲白白的，拢是一间厝吼，这个家，这个家里面，一个生活的人，为什么我也喜欢大家？我看到阮大官，就感觉讲，唔知嘛面对一切人压力，简单讲，拢看到车都有啦，对不对？而且查甫老愈看愈车安尼啦，啊，不过查某老虽然已经去啊，但是伊还佫会想安尼啦。所以吼，有人讲人老啊，就应该被原谅啦。可是吼，我阿卡讲，我感觉啊，年纪大需要照顾是真啦，吼，需要照顾是真的。但是较早造成的伤，阿嘛是真的啦。伊讲这两件代志是同时存在的啦。所以讲吼，是无咱无甲大官讲啊，你较早对待我哪你真破病落啊，就总爱甲等的吼，不爱插你啊啦。袂啦，同款该友好是爱友好啦吼，不，嘛是讲友好，是讲友好是无啦，但是照顾是大人，这是天公地道的代志啦吼。所以后来就重新找了一个适合他的照顾方式哈，也得安排固定回诊加生活上一个协助。所以因为阮该尽的这点我拢做啊，但无代表过去无发生过啦。所以有一摆人在徛伫这个房间的门口口，看到老爸困去的迄个形。因这阿姊也得讲，伊讲我较早一直拢想，一直咧等你甲我回信咧啦。可是到今嘛吼，干那是等袂到啊。这种人较有可能会甲你回信咧，咪受伤多啊，真正一世人两眼甲要无那些人，较有可能讲去甲你点头甲你回信咧，你嘛受伤多啊。好了啦，所以讲这个。离开机构那一天呢，你大概回到了这个住了十几年的家啦，桌顶个地个，椅啊个地个，只是坐伫内底人，已经是当年迄个当监控所有人的一家之主啊！你老啊啦，真正你老啊，你真正爱卡，爱卡灵魂的啦哈，你承认你老啊，你无阿多搁再监管呐，啊你无阿多搁来讲一个啊，哦，人你若卖糟蹋人，人就欢喜啊，人就阿弥陀佛啦，对不对？哎呀、啊，所以你也想呢？伊讲哦，伊阿克讲我常常喜欢的是大人，甚至就是讲吼，老师吼咧教拢讲百善孝为先嘛。干那只要是对方老啊、弱啊、过去诶所有所有，就是拢一爱伫一夜之间被原谅，好被原谅。食老爸老母老啊，还是大家大个老，你就是拢一定爱甲照顾。哦，所以讲。跟咱自细汉就是安尼的教法，但是这老的吼，恁也袂想着讲细汉如果若对囡仔啦吼，对囡仔迄种责骂啦，就是讲恁对细汉对囡仔责骂，甲即马伊个囡仔的照顾，这段就是这段日子就对了吼。你敢知影？迄伫个照顾的人心内所产生的，也是一种阴影。所以我讲吼，你的老外大。是那种，讲个我咧做兵的，就一个囡仔家老爸讲，你的老外大，讲真正是好样的哦，我就扯淡。啊，主席你嘛是爱家讲，你真正你的老外大，哎，唔是讲钱来抢，没有你知影讲，啊，你就拢唔通食，你又唔能老，啊，无那老破白了，你看是要硬上，你到尾就是硬我。所以你要那就讲要讲囝的时阵吼，拜托的，你着手势着加较悬的，那腰受骨。但是我跟你讲，较早伫咱去演的吼，讲囝敢那是天公地道的代志吼，我不打不成器吼，是啊，啊唔知吼，哦，迄落手拢无咧，拢无咧心疼的吼，腰受讲甲像狗安尼吼。但起码着有法律咧保护，咱这是大人，你想要清清菜菜个加拍加像狗咧拍，那是不可能的代志，人厝边绝对无。啊！你也拍到规身躯拢伤痕去个好，老师嘛会报，即马拢是他迄个习惯爱的教育啦。啊，事实良心讲，囡仔唔是讲被拍就被骂就打。哦，你讲怎样打是，我是觉得不应该打啦。但是囡仔即马就是因为受，如果我讲较早就是拢足极端的，较早就是拍到要死，啊，即马煞怎啊唔拍，啊怎啊溺爱听，怎啊伤过。受过爱囡仔，爱护囡仔，拢无迄个责任感，甚至就小囡仔即马就是会叛逆，感觉你也是我甲骂一个有诶无诶，就感觉讲哦，伊心受伤啊！不要说打哦，连骂一下下，伊就感觉伊心受伤啊！所以讲即马囡仔是真歹教吼，啊！但是我甲你讲，自细汉就是对囡仔责骂也是可以的，但是伫迄个骂当中面啊，教化囡仔也是真重要。
你给他口口累口口没还是没录音，我就觉得说有时候父母亲吼，那是要教育孩子多读一点书，我说读一点书就是你多听一些故事，你把生活中的一个故事跟孩子分享，你不是听不一岁很欢喜，一听是无，讲听听，有时听有，肯定该是两回事。你肯咪讲一欢喜，已经听入，但是伊也唔知什么意思，没有办法理解。但是到了伊一个听大汉的时阵，听多啊，伊脑筋开的时候，伊在甲你曾经你肯咪讲的话，肯咪讲的话连接起来，伊就讲哦，原来较早我爸爸妈妈甲我讲遐话什么意思，就是这样。哦，所以你不一定要打骂啦，但是我觉得。要学会跟小孩子讲故事啊，这个很重要啦。反正，哎，真正，吃了，咱吃别，再讲讲迄个，唔通吃别老师别走，咱这破别老师啊，硬囡仔时阵哦，但是也讲讲到要死，真到要可能，你真正你感觉，你家己袂感觉歹势呀？会啦，太袂歹势，人照顾咱们心情愿，心甘情愿无，啊，就看你的造化啦吼。好啦，这是刚下来说，现在这部是皮皮姐广播网那个连锁，大家来约会我一下，过来，好嘞，阿丽要来。快乐的探假人来达到的学校这种。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要接我现场，说进行是 B B 姐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个进广告啊，
1: 谢谢你搞我们介绍这维他干，和我们吃这紫薯干卵，谢谢。
0: 安妮妮，你详细讲我听，紫薯煮饭偌济？
1: 知影讲蛮高的，啊，然后我就去买两罐啦，因为我就听你一直在讲，啊，搁很多人在见证，我就去买两罐，搁叫三顿价呢，那第二罐加三分之一去回诊。哦，医生讲，哎，不错哦，你降下来哦，降到快要标准了哦。
0: 啊，安尼哦，安尼、哦啊、所以你都吃阿袂两罐的嘛。
1: 谢谢您，有你甲阮介绍者，非常感谢您。啊
0: 要他敢食一个安那？
1: 阮两个翁仔某食到即卖已经五年过啊呢。阮到迄个，他大成食，啊食了，哎、欸，不错嘞，指数有降落来。
0: 哦，指数降落来了哈、
1: 啊嗯。然后伊就甲我讲，哎、欸，啊你拢值班，你拢做大夜班、嗯，啊你那唔爱食迄个。
0: 为他干，落尾就你开始就去食，什么情形？
1: 啊，然后食了吼，精神搁真倒好，而且吼，面愈来愈水，
0: 面愈来愈水哦，气象伊吼，就跟光啦好，真正带动跟咱整个面色
2: 啊。班经常口臭哦，臭得我受不了，受不了，你知道吗？我想讲哦、啊，那这样不是办法，我怎提为他干哪去吃看嘛？就够吃一礼拜了，口臭完全没有。嗯，你再看，干哪一礼拜哦？
0: 吃一礼拜口臭真的不见了。
2: 对啊对啊，更难呢哦。阮姐夫伊的肝指数四百我，阿姨吃差不多高的，那肝完全百我。我甲你买维他干，
0: 你可以知影讲这暗班的吼，肝爱顾。
3: 因为我同事有在说，而且我有去验，我就是做保全，每一点都是要健康检查。嗯，而我飙到170，而我同事跟我说吃这罐很有效。那个口干吼，涩涩的感觉就是没有。
0: 哦，你较早老嘴打口干舌燥的掉了哈。
3: 对，而且吼、哦，我就是做晚班做到隔天吼，身体都会发热，发热的现象也减少了。
0: 好啦，所以讲这个肝好无好。为滴，兽医嘛是讲话啦。你看这拢有去做这个肝的这个指数检查哈。你看，啊有迄落皮甲四百外的，后百几个的对啊。啊你看啊无正常偌济啊？正常在50啊，50起都袂使的啦呢。有人讲50就较悬啊呢。啊，这正经你50可以当容忍呢，50起拢伤悬啊啦。GPT 啊，50起拢伤过悬啊。所以你看。这数据来讲，你的肝是出问题啊，口干舌燥是一定会啊，甚至话都肚肚袂食啊，哦啊困唔正困啊，目睭晒个利利流啊，哦啊咱啰啰啊，啊精神都无好皮的，有当时咱讲话就会叮当，啊如果串讲讲过去，讲到家己拢放袂记，就是安尼咪吼，所以咱的肝吼主精神，你的肝爱好，你的头壳嘛才清楚。你讲啊头壳敢那是咱的阿达妈咧负责的，无啦无啦。当然，伊是指挥官啦。但是你那是一个人情绪无好，容易讲唔对话，迄是官也无多，也是咱的迄个指挥官也无多，该控制的代志，真正是安尼。好，阿哥再来，我有该讲个官是咱身体最大的血库，最大的血库中血肝藏血。所以讲，如果你这个血库出问题啊，你也想看卖，你这个血会红会白，甚至你制作出来血品质敢会好？所以你讲来讲，肝若无好时啊，那种乌打，黄屁屁无打，佮兼乌打散，薄薄嫩嫩啦，然后薄薄嫩嫩安尼就对啦。所以讲，你要看一个人，我能不能在五行哦，看一个人肝有好无好，看伊气色面色，看伊的病情，拢会知啦。所以肝，人讲肝主筋开窍，伊个计划在要。所以讲，你若是这个目睭晒个腻腻了，增加安尼像脱帮，甚至地讲啊，咱讲肝主情志，像那看最近定不时安尼发脾气搞紧，是有可能是歹困引起的啊。但现在歹困肝火伤大，还是肝指数出问题啊？有可能拢会这种情形。好，所以讲改善咱的这个肝功能、肝机能，修复掉咱受损肝细胞，咱的金德力肝药维他干是一级棒的，上好的。这是世界公认的，包括国家也敢背书许可有几何，唔是来路不清不楚的幼龄产品，这里放一摆，也心起来使用得着。啊，食好用好，到时候不讲，大家做伙做，好唔好？来，安尼肝药吼，一罐是，200粒，2800块， 听清楚哈，伊讲有一个女生讲，啊，药房另外话侪人出去，拢唔甲介绍，讲我清楚，拢靠我无讲我清楚。你逐工搞，听我逐工啦，来介绍我的产品，我无一摆无讲迄个经验。所以咱的肝药维他干，大罐的200粒，2800块，照三顿食，一顿食一粒，看八只想要吸收。好，这是保养食法。如果你若讲我收入有较悬，那可能爱追加啊，追加几粒吼，你得敲电话来互我，我必须了解你指数够对嘛吼。所以来，你迄个敲电话来互我，啊无靠咱文心老师拢是可以的，电话记号清楚，去到药房，若有啥问题嘛是拢敲电话。要问阿君跟文心老师，拢总是卡这电话，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

0: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哥来给伊进一个功课嘞哈。
1: 我妈妈之前也去开刀嘛，想说就是买血利让给她喝，气色会好一点。结果她喝了三个多月啊，我最近回去看到她说，哎呦，气色更好，然后皮肤也更光滑哎。我想说，哎，她都七十几岁了，皮肤竟然比我好。
0: 气色
1: 三个多月了，
0: 哎，一气色就是红润，一规个迄个光泽嘛，亮度整个就出来了。
1: 之前我自己人去开刀，然后我婆婆她长期在喝嘛，开刀的时候我婆婆也买给我喝，不错呢。然后
2: 我很高精，64年。
0: 啊，谁你忘嘞？
2: 啊，谁你忘那吃？差不多7、8年。
0: 差不多你几岁开始吃的呢？
2: 我已经30几岁啦。
0: 谁你忘啊？
2: 嘿啊嘿啊嘿！
0: 啊，你讲你55岁较停哦？
2: 嘿啊。
0: 啊！你停拢无乐天大姐吼，
2: 拢无安怎呢？
0: 真正有影。
2: 啊，阮内底同事一个吼，
0: 伊
2: 变会变教呢。啊，我讲叫伊食，伊都唔相信。啊，你洗刷，我讲，啊，你洗刷看到安怎？啊，面上内啊，我讲人阮有在迄个食苹果精，第二碗。
3: 所以我蹲下起来都快昏倒那种。
0: 哦，你脑胀，对
3: 对对。对，然后我从那时候开始喝雪利旺到现在。都不会晕了，打球完跳来跳去都不会晕。
0: 我这个雪莉旺吼，虽然是啉的哦，我跟你讲，已经在做厉害诶。这碗雪莉旺，因为伊是二价铁，二价铁唔免经过消化，直接吸收。咱食物件，互你搁较好，我价值我珍贵。如果你若食未吸收，等于零，无路用。给这则笨手，安尼恁听讲意思听有吼？所以讲，要能吸收才是重点哦。所以咱就看咱的迄个雪利旺，唔免经过消化直接吸收，这就是咱雪利旺价值厉害所在。所以你面色要好，唔通咧久咧白起乌暗片的，这就对啊。哦，甚至讲唔通讲咱早啊人来了，佮经年期就焦炭，唔是安尼，迄个热喷喷烧红红，就是安尼搞筋压杂起膜拜，你一定要食雪利旺，包括三井波台三楼做回来，来吸收咱的雪利旺，啉咱的雪利旺都够好。做回来，用做回来。我讲，真正遮吼，做囡仔医吼，恁得听我讲。如果恁传了做囡仔医，你买单来甲讲。伊讲，恁即马你讲，啊，那做回来，讲我炖什么鸡啊，麻啊是什么麻油鸡麻油少一只。即做囡仔爱水，唔该食。伊讲，哦，我们做一个回来，我不要10几公斤，全奔放的，因拢无爱爱水嘛。这些油腻的东西不吃。但是你也知影哦，早人吼有三摆成长，三摆登请啦，登长的机会。第二阶段就是伫咧生囝这时阵，咱讲等仔无吼，就是伫咧这生囝的时阵，过好过无好，影响到你以后，好到你以后是不是一挂妇科毛病是大堆的问题？所以你也甲做囡仔咧讲，如果伊若这物件有同意，唔只小无小上无起码血利旺一定要补充，伊内底铁质磷 A C D B 说得种氨基酸哦，微量元素啦、蛋氨酸啦这些很丰富的，诶，但是。就咱所有营养为一身的就对啦，即所有营养为一身的吼，安尼全部都能够到位，一起把这营养都的吸了吃到肚子里面去，好咱的这身体当吸收这营养，会水会袂啰嗦的，就是咱这块血流量上赞。你看到今嘛拢在吃呢，啊，真正有叫补素呢。你血流量在吃的人，你气色面色真侪足好呢，啊，你的面色叫做光整呢。有差嘞呢，有咧啉雪利旺人有影无？恁进来拄细人、少年的啉雪利旺，甲进来咱只听众朋友，你会当去甲做证。啊，你若甲只阿袂加你，你也去半信半疑的来听咱的乡亲都比做证的知影。拄少年老咧啉咱雪利旺甲进来，真正大家看起来叫做水呢，好有无？好叫做更正吼，系啊。你看我当年耶，同年的站在一起，人拢跟我给少年的十岁吼，有影吼？对啊，哦。哎，讲我十三年，虽然我咧食吼，真正交弟弟，水又交弟弟呢，真正十三年，等下又搁咧水呢，老较慢啦，简单讲就是老较慢啦，有够好诶吼。好啦，所以讲雪利旺哈，申请要保胎生，要做未来，这款产品上盖好，包括你空嘴收缩，然后开到空嘴要收缩，要紧要水诶，这款雪利旺真正爱泡爱啉，袂啰嗦，拉拉泡泡，唔免一分钟的时间。原来追求美丽健康这么简单 ，so this 呢？好来，所以咱乡亲的朋友，去到药房各位一定爱。看咱抓起顶面有带老爹老家的票头无哈？嘿啦，一定要看有带票头，才袂变唔对啦。多少先来，别多行动不便，来给你服务高好像在这里边客气讲定去呗。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 0800-279-279 0800-279-279 279卡两遍0800-279-279。金门乡亲的票告诉我真爱的朋友，各位电话332-368 332-368。福建界的门乡亲的票直播来转刷6666023 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好，谢谢，感谢。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表情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咱也爱讲一句啊，比较不管伊有心无心的话吼，你若爱听，你就甲听；你若听了起毛歹，你就莫甲听。其实嘛，无需要一定爱应啦。其实有时讲吼，以前我年轻的时候觉得得理不饶人，那所以唔对。少年时我真正感觉得理不饶人，无什么唔对啊。但是到了这个年纪，你会觉得得理要饶人呐。咱哪讲得理，但是唔通安尼一直忍一直忍，好人而家红无话嘛唔对，留一个好人有退路的啦。就讲你爱讲哈，得理要饶人，就是讲咱年纪到某一个阶段，拢总是会改变。那么伊个人心是真的会变的，真正哦，我讲人心真正会变的。所以呢，我们到了一个年龄、一个年龄、一个阶段的时候，想法也真的都会改变，真的会，真的会哈。啊，所以你讲食个一个回来，人讲什么话，你够有才调，你听个啪啪啪，甚至听个人啊，风声也是人的耳话吼，啊！你听，你听着，你着气甲着重要死啊！气喘喘，我讲你有讲讲的，你气甲要死，迄个人伊敢知影？敢人唔知呢？人伊讲买对佚佗啊，买对食好料的，啊！结果你直接气甲袂食，你较戆戆甲要害伊啦，哈！哟，这些外朋友大些人咧讲，什么人讲啥？我听个咩物事？我讲，我们俩打，你就气甲要死啊！人敢知？人咪感觉咱照食照困照。叫声音呐，啊！你才气派性命，没人知呀，笨蛋才会这样生闷气，对不对？哈，是讲一个故事让你们听啊。这个故事很简单，一群狗在比赛上诶，当爬去上盖馆的一个晴空塔看风景。哦，这问个晴空塔够高嘞。比如我来讲啦，我一群狗哦，伫个比赛上诶，当爬去最高的铁塔看风景了哈。比赛开始哦，这群狗吼哦，我看到要那管的铁塔，啊，就一句来一句去呢，靠腰，这想来了吧？那塔要那管，咱够有法都爬到塔顶吗？那我话得爬到一半，咱就无力了嘞。嘿，小管啦，无可能，这爬未去，绝对爬未去，咱卖了红力。结果吼，一挂狗听了讲有道理呢，这敢那无法都达成的吼，要好啊，啊无迄落。你就热醒起来呀！结果你看，啊哪白哪讲哦，啊个甚至有人拍翻头，袂见白啊了呀！你一句我一句，所以越来越多的猴子白嘞，白到一半拢出塞呀！不爱呀！但是有一只吼，愈白愈悬，愈白愈悬。当其他的狗无法度去再爬起的时阵，唯独的这只狗是唯一。到达顶点的选手，所以其他狗吼，就足想要知讲，哇、哦啊、你较厉害呀、啊，啊你是安那做到的呀、啊，啊这只狗吼，这只狗拢唔敢应呢，啊一群狗是围住伊安尼，要甲请教看伊是安那爬起来安尼，啊那个门拢未应，后来才知讲靠腰啊。这只爬去你上顶面的这只无上顶顶关头这只狗哦，唔是破狗啦，原来这只狗咧臭鱼人啦，啊这只狗臭鱼人哦，我爱讲就是这只狗臭鱼人，人咧讲啥伊无听，什么爬未起嚟啦，有诶无诶啦，这个爬到一半吼，添死人啊，爬到一半吼就栽落来啊啦，有诶无诶。大家安尼，迄在咧爬啊，一个在咧靠腰的无，伫遐靠腰的，啊，愈爬就愈无信心嘛。算了，卖啊！啊，因为拢听入去啊，啊，这只都臭去啦，无听讲啥，戆戆爬，戆戆爬，戆戆爬，戆戆爬，人爬过顶关头啊！所以这故事吼，足简单嘞，嘴是别人的，人生是家己的。所以，虽然咱咪臭鱼人。但要甲咱讲，人生是充满希望的。做人爱乐观，爱积极，唔通定不时用听下一寡有康无顺的消极悲观的话。因为遐个人敢会泼冷水尔，敢来泼冷水泼花着咱的迄个毅力啦。遐个人讲迄个世界两个无放下赛有啦，
你身边有种朋友有吼，都会该泼冷水尔啦。所以伊个，如果身边若有这种朋友吼，我看你要紧闪避，你要赶快避开他啦，要不然你的人生或多或少会被影响啦。就算我想要做臭鱼人去看脚荡荡哦，我讲真无可能的代志，因为你就是咪臭鱼人，一半句话我来听落去，啊听落去就影响啊。所以我讲，真正你身边若有这种朋友，紧的酸，卡点我又爱紧酸。嘴是生在别人的，然后嘴巴是长在别人的嘴上，啊，所以家己要行的路是爱靠家己的主张，跟别人那张嘴就没有关系了，没有关系了。所以讲，面对别人的批评啦、诽谤啦、辱骂啦，也起来参考会使。有当时啊，咱别人跟咱对咱的这批评指教吼，你爱听入去，咱袂当自负。迄无定听入去嘛是会当阮更上一层楼的一个原因，但是袂使逐句听，逐句听哦，听侪你怎个乱听，真正有影吼。好啦，所以讲吼，家己做啥物代志，知就好，爱有主张吼，唔通互人牵着鼻子走，安尼就对了吼。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比比就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啊，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哈，全部有点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帅的王冠，要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啊，联名手老的老健和这样子聊力多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大家收听，就能用车不带新，提供满速率，短叹情，明天在港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来来哦，欢迎收听《跟来 B 的领先得力公司改风改雨》，未来跟苏宝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0: 今天九月底了呢，哈，明天
1: 塞得啊，哈，
0: 明天就是哈，那第四季的开始啊，再不会吹一套第四季的开始，哇，很快呢，今年哈已经剩最后的三个月啦，
1: 没错，
0: 10、11、12，
1: 没错啦，好嘞哟，再不去开心呢，我们还是来关心天。

0: 鸿明哦，天气方面呢，大家注意哦，真的会有变化了哈、哦。天气鸿明，有变化哈、哦，咩湿湿凉凉的天气要来了，入秋最强的东北季风，好、哦、，it's coming， 好。
1: 东北季风什么时候要来的、嗯、
0: 深秋啦，等于就是要进入深秋，深秋不远、下星期这里预计有入秋最强的东北季风、嗯、尤其是在迎风面的北部东部在、在这几波呢可能、就会一口气直接转入深秋20度，差不多20度出头的这样的气温、嗯嗯嗯、
1: 所以真的一开始、我在秋天的 feel， 因为最近几天其实中岛都比较热、秋夏中午跟下午其实还蛮热、秋燥的感觉，
0: 对、秋燥、而且就是没风啦、秋天的那个秋燥那种的天气就是没风啊，烧、就是烧烧啊，无风安尼就，然后你就感觉讲很闷骚、嗯，有一点闷骚、又闷又烧烧安尼吼。好，来日本东京呢，吼，这个今年为八月二七号开始，天天观测到降雨。Every day 哈、为高纬的十九号，为加啊，直到高纬的十九号哈，那日本当家已经连续落雨了34天，34天了、每天都在下雨，东京每天都在下，每天 every day， 然后已经哈，到昨天哈，到昨天总共已经下了34天的雨。没有一天不下雨就对了。
1: 对啊，
0: 打破日本气象厅为1886年有通给哈，有这个气象降雨的通给以来最长的降雨记录。
1: 哇，对啊，34天呢，这比电锅位哈隔永被混到下的时间还要久哈，那叫缓的啦。
0: 对
1: 啊，两当家人我干嘛说哎呦，何时还我一个哈晴空万里的日子？而且这下雨不是讲绵绵细雨呢，哈，因为这期间哈。那种暴雨哈，惹个这类鬼的这类当家到成田机场的铁路没办法行驶，这成功就是旅客哦，哎，高楼底下这类楼顶，所以今年真的是哦，咱前几天提过嘛，就是超级盛阴现象，反映在今年的哦8月份的高雄跟9月份的东京，
0: 而且哈，听讲这个雨势真可能会继续延续到下个月10月份哈，一个继续延到10月份哈，有这个。记录可能还会再拉长哦。

0: 个人呢，哈，我一个人杠上了黄仁勋，哦，辉达执行长 AI 教父黄仁勋，哦，是谁呢？谁会杠上黄仁勋呢？AI 现在是多
1: 爸爸吗？
0: 你慢点敢讲
1: 啊！又不是讲亚洲父母。黄仁勋自己讲诶。
0: 今嘛伊无咧听啦，伊无咧笑啦
1: 吼。那谁黄仁勋？你爸爸妈拢无咧听啊？谁讲黄仁勋他会在乎？除非川普。川普没有，川普跟黄仁勋。
0: 黄仁勋对川普其实伊嘛是有当下介伊嘛是诶。小块对顶嘞，哦，黄仁勋。
1: 但是最近习近平来坐上宾，他蛮开心的，应该会打有机会把晶片卖去中国。
0: 好了以后，这个人呢，到底谁嘞？哈，他哦，其实说杠上也不是，就是批他啦，哈，好批黄仁勋的，对了，讲黄仁勋哦，已经买这个 AI， 接着这个玩两面手法。
1: 嗯，谁嘞？
0: 呼，哈，啊，这个人叫做梁思思，哎。梁十四，
1: 哈，梁十四，哦，
0: 梁十四
1: 教宗，
0: 罗马天主教教宗梁十四，我看不见梁十四哈，看他，
1: 他左派的嘛，
0: 他真的
1: 是第一啊，黑人，美国黑人，
0: 对，我一尴尬，没有在杠这杠这个杠那个呢哈，好来，罗马天主教教宗梁十四哈，第昨天呢哈，前天，好，接着28号的时阵，他公开批评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他批评说黄仁勋对人工智慧的AI 的风险哈，诶，看法哈，伊认为讲吼，这个黄仁勋的强调 AI 可能会威胁人类，甚至造成毁灭的疑虑哈，这不是假新闻哈，啊，所以讲应该要认真看待。好，就是这样子哈，啊，但是在同一天，辉达又宣布推出新的 AI 安全工具，就是开放代理安平，好，安全平台，好，可以在 AI 啊这个代理越权的时阵，伫几秒钟内底将它隔离。好，简单讲就是说，哦，黄仁勋呢一边又一直不断的在啊这个研发这个 AI 哈，然后一边呢哈，哦，一边又好像在说哦人工智慧 AI 的。这个有什么风险啊？呢哈，啊，可能会威胁到人类，然后心机会造的哈，好这样子，好就一边的在讲啊，可能啊未来啊这 AI 的发展可能真的会对人类有毁灭性的疑虑的哈，卖公告毁灭性，好对人类真的会有构成威胁啊呢，但是一边呢又一直不断的在研发提升这个 AI 哈，所以就是讲啊黄仁勋伫咧玩两面。手法安尼吼，所以呢，哦，这个教宗伊的质疑黄仁勋的立场，吼，哎，立场，哦，所以后来，哦。嗯，一共哦，这个哈，
1: 其实我觉得黄仁勋这样讲没有错，啊，就是说，啊，用药对哪公把这个 AI 当作哈一帖良药的话，黄仁勋公用药过量也真的会致命啊 ！AI 一发明 AI 嘛，他发明 AI 改进更好的 AI， 但是使用 AI 的人，他如果太过依赖阿西萨，其实真的有办法毁灭，这是变得功，哦，点啊，有点像。

0: 有困难或感到迷惘的时候，在 AI 还没出现之前，很多的时候都去找什么？找宗教、
1: 神明，
0: 对、嗯、神明啊，宗教告诫啊。
1: 你怎么能蒙 AI 的、
0: 哎？对啊，在这个，我觉得这才是真的。
1: 没什么信用啊，
0: 对啊，
1: 那我们信。
0: 而且人家会对你讲的话、嗯、去喂给 AI 质疑你。没有错啊，他觉得他的那个天主啊，宗教的那种威严被威胁到，所以他才会讲这个话、啊。可是这挡不了啊，因为这贵体可能哦挡，嗯，在啊，贵体要行呢哦，资讯不发达时代，宗教可能是一个群聚哈、哦，然后信仰的中心。那现在那人手一机，每个人都可以对你上帝的话做一个检视，
1: 不用去问上帝，
0: 对啊，
1: 不用去问神明，
0: 对啊，
1: 我问 AI 就好了。
0: 对啊，没有错啊，没有错啊，AI 能给的东西哈。比跟神明能给你的那种安定感对，不会差啦。我觉得这个才是本质上哈，被威胁到这东西，所以他才要批一下。
1: 好嘞，本身是出席的美国芝加哥的这个罗马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以及古尼啊任啊担任这个教宗廖一的气休，一体都在关注的这个 AI 的议题。那今年呢，
0: 大家不信神。
1: 对啊，他就是反正他就一直都对 AI 好像有
0: 敌意哈。
1: 啊，对对的 ，AI 的发展以后很多的要意见的对啊，哦，好来啊，不过呢，现在就是连川普哦，川普也说将跟科技高层讨论哈啊，有关这个 AI 的这个安全呐，哈，确保 AI 服务人类哈，确保 AI 是服务人类，不是要伤害人类。好，川普是安尼讲，讲他会跟科技高层去啊，这讨论这个问题啊，呢哈。
0: 但是这个其实已经是不可逆啦，即便美国的科技高层不做，其实其他国家的科技大公司也会去做，也会去抢啊。我们在进行告个条条件，别人讲过，我最近看到日本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就是讲有这个外国的业者，就是非日本的外国业者，跟日本大量订购什么呢？古书籍、实体书。还实体书大量订购啊，订购是一本两本三本哦，是用这个当量来算哦。然后我通给鬼讲哦，最近一个月哦，是从八月底到九月哈，一个月的时间，日本的这个古书啦哈，古书籍哈，实体的古书籍哈，被订了超过5吨，重量5吨呢，5000公斤的古书籍。然后呢，这些书籍哈，其实都是古书嘛。订完买完之后呢，其实已经这个版本就没有了。然后一家书籍全部都上去外国，全部被载去国外。哎，怎么会有突然有国外的这个哈、哦、那这种买家对日本的那种经典的古书，包括什么哲学的啦、哦、文学的啦，还是说医学、哦、化学等等这些古书籍，都是比较文主的这个东西大量订购，让那个叶公哈。买这的车人是啥？国外的 AI 科技大公司，一家 AI 科技大公司买这的车创啥呢？就是买训练他们的 AI 嘛。AI 数学真好，化学真好，画画很厉害。但是对这种古书、日本的古文物的古书的哲学啦、历史等等，他们可能还没有这个训练。所以一家这的车买等于要训练实体书也去躺嘛。AI 会念，读完之后呢？这些书籍是怎么样？他们会收起来吗？没有，也把这书籍、实体书籍给销毁掉。所以变成未来这些过去那个人类精华存于实体书籍的这种东西，你只能在这一间大公司里面的 AI 学习到。很可怕，我干嘛他恐怖是这哈、他去掠夺了哈每一个人本来都应该拥有的这种智慧，但是以后你可能比如说用 Google Gemini 啦或 ChatGPT 啦或者是那个马斯克 Grok 这种东西，你才能够得到过去人类的精华跟文明，而且你要付钱，这个是比较可怕的。这个真的是比较可怕。
1: AI 哦，它在就是
0: 啊，可这个就趋势啦，
1: 无所不能的哈，无所不能。
0: 对啊，对啊。强如教宗，他在抱怨，他也没有办法去扭转这个现在这个趋势啊。
1: 较早恁搞我教宗吼，哇，动着心啊，那膜拜哦，现在那
0: 个对啊，然后您所有的话，人家问说，哎，教宗这样讲这句话是不是有错？有没有道理？如果不对的话呢？ 教宗面子挂得住，尊严重，还有神性，重点是神性，嗯，哦，人设嘛，人设一旦崩塌，嗯，这个社会哦，就没有用了。
1: 就不知道为什么哈，教宗对这个 AI 那么有意见
0: 了。他可能看到现在整个，因为说实在了，你两个教会共这一个教宗教成为组织的话，他们需要拉人嘛，嗯，哦，他们要拉人啊，每个月的这个奉献啊，来上教来上教堂越来越少。我跟你讲，这个是。
1: 刚刚讲的出，咱起码实体店面的卖物件生意，拢去哦，这个网购抢去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啊，我这宗教的教堂的教会的信众，拢去哦 AI 抢去啊。
0: 因为过去的宗教聚会，他们提供的是一个安定的情绪价值嘛。现在人不用了，我只要打开 Google， 我要不要 Gemini 或者是 ChatGPT， 什么上天下海都可以疑难杂症，情感的，然后人生苦恼的、烦恼的、哲学的，全部都。AI 都找得到。
1: 好，来，咱来讲吼，这个在七月底时阵呢，吼，这个把我们台湾列入呢，吼，不承认我们的护照，不承认我们的国籍，无法入境的一个北非国家叫摩洛哥，好，来，昨天我们长南已经有讲，摩洛哥呢，现在又为高位里一头开始，又开始接受咱台湾以观光名义签证入境摩洛哥，OK 的，是 OK 的，为高位里一头开始哈，关公的啦哈，关公签证的，大概伊嘛怎讲？这个台湾啊，这个观光旅游到摩洛哥的算是多啦哈，那比较起来哈，因为摩洛哥虽然它是也是热门的一个旅游国家，但是说实在也还不是到那么普及大众化哈，但是我知道我们国人也很多蛮喜欢去的，所以讲，停了哈，这个七月底给咱停，不承认，所以咱袂当去了，可能后来又有一些协商吧，加上应该的国内可能，未来也感受到讲，不行嘞，这少了这一块，台湾毕竟它的观光，这个去摩洛哥观光的还算是优质旅客。我今天要讲的是，不是要讲这已经 OK 啊，如果有想要去摩洛哥旅游的，现在又 OK 了哈。好，来，摩洛哥王室呢，的长宣布，这个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呢，的昨天呢任命哈一个50岁的给这个曼苏里哈，曼苏里任命一个50岁的名字叫曼苏里的来出任担任。竟然摩洛哥是有王室，有国王任命哈。总理，好来，因为摩洛哥他还是有王室的，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有王室的国家，好来，这个苏里曼啊，曼苏里过着会，好，第一次摩洛哥出现女性总理，查某的哦。曼苏里本来呢，他一路是从马拉喀什的市长一路进入中央政府，那么他将青年问题列为未来他担任总理了的施政重点，他誓言说要让少年人对摩洛哥势力重拾希望，好，被摩洛哥的少年人哦，各在对摩洛哥
0: 现在很没有希望，
1: 很没有希望，很没，对对对对，所以说这实在是哈，这个国家其实它也有很多资源哈，真的实在是哈，可惜哈。咱先来讲这一位新的哈，新的这一位总理，摩洛哥总理哈，所以同时我们刚刚也讲，他是由摩洛哥国王任命的哈。好了，33岁西尊伊的担任当选马拉喀。第一遍的马拉喀什的女市长，两年了，伊就进入国会。最近伊接受访问的时阵表示讲，我为地方参政起家，我的信心是来自信任我的马拉喀什民众。如果有去过摩洛哥的人都知道，马拉喀什是一个他们相当大的，也相当重要的一个大城市哈，大城市。其实呢，这个曼苏里伊在2015年的时 阵，吼，伊市长选举失利，吼，啊，2021年阁选的时阵，才阁定心动选，啊，刚迄年，吼，了无偌久，同那一年没有多久，伊就担任国土规划以及住房部长，吼，吼，因了阁有住房部长甲国土规划，吼，啊，成即马成为总理了后呢，伊也面对着国内即摩洛哥的国内经济问题啊，社会问题，那么伊要监督摩洛哥共同主办2030年世界杯足球赛哈，哎、欸，2030年
0: 你火吗？
1: 啊，在摩洛哥哦，
0: 是哦，
1: 哦，嗯，啊，对啊，在摩洛哥
0: 已经确定了哈，
1: 对对对对，哦，他将监督摩洛哥共同主办，共同啦，共同哦，这可能还有别的国家哈，主办2030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好，并且要推动政府针对的西撒哈拉地区的自治计划哈啊，摩洛哥最大概去摩洛哥旅游，那当然最知名的就是撒哈拉沙漠哈。我听一个迄个啊旅游业者伫咧讲啊哈，伊本身是旅游业者，也是啊一个专业的领队哈，伊讲。台湾人啊哈，咱今嘛讲的是台湾的哈，一共啊，他就说每一个啦哈，每一个去参加摩洛哥旅游的啊，这个迄个民众哈，一共几乎每一个人都是为了三毛来的，是为了三毛，然后去摩洛哥。啊，去摩洛哥就是为了要去撒哈拉沙漠，哦，嗯，就是这样子，哦，伊讲。伊讲我这领队才侪年，我第一点了错。伊讲他带摩洛哥这个行程带了30-40趟了哈，三四十抓。伊讲几乎每一团每一个旅客拢哦，我都是三毛看三毛诶，那撒哈拉沙漠，所以我才想要来摩洛哥。我就重点我就是要去撒哈拉沙漠，都是这样子哈。好嘞，我看哦，有那个在国外的这个华人的对了，在国外诶华人哦，哎，他们也是自己自助去那个。摩洛哥，他们都会进入那个撒哈拉沙漠，而且他们是他们走的又有一点不一样哦。我看过好多个哈，这个海外华人，他们去撒哈拉沙漠都去怎么样寻找三毛的足迹？三毛，他们其实很多华人，特别是中国人，很多人他们也都是对三毛哈看过三毛的小说，对三毛也是很崇拜的哈，所以讲他们也是都去找哦，我看伊咧讲啊去找讲哦三毛哦，甲因翁后世结婚的时候就住伫对一间厝，拢共租的哦，在撒哈拉沙漠的哪里哈偏远地区啊，然后就说啊，伊去了撒哈拉沙漠的时阵，他第一次去的时候。是租房子住在哪里？哎、欸，到现在都还保留呢，不是讲保留啦，还都是拢伊拢租出的嘛。他三毛那些时候在撒哈拉沙漠，他都是租房子的哦，包括他结婚了，他也是在当地租房子嘛哈。哎、欸、啊，还我只挂这华人都是专门去寻找三毛的足迹安呢，讲啊、哦，哎，而且那些厝哈，其实都很旧很破了，但是当地人那些当地人房子可能知道说，哦，这个观光旅游旺起来之后，因查讲有足侪华人喜欢，哦，就喜欢三毛，所以就说哦，这个房子就是三毛哈，刚来撒哈拉的时候租的就是这一间，好，结婚的时候是住哪一间，又搬了搬到哪一间、啊，那个房子都很破很旧啊，平时的房东嘛都没得用啊，哈，拢收起来啊，就是有一点，有时候就是有些人哎，一平常一忙不起什么观光景点，但是有些个人的啦哈，哦，个人很多都是华人呐、啊，包括哦，可能新加坡、马来西亚哪里的华人，中国的华人都有哦，都是说啊要去看啊要去看变成功。哦，因为我透过管道知道说在哪里，在哪里，然后就拿一点钱，拜托提一寡钱，拜托人迄落吼，阿来甲你带咯，然后找到房东，啊，开门给你看呐呢，吼，好你入去看看，去缅怀三毛，真正就是有人安尼啊。那你看三毛吼，三毛的这个吼，这个撒哈拉沙漠，那一本小说吼，吼，会使讲吼是三毛的小说来对，可能是最畅销的一本吼。我那时候也是看得很迷醉，你知道，很迷醉哦，我这印象深刻哦。后来三毛一， 她老公过世了嘛，哈，啊，死掉之后嘛，啊，这死掉之后，伊后来就要离开，哈，好离开伤心地啊。我还记得吼，伊小说里底的讲啊，伊家厝吼，安尼整理个足清气，要还给房东，他把它整理得很干净，然后把那些吼，刀叉，他可能平常生活对这个生活的一些用品，他还蛮讲究的哈。伊讲把那些碗筷、刀叉啦，什么锅碗瓢盆呐，啊，一挂卡迄落个物件，他没有想要带走的，伊拢改洗个金细细，撸个金细细，然后整整齐齐的摆在那个屋子里面啊，把房子也是整理到安尼吼。反正那时候伊心情也不好，心情混乱，每天都要一直整理间厝啊，洗碗碟啊，洗刀叉哦，啊个撸整理个吼，安尼清清气气啊。有一些可以送人的，他就送给啊这個、当地啊附近的邻居安尼。哦，那个他在写那一部分的写得很细腻哦，我干嘛讲哇？怎么一个人哦在沙漠租了房子住那么久哦啊？结果哦啊那本小说里面写了很多他在当地的生活啊，他跟他的老公和谁怎么认识，怎么在那边生活，到他的老公过世要离开撒哈拉沙漠。的确，所以我就这人看了那一本小说，你真的会想要去那个地方。但是你现在一看哦，我讲嘿，那个房子是破破烂烂的啦，啊嘛拢没得用啊，吼啊，但是有足侪人就是叫你崇拜，哦，就花了一点钱去吼，安尼啊打点一下，也是去那边拍照啊，就说哦，你看我来撒哈拉沙漠，哦，三毛以前住过的房子呢，哈。

0: 好嘞，咱都在来讲哦，这个摩洛哥哈，哈，这个、摩洛哥就是很多人去摩洛哥就是要去撒哈拉沙漠哈。摩洛哥呢，其实呢，哈，今年它有爆发大规模的这个移民危机哈，哦，当时是数以万计哈，主要拢是年轻的摩洛哥民众哦。主要东西摩洛哥，而且是年轻的民众，移民大规模的移啊，这个离开摩洛哥移民到哪里涌入西班牙的这个啊海外自治市休达，有没有？大家还没有这个印象哈？就故意批哈涌入啊，好这个西班牙的这个海外这自治市安内的掉驻地区哈啊，就是等于他们是要离开摩洛哥，想要往欧洲，
1: 对啊，飞地啊，就西班牙，嗯，西班牙在那个北非的飞地嘛，
0: 没错，
1: 休达，还就喊没，
0: 那个所以这个问题对摩洛哥来讲是很大的冲击哈，就代表说这些为什么这么多摩洛哥的年轻人要这样子要离开，好，这就是说失业，在摩洛哥失业生活成本啊，跟贫富差距很严重哦，这些问题很严重，所以今嘛这个起来这个查埔的总理其实他也不好干呐，但是哦，伊表示伊讲啊，这个摩洛哥年轻人今嘛正伫咧经历的一场危机，我们必须要为他们提供解方，好，也要让这些年轻人对摩洛哥再重拾希望，但是恐怕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啦，
1: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啦，哇，一个政治人物你若讲吼，每个革新吼，真的要做很多的努力，而且以摩洛哥今年太散了，没有产业，这个是真的是比较，好像都跟他听到，跟他
0: 观光
1: ，
0: 哎呀，什么噻？
1: 哎呀，
0: 还什么
1: 油？那是农产的、啊、观光跟农产品，那产值就拉不上来、啊。观光我们就大概拢讲一点啊，所以啊。嗯，对，辛苦了哈。对啊，我干嘛不给别西班牙先讲卡衰？哦，对，
0: 西班牙现在其实也都不好过、
1: 啊，但是就是产是比较出来的。摩洛哥说你西班牙很惨，但是比我摩洛哥
0: 给别娘了，
1: 给别娘，
0: 以前那是给别娘，
1: 真的。哎呀，所以哦，不简单了哈，为政者。你的兄弟这波是米雷林香兰进攻格，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

0: 吼，维他干，维他干哦，这个过关过关足重要哈。哎、嗯欸，最近有位35岁查甫，伊脂肪肝哈、嗯，啊，他脂肪检查出有脂肪肝，医生哦都甲伊讲哦，你要少吃油啦，多运动嘞。结果一顿去哈，严格遵守哈、嗯，少吃油，多运动，多做，结果呢都没有效，拢无效，完全只用肝过去检查，一点点啊都拢无降低哦。经过半年哦，哦，努力了半年哈，但是哦。等等哈，这虽然体重好像有减轻了5公斤，嗯，但是脂肪肝竟然不但没有改，没有差，还更严重，啊，所以得去看医，得可以问医生啊。
1: 那医
0: 生，我拢遵照你的医嘱呢，
1: 对啊，叫你讲诶。嗯，
0: 后来呢，医生呢，跟一个讨论讲，伊的日常生活跟日常的假食，结果呢，唔再是医生啊，只讲诶，进前讲诶，做咧，这叫你讲诶，做不好吼。未来讲啊，安尼吼，因为这一位先生有讲，伊讲他每天都要喝1罐到2罐的啤酒。哦，哈，
1: 医生甲讲，大家饮啤酒。
0: 唔是，是这个。个35岁，这个男的就有脂肪肝，这个男的，伊就是讲，伊叫医生第一遍，伊去看医生，医生嘱咐伊少吃油，多运动，等伊又叫着半年了，体重减5公斤，但是脂肪肝等都较严重，所以伊才去问医生，伊咯啊，才讲，哎，安奈安奈，我得叫，我拢有足认真执行啊。后来就医生可能跟他又从日常生活饮食个做检讨其中，哦，发现讲，哎，可能跟他喝啤酒有关，嗯，哦，伊讲伊达刚起。差不多拢会啉1罐至2罐的啤酒，有当时啊，甲朋友聚会聚餐的时阵，拢会啉愈济吼。后来医生讲，这就是这个习惯让脂肪肝持续恶化。
1: 就是液体面包
0: 嘛。哦，啊，所以得死了。天气热热吹大的时阵，哦，我嘛就爱啉啤酒的讲，所以讲，哎、欸，原来哦，这个脂肪肝跟你喝啤酒也有关系。
1: 当然了，
0: 所以讲少吃油，多运动，半年都没有效。个愈严重，脂肪肝还论，好来啊！所以讲哦，今嘛临床上来讲，脂肪肝诶病种愈来愈侪，而且年龄层有年轻化的趋势、啊，
1: 精致饮食的关系嘛。
0: 对、哦嗯、所以呢，除了努力节食、运动改善脂肪肝，往往有当下你忽略饮酒哦，饮酒哈。那既然呢，啤酒会这样，其他酒类应该也是哈。好、哦，这个酒有致命哈，对脂肪肝有致命的杀伤力。嗯，
1: 尤其是啤酒啦，啤酒，因为你讲搞酒，你可能。不可能你们想这嘛、嗯，但是比如啊，你干嘛讲啊，凉凉
0: 啊，吹打刮刮刮刮哈，
1: 对，那个就喝酒跟喝油一样啊。
0: 好啊，所以讲吼，咱的肝，咱一定爱喝的呀，叫做为什么要吃维他肝哦？维他肝，维他肝对你吼，这个肝脏的这个健康，也是一个辅助。嗯嗯嗯，它一辅助，二保护，哦，就是安尼，有辅助作用哈，好抵挡一些可能会造成你肝脏疾病的哦，在外来的因素以外，另外就是讲让你的肝脏有多一层保护哈，阻绝外来的哦这种毒素的侵入哈，所以讲指这个维他肝哈，加个肝的维他肝啊本。心你家己就较有这种哦，这个肝脏啊方面的疾病诶风险的人，你家己就主动买来吃，就这个也没人跟你逼啊，没人跟你讲啊，你都是维他肝就对了 ，MIT 的吼，好、哦，咱台湾这座全球一定一的维他肝哈，维他肝哈、嗯，谢谢啊，咱的德利酸乳钙粉也要哈、哦嗯，德利酸乳钙粉其中功能就侪，它其中有一个就是它改变体质，好、哦，咱人一般呐、啊，你像酒喝多了之后哈，油油腻腻。酒肉哈、哦，吃多了哈、哦，这个都也容易造成酸性体质。那酸性体质就等于是发炎的体质，就等于是容易生病的体质。
1: 没有错，
0: 所以讲酸乳钙粉这个吊贴紧哈，好、哦，这个其实极度碱性的物件，有法度哈，家己的这个体质做一个酸碱综合，好、哦、综合这个平衡安得掉。所以为什么要吃这个钙？一定要吃钙，吃钙的作用喝太侪太。最好处的哈，特别是咱这罐德利酸乳钙粉，不要嫌贵哈。现在这个物件是超级好，你真的不要嫌贵哈。嫌贵你吃其他的，你达不到纯甲酸乳钙粉的诶这个那么多功能多方面的啊一种啊这个效果。所以讲唯一选择，我跟你讲，要吃钙，真正唯一选择来自日本的德利珊瑚钙粉。你一定讲啊酸乳钙有诶足侪酸乳钙啊，人诶有诶嘛无遐尼贵啊，恁诶2000块。 不赶快，我就跟你说不一样。我们的是100%纯天然珊瑚钙，也是呢最早最早引进哈，从啊它日本引进的珊瑚钙啊，珊瑚钙一炮而红了后呢，后来就变了很多啊。但是呢，哦，市面上的珊瑚钙有些呢哈，有些呢伊的是讲啊，伊改稀释化、改液体化，啊是讲重新个组合，加入其他的成分。纯南极罐得力酸哦，钙粉是100%，所以它2500，跟你说一点都不贵。如果你若知影讲啊，因内部的成分哈，啊你讲啊，你买其他的话讲啊，1000块、1000几块、1000-2000块，恁的2500，啊就是无同款哈。你要买的人会算，人咧买的人嘛是会算啦，哈。好，我的物件都是安尼，我的成本都是伫遐。我懂，我嘛会算啊。你要买的人要算，我买的人嘛是会算啊。那为什么它会成为最最啊畅销热销，口碑一直都是遥遥领先哈？这都你家己用的知啊，哈，你自己用了就知道，来自日本得力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听有人咧讨论讲，哎，饮酒是面的红是较好，还是饮酒面袂红较好？吼、哦，吼、哦、是较健康就对啦，吼、哦。而且吼，咱甲听众朋友讲吼，咱台湾的酒精肝的问题愈来愈严重
1: 啊，对啊，没有错。
0: 酒精肝，嘿，酒精肝，吼、哦，我就讲讲奇怪，但是欧美人可能喝酒都比较不会脸红，嗯，好像咱台湾吼，所以台湾的酒精肝的问题吼，好像是比较真侪人啉酒了，有的人讲哦，那啉酒面的红子代表你代谢好喝，会啉吼，安尼有人是安尼讲，哦，其实呢，其实并不是这样子，
1: 观念是错误的、
0: 啊，嗯，对啊，哎，对、啊，喝酒脸红其实是身体中毒哦的一种表现哈。嗯嗯嗯身体中毒的一种表现，所以好以后你那注意哈，你家己啉酒变的红哈，那就是好你的你喝酒造成哈这个中毒哦，肝中毒哦，所以就少喝了哈。
1: 就喝酒哈，喝酒脸红，不是你肝功能好，而是讲代谢快的表现。你他在干嘛讲哇？啉酒的水变红，代谢掉没有？不是，这是错误，是错误的观念哦。因为这是身咱的身体内底缺乏哈一个元素叫做乙醛。去青梅的基因就是这个乙醛去青梅的基因这个基因 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就是对于酒精会有不耐症、
0: 嗯、
1: 酒精是不耐症、嗯、当身体正常代谢酒精的时候、无法正常代谢酒精的时候具有一级毒性的一级致癌物跟着乙醛也快速的在我们身体里面累积然后刺激咱的微血管扩张，导致咱的脸红、心跳加快、头痛，还有呕吐的症状。你较早感觉变红吼是代谢好，不是，那是无法度把酒精代谢掉了。刚才讲的是安尼啦，所以造成微血管的扩张，脸红就是微血管的扩张嘛。所以
0: 差不多有一半的台湾人拢有这种这个基因缺陷，所以比例是高居世界第一位哦。
1: 对啊。
0: 所以你看欧美人他们喝酒不太会脸红啊这就是咱啊这个咱台湾人齁、哦、啊可能就是有这一方面的基因缺陷对身体无法度顺利将酒精代谢齁、哦、这个啊代谢这个产物这个乙醛齁、哦、啊你没有办法把乙醛代谢掉对转为齁、哦、这个啊这个有可能
1: 致癌物啊
0: 因为这乙醛是一级致癌物齁、哦、变成功这乙醛在体内的囤积的丢啦齁齁所以对身体健康来讲就是一个警讯
1: 没错所以喝酒脸红反不要开心
0: 那
1: 是你
0: 的基因缺
1: 陷有的人说
0: 哎呦喝一些酒面红红比较漂亮所以不要鼓吹啦当然小酌无妨啦
1: 现在有 AI 啦稍微问一下、這個、
0: 小酌无妨、嗯、但是
1: 不要被歪理给骗了

0: 张诶，即台北吼、哦、有一个85岁吼、哦，85岁诶老先生吼、哦，啊，伊去迄个台北101吼、哦，台北101
1: 101
0: 对，啊，结果呢吼、哦，去伫4楼上厕所了，转咧甲伊个包包袂记咧，转咧蛋伫厕所，吼、哦，厕所了人走啊，包包蛋伫迄个。啊，一个包包这么大的，这么大的，吼、嗯，都是像那十波人会提那种，跟他手拿的那种这样的一个皮，你讲皮夹又好像太小，的是手拿式的那种皮包啊，那的对吧？吼，他竟然上完厕所包这个皮夹这个包包啦，吼，应该讲是包包，就把它忘在厕所里面。嗯，当他出来一看，唔知偌久在想到的时阵。哇，进去找已经找不到啊！哈、哦，再跑回去扫一下，包包就不见了。啊，阿娘喂，啊，就快紧走去那个什么服务台去哈、啊，这个啊失物柜台啊，去问说有没有人捡到包包、嗯？没有、嗯嗯嗯，也说没有。哇，大家都好紧张哦。后来就是可能这个老爷爷哈，啊，85岁啊哈。伊甲因兜人讲，啊，因兜的人啊，即、這个卡电的吼，101董事长贾永杰赶快发动101的工作人员呐、啊，吼啊，甚至调那个监视器啊，吼去找吼、哦。结果呢，当地的找的时阵吼，就是在看啊监视器在找，大家一起101工作人员一起合起来找的时阵，哦，突然就传来，本来讲拢无啊，拢找无都没有嘛，哦，该找的地方都找了，啊，唔知被对吹啊，吼，就啊该。问的也没有人，柜台什么都没有人，没有人啊，说有拿来送交，结果底下都讲哇，他紧张拜啊拜啊吼，啊那个这个老爷爷吼，我问伊讲这皮包内底有啥物件？竟然这老爷爷皮包内底有啥物件嘞？因媳妇讲的，全部家当。全部家当都在那个包包里面。全部家当的是哈，内底有7本银行的存折，7本，还有印章。所以莫怪讲全部家当，吼，7本的银行存折啊，甲印章拢伫内底。啊，所以讲哦，后来就赶快说，这个贾永杰就赶媳妇公公，你要叫你公公哦，赶快银行哦，先也较紧去甲通知银行一下，吼，讲遗失，对，好啊，同时也报警，吼，我那跟报警讲啊，遗失，吼，啊，结果都要要去报警啊，吼，这件代志，吼，就是讲，哎，有啦。找到有人送来了，吼、哦，有人上来吼、哦，这个服务台吼，讲、哦，哦，哈紧吼，欢喜加紧走的领吼，打开看原封不动，物件拢无碰见啊，拢无吼，且、哦、看到这侪钱，吼、哦，诶、欸，不是钱，是银行簿啊，7本，啊加印章拢装伫内底吼，啊。
1: 啊，想要哇，要把全部的家当带在身上，蛮危险的。
0: 不知道啊，去逛101怎么会这样啊？搞不好一起去银行办代志嘛。啊，也有可能他去银行办事情，啊是伊去办啥物，啊就转嘞，哦这样，啊也有人可能，我无甲你骗嘞，也有人出门的是新鲜，拢爱甲全部家当拢砸出去呢。尤其我发现年纪愈大人愈这种很凶。我今麦在想着以前哈。有一个跟我出国旅游认识的啊，出去旅游认识的一个室友的对，伊就是安尼呢。我感觉讲很奇怪，怎么你出门，你出国呢？你出国，你家你厝的遐银行啥物吼，遐物件拢炸出来。伊讲对，伊拢安尼。我那时候听到，我真的是觉得，我后来吼，我咧甲想，后来我跟他有出去几次之后，后来我发现吼，他可能是安怎，唔敢放你厝的。他觉得他对家里人不信任，尤其是可能，我觉得是对他儿子啦，应该讲啊，嘿呀、啊，就是很有钱呐，他是很有钱，没错啦。我干嘛就奇怪，你怎么会出国旅游把这些东西就带在国外，带出去？一共我都带着啊，我出国都这样，都带着。我所以讲，在里面他讲，你好歹出国你炸这，你不是夹吗？阿哥你都爱就点这，搞不好你带出国都胖给
1: 人麻烦。
0: 他就是他要带着哦，搞不好我感觉伊伫国内，搞不好只要伊无伫厝内底，伊嘛拢炸咧哦。所以这个阿伯啊，吼85岁啊，嘛有可能 哦、喔，是安尼。我来一零一食早顿，我来一零一啉咖啡，嗯、我来一零一踅街，我嘛是全部。
1: 应该是关系不错了、啊，不然怎么跟一通电话就打给贾永杰？
0: 因媳妇啦，
1: 对啊，所以
0: 他媳妇跟
1: 呢，这已经是不简单的人物。阿伯，
0: 对啊，对啊，
1: 你阿伯打个以后，那个失踪物协寻就打给贾永杰，绝对是有头，比较有头有脸。
0: 七本银行破案，各有钱，各会讲会普通的嘛，吼，对不？吼，哎，好了，好进攻个啊，好。
1: 你的现在节目是美丽人生的进攻个，得力公司盖风盖雨，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然后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分享。盖混，
2: 盖混加加油啊！食加我安尼骨头也好，啊，喙齿加六十几话，喙齿无支架。
3: 盖混加油好，我就准备甲吞啊咯。哇哇，卡收好。
4: 盖混，我甲减咧，我即马甲食一礼拜吼，全袂摇啦。
5: 我昨天跳，昨摆去厝了点，啊，嘴也讲着用喙齿点，用讲着喙齿啊。啊，我转来管盖混管甲抹，啊，抹抹咧吼。隔天刚困醒就好了，袂疼了，有够赞的呀、
1: 啊嗯！哇，
0: 有够赞的，今天有够赞的哦。
1: 安怎吃安怎好啦，
0: 抹空嘴也好啦，抹咧吼煮人流汤流血也好啦，抹嘴齿啊咧疼咧摇落也好疼吼，疼也好啦吼。吼、嗯、啊，医生讲要拔牙吼啊，当然哦，我感觉讲听众朋友，你还是牙齿有问题吼，身体有问题，第一还是要经过医生检查吼啊，或者是做详细的体检哦，从牙医你得啊牙科把一个嘴齿你得去牙医吼啊检查看啊医生安那讲吼啊，当然咱都是有真侪听众拢讲啊医生。有当时啊，嘴齿咧摇，伊就讲，哎，要不要慢条植牙好啊？吼，啊，伊就感觉讲，你嘴齿也无旧，无迄个，就是干呐摇落安尼吼，摇小块，就是会开始安尼吼，安噗噗，有的人拢会定来用嘴齿去干拿掉哦。迄嘴齿，迄个嘴齿来叮当的时阵，拢习惯的用嘴齿来干拿来啦。啊，迄嘴齿就底下咧安尼安尼看了，底下咧摇咧摇咧。我常常就看到有人啊，有些长辈都有这习惯吼。其实这种咧食钙粉哦，啊，真的是有挽救哦。吼、哦，有挽救吼，钙粉爱食，啊，甲抹吼，抹、哦、你就是甲卡咧嘴啊，甲甘甘的安得对啊，吼、哦，甘甘的甘咧安尼啦，含着啊，让它在吼，伫、哦、你的牙齿啦，伫你的齿缝吼，啊，你的嘴齿甲牙齿牙齿旁的所在吼，你安尼吼，甲甘甘的甘的啊，搭搭搭搭的搭搭的吼，啊，甲哪哪的可以安尼均衡安尼吼。是足侪人的感觉啦，啊，或者是牙痛吼，足侪人的使用的经验，拢讲真的是很不错吼，相当袂歹。
1: 对啊，咱咱钙粉哦，上好的是加加薄啊，加加薄，因为听众朋友有听，听有人问讲，我钙粉定是爱加，啊定是当薄，不要为这个问题烦恼，随时吼，答案就是随时都可以吼、嗯，吃跟抹。通通都可以。
0: 对，得力珊瑚钙粉哈、
1: 哦，来做日本一百派酸钙，得力酸鹅钙粉，
0: 全国北中南全国哈、哦，这各管区都有指定药房都可以买得到哈、哦。猛基点有房，你卡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九九，
0: 买当直接卡这个电话直接点杠也可以哈，零八零零
1: 七七五九九以上广告。

0: 两天呢，吼，这两天呢，吼，啊，都啊伫朋友遐，吼，啊，就好跟啊几个就。朋友店里面的客人啊，大家底下咧聊天，一个啊，一个朋友讲，伊十月一号要去开刀，吼啊，就开刀，
1: 做
0: 心脏的显微手术啊。
1: 心脏的，
0: 伊讲啊，是那个啊，这啥就是他的属于，就这样听的啊，恁讲你要去装心脏，要装支架，伊讲唔是，他是属于一种心房颤动吼，心房颤动，有当下跳，啊，有当下跳足紧的。啊，我当跳全无跳，会转咧定起安尼，哦，定起安尼，啊，伊人都会准备昏，就会像要昏过去安尼，啊，伊讲哦，啊，我听到我也感觉足恐怖，我讲啊你，伊讲伊他曾经就在外面这样啊，有当时啊，哦，譬如有捌去银行啊，捌去捌伫菜市啊，哦，啊都发生讲，哎，好像要昏倒了，家己事先我讲哎会有迄落前兆吗？哦，你有先有啥物感觉？伊讲会。会，伊讲伊会感觉讲，足像阁无咧跳啊安尼。咱若正常心脏好势、正常健康的人，你规工你嘛无感觉你心脏咧跳，对无？你会吗？你会听？吼，你会等心脏跳不跳？你对你来讲你无知觉，迄得正常嘛。啊，你若无正常的人，哦，我当跳啊蹦蹦叫，伊家己拢有感觉吼。啊，有当得安尼存咧脑过去，咱讲诶，莫打胖胖啊胖胖嘛，哦哦，安尼伊都耳我听伊讲诶，存咧莫打咧胖袂过啊啊人。你的干嘛？就有感觉，伊这个时阵，伊讲吼，他就赶快蹲下来，好，伊就紧哭来，吼啊，找一个壁角啊，吼啊，找一个会当偏的所在哭来啊，休息一下，啊，可能就一下，等一下，可能一下子了，也个慢慢个恢复安尼，啊，所以讲吼，他常常就是会有这样快晕过去的哈，啊，所以讲后来去做个检查，吼，经过几下边的检查了，医生给断定，因为有很多种，要心率不整、心房颤动，什么都很多，吼，医生给讲吼，你这种的有当时啊，就会感觉讲，底下咧胖足紧的，有当个胖未过的时阵，吼，对，心脏敢那存咧莫打胖未过的时阵，好，啊，有当时啊，你若胖未过，停较慢，还是停落了，啊，较加凶。蹦一下，佮蹦出去，佮蹦出去的时阵吼，伊讲有时候因伊个就是讲伊个心血管、心脏血管已经有血块，好，就是有血块。啊，有当时你还往蹦出去的时阵，佮伊个血块咱蹦出去的时阵会爆掉，哎，所以就有可能也有猝死的风险，哎，就这样子。好，用个蹦出去的时阵吼，所以医生说。那种风险是很大的，所以后来评估了，经过几啊间的检查评估了，最终决定吼，这个啊，明天十月一号要去啊进行手术。啊，就规定人底下咧讲的时阵，他就说啊，他们的哪个朋友哪个认识的人，哦，也是怎样啊，然后就说啊，好像都是从啊这个 COVID-19 疫情了熬哦啊，他们很多人就讲归咎起来吼，结论起来的讲，可能跟啊 COVID-19 的时阵打疫苗，打疫苗关系，伊讲啊，原本有的人好好的，哦，这个啊 ，COVID-19 啊，注疫苗了，过几年啊，过一两年，过偌久的时阵，哦，就哦，这个癌症，哦，就得癌症哈。所以我这个朋友以前伊嘛是伊家己怀疑讲，以及一类心脏的情形也是跟打疫苗有关系。所以伊去检查的时阵，伊问医生讲，医生啊，这个迄阵啊 ，COVID-19 打疫苗没有关系？医生改讲。有可能是诱发，就是疫苗打疫苗诱发，可能你应该本来的肝脏这个所在较弱。它不合啊，本来的稍微有问题啊，那疫苗可能是一种诱发，那其中呢，伊刚我伫咧讲，底下大家都底下咧讨论很多啦吼，都有的就说谁也是这样吼，好也是就是后来疫苗的啊了吼，这些疫情过了就引发身体的这个这边都是一些比较重大的疾病，其中有一个就在现场有一个哇，这是我听到感觉足恐怖的吼，吼伊嘛是讲他也认定他是疫苗，我们不讲他是说打什么疫苗，他们几个归这个结论起来，因拢打同一个字。疫苗哈啊，其实啊都一样，包括我自己也是打那一支疫苗哈，国外的啦哈，国外的疫苗哈。那其中这个我干嘛讲哇？我听了真的实在是瑟瑟发抖哈。伊的情况是安那个人无讲的，伊是引发目睭会造成瞬间失明。 已经贵啊你啊，伊讲为个，伊讲其实从疫情了，伊都安尼啊。啊，其实我常常也碰到他，我都不知道，哎，都不知道。因为你平时看伊目睭金金吗？啊啊啊！我讲瞬间失明是安那，瞬间失明哈。伊讲就是诶，熊熊目睭皮全咧砍落来，安尼。就是讲，你家己转咧目睭眯起来，咱啊白天咱家己咧活动的时阵，咱目睭袂去眯起来嘛，除非你家己要甲眯起来。伊讲就好像你个目睭眯眯，伊就讲你即马目睭放我眯眯眯眯啊，就是安尼，伊就是安尼啊。但是呢，不定时的，迄种的是不定时发生的，好、啊，熊哦，啊无前兆哦，也没有前兆哦。哦，就从重点是伊目睭要眯落来是没有前兆哦，伊就安尼熊目睭就转咧家己会砍落来。眯落来，安尼，啊，都无看，熊熊安尼吼，看啊，大概哦，大概伊讲大概一二十秒啦，吼，较久，那有当几秒钟啊，有当一大概一二十秒啊了，伊就目睭家己个剃金起来安尼，啊，但是安尼就足危险嘛，对不？万一你若开车伫路，啊是你伫路去做，
1: 对啊，足恐怖，
0: 啊是突然有咧落楼梯，
1: 蒙上眼，
0: 嘿，对，突然落楼梯，啊，熊熊目睭。你啊，而且没有前兆啊，不是像我的朋友讲，伊那特别昏去，伊家己知影啊，伊就紧哭落来啊，系啊，所以讲哦，我讲很危险，你讲对啊，所以伊就是安尼，伊即马拢唔敢开车，出门拢坐警车哦，啊，出门坐警车嘛，有者迄落哦，伊讲有一边叫警车哦，要坐叫来因兜要载，伊要出门哦，叫来甲载的时阵，啊，伊即马为因兜出来，警车来为因兜出来，啊，要行去要上车，好、坐警车要上车的时阵，行、到计程车的门边的时阵，向往目睭佮砍落来啊，又佮无看的啊。哎，转咧唔敢叮当，因无看，拢无看呀，你唔得多懵。哎，转咧徛伫啊，定定，啊，大概经过十几秒了。
1: 好可怕哦！
0: 啊，这自行车司机讲，啊，这人都来到我车边啊，个谁那唔上车？所以后来伊把这个金改了，他才上车。上车了，一共自行车司机一直骂他。就说你为什么得卡一步过唔上车吼？
1: 嘛，不过都该解释啦。
0: 哎，有啊，伊就干脆伊就个指甲嘛，伊就讲我的眼睛吼，我的目睭就是安尼啊，多啊，迄一瞬间我的眼睛又看不见了，嘿，
1: 哦，好可怕哦。
0: 对，
1: 那你过马路的时阵更可怕。
0: 过马路，所以伊讲伊即马过马路，伊拢算几秒爱行几步。伊讲我拢算好我的脚步，几秒行几步。如所以讲哦，有时候你都要过到快完了，斑马线快走完的时阵，向我转砍落来，向我砍落来，目睭砍落来，你都无看啊，你就变成瞎子摸象啊。那是不是很危险？你若讲盲人，能够怎样？你盲人哦，所以我改讲，你去认养一只导盲犬，还是你给几个乖啊？吼哦，伊讲啊，哎呀，他就很听得很反感啊！哦，伊讲啊，平时好好啊，都唔是讲纯人个真正拢无看，你就加怪
1: 出人。这比全盲更可怕，
0: 更可怕。
1: 对啊。
0: 吼，你讲全盲的人能怎样？你盲了吼？
1: 啊，是讲伊知影讲全盲是全部生活拢爱改全盲的模式。
0: 哎，对。
1: 啊，伊个个舞当下突然看不到，那个好可怕。
0: 吼、哦，
1: 我就恐怖
0: 啊！所以吼，我甲伊讲咧，伊讲无，所以我即马咧过马路，我拢会算几秒，爱行几步，安怎安尼嘿？啊，所以伊就扎伊迄个脚步。啊，所以讲伊若讲万一讲哎呦砍来时阵，伊就搁安尼行，我就觉得我还是很危险。你目睭无看是，你咧走路毕竟是会失去平衡嘛，吼。好，等一下我们再继续讲吼，这个
1: 真的太可怕了。
0: COVID-19 注疫苗的后遗啦。

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1: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2: 大手牵小手，饭粒不擦会被笑。中午在外面碰见一位妈妈带着孩子吃饭，吃完饭时小孩的脸上粘了几粒饭粒，妈妈就对着小孩说，快过来擦擦，不然很难看会被别人笑哦。其实更正面的说法是，快过来擦擦，擦完了就更好看了。每个家长都期望培养出阳光自信的孩子，这就需要从孩子小时候就传达正面的讯息给他，而语言就是一个很好的管道。但是许多家长习惯用恐吓、威胁、负面的描述来引导孩子做出行动，例如再不听话我就要打人咯，或是不听话就把你丢掉。这些方式或许也可以让孩子行动，但都只能达到短暂的效果。长远来说，孩子将听话跟被恐吓威胁的记忆绑在一起，一想起就难受，以后可能更不愿意听话了。而正面的话语同样能让孩子行动，例如宝贝吃完饭就会长高高，很快就能按到电梯咯。如果能结合孩子的喜好，效果还会更好。例如孩子喜欢画画，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引导他专心吃饭。宝贝，待会儿想不想画画呀？
1: 想。
2: 那我们快点吃完饭，待会儿就可以画画咯。如此一来，不仅达到效果，孩子长大之后回忆起来也都是开心受鼓励的画面呢。
3: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3: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3: 购票请洽0734875666。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9: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好来 COVID-19 了吼，诶，这个后遗症吼，哎，其实这个朋友这几年当中，偶尔我还是会在朋友的店里面跟他有见面，但是我一直都不知道吼，所以刚在讲的时阵，我讲你这经验外久，伊讲啊，得 COVID-19 了，得安尼啊，吼，好，已经好几年了 ，COVID-19 几年啊。哦，伊就跟他讲足足侪年啊，安尼。然后我说以前我也不知道，伊讲啊，伫室内当然不要紧啊，室内伊目睭也袂，你看袂出伊目睭有啥唔对，有当时啊家己眯落来安尼就对啊。伊的状况唔是目睭银差不拢正常吼，眼睛是吼是正常的，就是突然有时候家己眼皮自己会自动盖下来安尼就对啊，家己眼睛会闭上安尼哦，伊的情况是安尼，
1: 闭上还是讲瞬间一睁真正的，
0: 不是无看，不是瞬间无看，是目睭皮家己盖落来，会眯起来安尼。
1: 所以他看不到是眼皮盖住，不是
0: 是眼皮盖住，
1: 不是视网膜。
0: 对对对对啊，所以我唔知道你讲、啊。
1: 但是家己无落跳开吗？踢开吗？
0: 啊踢开的，啊你就爱安尼啊，系啊系啊。
1: 咩啊？
0: 哦，嘿，对啊，我就讲
1: 是眼皮的关系，我有视网膜。
0: 哎、哦，那重点的是讲他都是突然的，临时的，你也不知道，没有前兆哈、所以讲你那第一个时阵哦，伊怎想想啊？伊家己即卖已经拢知影讲，大概看落来偌久无看的哈。对，上惊那伫室内拢无差嘛，对不？
1: 对啊对啊。
0: 你都卖叮当都，反正在家里面，在室内都没有关系。就是讲啊，才像在外面过马路走斑马线，而且讲上下楼梯。哦啊，开车就不用讲，开车他已经老早都不敢开了哈。哦啊是啊，但是后来坐车叫警车，因为那我都只讲嘛吼，警车来到伊面前，伊都突然无看的吼，全咧徛伫警车遐一徛一群，无入去。哦，后来警车司机就骂他，说是只徛久唔入来，是咧创啊吼。后来有一次伊讲伊坐公车哦，好啊，得已经揪迄个要下车啊，揪迄个公车铃吼要下车啊，结果徛起来准备要落车的时候。汹涌个砍起来呀，又个无看到啊！啊，伊转咧徛掉诶，伊转唔敢落车。
1: 嗯，
0: 好、
1: 嗯嗯，
0: 啊，公车停了，伊转唔敢落车、
1: 嗯嗯。
0: 然后转咧，动作迄唔是我，吼、哦，反正有总是有人会救唔到吼，还是后边救诶吼。啊，所以他又多做了两站，吼、哦，他多做了两站才下车，然后再往回走安尼，嘿呀、啊，就搭公车的时阵嘛，不出现的这种情形哈。后来我冇解问啊，当然他也有去看医生，他本身，哦，他本身还是个女老板呐、啊，哦，家己其实咧开公司诶，事业嘛做了袂歹吼，哦，这个我今天早上才了解他，我讲诶、欸、啊，到底是几岁啊？吼、哦，伊讲他今年刚刚领那个敬老卡，今年刚好满65岁，可以领敬老卡呢，吼、哦，那个。我拄只要讲的是安怎的讲伊吼，有治疗嘛吼，这几年嘛遭足侪所在啊，他已经很确认，可能真的是跟那个疫情过后的疫苗也有关系哈啊，疫情过，我讲啊，你是不是有确诊过？伊讲有啊，有确诊过啊哈，好，几乎啦，大部分人都有确诊过安尼哈啊，他们也认定是疫苗啊，就几个人在讲说啊，他们也是刚好打那一个疫苗哈，好啊，这疫苗所产生的副作用都有听过啦，这疫情这之后疫情呢，
1: 对啊，
0: 都有听过，
1: 或多或少
0: 真的哈都有啊，所以难怪有些人很坚持都不打疫苗，就是安尼啊，这啊本来讲哎不是打了就一定会怎样啊，有人同样打那个疫苗，他也不见得哈，好来啊，所以他说他这几年看了很多医生呐哈。到后来伊讲哦，伊讲伊即卖经验有较好啊，有较好是安怎？伊讲较早是看落来时间较侪，看到的时间较少。啊，即嘛是看落来时间较少，看会到的时间较侪。嘿，安尼。啊，但是还是会有吼、
1: 嗯，
0: 就是有差别啊，有进步就是安尼啊。就讲伊前一两年可能都常常看落来，常常看落来，目睭向常常爱眯起来，眯起来，眯起来这样子吼。嘿，啊，现在就是眯起来的时阵较少啊。哦，啊，看会到，因为有当时伊你若讲伊砍落来，你可能你嘛唔知，伊在你边仔咧甲你讲话，伊已经当下已经目睭已经又眯起来啊，哦，啊伊嘛会当继续甲你讲话，只要唔是咧行路的时阵都 OK 啦，哦，哦，啊大概一二十秒啊，伊就目睭个金啊，你嘛唔知啊，其实你也不知道，所以我讲这几年我见过他多少次面，我都不知道啊，伊在咧讲啊，哦，伊讲我伫室内坐咧，咁你也未唔知啊，就是我咧目睭眯眯咧闭目养神咧，不一二十秒而已，一二十秒，啊伊讲。 钟哦，吼，
1: 一二十秒，其实
0: 大概一二十秒
1: 就很可怕了。
0: 嘿，有时候就是几秒钟，有时候一共哪可以都可能一二十秒安尼、嗯，嘿，啊，迄、那个一二十秒你变作你来动底下，你若伫外口时你都唔敢叮当。
1: 对啊，对啊，
0: 对啊，就很危险呐、啊，
1: 就危险呐、
0: 啊，非常危险、
1: 啊。你若讲啊，叫惊去惊了，还是讲啥？你的那一瞬间看不到，
0: 你看不到，
1: 你的居居思密达。
0: 哎，刚才我总去德乌亚，去那个乌兹别克斯坦，我伫乌兹别克，迄、那个我就刚去上厕所啊，你知影？伊那厕所就简陋啊，乌兹别克伊那电来停电哦、喔，突然瞬间就停电了哈，啊，都要去厕所出来。啊！出来，因那路都本来都坎坎坷坷，无平啊！熊熊出来了，伊个电火站无电器，就全咧停暗起来。熊熊要出来的时阵，暗起来。啊！熊熊诶，熊熊啊！你全啊，那一步就是踢到了，就去踢，唔是踢到，一头一个窟啦。啊！我都打出来都换掉啊！哎、嗯，所以我伫乌兹别克的时阵，我这换的变卡刀，变卡刀吼！哇，安尼卡尖噶尖歪歪，尖歪歪呀！哦，我都印象，你看熊熊暗起来啊！啊，你这样就出状况了，就是这样，我的手的安尼。好嘞，后来呢，吼，伊讲伊安怎治疗较好诶，吼、嗯，这听起来吼，听众朋友你就听听就好。伊讲有一个心理上的客户，吼，本身原来啊身体啊就是有生病，吼，有破病、嗯，啊破病了家己吼，迄、那个也是老板呐，也是一个老板的对吼，他就自己也看病也医病啊，然后自己也研究各方面中医吼啊中医术啥物拢去研究吼，所以到尾啊有一点就是久病成良医啦，吼、嗯，嘿啊，所以伊讲。一关的迄个病吼，照讲是不太好治的病，后来竟然好了，安尼就对啊吼、嗯、啊，所以后来变成讲加减啦吼，伊唔是去共看伊也无计较吼，就是有当时啊，拢甲人交换意见啊，身体有什么状况的时阵吼，会甲人交换意见啊，伊的这个家己吼，这个钻研的中医术吼，啊，够针灸吼，好来，咱先接电话，
1: 太太你好，
0: 你好，哎。喂，你好。
2: 刚小军，
0: 好嘞，我小军扑个家。
1: 奶奶你好。
2: 哦，那线下的来签告解。
0: 线下哈，来好线下哈。咱今天整个开用 call in 电话。好嘞，那要开电话以外，有话要讲，产品无清楚，要问较了解，食产品心得分享，点讲注文。0800-775599哈，咱今嘛几点钟够开放现场 call in，0800-775599。

0: 嗯，啊好，
1: 好，老板，你讲哪国？刚才取消我们入境啊？我讲一个摩洛哥啊，
0: 这个不用限价好不好？听众朋友，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像这种我们就直接拉线上就好了啊，哎哎哎，
1: 没有啊，现在已经取消了啦，
0: 哎，对啊对啊，哈，听众朋友哈，这个线上线下，
1: 啊啊，
0: 除非你猛产品的啦，哈，哎，啊，因为
1: 讲你家己个人问题，
0: 哎，个人较私密的哈，啊，那无这
1: 这个线上就
0: 不要电话来，线下线下。

0: 人同款啊。
1: 我这唔，这唔是目睭皮哦，是伊个乌云转向，像个正头牙去水显起嚟。
0: 哦，
1: 我正起嚟，我去问医师，伊唔知讲个就。你就等你，我就听无。
0: 嗯嗯嗯，所以你还是看医生，还是看医生，嘿啊哈。哦哦，啊，看有人敢有同款安尼，啊，但是嘛是会搁看有就对啦吼。
1: 搁看有差一秒钟，我
0: 一秒钟哦，哦，一秒钟暗去安尼吼。哦，
1: 两七
0: 都出，都一秒钟全咧停电去安尼就对啊啦。
1: 哦，好，我加一个。
0: 哦，好好好好好，谢谢。敢有人同款安尼？敢有人安尼？哦，这个咱啊，这个大哥哈，好来哈，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2: 嗯，我吼嘛是安尼嘞，我唔是扛起来，我从迄落去带因带十五天嘞。
0: 你安怎？
2: 我就总吼，敢那像规个拢
0: 暗去安尼，
2: 无暗去，啊，就是规个拢暗，啊，拢一直流目油安尼，嘿，爱搁点迄个目油。水一点钟，爱点解？啊，结果无效，到尾我讲哦，医生你爱挂手段，啊无吼，我干那这无困，一点钟点一解都无法度困嘛。爱个抗生素的白药水，爱个平的。
0: 啊，你去大医了嘞，落尾嘞。
2: 啊，到尾伊有好啊，有好，正好我出院。
0: 哦，好来了，嘿 ，Hello， 来了，嘿 ，Hello， 嘿。
3: 主持人您好，
0: 哎，
3: 这样您好，
0: 嘿。
3: 刚才说您的一个朋友明天心脏要开刀，他会下次反过来会晕倒那个，啊，他是要装心脏接力器吗？
0: 不是，没有，不是，嘿。
3: 他不是要装心脏接力器哦。
0: 有一点，一共好像是。电烧啦，电烧，嘿，
3: 电烧
0: 啊，对，我改问的是，刚才讲要做电烧啊，呢，嘿，好，哦，嗯，好，来，你好，嘿 ，hello，
4: 你好，
0: 哎，你好，
4: 温堂妹，我是安的，那是心脏的问题啦。
0: 你是讲心脏嘿哦，
4: 阿姨进前我们是迄心脏有震动，
0: 心房震，
4: 安的熟悉啊，成功力去啊放电，
0: 放
4: 电那是一个很痛苦又很。时间要很长的，看多一打无电，你个棒多一打。啊，尾啊，伊就是个有这个，目睭晕啊，咧瞧到啊嘛是，常常不管在路中路个，会一两秒都全部是黑的。
0: 哦，
4: 爱金嘛多啊，因为咧有隆重看，他有两个医生跟他说马上要开刀，可是他好像不怎么相信医。
0: 了解，这一定要看医生，一定要看医生哈。好了，来你好，嘿 ，Hello， 来你好，嘿 ，Hello，
5: 喂，你好，徐姐你好，
0: 嘿，你好。
5: 我刚听你讲你那个朋友明天心脏要手术呢，我回想，因为我爸最近也是心脏有问题，他从头到尾都是打那一支疫苗，都是同一个牌子的疫苗，他就是跟你朋友那个有点，那明天要血管摄影，心脏血管摄影，
0: 哦，
5: 再下一次就门诊，如果有问题直接就住院，
0: 哦是，
5: 医生是这样讲，啊，听你回想起来真的有哎，我们全家就是我爸爸。打疫苗打得最焦稳我打第一剂会过敏，我就都没有打
0: 了了解好，所以你跟他都讲这几日通通赶快
5: 然后那个眼睛，你那个另外一个朋友眼睛那个问题，请他去检查脑血管。
0: 有啦，他什么
5: 神经阻塞？
0: 对，有啊。都啊，咱的听众讲，有足侪人讲嘛，有这种情形。其实这可能就是他本身原本可能也这一方面就比较衰弱。
6: 对啊，本来就这样
0: 的。你看，咱多咱
6: 跳就过来了，
0: 赶快拿，因公因的胸用嘛是暗器啊，就眯起来啊，几秒钟尔啦，吼，多啊，咱过两三个拢安尼，吼，好，
5: 好，
0: 所以我都只讲这两个例子，吼，多啊，咱的听众卡起来，这两个例子都有，嘿，吼，我讲是一秒钟、两秒钟安尼啊，就胸用的在暗器。目睭会看落来，完了有吼，啊，一个是讲伊会转咧无目睭无眯落来，但是会转咧乌银，转咧乌去安尼嘿，啊，这一下子又好了。哦，来你好嘿。
7: 小君吼，我昨有听你咧讲慢性病人忙食药啊，甲葡萄药对无吼？感冒甲流点敢有同款？
0: 同款柳橙类的吼，这柚子类的啦，柚子类，油啊葡萄柚这一类的嘿，好尽量吼好，来你好 ，Hello，
8: 所有线路，
0: 来你好，嘿，
8: 你好，小君哈，我跟你讲，我顶届吼有一天安尼熊熊困起来吼，啊目睭拢
0: 无看，
8: 怪，啊你骑机车吼。头前一台车拢变两台车我去成大医生看吼，伊甲我照足 搞个检查做这行拢无好，伊个尾仔甲我讲吼，你这三个月脂肪当哪无好吼，永远得安尼。
0: 哇！
8: 尾仔我总去甲恁买恁的健身。
0: 嗯哼。
9: 我也是打那个冒那个疫苗，一个月出血十五遍。
0: 嗯，什么出血？什么出血？
9: 那个眼睛。
0: 眼睛？
9: 嘿，眼血管破裂，一个月要出血十五遍哦。我一个医去一四个大间的检查。
0: 好哦，
9: 谢谢。
0: 哦，来了。Hello， 好，来0800-775599。讲起来哦，就这人当然也有可能，他就是。本身那一方面就已经在衰退
10: 弱了啦，
0: 啊，
10: 因为疫苗本来就是要先让你等于诱发那个免疫系统反应嘛，但是你不能这样说，这样疫苗就不对了，
0: 对，
10: 你专利没主力的得 COVID 的 QE 啊，你两毛不要再告诉龙伯啊，哎呀，所以对啊，疫苗还是要打了，如果那个时候了，
0: 来第二，
11: 你好，我要线下，
0: 啊，来线下哈，来第二，嘿，血管破茧。
12: 你好，
0: 哎，你好，
12: 线下，
10: 是
0: 来线下，请说哈，嘿，
12: 那个，
0: 嘿，
12: 我们订个商品，
0: 好，
12: 好。

0: 谢谢你好，多谢吼，好嘞，苏文斌。我讲你甲唱歌咧讲咩？讲不不不，我是苏哦，哦，我是苏，不是诗哦，哈。0800-7755-99，0800-7755-99。
1: 来，你好哈，小坤 pocket。
2: 你
1: 好，哎，小坤 pocket， 嘿，来你好哈。
2: pocket 啊，
1: 哎，是。
2: 我个姓林哈，我
1: 你
2: 好，甲你买买个富二代哈。
1: 嘿，
2: 啊，我食袂困。
0: 算开来，吼，后来小坤不给你好，嘿 ，hello。
3: 哎，小坤啊，出门来哦。
0: 嗯。
3: 我迄两军哦，第四包甲第五包遐，啊，困客户。
0: 哦，两军遐退化吼，好来，两军遐退化的，迄个补钙质、食钙油、食钙粉是对的，正确的吼。喂。
4: 对。
0: 喂。喂，嗯，啊，这家你卡机吧，做这电话去断去吼。啊，来，咱都在听讲吼，你两骨退化吼，两骨退化，不管你是骨质的退化、骨质的受伤、骨头的怕痛，或者是骨膜吼，骨膜就是咱的软骨旁的吼，一骨一骨吼，迄两骨吼，咱讲两骨，两骨是脊椎啦吼，脊椎很重要啦吼。我有一个朋友最近嘛讲啊，大刚腰痛到吼，啊，因为工作上的关系，久坐吼，久坐啊，所以骨料吼，造成了这个也是脊椎的压迫吼，所以讲这种的，当然你爱去看啊。某各种的物理治疗的方法辅助，但是一定爱加的钙粉钙油哈，这个帮助是最大的。得力钙粉跟得力钙油哈，好来谢谢哈，多咱那天就拿拿拿迄个你这个卡去吧哈，谢谢英雄功格哈，美丽人生来你好 ，Hello， 嗯，
5: 哦，我嘛是诶，我看他是注疫苗，我嘛就出过。拢无看呢，
0: 哦，
5: 系啊，几年啊，啊，即马
0: 拢完全
5: 无啊，看有看，
0: 哦，
5: 细字看较无滴，
0: 哦，
5: 啊，关辛苦无白了呢，我唔敢做诶，我做两日个，我唔敢做，好，谢谢，
0: 好，哦，来你好，嘿 ，Hello， 吼，来谢谢，身体保重哈，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
3: 喂。
0: Hey，
3: 我咧讲，我迄两股安尼退化。
0: 对啊，你拄安尼电话转咧迄落去，啊，我唔，诶、啊欸，来，好，我线卡甲你讲啊，吼。

0: 个瞬间是一句温暖，却不是所有的绪烂都会慢慢
1: 被平淡。
2: Hello, Hello, 你好，来小郭，
1: 来断线重打哈，02-2431-0231哈，咱可以定位
2: 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
1: 你好，你好，
3: 你好，
1: 嗯，
2: 嘿，
3: 正在，
2: 哎是，哪里啊？
1: 小郭扑给家来，
3: 小郭你好，请教一下我改这上楼改问。我听讲啊，你咱我想我会做个，
1: 可以啊，
2: 可以，
1: 我想我足好用啊，好用，你若有一定提来用，绝对好用的吼。
3: 嗯，是前两个月当我出去干好用，
1: 我不出去干好用吼。
3: 对啊，我今次嘛出来听你讲我想怎
1: 好用，我想足好用的好不好？哦，好用噶，系啊，比上个。
3: 我足久啊，我等我请教你，用滚滚烫台。真正诶，两个小菜话，即马冠军来，啊，即个我食无。
1: 以后做长期保养冠军嘛是动，嘛是一时诶，尔吼。啊，你长期安尼，逐工食咧，补咧，安尼就敢那像讲，咱逐工食饭，咱逐工安尼加减安食咧，较毋是讲啊食一顿啊冻三工吼，安尼就唔好啊。吼，咱长期保养来讲，也是爱戒荤戒油吼。
3: 哎，安
1: 尼哦。嘿，对，长期保养来讲
2: 吼，
1: 戒油补软骨胖诶，啊戒荤就补你诶骨质体质咧。好，谢谢，加油，谢谢，
2: 祝福你哦。以上广告，蜜的铃声。
0: 总归是秋天，总归是秋天。
1: 对我讲，你的朋友哈，后来哦，当然啦，这侪年啊，伊嘛是有经过足侪治疗的哈。啊，伊本身公司即卖伊家己都、就是。是较无差啦，因为伊个工课有当时啊，你是目睭有当时啊，迄落尔，你咧办公室电话联络啦，吼、嗯，啊是讲客户访问啊，这个都还可以啦，吼。哎呦，啊我讲，伊讲伊即马较好啊，较好是安怎呢？伊讲较早目睭砍落来时阵较济，较接，啊即马啊咪啊金的时阵较少，啊即马是砍落来时间较少。金的时间较济，安尼就对啊，就是较好，就是安尼啊。所以今嘛有讲有笑哈，有讲有笑，比起来了。当然这是比较的嘛，哈，比较出来，他觉得现在这样已经是好很多，
2: 有进步很多了啦。
1: 哦，我说你现在目前是怎样治疗？伊就讲啊，其实伊嘛检查足济，啊嘛治疗足济，哈，好啊。但是他后来他有一个客户啊，哈，就是咱都要讲，伊久病家己陈良医嘛，啊研究的哦，这个各种的中医术啊，针灸术哈，所以。伊也捌去学伊做吼，伊讲啊，伊个客户嘛，啊，怎讲伊家己本身啊，都玩啊强强啊，啊个家己有去学吼，学到尾啊，伊家己个病拢好去吼，所以伊就去学针灸吼，伊也学伊针灸，啊个来吼，伊就讲啊，就是每天要按摩那个眼睛跟头皮，吼，都为这目睭家吼，从我们的眼头这个地方按摩，往上推，吼啊，然后再按摩到头皮啊呢，吼。伊干嘛讲？哎，有影呢？伊讲有当时安尼个按摩，安尼吐吐，吼，噜噜的，吼，目睭干嘛个金起来，吼。伊讲按个金一款啊，吼，代表讲本来视力无遐尼好，但是噜噜的了，感觉目睭变较金吼。啊，但是伊讲是动无久啦，吼，动无久，就是啊，算讲啊，今年就完啊65啊，吼，目睭完啊视力就较雾啊，吼。伊讲啊，但是就只要有个噜噜的就较金啊，动一款啊，那个又恢复正常啊。所以就是讲随时拢在按摩这个眼头、额头到头顶啊。我讲啊，你用些按摩嘛。小尾背包捞一只出来，啊，一根木头的，跟那木头爪子的，就讲安尼一根啊，一根安尼撸，安尼撸，安尼撸，安尼撸，哦，所以好吧，哦，虽然情况还不是完全那个，但是就伊就讲啊，现在无看的时阵较少，有看的时阵较侪，甲较早比起来的啊，算是相当有进步啦。
2: 嗯，专心练健康最重要嘛。你话你若讲人得安尼。不管你考出来的多少个零吼，都得这问题。你想还那个嘛是想要解决嘛是这个问题。
1: 好嘞，
2: 我相信你朋友，不管再花多少钱，如果有个可以，让他吼根治治疗的方式，但老者钱嘛要开吼，啊不对，听这种真的太恐怖了吼，好像随时随地不知道在何处的，然后给你双眼给你蒙上去。
1: 都家你咧接线下电话时阵啊，我咱线顶听众卡进来。 毛贵也听从安尼呢，好、哦，嗯，也有好像两个还三个，伊讲，哎、嗯，嘛伊嘛是安尼，伊目睭的有当时啊会转眯，敢那无看暗起来安尼，嘿暗起来。啊，但是就一款啦啦吼。
2: 那线下有人讲嘛，伊嘛是安内，但是伊是讲伊是青光眼，但是这么青光眼啊，对，就中文叫变为是眼皮啦。
1: 那也可，那也可能是眼睛的毛病嘛，所以才
2: 对啊，对啊，
1: 才会诱发嘛，
2: 没有错，
1: 诱发哦，对对啊，所以
2: 哎，不然一转疫苗的是讲，尤其是莫德纳疫苗，它是先让你身体产生所谓的抗体，先引发你的免疫反应，产生抗体啊。但是你专门产生免疫反应的时候，用假的病毒去攻击你啊。但是你一反应，你可能身体就会受灾，全部都被攻击到了。可是那个是不得不啦，那个时候啊，不你不住，你的你俩你要真正得新冠，你的人就再见了。

0: 来，淑芬博客家，你好。
1: 哎，那个淑君你好哈。
0: 哎，
1: 那个刚刚说你那个你们
2: 有一个朋友
1: 一定要开刀，那个他是用要用电烧的哈。
2: 你吃关节软骨嘞哈。
1: 好，
2: 你细汉嘞，我先给你吃钙骨汤
1: 哈。医生是建议我装心脏节律器。嗯，
2: 没
1: 请问你那个朋友是在哪一家医院？
0: 长庚。高雄长庚，高雄长，
1: 高雄长庚哦，我的心情都跟你描述的都一样，突然间我晕到蹲下来，
0: 对对对，其实那有很多种啊，哈，心脏方面哦，有的心律不整，有的心房颤动，有的什么心啊，什么挖歌嘞，我听我朋友讲嘛，讲足侪，伊讲啊，其实嘛足多啊，嘛足侪种的啊，嘿呀，哦啊，反正
1: 我是。打疫苗完之后，然后你才这样过来。那谢谢您。
0: 好好好，你还是跟医生详细研究了解，然后好，谢谢哈。

0: Hello， 你好，你好，小坤 Pocket。
1: 我要问小坤啊。
2: 直接讲得。
1: 下降好唔好？
0: 要线下。
2: 线下哈、哦，来，还有线下你讲。我从山

0: 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一看花时过。
1: 好来 call in 电话是0800
2: 7755 9900 0800 7755 99

0: 嘿，来，你好哦，小公婆哥。
1: 哎，伯姐、淑君，你们好。
0: 你好，
1: 请问现在播的《兰花草》这是谁唱的？
0: 刘文正，好，刘文正唱。
2: 你听不出刘文正的声哦？哟，哎，
0: 刘文正唱的哈。
2: 哦，你好，嘿。
3: 杨药师。
0: 现象。
2: 杨药师刷卡哈，好。

0: 歌。
1: 好，来，淑君，博家姐，嘿，你好。嘿。
2: 我感觉讲吼，我刚看迄个公司报迄个啥巨蛋民歌的团员，全部的人都是我们以前喜欢的人，而且那个歌真的很幸福，很快，那个时代真的很幸福。真的，我很希望我们现在的台湾要回复以前那个快乐幸福，不要那么乱。
1: 嗯，好，谢谢。
2: 要守护台湾。
3: 好啦，现在也蛮幸福的啦。每个人都会停留在他自己最美好的年代啊。
1: 自己不要，
3: 对啊，
1: 自己不要乱就好。

0: 好嘞，咱啊，前几天有讲到这个绿鬣蜥哈，
1: 对啊，对啊。
0: 啊，即嘛吼，也足够繁殖诶嘛吼、啊，哇，就很多很多吼、这属于外来种。
1: 对啊，没有错。
0: 绿鬣蜥它这原始它是来自中南美洲，中南美洲。
1: 对啊。
0: 在当地啦，在当地吼，有人用一种形容说，绿鬣蜥其实它是很好的蛋白质。诶，来源蛋白质哈，好绿鬣蜥也罢了哈，它是其实也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啊。迄个啊，所以的中南美洲人工绿鬣蜥叫做什么？叫做树上的鸡。
1: 对，
0: 诶，伫树啊顶的鸡啦，敢那鸡吧，吼，伊讲迄个肉食起来嘛，像鸡肉安尼，好就有点像鸡肉啊。但是呢，为什么绿鬣蜥它虽然来自中南美洲，为什么中南美洲无像咱碳甲安尼遐尼济？哦，就是哇，这个哈，为什么呢？
1: 它有天敌吗？
0: 哎、啊，对，它有天敌嘛。哦，在当地有天敌，
1: 在台湾没有、
0: 啊。哎，对，在台湾没天敌，为什么呢？中南美洲那边有什么会吃绿鬣蜥呢？
1: 什么？
0: 蟒蛇
1: 哦，
0: 鳄鱼，
1: 比较多起来了。
0: 还有老鹰
1: 哦，
0: 老鹰，
1: 这真台湾拢无啊。
0: 嘿，其实老鹰哦，你卖看一个伫天顶飞，你看敢那几只叫老鹰，其实它飞下来，伊那飞在头壳，你敢看，足大只诶。所以老鹰它那个爪子的抓力是很大的哦。有当时啊，也当掠几只也小羊啊，那个飞上。
1: 对啊对啊，还是狗啊，
0: 哎对，
1: 还是刚生出来的什么。小的马都有可能，
0: 对对对，很他那个力道很大，还能飞啊！你看，
1: 哎，家己还是小气，对，来慢慢的蹭得啊。
0: 所以绿鬣蜥哦，中南美洲绿鬣蜥，因为有这么多天敌，蟒蛇、鳄鱼、老鹰都是他们的天敌，别那有通好你偌济绿鬣蜥，结果来咱家没天敌，无人会去甲食，吼。啊，即嘛都都一直团一直坐，啊，都只好用掠，啊掠你都爱人去甲掠，啊掠来你嘛会使食伊的肉可以啊。咱进前有一边咱节目中听众都有甲咱讲过啊，讲有啊，哦，他们就很多人哦，在屏东啊也有很多人就是专门提供绿鬣蜥肉做三杯啦。
1: 就是咱政府让一个方法，
0: 伊讲食腿尔啦，我会记得迄个听众伊讲食腿尔。
1: 这个不够快哈，我觉得政府可以提出来，就是说。如果抓到一只绿鬣蜥然后呢，送你一股台积电的股票，但没，还没讲完。但是哦，你不是够力的玩哈，你要集满一千只，换一张给你。我讲，那台湾绿鬣蜥没几个位的俩料。那没有多少钱啊，说实在一张台积电现在200多万嘛，对不对？花个几百万就可以解决的。打开可不可以俩齁，绿鬣蜥你唱一堆，我相信全民找绿鬣蜥。真的可以试试看啊，不你就换说几百块换钱，大家意兴阑珊啊，各位对我就说开放能够抓绿鬣蜥的资格又少。他好像又要你有什么猎人的执照，我也不会。
0: 对啊，
1: 我还讲你还讲，台积电好让上台积电的股票又不用训练，好像上台湾地裂系统是有少料一样。所以就是这个东西不够严重啊。所以，但是说不够严重，我一遍哦，在咱公司哦，有一次真的亲眼见到，那种要跳到外来公司，因为那边卡口的时候，那天可能刚下雨完的，放晴的天，然后那个日子哈、哦，几架绿鬣蜥了，真的，几架绿鬣蜥的，对咱公司停那个停车场哈、哦，要下去停车场那个地方，来啪啪啪啪啪啪啪招过跑过去，我跟那个守卫都有看到，我公司。傻眼欸，这个是市区绿鬣蜥已经逛街逛到市区来了，所以真的蛮可怕的。
0: 所以还是这样子抓齁，那你刚不是说有一个女的绿鬣蜥猎人一直刚赢两能霸家。
1: 对啊对啊。没暖裤的到处用台积电的高频。
0: Hello，
1: 哎、欸，你好，就跟 Morgan。
2: 哎、欸、喂，你好，请问你们是哪一台、啊？我的电台跑掉了。
1: 啊，你是住哪里呢？
2: 我是那个树林的。
1: 树林的，哇，
0: 新北树林哦。
1: 哎、欸，树林，你可以听这个北台湾之声啊。北台湾之声，它的那个
2: FM107.1 吗？
1: 没错，
0: 哎，107.1，
1: 没错啊。
2: OK，
1: 好，
2: 我可以点黄飞的追追追吗？
1: 点歌参考哈，谢谢哈，谢谢，哎，谢谢，
0: 好，谢谢，好。 好好，其实咱听众也可以一种另外的，就是讲你那伫室内，你用用收音机听，啊，你那手机什么可以下载咱微微下广播网，那这样就是吼，好，无论你人在何处，你人在哪里，吼，就要手机一机在手吼，你那个那个迄落走个队吼，东南西北拢不要紧，你的微微下广播网
1: 锁定就好了，
0: 锁定咱微微下广播网下载这个 APP
1: 哈，时间哈，
0: 那我们换台，免存收音机讲啊，收。因为我换所在可能啊，都爱转别个频率哈，这样子哈，那你要记得很多频率，所以讲用手机下载手机收听是非常网络收听啦，
1: 很方便哈，随时随地又不用转台。

0: 咱常听讲肌少症，肌少症吼。来你好，
1: 哎，来你好，小坤宝哥。
0: Hello，
1: 请说，请说。
0: Hello，
2: 小坤啊，
0: 直接讲嘿。
2: 哟，你在护理人员哦。
1: 嗯。
2: 哎，别保险啊。

0: 般咧攻肌少症，好像大家会想到的都是啊，脚无烂哈。嗯，其实人讲吼，肌少症最早发生是从哪里？人老脚先衰，没有错，脚会那个，但是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收窄也是一个肌少症的观察指标哈。嗯，
1: 哪里？
0: 脸。嗯。面。
1: 嗯，应该
0: 面
1: 胶原蛋白比较多吧？
0: 那个其实我就只能讲啊，那个脸哈，其实很多人脸会偏瘦，皱纹又多，口腔干燥哈，其实这都是脸部肌少症哦，哈，脸部的肌少症。啊，脸部肌少症会怎样呢？当然脸就会偏瘦嘛，啊，等于跟那散蕊哈，啊，然后咀嚼无力。哦，你咧食物件，就反映在你的咀嚼的无力嘛。啊，你脚肌少症，你脚无力，吼啊嘴巴，所以你看有足这样个嘴巴，上年纪吼，他嘴巴就这样子抖，可能那个都是肌少症的反应哦，吼。所以人讲，其实脸部的肌少症有时候会是全身最早表现出来的肌少症，然后你得变成讲啊，吃东西的时候咀嚼没有力量。哎啊，东西就夹卡没挪，薄卡没挪啊，那就会造成说啊，消化好不良啊，这个造成胃部囤积哦，其实是啊，啊脸部会显得消瘦哈，所以不该再去你咧看一个明星哈，卡扎水噶呢，啊今嘛看哈，安尼哇，咱看出来有这医美啊，但是我看下面的留言有人讲，看出讲伊目睭骨啊凸凸，嘴皮骨啊凹凹，所以还是有做医美了哦，啊那无用。改他的脸颊可能会更凹，其实那也就是哦，五郎龙啊，可能那个就是胶原蛋白的流失啊，其实也是肌少症的一种哈。
1: 肌少症最重要就是营养不足啦。对，肌少症的就包括我就你给我加大口啊，加这类哦，胆固醇过高就吃的比较少，比较清淡。但是人类身体本来就是所谓的基础代谢嘛，你这个不够烧，所以你人就小三了吧。少年时阵哦，你还有但那个所谓的胶原蛋白可以去撑，但是你年纪老的话，你就没有营养，营养不足，胶原蛋白就流失啦。
0: 所以医界在讲哦，医生在讲，因为肌少症不是一种单纯的现象，
1: 对啦，
0: 肌少症是一种病
1: 啊，对啊，对啊，
0: 它是病，
1: 没有错。
0: 如果你肌少症其实就是你身体也是有 这一方面的疾病了。好，所以说、除了什么、要营养、蛋白质的补充以外、重训很重要、重训
1: 讲到烂掉了、
0: 对，好这听众朋友有哪个长辈有当时也好啦，我去哪里了，派石头去走路就
1: 好啦，不用那么极端啦，
0: 背书啦，别派石头，
1: 营养要够、对东西，
0: 蛋白质要多吃，
1: 营养够啊，然后有重训，吃散步，没有什么用，就实话就是这样，你的轻微的运动都帮助不大了，
0: 好，所以的话，有些人呢慢慢有年纪了，哇，爱去刻医美去啊，煮，哇，像哦煮哦安尼，哦面安尼较蓬起来，啊不，哦，因为有的人就是感觉讲迄面安尼，面啊脸部吼，脸啊眼窝凹陷啊，脸颊凹陷啊，看起来都安怎？人讲苦命脸哦，都看下跟他苦命，有没有？那没办法，就是肌少，因为你别讲胶原蛋白流失也 OK 啊。医美你做伤济的时阵，又会造成脸颊蛮化哦，安尼两弯那馒头的安尼，就不好看，就这两坨这样吗？你看看，我就在做医美，你看看哦。以前多美啊，年轻的时候多美的，然后现在做的都刻意美啊，都多跟他那两撸脸颊那两撸哈啊，结果呢下巴是凹的啊，眼窝也是凹的哈，眼窝你无阿多煮嘛，把酒窟啦掉，把酒窟啦落来，你看我都要做碰起来哈，好像没有目前无人在煮眼窝诶。
1: 我有一个以前那个以前女生的朋友的同事哈，她现在也差不多跟这个蓝桃公园那个女星哦，你们已经差不多岁数，小个两岁哈，一贵起嘛，先安那三散呐、但是在这几年呢，这个朋友他在重训，他脸也是这样很小啊，但是他没有做脸部没有任何动作医美，已经嘛，龟狼的肩膀哈，还有大腿就是变得就很厚实。那反而就是说，他这样子体态上哈，所以呢，你看 一开始写右骨的嘛，嗯，他是那种骨架很小，嗯，哦，他现在整个人就是撞了一圈哦。嗯嗯，上次我们大家有出来这样子，大家在运动走路的时候，哇，干嘛一直干了一些尊哦，嗯，这个体态哦，他有在重训嘛，而且压的还蛮重，壶铃呐，然后深蹲都有在做，哦，是他现在体态变得很好，都这个变功已经嘛已经对这人生下半场的肌肉的量其实储存的很好，腿部有力啊，嗯，
0: 对，好，你好，嘿，嗯。
2: 小姑娘，
0: 嗯，
2: 去做医美哈，去做入毒啊，是做诶，咱以前哦，做一点爱做药，我有一个
0: 是啊，对啊，无咧做咧，都一劳永逸，
2: 无做哈，嗯，七十岁啊，啊，看敢那八十外呢，
0: 无做则都入毒操劳的对啦。对啊，本来就是安尼啊，
2: 那些目膏呀吼，迄眼袋拢流落来哦。真歹看，迄种伊不断都要花钱，花钱。
0: 是啊，是啊，是啊，医美就是安尼啊，系啊，好。
2: 我感觉是哦，
0: 嗯，
2: 主头都卖主哈，自然啊，食的较蛋白质食较济吼，
0: 嗯，
2: 哎，啊，我一个营养品较好诶，
0: 嗯，
2: 安尼是毋是较自然？
0: 自然的老去哈，好，哦，谢谢。
2: 对啊，哎呀，安尼做吼，做啊，你像即卖吼，我即卖唔是讲对只，我看迄即卖吼，台南要算镇长，迄个停飞啊啦。
0: 嗯，
2: 看起来就
0: 也嘛是有做啊，也有做的啦，系啊。
2: 这是不一样啊。
0: 是打的啦，吼，好啦，即卖人啊，即卖大家拢是。哦，拢加减啦。
1: 我觉得医美哈，医美其实哈就是给自己看的啦。嗯，啊，医美没有什么好或坏，但是我如果对我来说，我觉得医美的没要做的话，我如果去做医美，我就觉得你这个会手哈状态最好的样子，朝这个方向去做会比较好。你卖工哇，讲可能六十几岁还要搞得像二三十岁的这个少男少女，这个就过头。但是你想六十岁啊，但是我当下你可能真的有没有精神啊？我觉得医美是让你不要看，让你人不要看起来比较有精神。就我倒没看到，就那我们赖总统哈，这几年是他操劳哈，一个月这样子哈，这个眼窝的部分
0: 都没有医美，
1: 都眼袋掉下来。对啊，他如果去把他眼袋去把他割掉的话，看起来人会精神嘛。
0: 但是眼袋要割好哦，要不然会像前任的安尼哦啊，这挂眼袋的上眼皮，
1: 对啊，对啊，他就我就说，除了就是把眼袋的这些吧，那那人会看起来比较精神啊，啊，你该有的皱纹细纹，那有那是人到那个年纪本来就会有那个东西啦，所以是比较精神比较好的状态，而不是回春呐。你讲一开始医美那边这回春，哦，那就真的那九兰桃这些条件，比如你一到你就变得有点。看到现在一丝丝的这个细纹，你都受不了。
0: 所以你看，啊，你看有年纪啊，一点五年纪啊，两个面啊，那个安尼碰破一家呢吼，很多其实就是都是
1: 没关系啊。他对对对对，他喜欢他那，那样的自己啦，
0: 啊，当然，当然有些人是一天生脸颊肉就比较多的，也有哎，啊，嘿，我人脸颊天生就肉比较多哎，啊，所以。好吧，
1: 希望自己看照镜子的时候会喜欢每一个时期的自己，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哈。而且干妈公不喜欢镜中的自己的话，那就想办法去改变了哈。不用做医美，不是给别人看，是自己看得开心。

0: Hello， 你好。
1: 喂，小坤哦。
0: 有，喂。
1: 哎，阿辉在三边线下。
0: 好，线下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我线下。
0: 好，线下请说，嘿嘿，来。

0: 好，谢谢，好，谢谢大家，嘿 ，Hello， 嘿，来你好，嘿，
1: 有，
0: 有，嘿，
1: 啊，我要买那个三瓶盖，
0: 好，刷卡。

0: 好好好好，我们的客服小姐给你通知哈，好，谢谢哈，好好谢谢哈。咱节目中点讲哈，啊，我订单节目刷，我来送出去，送我客服，啊，客服的会给你联络哈，啊，所以讲咱所有在节目中做点讲的动作就好啊，剩的阮剩的你拢唔免去问，我一定叫阮的 SOP 的会有客服人员啊。下晡吼，上应该啦，上紧拢是下晡就会随甲你联络啊，吼，伊甲你确定这张订单安尼吼，好。来0800775599，咱到节目了的时间，你赶快卡这个电话嘛，会当注文咱的产品。
1: 是的，
0: 唔是干那节目进行会当点讲注文呀？节目刷了，你若想到要买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维他干、舒鹏，赶快卡这个电话。你问，你若家己买药房买，你问指定药房。哦，啊，你要叫上，你就直接讲啊，我要叫钙粉、钙油、舒鹏、维他干，还是护理元素安尼吼？啊，是讲啊，我要问指定药房，你甲报，我带你对指定药房吼。拜托阮客服小姐跟你讲，安尼都可以哈。好嘞，谢谢以上广告。美丽连线，
1: 你好，
2: 喂，你好，
0: 嘿，
2: 哎，杨公，你的什么珊瑚钙真有效？
0: 真有效的，没错。
2: 喙齿的呀，
0: 喙齿、骨头、身体、体质拢总好，通通好。
2: 啊，要做咩啊？
0: 你住倒？
1: 你住倒？
2: 我住主管。
0: 好，刷卡跟你讲哦。

0: 来你好，嘿。哎，
1: 小坤，
0: 嘿，
1: 请教你一个问题。
0: 嗯，请讲。
1: 我一个朋友在问我啦，我来讲戒粉袂歹，好，叫伊讲出去，伊讲伊有一支牙膏，牙

0: 来，你好，嘿，你好，嘿，
1: 我想要请问一下，因为我是恁的新朋友。
0: 哦，是，嘿，
1: 我刚买那个钙油跟钙粉，那个护理元素，
0: 是，
1: 我是要请问你讲，恁迄个钙油吼，伊个盒子有？
0: 那我跟你讲吼，我跟你讲，你先卖挂掉好不好？你先电话小等一下，一个等一下吼，啊，我节目结束了再看，跟你讲哈，
1: 好，
0: 你不要挂掉哦，哈，好来，谢谢哈，好来，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好，时间到了，得力公司得力酸乳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淑君甲扑健哈，感谢收听，悄悄祝福大家。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来笑声，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都回起歌，美国进口善利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喂，你好，喂，
2: 嗨，
1: 嗨哟，
2: 我要提叫一座火灯头。

0: 喂，你好，喂，
1: 你
0: 好，
1: 欢迎
0: 你。嘿，我本人你好，嘿，
1: 我叫你家去过啦。
0: 你家到位，长辈。
1: 我那将英杰，
0: 英杰，英杰，英杰，甲长辈是隔壁的哇吼。
1: 对，
0: 来你再来哈。进攻个，你好，就秦杰。
2: 哎呀，我朋友讲我爱喝汤头啦。
0: 哦，要爱喝汤头呀。
2: 嗯。
0: 啊，这个要叫几多？
2: 伊都要爱一组啦，我是讲伊都要叫我做做给一组啦。
0: 哦，你嘛先说叫吼，谢谢啦，
2: 龙头因为
0: 先稳金吼，喝汤头吼，安尼就是两组，吼喝好，早班，
2: 早班，
0: 早班吼，喝小清洁，
2: 我逐工拢在听，
0: 逐工拢在听吼，
2: 好
0: 啊，喝汤头咱逐工拢爱用的啦吼。
2: 哦，我喝汤头用足济。大行都大行煮都大行用都做好食啊！
0: 真嘞吼，吼像你之前讲做菜头粿啊，掺吼白粽啊，掺哦煮啥物拢挺好掺得着啊！
2: 劳动老师也做好诶，
0: 就好诶吼！
2: 啊，食了对人身体也是做好诶。
0: 哦，啊，你家己有啥物感觉？你讲你食了感觉对身体好，啊，你有啥物感觉？
2: 啊，都算讲啊，头毛嘛未啦，啊，佮我较早拢成心脏病，拢来安尼。一直穿啊！
0: 哦，是哦。
2: 哎呀，食了拢也足好个啊！
0: 真的哦，所以你感觉身体我那会有感觉，会讲话。
2: 嗯，
0: 我给你够恭喜呢，谢谢。
2: 感冒啊！
0: 我真的哦。
2: 哎呀！
0: 哦，赞！伊食了营养有平衡吼，
2: 对呀对呀，
0: 身体自然就健康吼。哦，好，加班个个小心姐加两组喝汤头。
2: 好，
0: 啊，祝你健康哦哈。
2: 好，
0: 谢谢，好，拜拜，好，医生公哥，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比亚秋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买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心情歌咯哈，这是张亚文所带来要听电话间哈。等一下，喂，你好，喂，嘿，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
1: 哎，云云，云云，你好，
0: 嘿嘿嘿嘿，
1: 啊，我是芊芊的妈妈，
0: 芊芊妈妈早，嘿，
1: 嘿，你早，
0: 嘿，早，
1: 哦，那汤头哈，哦，买了着，
0: 买了着，
1: 你餐单，你餐单吧哈，安尼刷刷来哈，
0: 嘿嘿。
1: 啊，干那安尼较稳安尼啊，就好食。
0: 哦，真诶，你看，忙做熬煮起来吼，三盏三盏安尼稳。你倒出个
1: 酸汤。嘿，真好食啊，咸汫都无甲用伤济啊，咸汫都好啊，食着感觉。
0: 我电话是登去，食着感觉好食吼，感谢芊芊妈妈啦，吼，这好姐妹妈妈吼，谢谢你哈，谢谢这妈妈咪，真甲咱听谈甲爱狗哟。真诶吼，这个物件用好爱大家到小宝，看下你听引导功课哈，好。感谢你哈，来，都家公聊好汤洗公格哦，谢谢大家哈，感恩哦，好，谢谢芊芊妈妈哈。

0: 请讲讲。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哦，我咩好汤头一组，
0: 一组好汤头。
1: 我打过几下中中华的资料。
0: 中华，你有无讲地址哈？啊，对，大姐电话弄到0922G手机嘛哈。
1: 哎，对对对，叫中华一
0: 组。好，我知哈，好，谢谢你哈，再见，拜拜。奇怪，那电话拢挂随登去，是因挂掉去还是安怎？来，我再看麦哈，叫中华哈。

0: 都这样，等我不听到你继续来看哈。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0年十月七日，国历是八月的一礼拜四哈。你那些合适是这时出行当土，起机上牛做灶，无适合是开工之后。以前当南在新疆白沙南长寿好的误会，好的时辰早起7点加一波3点，因为在1点加明仔透早1点哈，这拢今日的考试其他重点话哦，简单提供和大家。这场课来，那你电话继续看哈，台中的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0266-0233-02-02-6022-33的电话，都把在这里用感谢哈，谢谢。来，喂，你好，喂，宝宝。
1: 哎，你好，快进啦！
0: 快进啦！吼，
1: 拢总话是。
0: 哎，你讲好汤几周，牙膏几周，吼？哎，拢总2000。
1: 哦。
0: 嘿，啊，你当好公司是迄、那个，你等我一下来。

0: 克，来，那个超级那个，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莹莹啊，
0: 嘿嘿嘿，
1: 一好汤头一多，
0: 好好好，好汤头好哈，大姐，好，那这个电话233这个哈。
1: 哎，
0: 好好好，谢谢你啊，华仔加班吼，今麦拢正常啊啦，嘿，好，好，再见，拜拜，感谢哈。

啊，歹势吼，透早伊人迄个新朋友吼，咧甲我讨论迄个食物件，而且情形安怎吼，食健康的这個，我讲较久的时间吼，所以咱迄个0972的好朋友，我甲你回吼。有时候我不给你回，然后就卡起来哈。拍摄哈，你自己打给我0972087的听众朋友哈。你改加个卡和我好不好哈？已经催我卡紧啦，已经催我卡紧。有时候那种诈骗集团量啊哈，你可能反正你登报营创啥也有可能哈。来0972087的朋友，你加个加起卡和我嘿。好来，感谢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扣印专属。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都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哈，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的电话，经过老贝两零哈，咱就爱二二。加会上上吼，李李加会上上吼，来电话继续甲卡哦。因师兄咧讲，用着好物件，方法爱正确，健康的大丈夫都是属于咱家己的啦吼。金霜银霜，只有身体健康，才是咱上佳好的靠山。这不是喊口号呢，实际上就是安尼。你也看你有啥物雄心壮志，有啥物款的抱负，我咧个讲吼。身体给人报复呢，会不会？会啊，吼、哦，健康免疫的负债啊，吼、哦，你讲给皮皮吼、哦，真正的今早办出代志，我唔是跟你纠缠，我是讲，是我是讲啊，事情发展，事出必有因，对不对？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这话吼、哦，这东西金言玉语呢，爱 Q 起来肯接会使你啦，好不好？哈、哦，哎，莫这边听那边过，哈、哦，爱谨记在心，好、哦，这东西老祖宗千古流传不变的。得力吼、哦，就是安尼样啦吼、哦。啊，咱讲啊，你得失去健康的人，才知道健康的重要性。啊，你讲啊，早知就拢较慢啦，对不对？你讲哦，好你家在呢吼，啊，你家在吼，无酒驾啦，啊，无罚真重呢，你这下你就惨啊吼，你就麻烦去啊吼，加了钱啊吼，啊，再来嘞，好家在吼、哦，你有去做健康检查？你才会当早期发现早期做治疗，这属实上是安尼呢。迄健康的变化有时候很难说的，对不对？你应该是没有这款的经验。讲奇怪，我冇这种经验的吼。这个长辈啊，吼，那也去了。顶礼拜讲阿哥要甲你关心嘛，我是讲我较在公司吼，这个长官，做人真好。啊，我迄天嘛拄好讲，定拢加班就对了吼。哎，咱个兼行政做主管啊，你一挂代志吼，啊个做这部啊，所以拢爱迄个较点睛的时间较袂去用差吼，再处理一挂行政的工课，拍电脑啊，啥物货安尼吼，啊个家你关心嘛，啊食饱未啊？啊那啊等下回家较细腻吼，啊就是很日常。啊那过节礼拜对吧吼？假期过后来。哦啊，他就出事情了，就是这样子哈、哦。所以我感觉讲人生就是无雄心告慰啦，好不好哈、哦？健康好、哦，健康最重要，没有健康什么都不行的哟哈、哦。当这会来关心，感谢喽。

0: 喂，你好，喂，
1: 喂，莹莹啊，
0: 是，
1: 哎，你好，我要那个好烫头一组。
0: 月光小乐曲在 Ono Kane 哈，来，咱来听妈妈讲物件有收到哈，就是她预购的 Q 酵素的保魂感谢你哈。来，听安英红哈，这妈妈电话一卡配箱哈，咱最近来欣赏2260-2233定位龙卡卡好通哈。
1: 喂，
0: 喂，你好，我莹莹，嘿，大姐，我莹莹，
1: 一组那个好汤头。

0: 张。玫瑰走，请走下。喂，喂，走下吧。
1: 你去走。

0: 进攻阁。喂，
1: 哎，
0: 你好，阿公哦。
1: 我昨买，甲你买，我昨食三盖哦。
0: 嘿，
1: 哦，啊，今日拜，那你讲拜，哦，真好棒。
0: 哦，阿公食酵素嘛，吼。
1: 哎呀，哎呀，哦，我听你讲，我拢听你的，我拢五点我就起来听呢。安
0: 尼哦，感恩谢谢呢，
1: 吼。哎呀，哎呀。
0: 哦，所以阿公你食落都有感觉哦。
1: 哎，我啦有需要，我拢买来食。
0: 安尼哦，我知影。
1: 啊，你咧好多大，我长滚咧孙仔水哦。
0: 嘿嘿。
1: 哦，我那孙食够唔饱吧？
0: 哦，阿公食够。
1: 阿公你煮个靠椒。
0: 哦，今天哦，我阿公做民主诶。
1: 哎，我煮诶，我那加水加温豆。我咧煮只比因老母较老。
0: 哎呦，真嘞吼吼，阿妈都讲吼，较紧嘞，那会当是阮老的好汤头，应该掺落去。
1: 哎，真好食，遐孙仔食甲讲，吼，阿公好粗好粗。
0: 真嘞吼，我
1: 讲迄大鱼咩啊？
0: 哦，感谢阿公。
1: 春末的我留了马国叫
0: 啊。好啊，食完再过来叫
1: 吼。哎，我食，阿个奇哥啊，我只阿要叫做一届啦。
0: 好啊，做一届，甲咱先稳金吼。
1: 哎，哦，真好，唔呀。
0: 三行拢食好者，
1: 哎，你安尼，阿哥哥哦，你足亲切嘞，足好，阿公拢听你的，我唔要甲伊刷台。
0: 哦，阿公感恩，谢谢你。
1: 哎啦，祝你生意兴隆啦，
0: 谢谢阿舅阿公身体健康，长大大呢。阿兰，你的孝叔啊，继续做保养哦。
1: 好，好，好，
0: 谢谢阿公，好好，一生功德，好，再见，拜拜。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英英，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赞赏，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空二二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九三八。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大家。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阿嬷，今日我要吃鱼啊！
5: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6: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南洋宫八五年廖敬顺甲九二八年祈求地方平安，伫旧历10月13拜六，一直到10月11礼拜，开机3码甲10岁码廖敬顺甲。
14: 彰化市分亨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利溪池玻璃各色遮个乡镇角头，
13: 敬请乡亲拜乡晚接妈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敬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来，欢迎亲爱的朋友，带来第二天今天的欢喜展，我是盈盈哈。十月份光辉灿烂的十月展开了哈，今天是十月一号第一天哈。1958年的经历哈，美国国家航空加太空总署 NASA 成立。2016年的经历，劳动基准法第36条哈，令息就是讲七休一的令式生效，除了三大情况之外，劳工未当连续上班超过6天哦，今嘛拢一例一休，它就是严格规定你几挂休困时间，哎，进前的行为讲疲劳。

拢总爱知吼，中秋节，即、這个教师节连续假期吼，收温暖上吼，一直传出来。各地特价个体挤爆，哈，民众 complain， 因为说啦，个双十国庆对不对？三天，光复节连假三天，交通部吼为着这部分来开这个疏运检讨会议，交通部长陈世凯在会中点名台湾个体，吼爱注意旅客感受跟素食多，要求个体公司应该检讨自由做整体的量能跟分流，公开余位的资讯，吼爱方便消费者两扎选择上该好诶运。固安的啦吼，好，那台湾个体公司主勤经理甘宏盈表示吼，会对通盘所稳定起来做检讨，如果进展了后直接依照对号的还是自由做分流吼，并且在车商务车厢的玄关加强检票，不过现阶段依然未管制自由座售票的一个总数啦吼。那陈世凯伊在北海花市站吼，即、這个宽德里河山受访的时阵，针对所稳乱象再次报歉吼，伊认为在所稳高峰期间，个体公司应该属科自由座能够容纳多少量能跟整体分流，但是具体的时间先不加预设，好，先不预设，反正就是这个大家一起来努力，好，希望能够呢就是大概弄座位舒服这哦，只是那个可能车要加开很多，啊，你买块消化器要不要？对不对？哈，好了哈，希望能够有一个圆满的解决方案出来，安尼哈。

来，另外哈，这是《纽约时报》报道，讲人工智慧 AI 风险疑虑相关的时阵，美国总统川普刚回里告调集德维科技的巨头，在北京咧加中岛宣布共同签署一份号称 AI 宪法主权性协议，啊，承诺加强风险审查。客户甲第三方评估，川普是一个表示吼，伊袂就 AI 议题甲中国大陆来合作，吼，还不会跟他们合作的。

0: 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玉玲啊，是是，
1: 哎，我要进牙膏啦，
0: 两千吗？
1: 两千，对。
0: 姐姐，等我一下，我写一下
1: 哈。好。

0: 喂，
1: 喂，
0: 哎、欸，喂，大姐啊，我莹莹啦，嘿，
1: 我头疼头痛，啊，腰酸，
0: 嘿。

0: 喂，你好，喂。
1: 我要叫火汤头。我要甲你买火汤头过
0: 啊。系啊系啊，安尼都有资料啊。嘿，我再看见到啦。
1: 春之路啊，桃园春之路的。
0: 桃园了。
1: 我现在不是住台中太平了啦。
0: 所以你住址有改是无？
1: 我现在人住伫台中啊。

0: 来，喂，你好，喂，你好，欢迎您。嗨，喔，是。
1: 我碧良姐。
0: 嘿，碧良姐。
1: 阿姨的嘿好汤啊哈。
0: 嘿。
1: 上去做。
0: 好啊，你要寄出去还是公司？
1: 迄个公司。
0: 啊，你等。
1: 迄个谁？
0: 好，来早上起来喝温开水哦啊，尿个尿，这个吼，哦，有一个46岁的男性哦，上班族哦，男生很要很注意哦吼，拜六正常无什么有爽快，竟然钓钓上你敢知？裂喉酸感呢？吼，裂喉酸感，一般裂喉酸感都是50岁以上的男性吼，开钓钓安尼啦，啊年会愈悬吼，钓竿的风险就愈悬吼，啊，还有其他的一挂情形吼，来等你这个朋友大家最近来关心，啊，你水喝得少？哦，东西吃的少，你尿甲大便、大小便弄个少是正常的吼，那尽量就是维持规律正常，吼，维持规律正常，安尼的较无代志啦吼，较无代志，唔是讲都完全无代志的吼。

0: 来现场可以站上随时来看哈，2260233哈，早上叫今麦拢正常啊，然后早上叫明天就能够收到哈。哎，今天是10月1日嘛哈，10月1日，今天已经来到礼拜四啊呢，很快礼拜五再上哇，下个礼拜对啊，对啊哈，下个礼拜你又要放连假了呢哈。再冲一波吧，好，再冲一波，给大家干巴爹哈！来，2260233，包括预购，阿兰听众朋友，你预购想要提前收，你讲，哎呦，我钱钱啊，进来收，无问题，无你个开启了个麻烦啊，对不对哈？好，岛主健康，岛主健康，会谈不了啦，应该是安尼，就是上开特懂的岛主哈，但是你岛主健康，你嘛是100酒杯金零和千块和平的哈，唔是安尼，人讲你就去，好，爱家己评估一下，好吧？好，来，谢谢2602333定位拢个沟通哈。喂，
1: 喂，
0: 你好，
1: 嘿，是嘿，哦，我你去哥，

0: 喂，你好，喂，哎，你好，
1: 喂，
0: 哎，你好啊，尹明，哎，
1: 对，
0: 哎，
1: 好听，
0: 好啊，好啊，一直好听哈，好，好，我先，啊，你电话零九七。

0: 喂，你好，喂，
1: 有这音乐哦，
0: 嘿，是，
1: 谢谢你哦，
0: 哦，你刚好收到哈，
1: 好，嘿，
0: 啊，
1: 我来见证，
0: 你要见证哦，好啊，来，你等下我过一半，来进广告哈，来接工啊，大哥，
1: 喂，讲哦，
0: 嘿，
1: 好灯头哈，
0: 嘿，好灯头，
1: 我都唔捌买哈，
0: 嘿，
1: 我今仔给你头再给你买，
0: 嗯哼，谢谢，
1: 算贪哈，
0: 嘿，
1: 咱那无内行就无好食。
0: 哦，无内行的无好食，啊！你即马有内行啊吼？
1: 哎，啊，参天咸袂使唔对吼？
0: 啊，对啊。
1: 参对啊好，
0: 嘿，
1: 这样好食。
0: 是啊。
1: 啊，尤其是迄个做炊卵啊吼。
0: 炊卵哦。
1: 有够好食。
0: 有够好食吼。
1: 哎，
0: 赞的哦。
1: 哎，啊，佮煮面吼。
0: 哎，煮面。
1: 煮面啊，佮卡一罐卵类安
0: 尼。哎呀，哦，营养。
1: 够好食。
0: 迄汤足好啉的吼。
1: 我较早拢较不爱食面啊。
0: 哎，哦，啊，你即马跟我赶快爱上面面了吼。
1: 今麦面啊，做好食，做特种食面，唔啦，啊做隔工就食面，
0: 隔工就食面，食袂鲜啦吼。
1: 咁安尼就对啦。
0: 好用啦，好用，真正简单用，啊食了吼，你无感觉讲也袂加重负担。
1: 对对。哦，
0: 身体。
1: 拢唔免掺遐有诶，无拢都唔免啦。
0: 是啊，都即味甲倒落去吼。
1: 我买即款诶米素粉啦。
0: 嘿嘿。
1: 我拢免用
0: 糖。啊，米素粉无得用啊吼。
1: 送人。
0: 哦，送人哦。你得爱甲介绍讲，来啦来啦，食即款好汤头啦。
1: 哦。我甲介绍。
0: 嘿，谢谢大哥。
1: 我摕回看吼。
0: 安尼吼。
1: 啊，伊讲，我那。
0: 啊，迄个伊嘛不买啦吼，感谢啦，大家吼到小博看也咧听我讲过呢，对吧？
1: 哈，
0: 好啊，谢谢啦，好朋友一起分享好东西哈，
1: 好，
0: 感谢大哥的分享，啊，五元价格改单上线做更简哦，好，谢谢你哈，哈，好，再见再见哈，你看，好汤头真正唔捌用过的，像大哥讲的吼，你哪会晓用吼？我是想讲，用到好物件，你方法嘛得爱健康啊。有的人凊彩煮一煞，老实讲啦，你凊彩倒一个是无滋味。我昨吼听到人咧访问吼，这算优待吼。啊，一个人咧访问医生咧讲，因阿母啊吼，吼，迄煮只唔捌咧掺调味品咧，就对伊讲哦，真正歹食，甲要死啦。安尼对妈妈无礼貌，但是他说：“我妈妈煮东西真的不好吃，她都不加调味品，这怎么能吃呢？”都哎，调味品不是歹物件呢，调味品你爱用掉，阿哥会晓用哦，就相得益彰。就咱的好汤，无治疗好，个只和咱整个大小健康优先等会休想该喝个全部素食，素食厉害的地方让你吃不出来它是素食，安尼有好棒棒么？好棒！机关锅半能关机清，买二送一，沙豆干又台几千颗，冷清颗爆大。四千科技大行动，赶快行动哦！吃过米是洗嘴齿，当然就是咱的旁家芦荟齿膏。旁家有旁家好处，芦荟有芦荟作用，洗看卖你就知。口气芳香，大家拢做齿留香，植牙真性来洗咱的齿膏都够本啊！哈，春来个当四个啪啪做七头挂赞的哈，吃咱的营养补充品 QMB 加酵素。QQ 有板宽酵素脆我个杯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定位加卡靠通哦一雄公格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C 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和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李李六口李李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外观器手机啊头前都要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二零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二零九三八，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你好，我
1: 莹莹，你好，
0: 你好，
1: 哎，我要爱好汤，
0: 嘿，
1: 中，袋子不用哈，
0: 好，再次电话，好姐姐，
1: 对，
0: 好好，谢谢你，
1: 好
0: 好，再见，
1: 拜拜，
0: 好，来，感谢哈。

0: 好，来，谢谢哈。新朋友绿色在爱开拍开的边，咱继续来讲这个都只有人紧张吼，我讲免紧张啊，我讲因爸有迄个射护线的问题吼，来，这个46岁男性的上班族平常时身体也无什么无爽快，啊放尿嘛正常哦，进前公司咧做健康检查，和意外发现讲伊的尿泡酸吼，这个特异抗原 PSA 异常，经过诊断确诊，吼、哦，伊迄是早期的尿泡酸感哦。啊，无好加在公司有做健康检查咧吼。双河病院泌尿科的主治医师黄少伟表示吼，尿泡酸感早期的使讲拢无症状，未少患者在健康检查的时阵发现讲 PSA 异常，才意外揪出癌症。吼，后有高风险男性应该定期做体检。即、這个董少伟讲，尿泡酸是伫膀胱的下边吼。包括着尿道起腺部这段吼，那尿泡酸肥大发炎肿瘤，拢有可能影响排尿啊，出现口口放尿啦，暗时爱去搞尿啦吼，排尿困难啊，放袂清气等等吼。那不过尿泡酸感觉良性诶，尿泡酸肥大无同款吼，早期肿瘤无一定会压迫着你诶尿道，患者可能完全无排尿异常，所以袂当可能我去讲啊放尿袂顺啦吼，来判断是毋是即、這个。丢丢眼睛，尿泡酸管吼是好发的50岁以上的男性吼，那年龄愈高，丢丢眼睛的风险也愈高，高脂肪、高热量的饮食吼，大口这嘛可能增加了风险吼。阿家叔讲，这个老伯啦，哦兄弟呀吼，这一亲定。曾经有人得到尿泡酸感，啊，尿感的风险是一般人的 double 两倍哦。好，就是你们有那个家族癌症病史嘛，哈，那更加需要提早注意啦。那不正常跟素常使用这个尿泡酸感体检的方式，伊就是讲哦，抽血检验 PSA。黄少伟建议一般男性50岁开始，每年至少做一摆 PSA 的检查。好，那如果讲有尿泡酸感的家族史，还是讲特定遗传基因变异，建议提前跟45岁的开始定期来做一个追踪啦哈。好，那但是我们来再讲一下说哈，你要注意观念哦哈 ，PSA 先管不定是尿感哈。这个董少伟医师来讲，尿泡酸肥大、尿泡酸发炎这些情况，拢会当和PSA 哈、哦、来上升所带。所以那健康检查发现讲 PSA 异常，唔免直接甲癌症画上等号，但是也不能够不理他哈、哦。你应该经由泌尿科医师来给咱做评估啦哈、哦。那林成雄医师会依照 PSA 的数值啊，个环境的监控哦，搭配这个肛门指诊哈、哦，磁振造影加检查，好、哦、MRI 一旦观察到这个尿泡酸内面是不是存在科技的病灶？如果讲影像显示异常，就爱个看监控安排尿泡酸的测片，摕到组织来做病理的检查，哈，才会当呢确定是不是尿感，哈，并且依据着肿瘤的恶性程度为大粒为细粒哈，来作为后续治疗的巩固了哈。所以高风险的男性应该要去做筛检哈，因为尿泡酸感早期都无尽头了哈，每周患者都是渐渐发现说 PSA 异常才意外。揪出来吼，揪出来吼，揪出来对个，给吹出来吼，所以大家最近来关心着咱的健康。我今嘛讲话，我要进来喝个茶茶啊吼，白开水吼，白开水最好了哦。2260-2233电话拢个卡号通，台中的吼，我关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扣数2260-2233，感谢。
1: 喂，
0: 哎、欸、喂，你好，
1: 哎、欸，我要那个好汤头。
0: 喂，你好，喂，你好，
2: 喂，
0: 嗨，你好，
2: 你做好汤头。

0: 来，喂，你好，喂，你好，嗯，嗨，你好，
1: 好张口，
0: 哎，来，大姐，你等我一下。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嗨，
1: 你好，我牙膏一组，
0: 牙膏一下，
1: 嘿，
0: 好好，等我今麦卡机0919，
1: 嗯，对对对对，
0: 牙膏，好，谢谢你哦，好，拜拜，好，拜拜。

0: 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大姐啊，嘿，你好啊。
1: 我食 Q 嘛，食个袂歹呢。
0: 你是讲你要来，咱来甲咱分享一下，你 Q 甲小树拢在食嘛吼？你等下我个人甲你哈。来进攻个哈，你两行三片 Q 的米甲小树拢食了真好呀。
1: 哎呀，因为迄头啊，你食卡有影流啊会安尼疼。
0: 你是讲食啥？食 Q 呀？
1: 嘿啦，头啊啦。
0: 啊，你着等咧迄种吼不舒服。
1: 嘿啦，迄头啊会尔啦，我买就袂啊啦。
0: 买啊都袂疼呀。
1: 哎呀，买啊！你行到就怎好行？哎，我行到超转去，搁行到转来呢。
0: 啊，你到倒位？
1: 我住伫这个中途边山的，一大只山门路来呢。
0: 哦，你住伫遐，拢行到超转去哦。哎呀，
1: 哦、我直直拢飞的。
0: 吼吼吼！啊，你哦，一转啊，行偌久啊？上无半点钟吼、哦，哎无？
1: 无啊，一点偌钟。
0: 一点偌钟嘞哦，哦，安、尼厉害呢吼、哦。所以你有兼运动，
1: 运动，
0: 好好头啊，会吼。
1: 嗯，阿姐嘛，身壮嘛，袂歹啊。
0: 诶，莫打卡有带着无吼？
1: 嗯，
0: 较袂安尼穿吼。
1: 哎呀，我伫行，你伫穿我，我伫洗有洗，我安尼行安尼行，我就拢袂穿，我拢无冻困呢。
0: 哦，赞哦，赞哦吼！你搁咧洗油剂，爱身体爱顾好吼。
1: 哎呀，
0: 袂歹袂歹，甲你讲赞，安尼继续保养落去。阿来酵素，你食了安怎好？酵素嘞？
1: 酵素哦，酵、
0: 嗯、
1: 素我本来十三粒，只能存只两粒。
0: 哦，本来算拢有听咱建议加强对不？
1: 哎
0: 呀，啊你是较嗯袂顺还是安怎？
1: 哎，
0: 哈袂顺。
1: 我因我食少啊。
0: 哈，食少啦吼，啊食少会放少是正常，但是袂放嘛是艰苦呢对不吼？
1: 哎
0: 呀，嘿啊，即马酵素你才食偌久的时间啊？嗯，
1: 我食袂少惯啦吼。
0: 食袂少惯啦吼。
1: 嗯，
0: 嘿啊，你浸头才食偌久开始有感觉嘞？
1: 哦，头啊，遐啊，拢甲你买两罐遐就感觉第二罐嘞。
0: 哦，第二罐你都有感觉啊吼。
1: 哎。
0: 但是你是乖宝宝啊，你有照我甲你建议一摆食三粒加加强对无吼？
1: 系啊。
0: 嘿嘿，照三顿食。
1: 啊，到尾我叫伊两罐送一罐嘞，叫几下数。
0: 是。
1: 食一数是要了伊啊。
0: 哼哼哼。啊，你即马就拢开始有稳定啊，你就拢食两粒安尼是无？
1: 哎呀，
0: 好好，别紧，你家己看看。
1: 一天吃六粒
0: 啊。好，一天吃六粒吼。啊，你若讲有时阵佫较袂拄好时，你就佮加强者，拢别紧哦，吼。家己去迄个斟酌啦，安尼吼。哎，该加强就加强。
1: 洗有洗，我唔敢食。
0: 哦，你惊洗掉了？
1: 不是啦。
0: 啊，
1: 佮伊讲，伊洗啊三点半钟哦。
0: 呵呵。
1: 哎，有影拢老啊。老到规裤底啊。
0: 哦，是哦，哦吼，别紧，啊无你就洗顿来再食就好啊。
1: 哎，我
0: 拢说等下
1: 吃。
0: 嗯，是，哈。
1: 嗯，
0: 好，阿姐，安尼过了袂歹，继续保养哦，哈。
1: 哎，
0: 甲大姐讲恭喜啦，哈。所以对咱公司的产品
1: 嘛袂歹啦。
0: 哎，真有信心哈，谢谢你哦，阿姐你平安健康哈。
1: 哦，
0: 阿晴儿笑哦，晴儿笑，好，感谢你哈。
1: 好，
0: 感谢分享，谢谢你啊，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恭喜啦哈。大家真好，迎贺到小宝，看来听莹莹的广告哈。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哎，喂，你好，喂，你好，
2: 喂，
0: 我莹莹啊，嘿，是，你好，
2: 哎，我要提高一桌，
0: 牙膏好哈，
2: 哎，啊，明仔载上来无？
0: 哎呀，哎呀，好，啊，恭喜你做了哈，2275这个哈，
2: 哎，
0: 牙膏一组哈，谢谢你哈，
2: 好，
0: 再见，拜拜，好，来，感谢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是，那你家一桌好汤。
0: 好，好汤哈，好。好，那个电话就是0933这支哈。
1: 对。
0: OK， 好好，快
1: 的话。当时来。
0: 明天的搞哈。
1: 明天搞，明天再
0: 了。嘿，好吧。
1: 好啊，我请假休息个呢。
0: 好，安尼我小所谓代收一桌好汤哈，好，谢谢你哈，好，拜拜，感谢哈。
1: 拜拜。

0: 来，咱来现场看一张相，继续看哈。好，阿妈真可爱，伊讲好，我阿孙咧外教的呢，好，我拍拍工课，阿妈做。阿妈，哦，阿你这个奶，这个奶，阿妈，吼，阿妈很耐一个了，伊都无得啦，吼，好啦，阿我同学来，吼，要讲双十节要个烤肉，阿妈讲你想未先哦。啊，不过伊讲唔食高诶，真正咱这是来好食，好好食，好，感恩大家啦，哈，22602233。电话随时都较好通哦，吼！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吼，阿妈咧如沐春风，买几个买起来吼。来，咱来听 Only You 哈 ，Only You 一般是他也是这个金曲歌王哈。好，我先听电话机哈。来，哎，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你好，我是老 K 哥。
0: 一组牙膏下来，
1: 对，
0: 你等我一下。你的电话是25666几几嘛哈？
1: 对吧？对。
0: 被 K 哥几周哈？好，好，谢谢你哦哈。好，拜拜，
1: 好，
0: 拜拜，好，来，感谢哈。喂，你好，我莹莹。
2: 我被 K 哥。
0: 哎，你嘛被牙膏是吧？哈。
2: 嘿。
0: 来，啊，你电话09325800几几哈？
2: 嘿。
0: 牙膏一组，好，谢谢大姐哦哈。
2: 拜拜，好。
0: 好好好，再见，好，拜拜，好，来，早上叫都是明天到，今晚进修了啦哈。好，来。如沐春风吼，袂追起起来听一首《暖春风》哦，吼，这是 Only You 所带来歌曲哈。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2: 莹莹啊，我是爱你做的 K 歌，
0: 来，大姐，你等我一下。

0: 喂，你好，我莹莹。喂，
1: 我在剪牙膏。
0: 好，来，大大姐，你等你哈。来，简单讲过吼，咱的贺腾桃拍开一边哦，新朋友会记得哦吼，代替酱油八位数，搁搞了吃锅的好时节，好汤头一罐就搞定了吼，熟悉嘞，熟悉嘞，食了脆袂袂脆大，洗起锅，旁家落回起锅，咱听上我讲哦，迄纯粹去洗起椒啊，时间搞长见不看在，家姐进来跟我分享吼，迄、那个一个个金寿的人个介绍。港人客吼，伊那看古拢有熟悉吼，拄着嘛，那都有预约疗程嘛。吼，讲吼我伊嘛改叫伊改到叫潘家楼回去个一条350，三条1000块吼，好用，好刺激个好，食小食靓食甜食嫩食酸诶，拢总免烦恼。加些粗朴红酱油咯，脆破康吼，先起包露露诶感觉配掉，不要吞哦，不要吞吐掉，非常好用，1000块娘娘。李丽六康，李丽三三，以上广告哈，来欢迎张进行大家感谢收听，中到这里点再会。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3: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3: 购票请洽0734875666。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12: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4: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3: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14: 不用了，老毛病了。
13: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2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4: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13: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1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8: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